0: 政局其实蛮乱的。王子们为了躲避灾祸，纷纷逃到别的国家等待机会。管仲当时负责辅佐住在鲁国的公子纠，而鲍叔牙则负责侍奉住在莒国的公子小白。不久之后，齐国发生了暴乱，君王被杀死了。公子纠和小白听到消息之后，急忙赶回齐国要抢夺王位。没想到双方人马却在路上相遇。管仲为了让纠当上君主，就朝小白射了一箭，企图谋杀他。幸好公子和小白只是勾带中箭而已，就顺势倒地装死，成功的骗过管仲，然后再与鲍叔牙快马加鞭先回到齐国当上国君，也就是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1: 哦，
0: 听到齐桓公您大概都知道什么样的故事了。这个齐桓公当上君王之后，立刻请来鲍叔牙担任宰相，但是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当时被关在牢里的管仲。后来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果然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连孔子都大为称赞。而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的深厚友谊，也让后人以管鲍之交这四个字来形容好朋友之间亲密和信任的关系呢。

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管鲍之交，形容朋友之间他们的友谊非常深厚，从来不会互相怀疑或互相的陷害，他们只会互相的相挺，就说你需要的时候我很认识你，懂得你，知道你有哪一方面的才能，即使人家找的是我，我也懂得把你推荐出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那么才能够更加的为大家所赏识。这是管鲍之交，它最重要是比喻友情的深厚。那例句呢，可以说他们两人的交情就像管鲍之交一样，不是外人三言两语可以挑拨离间的。所以管鲍之交它的相似词也可以讲文景之交或者金石之交，而相反词就变成一面之交或者泛泛之交，酒肉朋友点头之交就应该是跟管鲍之交完全相反的词了。管鲍之交它的例句出处在列子的立命。好，今天为您分享的管鲍之交是比喻友情的深厚，不受其他任何外物跟别人的挑拨离间所影响。管鲍之交，管仲和鲍叔牙，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啦，别忘了下次再收听我们的节目画龙点睛，辽宁祝福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

0: 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对，
0: 因讲请假哦，今天已经是三月了，三月初一了，今天已经三月初一了，
1: 农历的哦。
0: 对啊，
1: 农历
0: 我是说农历的已经三月份了，
1: 对啊，
0: 所以春节真的过去了。对
1: 呀、
0: 啊
1: 对啊，对，所以春节过去了，早就迈入，
0: 再过两天就谷雨这个节气喽，下礼拜一就谷雨喽，
1: 谷雨哦，
0: 就是要耕种了是吧？
1: 早就耕种了，
0: 已经耕种
1: 了，春雨下，
0: 对，
1: 有些地方春雨一过后就。
0: 春雨就开始耕种，你没做田。
1: 春雨其实
0: 不是蔗产的，
1: 对啊，
0: 没做田的不敌啦，就是不知道。
1: 可是我后来也是慢慢就有一点，都等于说你已经有一点成熟度，你就能够判断了嘛。春雨就是你在育苗的时候就要赶快播种，
0: 是
1: 哈，就是你知道插秧啊，以前那个参水拎鸡鸡，你听过？
0: 对，
1: 听过吗？那个。
0: 歌手不歌曲里面有
1: 对，就是套炸丢出门，
0: 踢线尖尖根，
1: 对，就是要这个清早的时候很还没有天还没亮，
0: 天还没有微亮，
1: 嗯，
0: 但现在都很早就天亮了，你知道吗？五点多就天亮。
1: 现在啊，
0: 是，
1: 对啊，然后呢，你就要去开始去插秧。
0: 嗯，
1: 他一定先育苗，然后再去插秧，插好了以后，我记得我是每次看田里。春节的时候，不是田里上有一片很密集的那种小苗吗？
0: 秧苗，
1: 秧苗，
0: 对，他们会一块一块挖起来，
1: 对，然后
0: 才分成
1: 一颗
0: 一
1: 颗
0: 一株的，把它分在插种在里面，
1: 很辛苦哎哈。
0: 对，我就讲过以前我伯母啊插秧插到一半说哦。肚子痛要去生小孩
1: 哦，对对对对，
0: 还从田里爬起来说啊，你们继续插，我要去生小
1: 孩，
0: 就叫一个去叫产婆来，他就洗一洗就，你说以前的人生小孩多快，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工作，你看插秧脚还要开开的，
1: 对，
0: 穿那个裤子有没有？
1: 对对，
0: 那个防泥的，
1: 哎，肚子大了，
0: 大成肚子都已经掉下来，你知道要生之前那个肚子
1: 会
0: 往
1: 下
0: 移嘛？
1: 对。
0: 他还要去插秧哎，
1: 哇，好刻苦哦！
0: 你看以前的人，
1: 所以他好生了，
0: 很快就生出来。以前的人，像现在人，你说生个小孩多困难啊，
1: 还要开刀剖腹哎，
0: 对啊，还要住在那个月子
1: 中
0: 心。
1: 以前的人就这样。
0: 对，
1: 我那个妹婿他妈妈就在田里，就在田里就掉下来，
0: 生出小孩了，
1: 就掉下来，然后他自己拿剪刀剪。
0: 哎呦，那没掉到水里吧？
1: 对啊，哦，心里就觉得
0: 水耕小孩，
1: 对啊，这跟那个你看很多野生动物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人其实是万物之一啦。
0: 你就说以前的人小朋友都在那个院子里爬来爬去，给塞龙 Q 来讲，你知道吗？以前我伯父啊，我奶奶就说，我阿婆就说，是给死他，就是吃鸡屎长大
1: 的，
0: 因为他们根本没钱给他吃，也没空，
1: 对啊，
0: 没有人看，生出来就能爬就丢在外面，
1: 在地上爬
0: 啊，鸡大便，他肚子饿了，这看到鸡大便，不知道什么都拿来吃，一样养到也是活到八九十岁啊，
1: 对啊，没错，
0: 就是还是 OK 的，
1: 天生天养，
0: 对，天生天养，哎，这客家话就常讲这句话，
1: 讲
0: 天生天养，
1: 对啊，对，
0: 天生天养，生也得
1: 天
0: 生
1: 天
0: 养。天
1: 庸啊，
0: 对，天生天养的，所以也没有怎么。可是现在稍微一点就不行了。
1: 现在鸡
0: 吃到掉在地上的就吓一跳，掉在地上
1: 他们说数一二三就可以拿起来，
0: 对，
1: 放太久就不行。
0: 对，所以现在人跟以前的人差多少？
1: 所以也是时代在改变，但是判断还是看你。
0: 可是到后来我。

0: 想到一个好笑的另外一个，就我婆婆都在打麻将，打一打他们就说你婆婆有时候打麻将打说哎、欸、我肚子痛我要去生小孩，你们叫一个人来继续打我要去
1: 他要去生小孩，
0: 他要去生小孩，
1: 他怎么那么幽默啊
0: 然后肚子好像痛了要去生你看你看坐产种田的跟那个一般的人就不一样。
1: 对啊，对，
0: 做田的人以前真的人家讲了以前很辛苦啊。
1: 嗯，
0: 像我一个朋友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月子都没做，一早起来要开店啊。
1: 对，
0: 大冬天的啊，一早就是套炸的，开店之前都要还有很多前置作业。
1: 对，
0: 他妈妈就这样染风寒就走了。
1: 哦，
0: 所以他就说他都没有妈妈照顾的，他是被别人养大，因为他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就就是因为风寒就走了这样。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这个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客家人必须要有比别人更多的这种，一个就是经验传承，
0: 嗯嗯，
1: 经验传承就是透过这个大团体的互动，
0: 嗯嗯，
1: 你要小时候你会看隔壁的在做什么，然后小就是看这家怎么样在处理，所以因为你从小你就观察你四周的邻居啊，哦，因为我就在想说那个以前那个土楼的那种这么大的一个大宅院，哇，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然后呢这一家怎样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
1: 其实你小时候光看光听你就慢慢会想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人生。我像以前你说以前邻居啦多少，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
0: 嗯嗯，
1: 所以呢我妈就会说啊那个以前那这家是怎样那家是怎样哈，然后，嗯，然后，哦，我就想那我以后长大我不要这样，
0: 嗯，
1: 好，比如说那个女的啦，
0: 嗯，
1: 不怎么那个，然后呢那个男的怎样怎样，你就会心里想那我以后我不要这个我也不要那个，我想要，你就会分出你想要好的，你里面就有一个好的价值观。
0: 卡子观。
1: 对，所以如果没有环境的调教，父母也没空，也不会告诉你。那你在这个社区里面，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我说大杂院里面呢，你看到各样的人生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感觉吗？而且至少应该也会判断吧。哦，
0: 有感觉。
1: 对，
0: 感觉
1: 要感觉，
0: 嗯，
1: 然后你要有一种至少学习会判断，哎，这样的人生，
0: 嗯，
1: 你会想要继续下去吗？
0: 你要过这种人生吗？
1: 对 对，所以从小应该我们以前都是从小读书，
0: 嗯，
1: 啊，傻傻的读书，傻傻的回家，然后可是以前回家你要做家事。
0: 我觉得我们已经算运气好的，还可以读书呢。
1: 哦，
0: 我们的年代虽然是已经蛮进步，但是。也有的家庭没有办法让他很怎么讲全心全意去读书，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些家事帮忙做什么，
1: 就是第一个你家里要存活下来，
0: 对对，嗯，
1: 能够活得下去，對對對，所以以前的人读书是因为说你家里呢就是家事要做好了以后才能够去读书。
0: 对，
1: 我很多同学哦，喔，以前这个有乡下就是比较深山的同学啊，
0: 对，
1: 那个都要回家把家事做好以后才能够读书，不是说你就是成天什么事都不干这样。
0: 对，
1: 然后他这些努力把家事做好才能够读书的，哎，现在都好有成就哦。
0: 是啊，这种的
1: 而且现在都是
0: 更好，你知道吗？
1: 对啊，对啊，吃的苦中苦哦，真的是，
0: 啊，
1: 这些人现在都是好大老板
0: 啊
1: 什么，哇，好多，
0: 啊，人家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你有听过吗？
1: 对呀，啊，
0: 就是你如果少年家庭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反而更激发出你努力向上的那种心，
1: 對，真的。
0: 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现在不努力，我将来就可能过不下去。
1: 你就是想，我不想要过
0: 不下来，
1: 对
0: 呀，
1: 啊啊，你也不想要过这种穷苦的日子，要过多久哈？
0: 对呀，啊，你看中国大陆有一两个那种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做电脑界非常有名的，就是脑筋很好，那些人他们都是很乡下来的，而且他们家庭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好可怜，对，好苦，
0: 对啊，
1: 然后他
0: 连个桌子都没有的那种，
1: 对啊，他们像现在很多人就是吃的苦的人他就更会感恩，
0: 对，
1: 哦，帮助过他的人是怎样让他可以，以前的人我这

0: 前也是看到一个这个不知道是有哪一个足球的，他就是从非洲来的哈，全村呢凑钱给他买一个鞋子哦，
1: 是，
0: 让他去踢足球，因为他很会踢足球。后来他踢足球很厉害，很有名以后哈，他赚的钱他都还拿，
1: 回馈他的国家嘛。
0: 对，他们村子里面那个国家里面所有的医疗、学校什么
1: 都
0: 是他靠他。
1: 对。
0: 他简直就是那个，我就说哇，一个人的价值可以存在的这么
1: 这么大，
0: 对，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个人是他们这个所有社会里面的
1: 他们
0: 一个
1: 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
0: 其实他就是真的很上进，然后他就是就像以前客家人讲，穷也不能穷教育，
1: 对，
0: 以前人就穷也不能穷孩子，
1: 对，
0: 但是穷孩子反而更有成就，
1: 对，
0: 更能够坚韧不拔，碰到一点烦恼他就知道他怎样可以。
1: 对，
0: 那我说非洲的这个，我觉得你看做客的精神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1: 对，
0: 很大的一种生存的养分。
1: 像我们家以前穷，我妈就有一个观念，全部小孩一定要念大学。
0: 他有雄
1: 心。以前我们就说，像我朋友他就是说，我妈说男生去念就好，我们女生不用念。
0: 对啊对啊。
1: 但是我妈妈不一样，我妈妈是男的女的都要念，她说你们只要全部都把大学念完，其他的事就无所谓，她对她来说她无所谓，只要她的小孩都念到大学。所以她就是再怎么辛苦，我爸爸一个人赚钱养五个小孩，一个老婆两还有父母，养这么多人哦。我妈就在家养猪、养鸡、养鸭、种菜、贴补，
0: 对，
1: 这样子，她就说全部的小孩都要念到大学。
0: 所以客家女人真的是得力的帮手、助手，而且是一个核心的价值的支撑的哈。
1: 你知道那边那个市是多少吗？你一早起来，养猪养鸭，还要种菜，还要小孩的衣服要洗，老人家还要顾。煮菜吃，还要去哇，很多很多，而且他还竟然还可以接一些活来做。我有以前我很不喜欢他接活，就是这样。
0: 因为我们都要帮忙，
1: 他接了我不能坐在旁边看他做，我
0: 一定
1: 要帮忙
0: 跳下去。
1: 我永远放寒假、暑假、大学回来都在那边做那种。
0: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啊。
1: 我每次都做的心里不甘，但我又不敢，不是不敢，是我没有办法看着他做，自己不做。
0: 对，
1: 所以我就整天
0: 一定要。
1: 整天在帮他做那个，
0: 对，手工。
1: 有时候我发现他太贪心，拿很多放到整个客厅的时候，我真的差点昏倒。哎，我说你能拿少一点吗？他就说一看有人帮忙了，就是我放假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姐也放假，他开始本来哎就叫十打的，叫三十打回来做。
0: 所以你看你做出了成就，你跟你姐姐现在就很有创造力。
1: 我们两个
0: 也，所以我就想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些乘凉的人都没有做事。
1: 以前客厅及工厂的时候，
0: 对啊，我们都是啊。
1: 对啊，然后那个车子都再来，把那个什么毛衣或什么丢到你家做。每次人家再来，我说一点点就好。我妈本来做一点，后来一看人多。作业
0: 对对对，都是啊。我们以前还做，我们以前还要剥橘子哎、欸、
1: 啊，还有
0: 那时候是罐头工厂的
1: 哦，我们是不一样的。
0: 罐头工厂有剥橘子、剥荔枝啊，什么一大堆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我说那个年代，至少就是愿意付出劳力的，
1: 对啊，
0: 你就有翻转的机会，又能够读书的，你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还把织毛线机也拿到家里来，织毛衣机、
0: 哦。对对对对。
1: 我们家有一台织毛衣，我在差点昏倒，开始织。
0: 哇，
1: 哎呦，
0: 十八般武艺都会了。
1: 对啊，时间到哎。
0: 啊，时间到哎。
1: 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

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股市金说，我相信呢，喜欢听广播或是喜欢看剧的人都非常爱看小说。那么你一定知道章回小说这个字吧？文章的章，回来的回，回去的回，就是章回小说。那么什么叫章回小说呢？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啊。它的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所以章回小说直接的源头应该是宋元讲的史话本，而间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因为一朝一代的历史故事要分很多次才能讲完，就需要分章分回。而说话人为了招来或者留住听众，所以往往会在情节高潮地方打住了，留下悬念。而为了使听众对所讲的内容事先有所了解，也往往用容易记容易背的对偶句将要讲的故事做个概括的解释，这就形成了回目了。产生于元末明初时期，以民间长期流传的长篇话本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而成的著名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这两大长篇共同的特点是都有历史上的依据，但是因为虚构成分的多少不同，而分成历史演义跟英雄传奇，这也是民间话本向案头小说转变的开始。而明代中叶以后形成了三大系统，一个是历史传奇类，二是神魔志怪类，三是世俗风情类，尤其是世情类，只是形式上还保留着章回，在内容上已经与说话分类扬镳了。最重要以《金瓶梅》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小说已经从古典的故事情节模式向近现代的人物小说来转变，故事情节淡化到无法再说话了。所以章回小说呢，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要的形式，就像我们刚说的，起源于宋元讲的史话本，到明清时期达到巅峰，特点是分章分回来叙事，每回目由对仗工整的双句组成，并且以话说还有呢欲说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程式化的语言来连接情节。章回小说的特点就是回目标目，每回开头都有对仗的回目标述，这个该章的情节大概如何再先讲一下，然后呢白话叙事，部分继承话本的传统，使用白话文的叙述容易传播嘛。那么诗词夹杂，每回常以诗歌开场，总结或者品评人物来渲染气氛。话本的痕迹就会惯用各位看官、诸公来称呼读者，并且在回末留下悬念。所以就像我们所说的章回小说的代表作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明代的四大奇书了，三国演义因为讲都讲不完太多了对不对，水浒传、西游记真是长得不得了了啊！从古到今，从中内到外都有，从国内到国外金瓶梅啦，还有红

《龙梦》啦，这些都可以，其他名著还有《儒林外史》等等也有，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呢能够从小说当中了解这些主要的形式是怎么样的。章回就是有分回标目，段落整齐，收尾完整的特点。那雏形呢可以追溯到宋元讲史话本。那讲史因为必须要分多次叙述而形成分回的体例。啊，这个最主要起源自话本当中说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程式化的用语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呢，留了很多高潮，让你下次一直想继续再听下去，或者继续看下去。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你就讲，我嘛要去，我嘛要买四修啊。阿姨就讲好，唔过爱等暗顿食煞才通食。嗯，若无四修啊食伤济，唔食饭会袂大汉。
1: 啊，对，好，这个小孩嘛，拢是。爱考爱退咯，阿丁听到咯，吼，阿丁听到讲，我嘛要去，我嘛买买细修啊，哈，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买这个细修啊。我们以前有聊过，就是零食啊，哈。那阿姨就说啦，呵，唔过爱等暗顿食煞，加糖价，可以哦，可以跟他们去，可以买这个零食。不过呢，要等到。暗等就是晚餐，
0: 对，
1: 假算，吃完了，才可以吃。如果没有吃完晚餐才吃这个细修啊，假胸贼，就因为你等于还没吃正餐就吃了零食，
0: 对，
1: 那就会也不小心吃太多零食，
0: 对，所以你的假等都吃不下去，
1: 对，这样不吃饭，不吃饭，就买大汗就不会，不会长高哦，长不高喽。
0: 所以因三个都过去，
1: 设计，
0: 过去设计，好。所以阿明就讲，头家，我要买麻油。头家娘就讲，买煮食的，还是买磨的？
1: 哦，
0: 阿文就讲，我要煮只的乌麻油。我有炸空干啊，要来滴油。头家娘就讲，哦，这是拄只煎出来的乌麻油，香滚滚呢。阿明讲，我要买一斤鸡卵。
1: 好，那他们就到了这个店家吼。应该是这个杂婆鸭店，还是干妈店？这算是五谷杂粮店了吧？也不一定，反正就是有卖这些油的店。阿明就说：“头家，我要买麻油。刚刚妈妈有交代哦，要买麻油。就跟老板说我们要买麻油。”那这个头家娘就问他们啦，哦，是买煮食的还是买磨的？哎呦，还有分哦，是要煮来吃的，用就是用在料理上的，还是要直接擦的？麻油擦身上。
0: 擦。
1: 有听说那个紫云膏里面的配方有麻油。
0: 有麻油。
1: 那蚊子不是更爱吃吗？
0: 磨
1: 很香。阿文就说：“我要煮的乌麻油，然后我有炸空干啊，要来滴油，果然阿文就是台北小孩哦，就很知道这个程序。他就说我要的是这个可以料理用的黑麻油，然后我也有带这个空罐子。”要来装这个油，好，那这个头家娘也知道，是熟客了啊，这是独家
0: 煎出来
1: 的乌麻油，香滚滚的，我这是才刚刚打好现打的这个黑麻油，
0: 对，
1: 很香哦，然后阿明又说，我们还要买一斤。给呢？
0: 对，
1: 好，所以这里都有。
0: 是好，所以那个麻油哈，咱安那讲煎，因为都是你爱家煎呀，因为那个乌麻啊，对，
1: 芝麻，
0: 对，芝麻内底拢有油，
1: 对，
0: 所以你都爱家煎呀，和那个油才会当捞出来，所以伊就讲煎出来，
1: 对，
0: 唔是煎出来。是煎出来，
1: 就是把它萃取出来。
0: 对，不是油炸哈，不是哈，
1: 榨取啦。因为华语都是说它是就是
0: 对，所以那个炸，那个炸甲是不是煎？不是
1: 煎，不是油煎的炸。
0: 对，是那个
1: 木字旁，
0: 木字旁，那个就是

0: 生出来，
1: 对，
0: 啊，你有好压力，
1: 对，
0: 啊，哎，对，好，再
1: 生出来，
0: 生出来，嗯，好，哎，阿文就讲，头家，我要买森林土豆甲森林蒜头。一个指定什么所在的哟？阿明就讲，哇，这的果子干看起来真好吃呢。我要买柠檬干。头家就讲，哦，这都只到位的果子是日头花子哦。敢有要退一包？阿明就讲。买回来给我们阿弟啊和阿妹啊，他们应该会很喜欢。
1: 老板也是很会推销的。
0: 对哦。
1: 好，这个阿文就跟老板说了，啊，头家，我要买那个森林土豆和森林蒜头。
0: 对
1: 哦。然后指定产地哦，云林的花生和云林的蒜头。那阿明就说：“哦，这里的果子干看起来真好吃呢，我要买柠檬干。”怎么会想要买柠檬干？他是要泡茶嘛？好哦，这边的这个果干看起来很好吃哦。这阿明说的哈，那我要买这个柠檬干。好，那老板就问啦：“哎，阿都家告我耶？”这里有刚到货的这个龟迹是日桃灰迹，就是那个向日葵子，向日葵花子，
0: 葵花子，
1: 葵花子，向日葵花子，哎，对，
0: 对，
1: 也很好吃哦。刚好买提一包。阿平就说，买回来给我们阿弟啊跟阿妹啊，因应该会很喜欢，就是买给我的弟弟妹妹。他们应该会很开心，很喜欢。
0: 对，这个阿明是哥哥，所以这个阿明拢有伫外口，拢有想到因阿弟啊，甲阿妹啊。
1: 对，所以他们是三兄弟姐妹。
0: 对，
1: 除了阿丁，应该还有一个更小的。
0: 这一个阿弟啊，甲阿妹啊，应该是阿明，
1: 阿明自己讲啊，
0: 阿明自己的。因为他买回来给我们阿弟啊阿妹啊，所以他可能要炸回去引导，炸回去引导，他住在山谷，一个山谷里面，
1: 带一些单楼回去，
0: 对对，
1: 你要等他放完暑假才回去，不过这个可以放，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阿明他很有创意，把他的沙秋恩啊，嘎掉，然后就变成一件背心。嘎，
0: 对。
1: 然后又去帮忙买一些，这不是生活用品，就是食材啦。
0: 对。
1: 调味料跟食材。
0: 对。
1: 还有细修啊。跟着带着阿丁跟这个
0: 阿文
1: 一起去买。那果然阿伯也是很熟门熟路，就跟老板说，我有带这个空罐子哦，扛干啊，应该也是玻璃瓶吧，
0: 对对对对，所以以前真的你如果买大油，来自己炸罐子，
1: 对对对，
0: 大油，对，因为那个卖油的店，它都一大桶，对，所以它这个度就是这样
1: 用个漏斗，
0: 用一个漏斗哈，啊，因嘿，头家就是哈，对迄大桶来得个用起来哈，
1: 哇，
0: 所以改得一罐，对，所以炸炸扛干呐。
1: 这个麻油为什么还有分吃的跟擦的？所以真的麻油可以用，使用的地方很多，
0: 对。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的阿妈，伊拢留足长的头毛，以后把迄头毛吼，才用起来盘起来，变做一个包，
1: 发髻，
0: 系对，我会记吼，虽然伊安尼拢久久

0: 才洗一摆头毛。唔过伊若逐摆洗头毛了吼，伊拢会抹油。
1: 啊，是麻油吗？
0: 我唔知影是唔是，应该是麻油，还是搁有啥物款白款油吗？对，因为伫较早迄个
1: 苦茶油。以前还有一种苦茶油，
0: 对，苦茶油，苦茶油嘛是食的，哎、嘛是煮食用的。
1: 油，但是好像也有擦头发。
0: 哦，哦，也有擦头发的哈、嗯。啊，還有一款就是樟脑油，樟、哦、脑、哦、油。
1: 那个用在家具了吧？欸、可以用在身上吗？
0: 我无介清楚，
1: 好像不太建议吧。不清楚，不过。那个麻油我知道是因为油嘛，
0: 嗯，
1: 就是可以保湿，
0: 嗯，
1: 所以如果有一些像长辈他们会长茧啊，
0: 哦，
1: 或是皮肤干裂啊、
0: 哎哎，
1: 冬天的时候、
0: 就是哦、就会擦一点哦，
1: 以前没有什么保养品嘛，
0: 对，
1: 就是擦一点油，
0: 对。啊，是讲啊，你有时啊，你来弄掉，浸起来、
1: 嗯、
0: 啊，你要甲推
1: 哦，
0: 啊，
1: 就
0: 是用一寡油，
1: 跌打损伤的时候，
0: 哎、对，你要哈，你要用一寡油啊，那个去推，
1: 嗯，
0: 啊、哦，嘿，因为你麻油是较普遍呐，麻、
1: 嗯、
0: 油是较普遍，
1: 容易取得的，
0: 对，啊、嗯，因为咱即马虽然嘿，嘿橄榄油，唔过嘿橄榄油拢是对外国进口的，
1: 橄榄油很
0: 对，
1: 很对，不那么容易取得，
0: 对，嗯。所以以前哈，台湾拢家己有种麻啊，
1: 对，
0: 哈，对，所以迄个麻油是，嗯，有影
1: 民生用品，
0: 对，民生用品，
1: 嗯，好，所以他们买了这些，诶，调味料啦、嗯，好食材啊，然后要回家了，哦、
0: 嗯，
1: 那还会看到什么店呢？
0: 哦、嘿，所以因就拢买回去了后，嘿。啊、哦，对，
1: 可以顺利回家吗？
0: 啊、
1: 哦，因为迪化街我们知道很多东西，
0: 对
1: 哦，然后又弟弟妹妹都带出门了，
0: 对，阿哥阿丁对调嘞，
1: 阿丁跟阿文，
0: 对，
1: 他们可以顺利的把这些食材快快的带回家吗？好，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介绍这一本。嗯绘本，台湾母语绘本，
0: 蛇、嗯，我也是蛇鸡，
1: 蛇鸡哈，
0: 蛇的画鸡，
1: 那个小水滴创意乐团所出版的、嗯。那这个阿明跟阿文、阿丁去蛇鸡，
0: 嗯、
1: 还会逛到什么呢？
0: 嗯，
1: 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锁定我们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

0: 这一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可以说是中国母亲的典范，她也是一个母仪天下的代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分享的嘉宾把她定为慈母严师如商，商就是商人的商，儒就是儒家思想的儒，慈母严师如商，苏轼的母亲，苏东坡的母亲，陈氏夫人。我们马上来听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集特别节目，因为呢，母亲节快到了，我又刚好去了四川眉山，在那儿看到了苏东坡母亲陈氏夫人的一些资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中国母亲的代表。所以呢，在母亲节前夕，我们插入了这一集慈母严师如商，苏母陈太夫人。每到中秋，这首水调歌头就最应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逢历尽，这首《定风波》就最抒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到庐山，我们眼中所见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西湖，我们就不免赞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宁日荷花别样红。赤壁大战明明发生在嘉鱼县，硬生生就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给搬到了黄州。从此中秋之夜，多少游客与苏子一起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纵一为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诗词书画文章样样精绝，冠绝当世的苏东坡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偏偏古文八大家中还有两个苏家人，弟弟苏辙

黄州再添一个名胜快哉亭，是生于世，是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是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何况乎着西长江之清流，以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甚，以自视也哉。爸爸苏洵更有惊天一语，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必在陆秦，为六国下了定论，而以此千古定论技压梁子，成为六国论的压卷之作。当古文还是高中国文课本主轴的时代，苏家父子三人的作品往往同时出现在课本中，你读完了苏轼的词《念奴娇》，看的是呢苏澈的《黄州快哉亭记》，读完了苏洵《六国论》，又读到了苏轼的《留侯论》，等读完苏轼《前后赤壁赋》，学生就得专心应考了。三苏的文采可谓异于盛哉，古今无双，但也正如中国许多名人大师一样，他们伟大成就的背后往往有一双推动他们成就的女性的推手。可是这位女子在历史长河中却被湮灭了名字。今天我们就以苏洵的妻子、苏轼、苏澈的母亲陈氏夫人为代表，在温暖的三月，在母亲节的前夕，我们向成就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女性致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的女性，伟大的女性曾经呢出入其间。我们为什么特别挑出陈氏夫人为代表呢？因为她不但像过去天下所有的母亲与妻子一样，她扮演着三苏生活上的照顾者，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三苏精神的定海神针。我们先从最基本的生活上的照顾者说起吧。苏洵在寄到妻子的文章中说，子之生也，时生名家；子之嫁也，时配寒族。苏洵与苏陈夫人是从小就定亲的，他们是标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呢，陈夫人18岁嫁进苏家的时候，两家的境遇呢就有不小的差距了。陈家是当地的巨富，父亲陈文印还官至大理寺丞，可以算富贵双全。而苏家呢，当时家境呢已经不如前了，而整体来说也只有二哥苏焕科考及第，勉强呢还撑住了苏湘的门楣，比起陈家是相对清贫的。更重要的是，苏洵呢不是产业，在外人的眼中是个纨绔，他只喜欢呢四处游历，任侠好逸，所以这段婚姻在当时当地被视为是陈夫人的下嫁。苏洵呢到了27岁那年，长兄呢苏旦病逝，他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也都失败，深夜自省，回首前程，发现自己呢虽然有才学，可是却没有实学，对家族与长辈几乎是毫无贡献，于是焚稿自释，要将自己以前写过的所有轻薄文章付之一炬，从头开始和过去那个游荡不羁的自己彻底诀别，担负

起家族的使命。苏洵想痛改前非，但是呢，家中能坐吃山空吗？他知道家境大不如前，所以试探性地问了程夫人。他说：“我想读书，拼拼举业，参加科考。可是呢，家里状况如此，我真的专心读书，家里生活该怎么办呢？”陈夫人说：“子，苟有志，家事不足言也。”就此，陈夫人担起了所有的家计，而且呢，大展手脚，发展成为一位极具商业头脑的儒商。他怎么做到的呢？陈夫人呢，出身豪门，可是自从过门以后，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她绝对不向父母伸手要钱，宁愿自己粗茶淡饭。但现在看到呢，这个书册决心闭门读书，她知道光节流不够了，必须呢开源，所以陈夫人二话不说，就卖掉了自己陪嫁的金银首饰与一切细软，作为创业的基金。他呢看中了眉山城南地区的沙湖行这一带，这是呢纺织业聚集的地方，他就在这边呢租下了铺面，开始经营丝绸、布匹与帛锦的生意。凭借着他过人的眼光、出色的经营手段，他短短几年内就让苏家由清贫转为可以自给，而且呢还颇为富饶。他在店铺呢有了稳定的获利之后，他进一步呢到成都扩展他的丝帛商店，而且呢购置土地，收取地租。他觉得这样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被动收入，可以呢确保家族长期的经济稳定。他的经商成功让苏洵得以无后顾之忧的专心治学，也支付了苏轼与苏辙兄弟求学、游历以及日后进京应试的所有的庞大开销。没有了后顾之忧，苏洵在31岁时征得了陈夫人的同意，他又动身前往朗州。朗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朗中，他的二哥苏焕当时正在那里担任通判。他在朗州呢停留的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二哥苏焕他治理地方的卓越成就以及廉洁的风范，他深受感动与启发。离开了朗州后，苏洵呢并没有直接回眉山老家，而是选择顺流东下，出巫峡抵达了荆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那一带。到那去干嘛呢？游学。他广泛地结交了当地的名士与学问家，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这一段经历，不管是地理上的游历各地，或者是人文上的结交贤良，对他后来气势磅礴雄劲的文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志。两年后他才结束这段漫长的旅程，回到家乡。这一段时间可以说呢被后世认为是苏洵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将读万里书与行万里路进行了结合，从一个闭门苦读的书生成长为一名对治理天下国家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
苏洵26岁才发奋读书，

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步入中年了。三字经中都有一段以此来告诫学生的文字，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而小生已早思啊。但是到了48岁，他才在欧阳修的褒奖余扬之下名动京师。所以呢，陈夫人从嫁给他到呢欧阳修褒奖他，让苏洵名动京师，这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岁月。而陈夫人就以这一份战略定力支撑起了一个天才的诞生。这种对丈夫理想的全然理解与共情，远超过一般女性的纯家务方面的支持。而且她不仅是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撑，更亲手搭建了苏家的精神框架。在宋代那种讲求家族门第与依附关系的社会中，陈夫人以身作则地为两个兄弟苏轼和苏辙筑起了未来一辈子能独立自主的精神梁柱。第一，她告诉了两位兄弟，经济独立才能带来人格尊严。陈夫人出身富豪，却在苏家清贫时，她宁愿变卖嫁妆，辛苦经营织布生意，也绝不向娘家伸手要钱。她用行动告诉儿子们，尊严必须建立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苏轼后来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即便生活极度困顿，他仍能拿起锄头，开垦东坡，自力更生，而且自得其利。吃不起羊肉，他就把呢价钱相对低廉的猪肉，少着水，慢着火，火候到时，味自美，把它研发成了好吃的东坡肉。到今天呢，大家都赞不绝口。这种不依附权贵、不自怜自哀的独立人格，源头正是母亲当年的坚毅的影响。而这种独立人格也转化为苏轼、苏辙兄弟诗词文章中的一种超越性，超越了贫富，超越了贵贱，超越了生死，更影响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灵。只要读透了东坡的诗文，无论世道如何黑暗，远处总有一盏明灯指引；无论寒风如何料峭，也总有山头斜照相迎。同时，道义高于生死的生命选择权，也在母亲的教育下深深地扎入了兄弟两个人的生命档案之中。东汉末年，朝廷权力被腐败的宦官把持，他们大肆逮捕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那么范滂因为长期弹劾权贵，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名单上的首要逮捕对象。当朝廷的逮捕令下达到范滂的家乡时，负责缉捕的官员抱着诏书躲在驿站里关上门大哭，不忍心去抓这位人人尊敬的英雄。范滂听说这件事，主动地说，啊，他竟然这么难过，一定是因为我。于是他主动前往县衙投案。当时县令郭县令也是一个正直人，他看到范滂主动过来送死，惊骇不已，立刻解下自己的官印，拉着范滂的手说，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躲，我跟你一起逃命去，这个官我不做了。然而范滂却平静地拒绝了，他说，我死是为了承担这场灾祸，不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如果我跟你一起逃亡，不仅会害了你，还会害我的老母亲流离失所。

我怎么能为了自己毁掉一个家，又毁掉别人的家呢？范滂在赴刑场前与年迈的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范滂跪在母亲面前说，弟弟很孝顺，我相信他能够照顾你，我现在要跟随父亲去九泉之下，无论生无论死，我们一家人都各得其所，只求您老人家能够忍住这份悲痛，不要因为我而太过伤心。范母听完擦干眼泪，坚定地对儿子说，你今天能与那些品德高尚的先贤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憾呢？既然想要追求美名，又怎么可能想要长命百岁呢？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你去吧，我支持你。范滂听完母亲的话，心中最后的牵挂也放下了。他回头对自己儿子说，我想叫你行善，但行善的人像我这样往往都没有好报应。我想叫你作恶，但作恶又是不对的。我不留什么话了。说完后他从容赴义。但程夫人说完这个故事后，十岁的苏轼抬头看着母亲，眼睛亮晶晶的，妈妈，我若为范滂，母亲您允许吗？陈夫人看着苏轼那清朗的眼神，坚定地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吗？这一问一答中，他实际上是给了孩子道义高于生死的勇气。苏轼兄弟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始终不肯为了官位而依附新党或依附旧党，而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声。这种道义高于生死的价值判断，给了苏家兄弟政治自主的选择权。苏轼一生被贬谪，却始终不改旗帜，正是因为他的精神蓝图里，母亲早已画下了高道义高于生死的这道红线。第三，他还帮孩子们培养了人民爱物的慈悲。苏轼幼年在珊瑚行的生活是前店后居的一种经营模式，也就是呢，家里的前面就是开店铺。这种环境呢，对苏轼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珊瑚行当时是繁华的丝绸交易街，陈夫人在店铺忙着丝帛的生意，苏轼兄弟就在后院读书，没事时就溜出去逛逛街。这种环境呢，让他从小接触了市井生活，所以没有那些呢士大夫家出生的孩子的那种呢身段。因此苏轼兄弟日后无论是身居高位或贬谪民间，他都能自然地与三教九流的朋友交往。苏家的后院草木茂盛，常常有鸟儿在那儿筑巢。陈夫人教导苏轼兄弟要人民爱物，严禁捕杀。当时苏家的鸟巢低到伸手可及，鸟儿呢也不怕人，自在的鸣叫。这段呢童年记忆让苏轼一生都保有对自然的热爱与慈悲心。又有一次，苏家的老宅挖出了前人埋藏的古瓮，里面呢装什么不知道，苏夫人呢就命令人原地把它掩埋。她说那是人家东西，我们不必去管，不必有非分之想。她这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幼年的苏轼，狗非我之所有，不取一分一毫。陈夫人为了维持丈夫的尊严，尽管娘家极其富有，她仍然呢透过自食其力的经商换取家人的财务自由。但是呢，在他自己经商

当致富后，他却完全不吝惜财物。他呢，常将财产用来接济贫困的亲属和邻居，展现的是慷慨与大度。所以呢，这段在沙湖行的日子，在苏夫人的耳提面命以及以身作则下，苏夫人在商业上的精明与务实，苏夫人在道德上的崇高理想，都塑造了苏轼后来那种既接地气又超脱旷达的人格。当苏轼兄弟幼年时，苏洵是在外游历或者是庇护读书，基本上课业都是由陈夫人亲自指导。他不仅教他们经史子集，更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道德判断融入呢教学之中。而且他不只是教孩子们要钻研经学，更教他们要关心社会民生。陈夫人在经营家庭与处理乡里事务中表现出的智慧与大度，赋予了苏家文章一种扎根于现实而温暖博大的特质。总结来说，如果苏洵、苏轼、苏辙是苏家这座文学殿堂中灿烂的梁柱与瓦片，那么苏夫人就是这座建筑隐蔽而深厚的基石。他决定了这座建筑能盖多高，能承受多大的风雨，也就是这座建筑的格局和韧性。苏辙一生沉稳稳健，苏轼一生豁达奔放。他们兄弟虽然性格不同，内心都有极强大的底蕴，他们都不会因为外界的贬黜而丧失自我的价值感。总结说来，陈夫人建构的梁柱，让苏轼与苏辙在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时，内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支点。他们不需要依附权势来证明自己，因为母亲早已教会他们，真正的独立是灵魂的自主。陈夫人，一位足不出户的宋代女子，她怎么能够知道经营沙湖行的生意？她又怎么能够把沙湖行经营得那么好了？这我们就不能不说到这位女性她在阅读上的渊博以及她的智慧。四川的绸缎，特别是其中的极品蜀锦，从汉代就已经名扬天下，而在呢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汉朝时，成都的织锦业已经极度发达，朝廷特地在成都设立锦官这个职位来专门管理与征收赋税，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成都的金锦它是呢行销全国的。当时的四川绸缎品种非常的繁多，用途也非常的广泛，不仅行销全国，还透过丝绸之路远销到西域。我们透过考古可以证实，在成都的老关山的汉墓就出土了西汉时期的蜀锦提花织机的模型，证实了汉代的四川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织造技术，蜀锦已经畅销世界。三国时期，蜀锦还是立国之本，是呢蜀汉军费的来源。诸葛亮曾经直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养锦耳。在诸葛亮的推动下，蜀锦的制造规模进一步扩大，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织锦产业霸主的地位。到了唐代，蜀锦是生产的鼎盛期，当时官员主持设计的著名的羚羊宫样，将波斯西域的图案如豆羊等融入了织锦，成为呢当时内裤织锦的标准模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描绘

上取样人间之赞美四川丝绸织造的高超工艺。宋朝在成都设立了成都府锦院，蜀锦在当时号称冠天下。南宋时期，朝廷甚至规定严禁私卖蜀锦，将其作为购买军马的重要战略物资。宋代呢，也是蜀锦技术的重要转型期。传统的蜀锦多为金锦，就是呢在金线的部分显露花色。但是呢，宋代工匠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纬锦，也就是在纬线上显露花色，那么层次更为丰富。这种技术让织物能够容纳更多色彩，而且有更精细的层次，使图案不再受呢金线的限制，视觉效果更趋向绘画般的细腻。这是技术上面的更新，同时在色彩在层次上它有了呢更进一步的变化。宋锦它融合了宋瓷与绘画汉墨之气，它和唐代粗犷强烈的风格不太一样，配色各取典雅，比较少用强烈的对比色。例如呢，宋代蜀锦最具代表性的花纹就是呢落花流水锦。落花流水锦是根据落花流水、浅深红等宋时的诗词意境转化而成的，它把传统的水波纹与折枝花卉，像梅花啦、桃花啦这种进行结合，展现出一种灵动而且呢具有书卷气息的美感。宋锦呢又以规整的几何图形，例如龟背纹啦、方胜啦作为骨架，然后呢这种填花工艺，它在呢几何骨架内填入瑞草、百花、孔雀、云鹤等吉祥图案，结构严谨对称，而且非常生动，完全体现了宋代严谨的理性美学。所以宋代蜀锦不仅是行销全国，它的技艺跟风格更是后来苏州宋锦以及呢日本国宝级工艺京都西镇织的前身与基础。陈夫人学问渊博聪慧，而且呢有远见，她能够呢如此的培养她的先生跟她的孩子，她就有这眼光看到四川织锦的无限可能。所以她不但呢是在眉山这边开了纱壶行，她还呢在成都那边进行了分店，以及呢自产的这样子的商业成就。所以呢陈夫人以她的智慧，她找到了高额回报的这种商业模式，又透过她对于丝织品的专业研究，她创造了稳定的财学，那么应该说是稳定的财源。同时他在经营期间也展现了极高的品德，例如他在呢发现了地下窖藏的金银时分文不取，例如他对于仆婢的宽容，他对于呢这种各种雀鸟的这种慈爱，这种品格就是一个儒商他能够赢得来往客户信任的一种最重要的品质。那么陈夫人这种品格也得到了地方的尊重，所以呢他在呢进行这生意来往的时候是非常的顺畅，奠定了他能够为苏家打下呢这个生意基础的一个基石。陈夫人如此聪慧而能干，她既把

朱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又培植出了两个聪慧而成才的儿子，还建立了一份属于他的事业。他的生命应该是蛮完美的，但是在他的生命之中有一个最深的隐痛，就是他的女儿苏八娘。苏八娘是苏轼的亲生姐姐，却因为呢封建婚姻的摧残，18岁便抑郁而终。苏八娘她自幼聪慧，她在父亲苏洵与母亲陈父的教导下博通经史，文采是不输给苏轼和苏辙的，但这却为她的命运埋下了不幸的伏笔。苏洵为了回报陈夫人的恩情，他将16岁的苏八娘嫁给了陈夫人的侄子陈政府。这本该是一段美好的亲上加亲，却成了八娘的噩梦。陈家是门上的望族，门第观念极重。苏八娘嫁了以后，因为她的个性是刚毅的，而才华又高，她不仅没有得到宠爱，反而遭到陈家长辈百般的挑剔与凌虐。八娘婚后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儿子却夭折了，八娘因此身染重病，陈家不仅不给予医治，甚至将病重的她反锁在偏房，不让人家去探视。苏家得知消息后，陈夫人心急如焚地派人去接儿子回家调养，却遭到陈家的无理拒绝与百般阻挠。苏八娘就在婆家的冷暴力下，在病痛折磨下，最终在18岁那年含恨离世。八娘死后，苏家与陈家彻底反目。苏洵愤而写下《自由》，就是责怪自己，深切反省自己当年不该为了私情将女儿嫁入虎口。这篇文章字字血泪。苏轼与苏辙两个兄弟对姐姐惨死终身难忘。苏轼在多年后与陈家后人陈政府，就是八娘的前夫，重逢时，即使表面维持礼节，但在书信中仍然隐含对当年往事的感伤与芥蒂。而这件事情更重创了陈夫人的身体，因此呢留下了三叔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呢在陈夫人含辛茹苦之下，苏轼苏辙一个20岁一个18岁就如此少年考上了进士，并且名动京师。但是这个消息传回四川眉山的时候，陈夫人已经在多年的机遇和辛苦之下逝世了，所以他来不及接到这么好的消息就离开了三叔。三叔赶回去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终身的遗憾。或许就因为苏八娘的故事太过悲惨，后世的民间文人创造了苏小妹这个形象。在传说中，苏小妹聪明伶俐，她能够戏弄秦少游，而且有着完美的婚姻，这其实是百姓对苏家那位才女姐姐的一种情感补偿。总结来说，历史上的苏八娘是宋代礼教下的牺牲品，她的死直接导致了苏陈两家数十年的不相往来，导致了陈夫人早死，导致了三叔终身遗憾，也让了苏轼对女性的处境抱持着更多的同情与关怀。苏东坡他一生有三位重要女性，分别是他的原配王弗，他的继室王润之，就是王弗的堂妹，以及他的侍妾王昭云。从他们身上我们确实能看到苏轼母亲陈夫人的影子，但是每个人侧重点各不相同。王弗是苏轼的初恋，16岁嫁到苏家，他与陈夫人最相

讽刺的地方就在于世人之名。他是呢苏东坡的幕后军师。苏轼因为性格豪爽，很容易轻信他人。王弗知道自己丈夫心肠太软，

撤的。可惜王府27岁便去世，苏轼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就是为王府而作。如果王府还陪在苏轼身边，也许苏轼后来的路不会如此坎坷，也许王府秉承了陈夫人的智慧，会让呢苏轼走得更顺遂些，但是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传世名作能够让后人欣赏，抚慰后人生命中的诸多不顺了。第二位是王润之，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他的个性温顺直朴，他在苏家最艰难的时候，在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始终守在苏轼身边，带给了苏轼苦日子里的温暖。他像他陈夫人当年经营沙湖行支撑苏洵一样，在黄州东坡土地上带着全家开荒种田养蚕织布。他不仅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对堂姐王弗留下的长子苏迈也视如己出，他以柔克刚，撑起了一个家的韧性。他就像陈夫人，他们在逆境中不向命运低头。第三位是王昭云，昭云是苏轼的灵魂知己，也是唯一陪他到岭南荒芜之地的女性。苏轼曾经摸着肚子问侍妾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唯有昭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让苏轼哈哈大笑。这种对苏轼刚正不阿性格的深刻理解，与陈夫人当年鼓励苏轼做范滂的风骨高度契合。昭云去世前诵读《金刚经》，展现了一种超脱的境界，这也让苏轼想起了母亲当年对佛教慈悲心的教诲。苏轼眼中的理想女性，对苏轼而言，她不是依附男人的花朵，而是有主见，像陈夫人与王弗能帮丈夫把关，能吃苦，像陈夫人与王润之能经营家计，懂灵魂，像陈夫人与王昭云，她能够呢永远切中丈夫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三位女性在苏轼生命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了守护者、陪伴者与知音的角色，弥补了她与母亲的情缘，补足了因母亲早逝而留下的情感空缺。陈夫人留下了苏家的核心家风是清廉、好学、刚毅，这都在儿媳妇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苏轼与苏澈两家长期处于贬谪之中，家境清寒，但苏家的儿媳妇们如王润之、如苏澈妻子史夫人，他们从不抱怨，他们像当年陈夫人一样脱下绸缎，换上布衣，亲自下厨织布。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让苏家男人们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硬气，不为五斗米折腰。苏家儿媳妇们也非常团结，苏澈的妻子史夫人与苏轼妻子王润之关系极好，两家在流放途中相遇的时候，总是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他们。

0: 也继承了陈夫人仁爱万物的性格，在谪居地常采药助人或接济穷人，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总结来说，苏家的女性是苏家这棵大树的根基，陈夫人种下了风骨的种子，王府王润之、史夫人王昭云则用一生的守护与忍耐，让这个家风在苦难中开出了最美的花。中国女性一直是撑起中华民族脊梁最坚定的那双手，身为母亲，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含辛茹苦，以慈爱与教诲传承中华民族智慧的美德。身为妻子，他们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以柔弱双肩分担家庭的重担。他们是丈夫背后最稳定的力量，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苦难中发光。他们以撑起半边天的温柔与刚毅，坚定地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希望。谨借这一篇文章，我们向中华民族伟大女性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刻向您致敬。
1: 各位听众好朋友，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你我的母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们真的是要向他们献上无尽的谢意和敬意。而如果您就是母亲，陈伟也祝福您不止母亲节快乐，陈伟祝福您有一份来自天堂的力量，要纪念您一切的付出和辛劳，愿神赐福您尽都安康喜乐。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访了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 Greg， G-R-E-G-G， 好， Greg 他的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要请 Greg 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工作的旅行地图。因为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多的时候可能可以这种国内国外很快速的移动。那以前的工作除非你有某些职位或某些扩厂的经验，不一定能够有那么多的国内国外的移动的经验。像我现在在医院当药师，就是每天守着我要工作的范围非常的狭窄。Greg 他的工作旅游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请 Greg 来告诉大家不晓得各位呢，你们在工作的选择或者在应征工作的时候会

0: 不会被人事的主管或者是招聘你的主管哈，会问一个问题，哎，你的工作可移动性是如何哈？那如果你的工作有些需要常常移动的，你就会真的那个移动性可与不可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应征上这样的工作啊。像我以前有在外商啊，他就会真的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你会被外派在台湾以外或者你原来出生地以外的某些地方，哎，所以工作的移动性可移动性是非常重要。我们欢迎 Greg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听众朋友您在职涯的过程里面在台湾以外有去过哪些因为工作而移动的城市。
1: 永耀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您在工作的历程一路走来到目前已经几年了？
1: 我想想看，哇，
0: 一定超过25年，
1: 接近30年。
0: 30年哈，那这30年的过程呢？可以告诉大家你怎么去在工作当中，无论是自己自愿或者被调派呢，去过哪些国家？
1: 我看一下，出差不讲，
0: 先不用讲出差哦，先工作的地点，
1: 所谓的常住的概念哈，
0: 超过一个月就算常住好了，
1: 是，大概中国大陆就不用讲，
0: 要，
1: 中国大陆，应该是说中国大陆就去过5、6个地方，
0: 哦，请说哪些地方，慢慢帮我们回想一下。
1: 从深圳，然后短暂的在，青岛
0: 哦，
1: 然后昆山
0: 是，
1: 然后成都
0: OK
1: 啊，那大概就是
0: 这四个城市吗？
1: 有待超过一个月，大概是这些地方。
0: 哦，还像你所说的这个，这几个地方我都有经过哈，大部分是旅游，所以呢
1: 是，
0: 不像你体会的那么深，所以等一下会请你稍微跟我们分享这四个城市的不一样哈。啊，中国大陆之外呢，还有哪些？
1: 离开那个工作以后，就回了短暂回台湾大概3年半的时间，然后又开始往外跑，陆陆续续去过这个。又回到中国一段时间，在广州，然后又在外派到越南
0: ，
1: 印度
0: 话，
1: 然后印尼，嘿
0: ，OK，
1: 大概就也去过这些地方。
0: 哦，好的，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们的工作的经验里面会不会去到这么多的地方，而且是工作不是旅游。当然现在好像感觉这2-3年越南的旅游很旺。当然大陆已经是稀松平常的旺，那因为现在退休人士越来越多，这种旅游去中国大陆这个大山大水名山胜景是不错。但你的工作应该都是在城市嘛，所以可不可以请 Greg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的工作经验，你要可移动哈。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这一题我都很难勾起来，因为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你要到你刚才所说的深圳啊、广州啊、青岛啊、成都这几个地方，昆山啊。你可不可以一路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去适应不同地方的气候啊、人啊、语言啊、食物啊。好，
1: 哇，这个是一个挺大的话题。我们先讲从大的方向讲哈，其实外派最重要是取得家庭的谅解。因为以男生来说，你所谓的一家之主，你离开家里以后要变成家里的生活重担，我是说管理的重担，生活管理的重担就落到太太的身上，所以第一件事要跟太太取得共识，
0: 是
1: 因为小朋友 一个人带小朋友其实是很辛苦的。

0: 啊，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面对的问题即便不一样，但是那个负担是一样重的。
1: 而且在一二十年前，你如果要外派中国大陆，很多都会在婚姻上面出问题的不少，
0: 是
1: 时有所闻，
0: 认同。那当然这是有后话了，其实这个也间接导致说为什么我到最后 也必须放弃那个离开那个工作回到台湾，因为小朋友大了以后，其实慢慢的很多就是说家庭上一些相处的问题，其实最好还是男生还是要回来，那这是在中国的部分。那往小的方面讲，各个城市以中国来说，南方跟应该大概分成南方跟北方。我们现在讲的南方哈，是以所谓的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的概念来说的。
1: Okay.
0: 那以长江以南的这个概念呢，上海算是长江以南。所以上海的整个的生活习性范围，即便语言差异很，方言差异很大，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对外来的文化跟人啊，相对接受度我认为是高一点
1: 、
0: 比如说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地方，其实他们已经习惯有台湾人来来去去了，
1: 而且海内外的那种接受度很高，他们也常常往海外去跑，
0: 是的。那长江以北的你说青岛，甚至我短暂也去北京出差过哈，你会发现那边的人对所谓的外人就比较可能就比较在意一点点。
1: OK，
0: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1: 是，
0: 那再往更小的方向讲，说生活习惯的问题，那其实到哪里都一样。个人认为，其实就是饮食要处处小心的 因为。这个当初很多，其实很我个人啊，每次换一个驻地啊，基本上在季节交换的时候都会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腹泻的问题。
1: 肠胃。
0: 是的，所以这个
1: 是季节转换还是当地的饮食？
0: 季节转换，因为我去过的每个地方哈，在上海其实那个时候是在昆山了。那在昆山那是已经是台湾人很聚集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春，应该转春天的时候，跟夏天转秋天的时候，几乎例行性的每一年都会有很严重的腹泻问题，所以那个曾经困扰我很长一段。
1: 那怎么办？怎么克服？你就是季节过就会好，还是说你有自己带某些整肠的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大陆的医疗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台湾这个健保而且医院诊所这么的方便，你怎么去度过呢？
0: 那最后万不得已，就是即便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肠胃的状况，是在很小心的，几乎都是用瓶装水的概念啊。这个所谓的瓶装水，当然就是公司提供的那种桶装水啦。我们这样讲，桶装水，这种概念都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后来，当然后来啦，到其他的领域的其他的领域去工作，然后人不在中国以后，我就学乖了，就会带着 Brita， 就是一个简单，就一个滤水器出门了。
1: 是。
0: 好，那在中国的时候真的就是没办法，已经觉得自己很小心了，但基本上还是每年都会发生一次到两次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个时候就是自备，第一个自备药嘛，那有严重的时候自备的，然后肠胃药也不管用的时候，哇，那时候只好打点滴了。
1: Okay，
0: 打点滴是相对不得已的，中国的这个医疗情况，就是他的医院的这种管理跟那种干净的程度，基本上跟我们在台湾的认知，至少在那个时候是有相当程度差距的。
1: 差距哈，台湾叫点滴哈，在中国大陆不叫点滴，叫什么？叫输液嘛？
0: 输液，对
1: 输液，
0: 对。
1: OK， 那各地的春夏秋冬以及饮食呢，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怎么去适应，因为你从台湾出发，这个对气候的适应可能没有那么多。
0: 饮食说实在话了哈，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吃得到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什么广东菜啦。

0: 上海菜了，本帮菜哈、啊。然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常住在成都，啊，所以成都、重庆这些地方都去过。
1: 麻辣，
0: 哇，那个时候
1: 成都麻辣，
0: 我常开玩笑啦，说终于知道什么叫三顾茅庐，啊，就是说你一个小时要跑三次厕所的意思。就在刚刚到成都的时候，确实真的对那种辛辣的、麻辣的这种口味，其实每一个台干都经过这种痛苦阵痛期了啊，维持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啊，整个肠胃才调试过来啊。那我如果说真的要有在饮食上很不习惯的，那大概就是在四川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啊。我试想一下，其实在回想一下，在四川的时候，因为四川盆地哈，大致上夏天非常的湿热，嗯，那其实也无可避免哈，当地人就是利用这种极度辛辣的这个饮食习惯呢，想办法让自己出汗，那可能就身体会舒服一点点了，嗯哼，啊，这是我大概从本地人那边得到的一些说法。
1: OK， 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青岛已经很北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青岛的天气，春夏秋冬是不是很明显？还是说它因为靠海边的有调节？
0: 是是是，青岛跟烟台这两个地方哈、哦，据了解一直是中国的高干喜欢去退休的时候喜欢住的地方、哦、原因无他了，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虽然地面虽然偏北哈，在中国算偏北的地方，但是气候一直都不错，四季分明，而且冬天的时候不容易结冰，好，就是说可能它洋流暖流有经过那些地方，所以青岛其实是一个蛮舒服的城市的，而且青岛当初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其实对基础建设下过功夫，所以青岛的整个城市规模跟它的，好像青岛还有自己的下水道，
1: 下水道啊，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我认为啦，相对如果真的要我有机会去重游的话，青岛会是我还蛮愿意再回去的地方，
1: 是是，而且青岛啤酒，好像非常有名哈，
0: 对对对，讲到这里有一个趣事啊。我在青岛的时候第一次才看到有人是用塑胶袋装着啤酒喝的。
1: 哦，
0: 塑胶袋哦，
1: 塑胶袋
0: 就是带我们小朋友的时候，我现在讲的都是五年级的人小的时候，这种在乡下地方用塑胶袋装着那种
1: 汽水，
0: 各种颜色的水啊，
1: 各种颜色的水，
0: 在那边就喝起来，那你在青岛就看得到用塑胶袋装的啤酒。
1: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0: 啊、也是用吸管喝。
1: 就是他的为了省包材，还是说那时候那个铝箔的那个铝罐的那个
0: 成本高
1: 、
0: 不过现在讲的都是大概十几年前、快二十年前的事了。
1: Okay,
0: 所以可能现在中国也会发展嘛，所以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了。
1: OK， 因为。在你在中国大陆的那一段工作期间，其实没有高铁哈、
0: 啊。快离开前三年就有了，就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有高铁。
1: 那
0: 他们叫做协和号嘛，我记得、
1: 没有高铁的时候呢，你们移动啊，我记得以前有时候飞机常常 delay。不晓得你在这些城市之间移动，或者在这些城市跟台湾的来回哈，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
0: 国际航线比较不会 delay， 然后就是国内的民航 delay 的情况，其实相对很，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很严重啊。那当然，那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都会有一些应变的措施，
1: 比如说。
0: 登机以后就不算 delay、
1: 哦、对，我有一次这样、就是被已经要候机室的，然后又取消又回来，我有一次是这样。
0: 但是他你只要登上飞机呢，就算登机了、重点是登机没说什么时候起飞，
1: 对对，在
0: 所以很
1: 在机舱内坐很久、
0: 很常见的在机舱里面坐一个小时以上，哇，这个其实飞行时间都搞爆，不要一个小时，
1: 对啊，
0: 那他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的、所以

0: 其实我认为可能这个我侧面得到的一些小讯息是说，因为中国的空域管理基本上以军机的航线优先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也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很多困扰。
1: 那有高铁之后，是不是整个的交通你在旅行就有 更多的改善？
0: 是是是，但是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困扰，因为高铁里面空调是封闭空间，所以这个同胞们习惯进了高铁以后就脱鞋子，所以在高铁里面其实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困扰。
1: 因为以前还没有高铁之前，那火车也有硬卧软卧，然后那个抽烟的习惯也
0: 是
1: 还是有，或吐痰的习
0: 惯，这个
1: 我
0: 都经历过，有
1: 吐痰的习惯，然后所以你怎么去经历这些？
0: 这视而不见呐、还有吃东西就直接往地上丢的，都是这样子。或者不过还是那句话啦，就是中国这几年是不是有更好的改善？因为我也大概有将近十年没回去了。
1: 是应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短视频、短影片，可能这些事都不会再出现在那个影片里面的哈。
0: 是是是是是，这个，因为自从短影音这些世界降临了以后，这个可能很多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影音世界大家都让你看到好的一面了，或者是他想让你看的一面。
1: 是，好的，那你在这几个城市移动的时候，特别诉说一下天气对这几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比如说有些某些时候的天气，它会因为降雪啊，或者是太冰啊，或者那个工作时间，或者是说出门的时间，或者什么，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有一个公司，他们在比较偏北，就是天津或者是那种大连，有些时候在北边，有些冬天的时候某些东西会爆开，所以
0: 对会是这样。这个我在上海的时候也经历过，
1: 跟大家分享。
0: 2008年吧，我那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就是一出门就是水缸里面的水全部都结冰了，然后沿路就是已经冻到让你觉得哇，反正坐着这个上海因为不上不下，它刚好在长江口，那以大陆的定义来说又不算北方又不像南方，所以其实它供暖并不是100%的。
1: 北方有供暖
0: 是是是是是，南方就变成各自管理，就是说你自己可能公司里面才有暖气啦，电暖气啦，个别的
1: 是。
0: 所以的话，那年就冷得特别辛苦了、然后沿路就是常常就看到很多人滑倒了，车子打滑了，这些事情就很明显的增加，但那年就比较特别。那南方就没有就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了、
1: 那因为天气在北方，我也经过去北京啊什么那种1月份的时候，哇，外面是0度以下，
0: 但
1: 屋内是有供暖的、
0: 是是是。
1: 但有些时候你上下车或开门的时候，还啪啪啪，哇，你的头发
0: 静电，对，
1: 静电会啪到你，真的是哀嚎、
0: 冬天特别明显，
1: 你可以有没有？
0: 上海的时候也会，
1: 是
0: 上海也是，就是开门的时候，开车门的时候会被电一下。
1: 哇，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消除这种静电的方法？
0: 就后来学乖了嘛，就戴着手套去。戴着手套去开，要不然就用外套先就手拉着外套去开门。
1: 电到那个头发都
0: 凉。会，这个常有的事情。
1: 开车门或者开公司门啊，或者进电梯哇。
0: 这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1: 所以这种天气、饮食、生活或医疗的适应，你觉得在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要真的在赴大陆工作的时候，你有给什么样的建议啊？或者是说某些公司他有这样的福利，或者是他这样的措施去帮助这些移动式工作者的一些适应的问题？
0: 以建议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要把身体要非常非常仔细跟小心的

0: 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在中国，哎，甚至后来在海外其他国家，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台杆，很容易在海外的时候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身体的疾病，那甚至也就是说，身故的都有。哎，所以这个其实是个，因为这个首先在外面的饮食你就不容易控制。所谓控制就是说油啊、盐啊这些，就是说重油重咸的这些事情，你很难自己控制。我后来是干脆就自己煮。
1: 自己煮
0: 是的，是
1: 哇，
0: 的，
1: 你
0: 是
1: 变
0: 的。
1: 厨师了，型男大主厨。
0: 那这是生活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实在是受不了了。好，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也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了哈，有一些其他的台杆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大半都是因为饮食造成的，所以这部分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不要因为可能因为懒或者是就是嫌麻烦了，就不去注意这些哈，这个可能等稍微有点年纪了以后，其实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1: 那你在中国大陆的那几年，所谓的外卖啊，外卖这种外卖小哥，
0: 那几年
1: 那
0: 是
1: 种
0: 有，
1: 还有
0: 但
1: 吗？
0: 是还没那么风行。基本上都是个别的，不像是现在是直接用网络来做，形成一个行业的概念没有。那时候都是单独的，透过电话或者是那时候叫 QQ 嘛，联
1: 是
0: 系
1: 那
0: 的。
1: 个 QQ 对
0: 现在都没怎么听到 QQ 了。哎，当初都是用 QQ 去联
1: QQ
0: 系
1: 联
0: 就是
1: 系，
0: 说请他送过来，然后钱给他，诸如此类的。哎，那现在就已经形成一个行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公司里面不是会请一些帮忙主办的这些员工吗？还是他们主办还是以当地人饮食为考量口味？
0: 会特别照顾台干的口味了，但是基本上还是重油重咸，
1: 还是重油重咸啊！重油重咸就会让你的血压飙高啊，或者是这个身体的状况
0: 最主要就是说，工作其实都忙，所以你运动的机会，除非自己非常非常自律了，或者基本上没有人有，很少有人有持续运动的习惯，所以这个就造成，就怎么说呢？就体内的所谓的重油重咸，不断的对体内造成负担，然后你因为没有运动习惯，你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代谢的出口，那后来就累积了久了以后，就造成身体的问题。总
1: 了
0: 结
1: 解。
0: 的来说，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1: 因为在当时，可能中国的这些医疗的进步，并没有那么的跟上水准了。现在可能有比较多的进步。以前我知道有些所谓的三甲医院，你要去挂号，还要很早就要去排队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可能台湾的公司在那边都会比较受保护吧，在那个时候啦，这样基本上都会有专人带着你去，如果要跑医院的话，都会请专人带着你去跑了，就基本上这个困扰可能相对少一点点，但是这些其实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卫生，
1: 卫生
0: 因为中国的医院基本上跟我们认知的这个医院里面讲求的这种卫生的程度啊，我认为是相差很多的。即便在上海，我都觉得跟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所以当时会有一些台湾人去各地大城市开着台湾人开的医院
0: 了。有，这个
1: 开
0: 我也
1: 箱
0: 去过，但
1: 开。
0: 是还是少也是。也算是应该是这么说啦，有明显的比当地的医院好很多，但是还是跟台湾的有一点点距离。
1: 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台湾真的是就医太方便
0: 是，
1: 诊所、医院特别是
0: 药局
1: 药局
0: 啊，基本上台湾的药局，也都有一定的专业啊。那我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又忘了，因为哪一件事情需要买止痛药？那因为我对某一个，
1: 某一类止痛药有过敏。
0: 对，我也特别跟他讲，我不能吃含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止痛

0: 他那个人二话不说就是说这个没问题，就我吃完以后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所有的过敏症状都出来了，所以这个种这是这个，
1: 因为在可能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药局或这些药师可能还不够，所以有很多可能在药局工作的人他不一定有药学的专业背景
0: 没错没错，只是穿着制服是药剂师的制服。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跟 Greg 来聊天，他从中国大陆之后他会再飞到其他的国家去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工作旅行地图，我要请我的同学 Greg， 他有非常多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海外。通常我以前在外商工作的时候出差都是几天在海外，然后一两个礼拜最多就回来了。他的工作刚才有提到中国大陆就有四个城市至少待上一个月以上，那后来还有一些机会就到东南亚几个国家，特别讲到越南、印度、印尼。好，Greg， 可不可以请你先分享一个国家，你觉得最想要分享是哪一个国家？
1: 在所有除了中国以外的驻地哈，我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一下，应该就是印尼了。
0: Uh-huh.
1: 啊，因为其他的地方大概就是几个月几个月，那印尼我一待就是待了两年多，快三年。
0: 印尼很大呢，而且印尼也非常多岛，你待的城市是哪？
1: 印尼应该说是目前以东南亚的概念来说，国土面积最大，人口红利最高，然后其实它的那个叫做地形地貌也最多样化的一个国家，其实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国家，只可惜
0: 交通不太方便。
1: 除了交通以外，我认为最可惜的是因为它的政治形态的关系。我说的形态就是因为其实宗教跟这个汉人跟当地人的一些相处的文化上的问题，造成他政局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稳定。那也直接造成他的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没有想象中的好。
0: OK，
1: 预期的好。
0: 所以你在印尼有去大概待在哪些城市比较多？
1: 基本上我待的那个工厂是在雅加达的，距离雅加达开车还要三个多小时。现在讲的三个多小时是在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了以后的三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0: 那也是有一段距离，
1: 基本上已经快要到中爪哇的边境。
0: 这有一点台北到高雄的感觉啊！
1: 我实际距离应该比这个还远一点。
0: 因为到印尼跟中国大陆又不太一样哈。印尼在整个生活习惯上啊，无论是天气、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或者宗教背景，会影响你在那边的工作与生活吗？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适应。如果你被外派到印尼，
1: 首先先谈工作了哈。那工作因为印尼是号称是回教国家，那所以他会有他们要在工作，在基本上在工作的这个八个小时里面，他们会必须，我讲的是必须，是他是你是我们也没办法去阻止的，而且我们还要设定场所让他可以去做这些
0: 做礼拜的
1: 事情，他们叫拜拜的事情。那基本上在工作时间之内大概都会有两次，那这个在工作上
0: 一天里面会有两次。 OK，
1: 这工时在你的工厂里面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会有两次。
0: 如果你要自动化生产不能断线怎么办？
1: 那就要轮着去。
0: OK，
1: 所以这个

0: 会造成一些管理上的要去适应的地方。
1: 适应
0: 好，那除此之外，以管理上来说，因为印尼人在印尼的这些国民啊，基本上他们的对生活的要求没有像我们这么急迫，也就是说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1: 高的哈。所以你说会怎么样？会工作怠惰，或者是领完今年的薪水就明天不来了，会怎么样？
0: 这个到哪里都会有，但是以印尼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怠惰了哈，就是说他们不会那么速度这么快。
1: OK， 哦，
0: 就跟我们在台湾的比较起来的这种速度，在那边你要很习惯。
1: OK。他们不会因为有工作而卖干，就是
0: 是是是是是是这个是确定的。
1: OK， 那饮食方面呢？因为在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或许有些东西是不吃，或者是有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禁忌跟大家分享？
0: 哦，那当然就是说在那边吃猪肉就是不容易吃到了。那基本上就是吃牛羊鸡，大概就是吃家禽的机会多一点。然后印尼因为也是因为基础设施、基础的 infrastructure 不是太好，那他们对食物的保存，就是尽量把它做成炸的。
1: 哦，
0: 因为炸完了以后就不太容易坏了，
1: 坏掉。哎，是的。
0: 好，所以在印尼吃到的几乎就这也可以反映到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外劳会去吃的印尼餐厅，其实也都是吃这些炸的食物。
1: okay.
0: 所以他们的食物也是一样，重油、重咸、重辣。
1: Okay.
0: 所以在印尼也是要小心这些事情。
1: 如果这个健康出了问题，他的有药局、医院、诊所啊，那么怎么办？
0: 都有，但是一样，这个比中国还要糟糕一点。
1: 哦，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哦，是距离太遥远，还是说它的服务的品质？
0: 首先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就是它整个国家的形态，对这种基础设施啦，这些医疗体系，其实都是开发中国家的概念。
1: OK，
0: 所以也少，然后品质也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好。然后这个我带着员工哈去看病看过好几次，那基本上的就是摇头。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当初在印尼的时候得 COVID，
1: 哇，
0: 那 我根本不敢去医院，我就是在宿舍里面这样一直撑到病情好转。
1: 那谁帮你送餐？
0: 他们这个在宿舍里面就是他们会有固定的员工就送到我门口，然后我再自己端进去吃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一个多礼拜非常辛苦了。
1: 嗯哼，哦，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比如遇到 COVID， 哦，那整个你管理的这个厂里面怎么去应应？还是他也是需要 shut down 还是什么？
0: 没有到 shut down 了，但是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要非常小心了。当然管理你还是可以，还是会有人去带你执行了哈。但是就是说整个的工厂基本上它的那种产能啊，就是比较难预测了。
1: 语言上的适应呢？
0: 语言适应还好，其实
1: 你用中文、英文，或者是你要学印尼语，还是
0: 多学一点印尼话，对沟通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可能像当地人那么流利了，基本上还是要透过一些主要的干部去做沟通。
1: OK， 那这样的过程是你在台湾出发之前就已经学了一些印尼，还是说这个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才有家教？
0: 看公司的态度。因为在印尼其实很多华人他是可以讲华语跟印尼话的。但是就是说要小心了，就是说这个
1: 你讲 A 他把它翻成 B 吗？还是
0: 会有这种事情。
1: 当然
0: 就是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跟自己也要用别的方法去印证这些沟通的过程。
1: OK， 好，
0: 其实在海外工作辛苦的不是工作的，其实主要还是一样啦，就是说沟通永远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环。

0: 那尤其是在异地工作啦，即便说英文可能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可是基本上很多讯息的传递啊，我会认为还是要透过不同的管道不断的去验证，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啦，即便说英文已经有些人的英文可能非常有自信了，其实我还是建议还是要多加小心啦。那在印尼更是这样，印尼一直很久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桥西覆新桥
1: 啊，时有所闻啊，
0: 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当地的印尼华人就会帮着华人，千万不要这种心理，不要有这种心理预期啦。
1: 但你在海外工作的时候，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这边的协助是什么？因为会不会有些时候，有我看会有什么暴动啦、啊，然后被围起来啊？
0: 这个也发生过啊，但基本上，以下是我个人感想啦。其实当你在海外的时候，能救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啊！不管天灾哈，不管说刚刚永尧您提到的说有暴动啊，或者是这些，其实在印尼工厂管理的时候，其实我都经历过。那基本上就是自己要很冷静，然后要基本上就是要很冷静，然后要很小心。然后工厂的所谓的硬体设施，在建厂的时候就要有意的去防范这些事情。
1: 可以再说细一点吗？
0: 举例来讲，这个工厂的大门就不要为了我、像台湾人都喜欢弄得很体面，把工厂的大门弄得很大很宽。那事实上在印尼我就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越大越宽，
1: 越容易冲进来。好，那如果玻璃的越容易被砸破的。
0: 这个在鞋厂时有所闻，那也越南也一样，所以其实这些在当初建厂的时候自己就要把这些考虑进去，基本上就是要把你的工厂视为一个碉堡的概念，去从围墙啊这些地方就要多加小心。当然不是说围墙就要建得很高啦，但是就是说基本在围墙的架构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坚固性，跟未来万一有什么事情让人不容易进来，这些想法要有。
1: 但是工厂的开设应该有它的规范，或者是消防逃生这些环安卫。
0: 这个在印尼，这个总是有办法去处理的啦。印尼就是一个开发中国家，我们就这么说吧。
1: 是。那在所谓的开发中国家，你这个交通，你是自己开车呢，还是有专门配司机啊？
0: 要有一个信得过的司机因为你在万一当地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你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1: 是，那你怎么去找到信得过的司机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0: 就是要不断的很仔细的观察，长时间的观察了。
1: 因为你到当地可能会配，因为你如果是高阶主管，会被配司机嘛，哈。
0: 是是是。
1: 你怎么去觉得这个是信得过？是跟他一起吃饭，你也跟他聊天，还是怎么去观察？
0: 基本上在印尼，印尼是一个阶级非常明确的，而且明显的国家。所以司机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所以就是你要用很多其他的管道去了解，去然后从很小的地方去观察你的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不好的习惯因为他有不好的习惯通常才会导致不好的事情。那我的司机，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他唯一的坏习惯是抽烟，但是只要他在车上，他是不会抽的，因为他知道这样车子里面会有味道。但是他不赌博其实然后也不喝酒，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大致上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就是说，就是还要再看一下他讲的话是不是会说谎大概我就看这些东西
1: 所以会不会

0: 加油一场，报修一场。
1: 那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这个都有其他的制度上的一些涉及可以去管理。
0: OK，
1: 但是就是说他会不会去

0: 这我这在要非常在意的就是钱。
1: 啊，现在因为现在无形的钱币哈、啊，现在支付的工具越来越多，可能是这个。
0: 也许吧，也许
1: 变少一点，但是金融犯罪也可能有一些。
0: 对对对，就是说他个人会造成一些犯罪动机，我想都是因为他个人需求忽然变大，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小心去观察。
1: 是，好，你刚才提到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啊，那这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海外工作的这段期间，有没有一些因为紧急的状态，您或者是你要护送？啊，或者是安排一些所谓的台干回来就医啊，这种经验，
0: 所以
1: 那、啊、怎么安排或者
0: 建立公司要确定公司要有那种紧急后送的这个机制，包括医疗专机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哦。如果是到某些所谓的开发中国家去的话，
1: 我看有什么 ASAS 还是那种这种医疗专机的保这种。
0: 类似这样子，因为我当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了，就是说在印尼曾经发生过台干在工作场所忽然中风，台干那就紧急后送到台湾的这种事情，有听说过一两次。
1: 所以这种判断要当地就医或者后送台湾，那你会怎么去观察？因为你可能也不是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在那个当下，你做管理者是怎么去判断？
0: 基本上因为这个不是在我的厂内发生的，我也是从其他的同事那边听到的，所以这个实际的发生状况我也没有去研究了。不过基本如果是能力所及的话，基本上我会尽量后送台湾。
1: OK，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请你分享一个，因为你刚刚讲的印尼哈，
0: 是
1: 有那种阶级的概念，或者是印度好像更有，是不是？
0: 是，
1: 是不是在台湾啊，或者你在中国大陆比较没有有这样的在明显在社会的地位里面有这样的分级分概念？我们怎么去适应？就是在印度啊，在印尼啊这种有阶级概念比较明显的国家，你做一个。海外工作者，
0: 我这样说吧，对印尼、对印度来说，我们是外国人，啊，所以阶级这部分，我们在他们国内的阶级部分，我们其实是感受不到的。那印尼的阶级其实就是在谁有钱谁没钱。好，但大体上来说，印尼的华人通常都是比较有钱的，那也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印度的挑战不一样，印度是有种姓制度的，印度的工厂里面低种姓的人是不能管高种姓的人的。
1: 哦，
0: 那又是另外一种管理的挑战。
1: 啊，你看他的姓就知道。
0: 是的，
1: 还是看他的穿着，还是
0: 看他的
1: 长相？
0: 看他的姓就知道。
1: 哦，那这个有特殊教育吗？因为我们如果平常不熟悉印度的人，怎么谁教你看？哎，这个是低种姓。
0: 其实这个其实只要去那边待一小段时间，你其实就很明显的发现。那好，那我们怎么因应啊？其实我在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对印度印尼人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外国人。
1: 是。
0: 我们永远，他们永远不会把我们当成本国人，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是另外处理的。也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对我们会比较尊重一点点。也因为这样，在那边的个人言行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
1: 哦，
0: 所谓的小心就是
1: 你不能炫富，还是说，还是
0: 就是说行为上啦，就是说举例来讲。其实在印尼的话，尽量不要让本地人看到我们有喝酒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那在印度其实连喝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印度其实它的整个基础设施其实也很糟糕。印度没有下水道的，我至少我去工作的地方没有下水道的，所以一下雨就淹大水，一下雨就淹大水。
1: 对呀、啊，因为时有所闻，我也去过印度出差，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啊，大家都只能喝饭店里面提供的便当水。嗯

0: 这个还是小事，你到走出城市以外，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家庭连厕所都没有
1: 啊，
0: 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找地方解决
1: 啊。但是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就是哇，感觉是非常非常大场面的那个舞蹈，怎么会差异这么多？
0: 应该大部分发宝莱坞应该大部分都在孟买吧？那那边当然就类似孟买，就类似于中国的上海。说对比来说，就是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理论上那边应该稍微好一点。
1: 哦，那你在印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工作？主要
0: 在那个在清奈的郊区，从清奈一样要开车开三个半小时，
1: 三个半小时
0: 往南啊。那可是现在好像很多电子厂已经去那边设厂了，应该状况也有改善。
1: 好，为什么这种说一个跟台湾台商有关系的都会？集中在这些你是开发中国家去那边去设厂，这有什么优惠吸引他呢？
0: 因为就
1: 是劳工便宜，
0: 还是什么？当然常讲 get 期的
1: get 期啊，
0: 结识嘛，啊，就是说也有个聚落，
1: 嘿嘿，
0: 那我就往那边靠，
1: 好，
0: 就好像现在的凤凰城一样。
1: 哦，所以跟你在中国大就去美国啊，哈，还不太一样哈，啊。不过美国也有是 get 期 get 期嘛。你是有就华人接班
0: 型，应该也对啦，就好像说会有唐人街是一样的，
1: 或者韩国人的区，或者小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的区这样，
0: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些机会要被外派去国外工作哈？谢谢 Greg 这个分享，我觉得他的分享具有价值哈，所以在海外工作这个需求里面。可能需要很多考量，我们就谢谢 Greg 啊，因为还有越南，我们下一回有机会要再跟 Greg 聊聊。越南是一个跟中国大陆比较接近哈，然后好像这个生活习惯也有一点点有一些好像中文在那个一些城市上面。越南在开发中的国家，好像越来越多厂已经移到那边去，从中国大陆移到那边去，
0: 好。
1: 那所以它的发展也是蛮快速的哈。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去越南河内哈，高速公路好像也还没有建起来，然后呢从机场到河内，哇，那个路也是一路颠簸啊，所以颠簸非常久哈。但是现在你可能都改观了，只是可能不同国家的那个生活形态也不太一样啊。越南的饮食有很接近中国的，可能有法国的影响力，
0: 有，
1: 所以未来我们再请 Greg 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Greg，
0: 谢谢永尧，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寻什么宝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是谁？是吴宜芳。在1928年11月3号上午10点的时刻，她就正式的被任命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这个35岁的女校长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获得密西根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参加就职典礼的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职员工、校友还有学生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其他高等院校的校长。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也莅临并且讲话。就在就职演说当中，吴宜芳就告诉大家说，现在是时势造英雄的时候了。他强调这所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精通中国传统还有西方科学的女性人才为国家服务，这是他在职期间还有离任之后一直为之效力的使命。吴宜芳演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的颤抖，可是他的学生们都认为这位年轻而漂亮的校长，他的讲话是措辞优美而感人。而在1950年基督教院校被取消，全国高等院重组之前，吴宜芳一直就是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贡献非常非常的大。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的背景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这个挖宝时段当中，我们就要来挖挖，看看吴宜芳她的故事是什么了。

1893年初，吴亦芳出生在湖北的武昌，他的原籍是江苏泰兴，曾祖父曾经为翰林，祖父呢曾经任湖北荆州的知府，他的爸爸当过湖北省几个县的局长，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

从小的时候有机会继承家学，七岁就开始跟兄弟一起在家里接受早期的文化教育。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校并不招收女生，只有在开放的大城市里面，有一些提供新式教育的新式学校会招收女生。于是呢，吴亦芳就跟她的姐姐吴亦芬开始留意这样的学校。两个姐妹的外祖母还有一些亲戚是住在杭州，当时有一个亲戚就带来消息说，杭州啊，新开了一所女子学校。两个姐妹就认为说，哎呦，这个机会难得，就央求父母允许他们去上学。他的爸爸一听，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当时家里的长辈们都会认为说，女孩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不合体统的。但是他的姐姐吴亦芬的性格非常非常的倔强，即便是家里的长辈都反对，他也不愿意放弃，甚至以死来威胁，你们不让我去读我就死。而这样子一来，所有的长辈当然非常的震惊了，他的父母也在震惊之余同意两个姐妹前往杭州去上学。

1904年的时候，吴亦芳11岁，她的姐姐15岁，姐妹俩就到杭州的女子学校就读。中国早期现代女子学校当中，有一些是维新派开办的，譬如说杭州这所女子学校，但是还有一些呢，是基督徒宣教士办的，分布在杭州、上海还有苏州各地。1904年到1909年之间，两个姐妹是在苏州的教会女子学校读书的。但问题是好景不长，她的爸爸因为成为上司挪用公款的替罪羔羊，所以跳江身亡了。而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也因为出洋留学希望破灭自杀了。他的妈妈因为丧夫失子一病不起，也悲惨地离开了。个性刚烈的大姐受到这个刺激，竟然在她妈妈入殓之前也上吊自杀了。就在两年之内，家里有四个亲人相继去世，而且其中三个人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离世的。才十几岁的吴亦芳伤痛欲绝，在姨父陈叔通的劝导之下，才摆脱了自杀念头，绝对说以悲励志，跟九岁的妹妹还有老祖母相依为命。当时家住在杭州的姨母还有姨父就收留了他们姐妹俩，而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姨父陈叔通对待他们是视如己出。陈叔通曾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清朝翰林院，后来到日本留学。1906年，他从日本回国，曾经是清政府中昙花一现的资议局当中的一员。1911年之后，他就成为中华民国首届议会中的议员。1913年，在这个有进步思想的姨父支持之下呢，吴亦芳就重新回到杭州弘道女中，插入四年级去学习。第二年，他又随着他的姨父一家迁往北京，而且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授英文。而这样，吴亦芳就靠教学赚钱，可以供养祖母和他的妹妹。1916年，陈叔通前往上海出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之一，而他的调动又给吴亦芳提供了一个上学的机会。这一次他进入了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作为教会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属于中国第一批为妇女提供全面大学课程

虽然说吴亦芳是上过几家宣教士创办的学校，但是他并不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他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习的第三年才成为基督徒的，而基督教信仰填补了他因为失去亲人而带来的心理以及精神上的缺憾。他后来回忆说，在他因为家庭的悲剧而深陷痛苦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的同学生命所彰显出的基督荣光，还有对他的关爱同情，把他从自我封闭当中拉了出来，于是才让他逐渐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而且学会了树立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基督教信仰对吴亦芳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是帮他建立了世界观，还因此引导他将服侍人还有服务于国家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对吴亦芳有重大影响的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心智。这些有学之士相信说，只有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够救中国，并且谴责自古以来陈旧的文化以及教育观念。在幼年的时候，吴亦芳和他的姐姐吴亦芬就阅读过一些倡导改革的书籍，还有一些小册，包括梁启超的作品。吴亦芳跟同龄的知识分子一样，通过接受多年的教育，相信说教育能够拯救自己的民族。此外呢，吴亦芳跟他的女同学们还坚信男女应该要平等，并且认为说通过获得社会职业，妇女也能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在20世纪早期，当吴亦芳开始上学的时刻，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在那个年代，女子还是三从四德啊，怎么可能说妇女可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吴亦芳她就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吴亦芳和其他几位金陵首届毕业的同学深深感到自己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帮助那些年轻的中国妇女们。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先驱者》，其中有一位是这样写着，他说，朋友和家人都为我们感到自豪，并且说我们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仅有的几位被挑选出来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想起每1000个已经进入学龄的中国妇女当中，只有3个人能够上学，我们怎么能够自豪的起来呢？当想到自己所得到的要比剩下那18万的女性得到的要多得多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高兴的起来呢？如果我们只是自私的为自己的好处和机遇而沾沾自喜，那么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毫无价值。可见他们这几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他们不只是说哎呀以为觉得自己很好 很不错有这么机会而沾沾自喜，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是看到那个为数大的多的没有机会上学的妇女同胞，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的中国妇女，他们有一个深重的从内心里面所倾起来的一种责任感，要帮助这样的人。尽管有许多新的思潮，但是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已经是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潮了。吴亦芳所就读的学校就深受其影响。其实早在1905年12岁的时候，他就跟一个中国老师

一起前往参加抗议华工在美国受到不良待遇的群众集会。那么1919年，他跟其他同学们快要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了。5月4号，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的凡尔赛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也认为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太过软弱，因此合力走上街头抗议。而很快的，南京的学校也仿效北京的学校，开始了罢课活动。吴亦芳作为高年级学生会的主席，跟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就一起参加了这次的抗议活动。罢课进行了两个礼拜之后，所有的学生，包括快要毕业的，都仍然在坚持。大家都认为说，国难当头，救国要比考试跟毕业更为重要。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个亲日的政府官员被迫辞职，于是学生们才决定回到学校完成当年的学业。这样，由于身处中国文化的环境，拥有半中半西的教育背景，吴亦芳在中国完成学业的时刻已经是具备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秉承基督教信仰当中服务他人的精神，持有妇女应当与男性拥有同样地位的观念，还有教育的力量能够改变人民并且拯救民族的这种信心。毕业之后，他就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文部的主任教师，这是他在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之前曾经任教的那个学校，当时叫做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他就在那儿开始教书。

在这段期间当中，他也常常应邀参加社会活动。著名的作家冰心在回忆文章里面就说，我第一次能够瞻仰吴先生的风采是1919年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大礼堂，他从容地走上讲台演讲的时刻，就惊目他的端宁和蔼的风度，他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让我感到女大从来没有过这样杰出的演讲者人选。可见当时他的确是一个演讲的高手啊。那么演讲的风采啊、言辞，让冰心这样子的一个文学家哦，都倾慕不已。1921年的冬天，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的校长到美京的女高师来参观，而且来演讲，当时就由吴亦芳担任翻译，她流利的口语就引起了这个大学校长的惊奇，特别推荐她在1922年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的这个学院里面去深造。而在美国期间，吴亦芳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的机会。他通过在中国学生会还有中国基督徒学生会的工作，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譬如说，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应邀到学校来演讲，他竟然当着数千名学生的面很无理地说，中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哇哦，这一讲，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听了都哗然，一片哗然。吴亦芳呢，就气愤地大声斥责说，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之后，他就连夜挥笔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刊登在《密执安日报》上面，让美国同学跟其他外国留学生见到了他都翘起大拇指表示赞许。可见在那个时刻，他就是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这种思维，所以当一个外国人就欺负到中国人的头上，或者真的就是污蔑我们

1925到1926年，他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1925年，吴亦芳在主席就职典礼讲话当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愿望还有关切。他说，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极少的，因此我们这样的人一旦回国，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愿望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目前在美国就有急需要承担的义务，也就是对祖国和世界的义务。现在全看我们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华儿女们，要让西方世界知道我们的文明，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代的发展。我们在美国接触认识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致力于消除种族的偏见，获得相互的理解。所以在他留学的期间，他就非常努力地致力于让西方世界的人了解中国。也在他留学的期间，蒋介石几乎就统一了全中国，从而让这个新的国民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施行政令。当时国民政府要从教会的手中收回办学校的自主权，举国上下就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这个运动。而金陵女子大学呢，是由英美教会创办。1915年9月17号的时候，是在南京的绣花巷开学的，是中国第三所的女子大学。她的第一任校长就是美国人德本康的夫人。她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就被迫辞职。1927年当吴亦芳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刻，很意外的就接到母校的校长任职邀请。考虑犹豫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放弃原先从事教学还有研究的计划，接受母校的聘请。因此在1928年的时刻，他就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正式地就职了。从1928年到1951年，他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就担任了23年。

子大学的校训是厚生，厚就是厚薄的厚，生命的生。这是教授们还有第一届的学生，也包括吴一芳在内所提出来确立的。厚生的含义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所说的话。这个经文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吴一芳相信而且强调这段经文当中服务于他人的内涵，不断地劝诫人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别人。他在自己所写有关金陵女子大学的简短回忆当中解释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其含义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且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他就用这种服务于人的价值观念来教导学生，并且鼓励学生们去实践服务于社区、国家、民众，特别是为中国的妇女们。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

就步步地侵占了上海还有沪宁线上的大中城市。一些的学生惊惶不安，有的呢就想请假回家赶快避难，而吴一方就立即召集全体的学生开会，非常激动地说，前些日子你们参加抗日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的爱国行动难道就是喊句口号吗？你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应该是要见诸行动。而他的这一席话就给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脚印，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也带给学生极大的一种的鼓励支持，在那样子的一个国家有难的一个时代里面，一个有所为的学生应该怎么样坚定自己的心志。

而对待学生的学业，吴一方呢更是殚精竭虑。为了让学生毕业之后对社会有比较强的适应性，他最早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就推行学分制、基点制，而且实行主辅修的制度，让文科生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呢也可以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他很重视社会实践，创办乡村服务处，设立幼儿园啊、妇女班啊，引导学生教乡村的妇女儿童识字、唱歌、卫生常识等等，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妇女就业的种种限制，获得了中外教育界公认的好效果。而他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参加宗教活动，不过在他的力主之下，学生由最初必须来自宗教家庭或者毕业于教会中学，改为说通过入学考试向社会招生，只要考试及格，不论是出身不论是贫富，就一视同仁的录取。而他让高年级跟低年级的学生结成姐妹班，还在学校推行导师制，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就采取各种措施为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给予报酬，还设立奖学金给困难的学生补助他们的学习。而在吴一方任金陵大学校长23年的时间里面，学校的发展就非常的显著，图书馆呢、礼堂啦、医院啦相继落成。而且他终身没有结婚，先后为社会培养了999名的毕业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女性，所以被誉为说是他吴一方送给社会的999朵玫瑰，听起来很美哦。但是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有999个非常杰出的女性受完了高等教育，然后就到社会当中将自己的能力贡献于社会，这个对于社会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为了让学生们懂得实践，吴一方就为学生们提供实际的服务机会，而且鼓励他们参与地方社区的社会服务项目还有教育工作。作为一个校长，他不断地扩展学校的社区服务活动项目，比如说在1939年的时候，金陵女子大学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农村建立了一个服务站，为当地的妇女还有儿童提供教育、医疗还有工业等等方面的服务。在1937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当中，金陵女子大学就加入成都的难民中心开展服务工作。1946年学校迁回南京之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镇上就开设了另外一个农村服务站，这是这个地区里面最出色的一个服务站。吴一方反复强调的服务于别人的理念，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植物学家胡秀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个很杰出的

校友。他曾经回忆说，金陵女子大学深化了他在农村养成的舍己为人的习惯，还有在教会中所受的为上帝而活的训练。他说，道德最高的境界就是忘记自己，服务别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但是大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相同的。而吴一方呢，他还鼓励毕业的学生参加农村重建的工作。他还计划通过输送中国这个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前往海外接受培训，来促进中国的农村重建工作。譬如说，他就敦促博士考生考虑把农村的教育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以论证在整个中国重建格局当中农村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性。事实上，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后生的含义。他对待学生啊，对待同事了，还有在学校里面啊，都是非常的慷慨。有一次，他发现有一个前往农村提供服务的学生没有雨衣，他就把自己的雨衣借给了那个学生。而作为校长，他还经常的把自己的一些特别收入，譬如说演讲费了什么的，转交给学校。1942年，吴一方还告诉校董会说，通过这一类的资源呢，金陵女子大学实际上赚钱了，因为他缴回去很多的钱。那么在金陵女子大学关闭多年之后，吴一方甚至还把他妈妈传给他的珠宝首饰变卖，用以帮助一个身处困境的前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而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就认为说，吴一方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服侍别人，珍惜利用每一分钟，这种素质还有品格，正是他能够为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国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秘诀之一。他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譬如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期间，他习惯于利用在防空洞里面躲避空袭的时间写信开会。在成都的那几年里面，有一次有个学生在一个礼拜天很早就起来，很惊讶的就发现说，哎呦，校长正在打扫宿舍的走廊，哎，他非常的惊讶。而吴一方呢，只是很简单的解释说，哦，自己正好有空闲的时间，就找点事情干干，非常淡化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对学生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校长一大早在打扫宿舍的走廊。而他另外一个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有非常出色的口才。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能够出口成章，他不需要写稿子，站起来就可以说。有一个曾经跟他一起在金陵学习的校友就回忆说，他看起来很安静，很平稳，很保守，好像是一个出自传统家庭的大家闺秀，而不像是妇女教育界的先驱人物。这个同学说，他记得特别是在吴一方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刻，他主席会议的方式还有优美准确的表达，都让他是敬佩不已。但是吴一方呢，始终却对自己的能力保持很谦虚的态度。1937年，他在第一届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会议里面做报告。对这样子的殊荣，他的解释是说，哦，这只是因为我讲话的声音大，国语讲得好，所以由我报告。而在面对挑战的对手的时候，他可是表现得坚定无比，极有勇气。所以金陵的有一个教授就说吴一方是大无畏的将军，认为他的根基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有一次啊，吴一方对一批金陵女子大学刚刚入校的新生讲话，就是对这种磐石的根基做出了说明。他认为说，对灵魂的重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他强调说，有人说

当你有文化以后，就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了。他说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要重视训练自己内在的那一部分看不见的生命，而不仅仅是重视教室里的知识学习。他还说明，如果服务别人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只有我们内在的生命力量强壮了，我们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对于他来说，这个基督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他也把基于基督信仰的一些的概念化成大家都懂的语言，极力极力的去推广。而他在一辈子当中就是依靠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来面对各种的痛苦，各种的挑战。尤其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刻，面对亲人们的突然辞世，以及后来他的妹妹毫无理由的失踪，这些的悲剧的实在都让人难以承受。但是在那些痛苦的时刻里面，信仰就是坚定他的力量来源。因此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一直坚守他的这个信仰。

而除了培养学生们的公众服务精神之外呢，吴亦芳还引导学生们担任起公民的责任。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服务于中国，帮助国家脱离困境，吴亦芳还向他们推广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1932年，当学生们因为日本入侵的谣言恐惧的要逃离校园的时刻，他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把这个对于国家的一些责任都忘了。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也给吴亦芳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刻，吴亦芳是在长江停止摆渡的最后一刻离开的，而且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以致后来他说那种逃离南京的感觉是不堪回首的。他说，当我们跳上船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的校园、国家的首都在几天之内就会被侵占，心里感到悲痛万分。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捐助者，有一次就告诉吴亦芳，就说很欣赏她所持有的一种禀赋，就是她懂得怎么样驾驭，并且引导那些年轻人应对艰难的处境。吴亦芳会很明确地规范学生的举止行为，还有各种活动，为此她力求要把握好分寸。在她还是学生的时刻，就曾经跟同学们一道参加过五四运动，但是尽管自己从前是个社会激进分子，对日本侵华的个人愤怒情结也非常非常的重，但是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负责人，还有其他中国基督徒领袖们一样，她所提倡的是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还有社会服务。总体上，他就反对学生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譬如说这个抗议啊、罢课啊、游行啊、抵制日货了等等活动，他都不赞成学生参加。同时他竭力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进行疏导，让他们更多的投入到学习还有对社区的服务。学生们就回忆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吴亦芳就告诉他们，努力学习就是参与了抗日救国。但是到了1944年，前线的战况非常的危急，学生们就想直接做一些事情要支援抗战，他们就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不停下来学习进行抗战？有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还问吴亦芳说，为什么不可以暂时停下那些常规课程，开设一些有关毒气还有爆炸物的尝试的课程呢？而针对学生的这些情绪反弹，教授们就开设一些跟战争有关的教学活动，包括说教给学生们怎么样进行紧急的救护等等。

但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驾驭和引导年轻的心灵的工作会越来越艰难。到了40年代，吴亦芳关于渐进式社会变革的理论就遭到了一些学生的抵制，他就只好很艰难地安抚着一触即发的学生情绪浪潮。在1948年有一次会议当中，有一个学生就公开地顶撞这个吴校长说，现在政府只顾打内战，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闭门读书吗？他就公开地挑衅他。尽管吴亦芳不同意学生参与激进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却总是保护学生们在政治活动当中平安无事。当有一些譬如说学生在学校里面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在校外做些什么被抓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一定第一个挺身而出去维护学生，去救学生。而作为女性公众领袖的先驱人物，吴亦芳不仅是自己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观念，还积极地在社会公共领域当中拓展女性的影响力，而且敦促学生们为妇女的权益而努力。他认为说，教育是塑造未来中国妇女领袖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只有妇女有了文化，她们才能够成为领袖式的人物。在他看来，想要培养出能够跟男性并肩工作的女性领导人物，共同参与国家的重建工作，就需要金陵女子大学这种的高等学府。对，其实不管男性女性，你一定要能够受完一定的教育，你的心智打开，你才有能力嘛。而他就真的很清楚地看到，一定要有这样子像金陵女子大学一样这种的高等学府，去造就女性的人才。他曾经对金陵女子大学的一届学生说，男女之间没有差别，妇女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立足于社会，大家要自尊、自强、自立，少索取，多贡献。他还提醒1947年毕业的学生说，他们是2000分之1。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2000个中国女性当中只有一个女大学生。尽管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当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吴亦芳还是发现，妇女地位的改善也导致了新的挑战。在1934年的一封简报当中，吴亦芳说，妇女应该在政治上、法律上还有经济上跟男性的地位平等。而同时根据后生的内涵，吴亦芳又激励妇女们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这些平等的权利作为服务于别人的最好机会吗？所以他的很多很多的理念，他的想法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在一脉相承之下这样子连串起来的。后生就是金陵女中的校训，而有这样的一个内涵概念，它也激励妇女，我们又要把这些平等的权利，用这些的权利，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是争取到了这样平等的权利了，干什么呢？去服务于别人，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些，我们就要懂得更多的付出。

1944年，师生们就想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工作，干什么呢？支援抗战。但是有些保守的家庭就觉得说，出身高贵的女孩子怎么能够在军营里面工作呢？所以就表示反对。但是吴亦芳却支持学生的决定，

并且鼓励他们前去工作。他曾经这样写着说，中国的女大学生应该像美国和英国的女大学生那样，更加直接参与抗战的工作。

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科技及其他领域做出了贡献。所以他对于金陵的这些校友们，他是觉得非常骄傲的。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他还参与很多国内以及国际妇女组织的活动。譬如说，他代表中国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跟美国社会改革家吉恩亚当斯在同一个节目当中讲话。1936年新生活运动妇女事工部主席是宋美龄，那么他就委任吴亦芳作为副主席。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吴亦芳就参与了多种战争救援的工作。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的将士总会还有战士儿童保育会里面，她都是跟宋美龄女士一起工作，一起配合。1927年吴亦芳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就参与了很多地方的、全国的还有国际的基督教组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是由外国宣教士还有中国基督徒共同运作的，主要就是辅助还有联络不同的教会，而且引导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方向。1935年到1947年他是担任该会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女性主席。

除此之外，吴亦凤还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的基督教会议，譬如说1938年他就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带领一个49人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基督徒还有外国宣教士，前往参加在印度马德拉斯召开的国际宣教大会。会议结束的时刻，吴亦凤当选为国际宣教协会的副会长，任职6年。1943年4月，他跟另外5个杰出的教育家到美国学习，了解国际形势，以便对中国战后重建计划可以提出建议。这项外交任务还包括促进盟国对中国的理解，在美国争取对中国的支援。吴亦凤虽然是肩负国家使命啊，可是他脑子里呢，却一分钟也忘不掉精灵女子大学。1943年，当他应邀在白宫跟罗斯福总统夫人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就送给夫人一块精灵女子大学学生的刺绣。在他的生命当中，精灵女子大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也要让外国的友人或者是重量级的有影响力的人能够认识精灵女子大学。1945年，国民党的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率领10人代表团前往参加旧金山会议，而吴亦凤呢，就是这个代表团当中唯一的女性。在这个会议上，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起草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1945年6月26号，作为仅有的4位女性代表之一，吴亦凤就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这也是一种殊荣哈，参与的女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她是其中之一。而她呢，却一直拒绝在政府当中直接担任什么职位，不过她同意在国民参政会里面任职。这是一个属于政府组织由公众人物组成的智囊团。1938年的春天，她被任命成为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在200个人的成员当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只是1/20，就10个。吴亦凤盼望民主政治改革，他相信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朝

这个方向迈出去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一步。他认为说，尽管这个参政会还不是真正的国家立法机构，但是呢，成立它的意图就是一个很好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意图下，能够把人民的意见反映给中央政府，同时也有机会让人民能够听到政府部门的政策还有实际所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桥梁，这是好的。在1941年，他就当选加入参政会的五人轮值主席团，她是唯一的女性。有一个曾经专题报道过这个常委会的记者后来回忆说，他作为会员跟主席，办事非常非常的干练，作风很踏实。当他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的时刻，对于会议民主那一套工作程序运用得非常纯熟，处理起提案来是头头是道，而进退答对也是朴实无华。在吴亦芳担任主席的时刻，冰心当时是参政会的成员。冰心就回忆说，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的时刻，他从容而正确的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他又非常的了解。当时坐在冰心旁边有一位董必武先生，他就高度的评价吴亦芳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可是呢，吴亦芳并没有因为这样高的评价沾沾自喜，因为他坚持的认为妇女能够跟男人一样有能力，性别并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在1941年的时候，他写信给美国的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还抱怨说，那些对我主持能力的不恰当赞誉，真是让我感到既好气又好笑。在人们的眼里，好像妇女是不可能有清楚的头脑主持参政会似的，也不可能主持大型的会议。但是在他的眼中，男女本来就是没有，这一方面就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为什么一个女子主持好了，好像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女子不应该主持好呢？所以他觉得这种赞誉都是不恰当的赞誉。而到了40年代的末期，他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就对国民政府就觉得有些的不满。而从他的私人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些的批评，同时他也担心万一共产党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特别是对依赖国外捐赠的金陵女子大学，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会担心。可是尽管担心，尽管自己的关系跟国民党政府其实是更为密切，可是在40年代末共产党的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刻，他还是决定要留在中国大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心要尽力维持金陵女子大学的运作。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虽然积极地为金陵女子大学的前途奔波，当时他就对一群教育工作者们说，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金陵女子大学会根据基督教的教育理念继续培养年轻的妇女们为人民服务。而按照他的想法，这所学校在培养基督徒学生、强化他们的信仰的同时，也为所谓的新中国培养人才，这是好的。总之，他认为自己和金陵女子大学的角色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他的设想到后来是根本无法实现，而他所有的职务还有活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终止。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在这个 未来的时刻，当所有的一切过去了，他已经是位老人的时候，他还是期望能够弥补文革所带来的各样损失。他始终关心教育事业，针对文革之后存在于教育工作者中的一种悲观情绪，他还有了这样的一种的忠告。他说，平时大家不是都会讲爱国吗？其实爱国不是一句空号，

爱祖国就是热爱你们所从事的事业，热爱那些教育的对象，也就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只有下一代健康的成长，国家才能日渐昌盛。即便走了一些艰难的岁月，可是他面对文革之后教育工作者的悲观情绪，他还是用这样的话勉励他们。而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国的政策重新调整，跟国外的联系也重新恢复。吴亦芳相信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们能够为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做出贡献，所以他就鼓励支持校友在国内还有海外建立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会。1984年的秋天，有一些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去探望吴亦芳，那时候她已经生病了，可是她还是督促他们以金陵为名建立一所女子中学。而校友们也考虑了她的建议，随后回复给她一个新的建议，说建立一所女子高等院校。1985年9月她去世之前，还表示说支持在中国建立新的女子学院，金陵女子学院。她的遗嘱就是把金陵女子学院建立起来，而且要建得比老的金女大更好。而她去世之后，金陵女子学院作为南京师范大学中的一个院校，在1993年正式建立，而且也开设了一定数量的专业课程。她提倡并且丰富了后生的精神。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总是为别人还有国家的利益着想。尽管说他是国际知名人士，但是占据他内心世界的还是金陵女子大学跟那些校友们。就好像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所评价的那样，吴亦芳在金陵得着丰盛的生命，为金陵献上生命，代表中华民族向世界发光。这是一位金陵大学的这个校友所写的几句话，能够去表达吴亦芳。但是我觉得从他整个这个生命经历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所做出来的一些贡献。你想他自己啊，在一个动荡的，而且是其实是一个苦难的背景当中长大，年纪轻轻家里的四口人相继过世，甚至是自杀，这样子走都是并不是说正常的过世，这种冲击是很大的。而在这个冲击之中，他后来选择的是化这种的悲伤为力量，而且积极的鼓励自己前进，鼓励自己长进。而在自己学得了这些很好的教育之后呢，他就完全的是一种回馈的方式啊，把一些好的理念传递给青年人，传递给这些新兴的学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是把这个教育看为最重要。教育不只是学得一些死的知识，而且要懂得实践。在他推广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让学生不断的是有实践的机会。而在一生里面，他也不住的就是以后生作为他自己个人的行事的一个宗旨，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也让自己在一个丰盛生命的状况之下，也影响别人的生命，让别人的生命更为丰盛。他不只是说独善己身，他更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充分地看到了广大民众的需求，而奉献自己，也激励别人奉献出生命，去服务于那些缺乏的，或者是说贫困的，或者是在别人有需要的地方上，就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提升妇女教育的这个层面上。在我们挖国家宝藏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女性是值得我们敬仰，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一块大大的宝藏，不是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在《阳明春晓》这个节目再次来为大家来介绍。那么今天呢，很特别的，我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琵琶演奏家陈玉荣来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怎么样去学琵琶，琵琶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为什么会找他呢？那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因为在我还没退休的时候，我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担任主任，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国外的交流，那国外交流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组成一些表演团体，而这样的表演团体基本上来讲，我大概都是找了七八个同学，那为了表现出我们台湾的这样的演奏水准，所以我都会找一些我们硕士班非常优秀，在演奏上非常优秀的同学。那当然这里面就需要有一个 leader 了，那就有一个人来专门负责，然后在我心目中是不二人选，就是这一位陈玉荣。很高兴的我们今天邀请了他。玉荣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哈，能够邀请你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哈。今天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然后关系上就比较有点特别哈。那么平常可能那个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师生的关系，那么当然你已经在研究所已经读了那么久，而且有听说你要即将毕业了哈。那么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从小学琵琶，那么我不晓得当初你学琵琶选择这样乐器是你自己选还是被指派的，我都很好奇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您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很

0: 很冠冕堂皇，比如说哦什么看到琵琶觉得哦这个声音太好听什么，我其实没有因为这样子。小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学钢琴的人很普遍，那小时候有音乐班，所以就觉得哦学了钢琴那就去考个音乐班这样。那刚好他是国乐，就是国乐为主修的，要选择国乐为主修这样。然后选择乐器那天呢，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去一个，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大自然的课程，我还跟妈妈出去玩了。然后是爸爸跟我说，琵琶跟二胡我们就来选一个吧。然后还是我爸就是去帮我选的。然后就是选乐器前呢，连琵琶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1: 我真好厉害。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小学对不对？
0: 对，小学。
1: 小学几年级？
0: 三年级。
1: 三年级。
0: 嗯，
1: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其实你的演奏形态，其实尤其是现在哈，弹琵琶其实真是最佳的那种形态。为什么？个子要高，手要长。那我不晓得当时其实你有多高。
0: 小三，我可能
1: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0: 140-150可能有。
1: 而且算高的了吧？
0: 对，我身高从幼稚园就没有输人家过，
1: 哦，就从来就是班上最高的。
0: 对，
1: 哇，这个厉害！哦，我永远都是站在最前头的那几个人。我站在前头的时候，我就感觉不错，因为没有人可以站前头。那我是站在前头那一排的，还好不是第一个。哦，那站在后头比别人高一截，那当然你选择了这个乐器。那我对我来讲，我其实因为琵琶是我。学乐器当中，演奏乐器中最没有成就感的乐器。怎么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初中开始学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社团，然后呢我什么乐器都学，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所以学琵琶好，然后呢就开始练基本练习。那个时候也买不起乐器，我们都是用学校的，然后找了时间就练练。练完我每次弹完，我就感觉我的手快折断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恨手短。那恨手短的时候，我说我干嘛？我就弹了一个月，好了，我说我放弃。所以我只要一看到别人弹琵琶，而且弹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很羡慕，而且我有点嫉妒。所以你自己在弹琵琶的。从小这样学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我们讲它点点学习过程有点点滴滴吗？是不是有高潮有低潮嘛？对不对？学习乐器不可能永远是高潮啦，所以你可不可以做一点分享，让那些想学琵琶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准备？然后在面对如果是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0: 是
1: 怎么去突破？
0: 我想学乐器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不断的练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每天该做的事情。
1: 你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每天学多长，练多久？
0: 其实我不是太用功的学生，但是我一直都遇到很好的老师，就是老师们其实都很督促我，然后每天还是会摸一下啦，还是会摸一下琴。
1: 小学能够摸琴，我就感觉不错了。
0: 因为那时候在音乐班，然后也有一些同侪的压力，总会觉得想要当那个好的好的弹琵琶的，
1: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在同侪压力上，然后呢会有一点刺激，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应该是讲说你比较好强嘛。
0: 应该有一点不服输。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啦。然后呢，
0: 我觉得当然每一个人在人生中，不管是什么领域，都会有困难，或是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卡关的地方，常常我们练一练就觉得啊，我今天卡关了。
1: 对。
0: 但是，与其在那边想说这个那个，我觉得就是顾好自己的本分，就是继续持续的练习，然后有一个 open mind， 就是你可以去比如说看看画啊，然后听听不同的领域的音乐啊，或是看看书阅读，我觉得都是可以在不管在乐器上，或是可能在一些想法上，都会有一些突破，或是一些开窍的地方。
1: 也就是说就有相通，因为常常有一些家长们会让他的孩子专注在乐器的练习上，
0: 是
1: 而且是单一的。那你对这样子的想法，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0: 当然如果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

0: 那不免于可能就是一直被压着做一件事情这样。那当然，如果你开始比如长大了，然后可以有一些想法，我觉得。不管是乐器或是在思想上面，我们都要一个更全面的心胸的想法的开阔的视野吧。
1: 有，
0: 对，
1: 其实对我来讲，当然是专注是很重要，在学乐器，他必须要专注，尤其是如果今天你走到专业的这条路子上，其实长期的练习。每天定时长期的练习，但是也要维护到自己的生理的健康的状况下，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多元的视野，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单纯的除了乐器演奏这一块以外，其他都什么都不懂。
0: 真的，
1: 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时候，其实是蛮可怜的哈。
0: 嗯。
1: 那我也看到你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哈，都得了很不错的名次。当然有一次是很冤枉了哈，我们叫做2015年那个台湾国乐团那个琵琶好声音哦。
0: 怎么会？
1: 那个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所有奖他都得光了，
0: 没有，
1: 所有奖都得光了，就是唯独在名次上头的时候，结果钱就差人家一大截，对不对？
0: 是啊，
1: 其实那一次，其实你得琵琶好声音，其实得第二名，其实对别人来讲，都认为说你很不错了，对不对？
0: 嗯，
1: 对，
0: 真的已经。
1: 可是我知道你自己心里面其实很不愿，因为照理说，其实第一、第二，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有看当下的一刹那之间。
0: 嗯，
1: 因为第一名是嘉宁嘛，
0: 是，
1: 那你是第二名嘛，那你们两个其实在演奏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0: 对，
1: 哎，我常常有时候评审我碰到就是说，为什么演奏二胡的哈，那些女生的演奏仪态或姿态哈，就不像演奏琵琶的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漂亮，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就很奇怪，所以我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二胡看起来不像那个琵琶，就是因为大家讲昭君出塞带琵琶，其实昭君出塞带的不是这个琵琶，他带的是阮咸呐。只是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美女要配琵琶，那所以那个琵琶那个形态其实也很漂亮，所以演奏的时候很自然的看起来，那个视觉感觉就不错。但是你跟他两者差别就是你有霸气。他有秀气，是这样吧？
0: 对
1: 啊，那演奏来讲，其实我感觉你们两个人的音乐其实都很秀气，都很细腻啦。
0: 嗯，
1: 只是说你的霸气十足。如果你要演那种比较要呈现霸气的作品，你就占便宜了。
0: 嗯，
1: 可是你只要演奏那段很秀雅的时候，因为他的造型就是那个样子，嘉宁就是有这个优点，他很让人家感觉他就是很疼他，很怜，所以他很容易去表现这样的姿态。那所以但是我感觉其实在很多的比赛里面，其实你都得到很不错的成绩嘛。
0: 嗯，
1: 对不对？而且一路上来嘛，那有没有哪一次是你感觉你自己不要都说好的，是挫折感最高的。
0: 哦，我人生的第一场比赛。
1: 哦，真的吗？
0: 对，他在我小学四年级，然后他是一场就是之前是分成就是各县市都有办比赛，
1: 对，
0: 然后再先厮杀一轮，然后再进全国赛这样。
1: 对
0: 对，然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懵懂无知，然后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觉得反正哦，老师叫我练，然后我就上去比了这样，然后出来就是结果出来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在那次比赛有被刺激到了，然后从此以后就觉得不可以重蹈覆辙。
1: 其实应该这样讲，你。才学琵琶没多久，三年级
0: 是，
1: 那四年去比赛
0: 是，
1: 那四年去比赛的时候，你是初赛呢还是决赛？
0: 初赛
1: 啊，初赛就没过了，对吧？
0: 对对、
1: 哦，而且是惨，很惨的，
0: 很惨，对。
1: 这个但是那样子的经验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
0: 其实对有什么帮助？当然就是
1: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痛下了决心，你感受到了吗？小学四年级都感受到了，表示不容易耶。真的是这个人真的很好强。
0: 我都还记得我妈妈那天在那个会场，她就跟我说，我真的觉得很丢脸，就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都还记得这句话。
1: 真的哦，这个妈妈也真的有够那个。好，那我想我们。

0: 在继续闲聊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你的演奏 好吗？好，第一首作品你要演奏的是陈英的作品，是3/5。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它是陈英之前在采风这个少数民族的乐曲的时候呢，他所就是使用他们少数民族的素材，然后来进行谱曲，然后。其实整首曲子分成三个部分，前面呢是一个像影子，就是在描述这个少数民族的生活的这个美丽的风光场景这样。那中间段呢，很像是比如说他们的青年男女啊，在谈情说爱的一个慢板。那后面呢，就是一个庆典式的，非常欢快、非常快乐的快板，然后旋风式的结束这样。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3/5。由陈玉荣来担任琵琶的独奏。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陈玉荣所演奏的三支舞。各位刚刚在听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听到他一会儿打板一会儿绞弦，其实如果你现场去欣赏演奏家他在

0: 那个忙碌中那种动作啊，其实那种视觉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想我听说啊，玉龙你最近好像要有一场音乐会嘛，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点介绍？
1: 我在六月三号星期五的晚上7:30在松烟的诚品表演厅有一场花样的琵琶独奏会，我自己本人的独奏会。
0: 哦，六月三号
1: 是
0: 礼拜几啊？
1: 周五，礼拜五。
0: 礼拜五啊、晚上
1: 7:30。
0: 7:30，你怎么会去选择到这个地方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种有时候诚品给我的这种氛围。那我希望我的观众们呢、听众们呢，可以比如说早一点点出门，然后先去享受一下这个文创的感的。氛围
0: 是
1: 文创的感觉，
0: 对
1: ，maybe 你可以上诚品看本书，然后在附近吃个应该可以吃到不错的晚餐，
0: 嗯哼，
1: 然后进来一个很愉悦的心情，然后来听音乐会这样。
0: 因为那个整个那个文创园区，其实那个场地，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周边的环境是非常的好，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那边去看看不同的一些新创的一些展览啊，或有一些活动哈、我也曾经我记得我带了我们的莎莎那个时候跑那边去做个演出表演哈、所以到那个地方感觉。不错，只是这个场地有多少个座位？
1: 300多个，
0: 300多个，
1: 400个。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边听过它的音响，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整个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对这个场地的感觉。
1: 其实这个音响的反应，就是这个听给演奏家的反应，其实是蛮敏感的，就是我们不用。做一些比如说扩音啊这些基本上是不用的，然后听众可以听得很清楚，
0: 是
1: 就是演奏家想要表达的。
0: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各位在家里听 CD 或者你看 DVD 跟你现场听音乐会，它最大的差异是现场第一个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场域的氛围，周边的人跟你的关联性。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现场是不能用扩音设备的。
1: 是。
0: 因为只要用扩音设备的话，我就干脆回家自己听 CD, 听 DVD, 我干嘛现场听？现场听那个 acoustic 的那个音响就必须是纯粹从当场用它的音场去传递的，
1: 是
0: 这样听出来的声音才是真实的琵琶演奏的声音。所以对于琵琶演奏者，对于演奏家来讲，他其实比较困难的是什么？第一个，他本身要有足够的力量音量去传递，
1: 是
0: 然后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场地的音场，再弱都能让人家听得很清楚，强奏不会感觉让别人有一个压迫感，
1: 是
0: 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万一选择这个场域，我真的要去试试看，听听看那个场地，因为那个场地实在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好场地的话，那我相信应该鼓励很多人去。不过据说他们的钞票不少吧？
1: 对，是一个造价不菲的场地。
0: 我就是各位，就是演奏家们要去那个场地使用的时候，其实他要花比较多点的费用哈。
1: 是
0: 因为照理说就是其实一位音乐家的养成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他准备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里面其实他会把他在某个阶段里面，或者甚至于把他从小到现在所有这个阶段里面，他选择他自己最精彩的一些作品来呈现。那我不知道这一场音乐会你有哪一些作品，你要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还是除了现当然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有传统的琵琶作品，还那也有现代新创作的作品这样。那像比较传统的琵琶曲目呢，就有霸王卸甲。这是大家应该比较熟知的，那还有沉水跟大浪淘沙，这都是在琵琶这个器乐上非常重要的作品。那我也将就是把他们就是列入到我的音乐会里面这样。那另外呢，就是比较现代的作品呢，有您，这是一位在美国非常著名的旅美的作曲家陈怡的作品。那 这场音乐会。

0: 我还特别委托创作了两首作品，那有一首呢是一个澳洲的作曲家叫Corina， Corina， 对，他叫 Corina，然后因为我们之前相遇是在有一次林老师带我们到泰国参加艺术节，
1: 那那位
0: 对我们相识在那里，然后他对琵琶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邀请了他，就是为我创作一首曲子，这样。对，那另外一首创作曲呢，它是我一个从小一起弹琵琶的师妹，就是我们她也是弹琵琶的，那她现在就是也有专攻在作曲这一块，那可以不同，这两首不同的就是一个是用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中国乐器，
1: 是
0: 那这个小师妹呢帮我写的，就是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弹琵琶的人，那怎么从一个自己就是会这项乐器的人的角度，然后来创作一首新的曲子，这样。对，那最后呢，就是如同我的音乐会的主题叫花样，那我就有一首由大陆的刘畅老师所创作的花样。这首应该会是整场音乐会的压轴。
1: 是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另外一首，就是你之前演奏的刘畅他作曲的一首作品，
0: 是
1: 一个琵琶的重奏曲。
0: 对
1: 啊，二重奏吗？还是三重奏？
0: 它是四重奏。
1: 四重奏，哇，那四个人是分四部呢，还是分
0: 四个人分四部？
1: 四个人分四部，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八重奏的版本
1: 啊，
0: 然后我们把它浓缩，就是对每个人的
1: 每个人变得更忙了，
0: 对，每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然后变成一个四重奏。
1: OK，
0: 对，
1: 这首作品叫做面纱，他为什么用面纱这个样子的一个？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整首其实整首乐曲跟主题非常的环环相扣，等一下大家听了就知道，它真的就是面纱，就像那种沙漠色彩啊，有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然后翩翩起舞的感觉。
1: 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玉荣跟其他四位琵琶演奏家他们共同演奏的这首刘畅的作品《面纱》。

0: 哦，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哈，《面纱》。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从刚刚的那种听觉里面，你感受到好像一个中东的少女，我听起来的感觉上是这样了。然后这一次你就特别请了刘畅，你要演奏他的那个花样，
1: 是
0: 哈。那么您那场音乐会的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得呢？
1: 票的部分呢，可以请各位听众上这个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搜寻6月3号的陈玉蓉花样陈玉蓉琵琶独奏会，在网络上面或是 iBON 上面都是可以购票的。
0: OK， 也就是同样是经过这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去买票。
1: 是。
0: 好，那各位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特别是对琵琶这样乐器，特别你要看看一个演奏家在舞台上那种实质将他的生命借着这样乐器，借着这样声音跟您对话。您不要忘了6月3号晚上7:30，我们相约在松烟成品的
1: 表演厅
0: 啊、它叫做松烟成品表演厅、哦、我还真是第一次念这个名称哈、哦。然后各位能够在这边来欣赏由陈玉蓉所带来的琵琶的一场的音乐的演奏。那这场音乐会里面，你都是个人的，还是说你有参加一些不同的，或还有就是说你的伴奏形式？因为我知道是琵琶像二胡不一样，二胡很少自己独奏，都找什么钢琴伴奏、扬琴伴奏，那琵琶都是个人，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当独奏，也可以当他的伴奏。
1: 是，
0: 那您
1: 我的音乐会呢，在有两首曲目是有不同的形式，有一首您呢是它其实是一首三重奏，那我有两个伙伴，那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
0: yeah,
1: 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然后一个中西乐的合并，然后碰撞出来的火花。那另外花样呢，就是由钢琴伴奏来配合，对，来伴奏这样。其他就是独奏的部分。
0: OK，其实因为琵琶真的它自己本身就是变化已经够多了，
1: 是，
0: 所以你再用一个什么伴奏，我都感觉是多余的。
1: 是，
0: 那二胡不行。因为二胡真的是，我就很奇怪，在二胡这样乐器就需要一个伴奏，没有个伴奏，现在看起来干拉，觉得有点很难听。可是琵琶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多哈、哦。那琵琶其实，你看看，光四条弦就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变化，
1: 是，
0: 好、哦，尤其是现在的品越来越多，你用了几品哦。
1: 就是
0: 24、啊、你是
1: 24，但有些东西要再多加，有些曲子要再多加一两颗琴、啊、倒是特别用的，倒还好。
0: OK， 因为像霸王卸甲，其实他用不同的调弦嘛，
1: 是，
0: 所以到最后变成说是，我就感觉每一次演奏琵琶的人呢，他们就会手边会带很多琵琶，那有几个功能，
1: 对，
0: 第一个是噼里啪啦弦断了，这是一个，那琵琶就是噼里啪啦嘛，
1: 是，
0: 我常常碰到这种，那怎么办呢？赶快把乐器再来，哇，处变不惊、
1: 嗯。
0: 第二种呢，因为不同定弦。
1: 对。
0: 那我不晓得，这次从澳洲这位作曲家
1: 是
0: 啊，他来写作，我不晓得他的定弦还是用你原来的定弦，是不是还是说有改变定弦？
1: 他是使用原来的定弦，但是我整场音乐会有两首曲目是我需要改变那个我们定弦的，所以。已经那次、那我应该也会使用不少把琵琶。
0: yeah, 因为各位以为说改变定弦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哈，各位你只要这样想，在你长期的习惯性里面，你的手。

0: 都摆上去，什么位置是什么音高，这是固定的。可是当你一改变运镜弦，它就不是了。
1: 是，
0: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找到你的记忆，所以演奏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它的困难

0: 听完了陈玉蓉刚刚带给各位的琵琶的这首作品，那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玉蓉你来上节目。
1: 谢谢老师。
0: 那六月三号，
1: 六
0: 月三号的晚上七点半，
1: 对，在松烟诚品表演厅，我们台上台下见。
0: 好的，那我们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下一周请大家准时收听阳明春晓节目。谢谢玉蓉，
1: 谢谢老师，拜拜，
0: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他同时第一线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之间有这个师生的关系，所以他对第一线的教学

0: 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为什么这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赵佑哲老师一直可以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很多的内容可以很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哲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那在赵佑哲老师过去的分享当中呢，特别谈到了在沈葆桢的时期呢，台湾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除内山开垦的禁令，也就是所谓的开山抚番的政策。其实开山抚番的政策呢，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更促成了台湾有更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程。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老师跟我们要再次分享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底下的几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同时之间呢，赵佑哲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个节目的内容，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7号首播的这一集的这个预告内容当中呢，老师就为我们预备了更多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走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哲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哲，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这个节目。好，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8集，我们本周也是要来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袁文拓、张光启与张兆廉。我们这个是延续上一集开山开了北路、中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这个南路的开辟。好，1874年爆发牡丹社事件，列强觊觎台湾东部的所谓化外之地，沈葆桢为了保卫台湾领土，开始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透过解除内山开垦禁令，鼓励汉人开发化外之地，是故为通往后山开路啊，乃是首要的工作。沈葆桢派遣罗大春、吴光亮分别负责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则又分两条道路，一条为赤山到卑南，由南路李藩同知袁文拓负责开辟，另外一路由凤山社寮到卑南，则由总兵张光启承担开路的重任。另外，张兆廉在这个过程当中镇压、稳定与安抚后山的藩社，也有很大贡献，所以在本集我们也一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说一下袁文拓的故事。袁文拓1821年道光元年出生，字景斋，他是江西乐平人，其父为江西劳州府的秀才经盐一里。袁文拓自幼亦秉承父志，有意行医救人，但是到了1850年代，因为太平军屡次攻打乐平，当地士绅乃兴办团练以求自保，在这个过程袁文拓也只好弃医习武，开始钻研军事。1860年左宗棠在乐平县追击太平军，袁文拓等人率领乡勇数万人配合湘军将领鲍超

作战，在县城北郊、啊、跟太平军激战，击退了太平军20余万人、啊、袁文拓也因此获得左宗棠的赏识。其后他追随左宗棠的部队、啊、进入浙江福建来平乱，以军功获得保荐为辅的经历，其后再升任布政司的都事。1869年袁文拓捐官、啊、晋升为同知，留在福建等待续补、啊、之后1871年袁文拓被调往台湾，出任海防同知。1873年日本在卑南企图引诱藩社叛乱，清廷派福建布政使分路进剿、啊、袁文拓则建议应该以安抚为先、啊、并且身先士卒，深入各社，小以大义，动之以情，终于、哦、不流血而能够 平息叛乱。那1873年的3月，这个日本借口、哦牡丹社藩、哦、强害琉球遭难的船民，于是派兵轮侵犯廊桥，台澎兵备道下线轮闻讯，就派遣首领移情的官员前往侦探日军的虚实，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哦、可信的情报。袁文拓、哦、乃正面对决、哦、直趋廊桥，登舰面责日军将领，他说为何要侵犯我廊桥。日军将领回答，先前我国有避风的渔民到此，为牡丹社藩所害，特来问罪逞凶。袁文拓又说，社藩系我国属民，若使有罪，当请求中国官方就办。虽有琉球船民被牡丹社藩杀害，但亦有琉球船民被卑南社藩救护，而且我方还将藤立八等四人送返贵国，你们怎么可以随意叫嚣要攻打廊桥牡丹社。好，日将这个时候呢一时词穷，无言以对。好，袁文拓因此名闻中外。1874年5月日军出兵廊桥，清廷为了防御日军，派遣督办台湾防务的大臣沈葆桢渡台应对。其后袁文拓也奉命搭船前往后山招抚卑南、吕家旺等72藩社，并成功的带领陈安生等藩社头人到府城归化。日方知我已安定藩社，计谋难以得逞，于是便有退兵的打算。七月，沈葆桢奏请朝廷分中南北三路，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并派袁文拓代理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藩同知，负责南路的开辟。袁文拓就地招募绥靖军500人、土勇300人，并和参将张兆廉 分游两端开路、啊、一路挺进。八月的时候，袁文拓部队、啊、经赤山双溪口抵达内山浦，并且击退祖旺利祖旺。

立社的身番啊，而且斩首其头目五甲。九月，袁文拓部队越过昆仑凹，十月抵达朱野葛，四月清廷与日本议和，日军乃撤退。到了十一月的时候，袁文拓率众出甘子仑，十二月抵达后山碑南。好，为此时袁文拓因为累夜露宿空山，感染瘴疠，病情甚重。沈葆桢只好委派候补通判鲍富康暂代其军，让袁文拓可以返回府城来治病。1875年3月，袁文拓康复，再度回到碑南。他次第招抚碑南以北、沿山滨海的各藩社，又设立碑南府垦局委员，并且购置农具，招募农民，以开垦巴朗卫、大坡等荒地。他又招募社丁来协助防务，并且聘请通事、翻译、番禺，延聘塾师来教育番童。稍后袁文拓以功晋升为知府。1877年8月，朝廷裁撤绥靖军。12月，袁文拓调中路各村寨番丁400人，随总兵吴光亮剿平阿棉社、纳纳社，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港口事件。那袁文拓因功获赏，获得赏带花翎，其后袁文拓又招募新军，分别设防于碑南以南以及牡丹湾一带。1879年3月，袁文拓部队剿平了阿朗伊、阿勒马萨，等社。5月，清廷，已经安定了碑南，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设立碑南厅署。1881年年初，袁文拓在宝山建立昭宗祠，既是因为后山战争死难、瘴疠病故的文武官员及军士。五月，清廷任命袁文拓为台湾知府。1883年年底，袁文拓改调福建省福宁府知府。次年二月，袁文拓正式上任福宁县知府。可是不到三个月，五月就病故在任内，享年63岁。那袁文拓也曾经整理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跟开山的事迹，撰写了《日本窥台始末》以及《开山记》四卷。袁文拓胆识过人，而且勇于任事。在台任职期间，他不仅抵御了外患，也开辟南路，以利碑南的开发，可以说对台东的发展贡献卓著。台湾省通志曾经评论袁文拓说，自恒春以至碑南水尾，水尾就是今天的瑞穗，以弃花莲港南北800里，闲木王化，时至文拓时也，所以对袁文拓，可以说 是非常的推崇，他在台湾东部，开发的贡献。好，接着
我们来讲。

一下张光琦的事迹。张光琦，道光十一年（1831年）出生，字奎元，又名信谦，他是广东新会人。年轻的时候正值官府招募军队，抵御太平军。张光琦于是召集一批壮丁从军。1858年，张光琦被授予外委的军职，职位虽然低，但是被左宗棠所看中，所以编入了左宗棠的水军，并且被调派到浙江来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1860年，张光琦奉命率领广东船艇二守富阳淳安，来保卫宁波绍兴。次年，张光琦升任把总，但是却被围攻杭州的太平军所击伤。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光琦也因为功劳被升任为守备。1862年，张其光再度因为功劳而升为游击，并且率军前往浙东与太平军来作战。好，次年张其光又立功，获得赏戴花翎，以及记名参将。1865年，张其光升任副将，并且数理乍浦协统带。次年，张其光获得总兵衔，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在浙江的瑞安协来担任这个副将。1866年，张其光以英勇而获得镇勇巴图鲁的这个美誉，可以说是浙江人，可以说是这个很少数很少数的这个汉人巴图鲁。那1868年他数理定海镇总兵，次年改调浙江衢州镇总兵。1870年张其光获得数理浙江提督。1873年他奉派为挂印台湾总兵，而跟台湾开始有了紧密的这个连结。那张其光统带兵勇进驻台湾，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部队，并且能以宽大的作风来抚慰藩民，所以深受好评。那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这时候呢，总兵官张其光跟吴光亮他们率领洋枪队粤勇，广东的这个湘勇，总共8000多人来到台湾听候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调度。那沈葆桢派张其光率兵戍守南部，驻扎在凤山到枋寮一带，以监视屏东的这个日军行动为主要的任务。那同时间，沈葆桢也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那开山包括开辟北路、中路、南路来通往后山。那其中南路又分为两条，一路由李凡同知、袁文拓开辟赤山到卑南的这个道路，那一路则是由台湾镇总兵

张其光啊开辟的这个凤山社寮到卑南的这个道路。啊，那张其光啊这个奉命来开路，他到凤山县之后立即巡视林乐、上元等庄，并且询问当地居民有关开路的事宜。啊，那他所询问到的这个士绅及老都建议他啊，应该由潮州庄来开路。好，那在开路的时候，这个张其光呢也做辅番的啊这个工作。张其光他接见了千总郭占鳌带来的望主力试射的番人。那张其光抵达下淡水的时候，又有福里烟六社番头目率领百余人要来觐见张其光。张其光对他们加以晓谕，并且命令他们剃发，好协助开山。好，该番目的这个该番的这个头目啊，也点头示意，表示愿意啊，遵照办理。啊，不久，都师丁汝霖禀告张其光啊，说山猪茅舍啊番。三株茅舍番啊，总头人也有意要求见张其光啊。那张其光接见了啊，接见了三株茅舍的总头人啊，给予他啊这个银牌跟衣物，但是啊这个头人啊，要返回啊返回返家的这个途中呢。竟然呢就遭遇了啊，遭遇了这个屯番啊，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屯番啊，在路旁袭击，开枪打伤了三毛猪社的这个总头人啊。那数日之后呢，竟然就毙命了啊。那这可以说是生番跟熟番的啊。因为这个土地啊，因为这个为了争取官方的啊这个信任跟支持而发生的一场冲突事件。那张其光认为事态严重啊，很可能会影响这个番情啊，尤其可能会影响啊这个所谓生番啊他们这个归服的意愿啊，于是张其光派人捉拿案犯，并且加以严办，予以这个正法，用这样的一个霹雳手段来警惕各番社。好，那张其光呢，一边安抚番社，一边呢也加快开山的速度。那他为了加快开山的速度，他分别从山前跟山后两端啊，同时间来开山。那山前它是从蹦极鹅啊开到陆立社啊的社界啊，约20多里。那山后它是从这个大屋口啊开到春望岩啊，大概是30多里。啊，并且在春望岩搭建草寮来防守啊，之后呢再逐段的开通啊这个道路抵达卑南啊，总长为214华里啊。不过张其光所开之路之后因为风雨冲刷啊，加上这个率莽社的这个反抗，所以使得社寮到卑南的道路啊，破坏的这个相当的严重啊，相当的严重哈。好，那张其光在牡丹社事件之后啊，他又加大虽抚番人的力道，

派兵戍守访辽，两年间虽府藩设60余社、啊、他曾经命令阿朗伊北利利社藩民、啊、必须到福垦局来救府、啊、接受官员的小狱，并且剃发归顺。张其光、啊、也给他们、啊、一些犒赏，然后再予以这个遣返、啊、那此外张其光也购置民房来设立私塾、啊、延聘左庆卿、林克浪、啊、等塾师来教育藩童，所以他对于南部山区的稳定啊，可以说贡献非常之大、啊、那在开辟南路的过程当中，因为瘴疠而死的将领官员也着实不少、啊、例如我们根据张其光的奏报、啊、他说管带政治左营、啊、的浙江参将卢维林、啊、及候选县丞莫廷章、啊、就分别因为、啊、在稽查路工哦、开路的这个路工是不是有认真开路，以及、哦、劝诱藩童就学的时候、哦、感染了这个瘴疠而病故、哦、因此张其光请求、啊、朝廷能够、哦、依照这个官军立功的办法、哦、给予重优的这个抚恤。好，那到了1875年啊、张其光、啊、因病调返浙江担任总兵。那1877年、啊、张其光再改调福宁镇总兵。1880年、啊、清廷数理张其光为浙江提督、啊、次年、啊、改调浙江温州镇的这个总兵。好，那到了1883年啊、光绪九年年底、啊、中法战争爆发、啊、那次年法军就侵犯了、啊、福建的马尾、啊、以及台湾的基隆浙江、啊欸、基隆淡水。好，那闽浙沿海呢、啊、也加强戒备。那张其光尽力筹措经费建造炮台来加强防务啊、哦，所以也是对于防范这个法人的侵犯呢、啊，哈、哦，有一些这个贡献。好，那到了1886年，张其光啊，开缺养亲啊，回家奉养这个父母了哈、哦。那1893年啊，光绪19年，张其光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温州镇总兵，啊、哦。那不久之后又改派澎湖水师镇的这个总兵、啊、那这个是澎湖水师啊升格为镇、啊、所以张其光也是澎湖水师镇的第一任总兵、啊、好，只可惜一年多之后啊，甲午战争战败、啊、台湾就割让给了、啊、这个日本、啊、好，那1894年张其光、啊、再次的、啊、被调任、啊、改任浙江提督。那1895年、啊、张其光因为积劳成疾，在前往宝山阅兵的时候、啊、突然吐血病逝，享年64岁。那清廷为了、啊、表彰张其光的贡献，就在他的家乡新会建立了张将军家庙、啊、以示不忘张其光的功业。好，这是、啊、开山抚藩开辟南路、啊、这个重要的贡献者张其光啊的事迹。好，那

那我们最后再说一说张兆廉的故事。那张兆廉啊，是这个道光二十年（1840年）出生啊。那他字月楼，他是湖北省东湖县人。早年，他在湘军将领孙开华麾下服役啊。那他很早就来到台湾了啊。那他是在孙开华这个湘军啊，孙开华将领的麾下来服役。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啊建请开山抚番，哎，那常年在台湾服役，熟悉啊台湾三地的张兆廉啊也逐渐的崛起。那张兆廉对于啊北路跟南路的开辟啊，他都有大功啊。那他也曾经啊，给予宜兰、花莲、台东啊等地的庙宇啊致赠啊匾额。他在1881年，他赠送啊给宜兰昭应宫啊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恩州次子啊。那恩州次子这一块匾额，当时候张兆廉的庶名是亲家总兵衔啊，统带福晋新右营啊，闽浙进先补用副将张兆廉进献啊。可见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啊，光绪七年张兆廉啊是一名副将啊。那另外张兆廉也赠送厚德配天的匾额给台南啊的大天后宫。好，那1875年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清廷设立碑南厅。那1878年啊，张兆廉以参将的这个身份带兵征讨花莲港的嘉里晚社啊。那因为有功，所以后来他就加了后山统带啊这样的一个职衔。那1881年啊，张兆廉已经官拜副将啊，而且啊拥有总兵的这个龙衔。好，那1883年张兆廉统帅镇海军中营啊。那当时候他的官衔全称是统领山后各军兼带镇海中营啊。那到了1884年张兆廉改统镇海后军啊。那他在台东呢设营啊驻扎。1888年啊，台东直隶州因为卑南福垦署委员雷福海征收钱粮啊过急，而且举措不当，引起大庄客民刘天旺结合附近垦民还有吕家旺啊等部落的这个起事啊，他们率领群众啊1000-2000人到达大庄局啊，杀害了委员雷福海啊，还有师事翁元啊、局书何茂、王生啊，以及局差局勇等数十人啊，这个就是所谓大庄事件。那起事民众烧毁碑南厅署啊，而且围攻提督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啊碑南啊兵营。那当时候镇海后军啊张兆廉他们只有官兵300人，可是起事的民众却有1000多人啊。那所以1000多人包围300人啊，可以说情势非常的危急。好，那这个时候呢，张兆廉等官兵啊，他们就祈求妈祖观音的保佑，
那终于在

苦守17天之后，台湾总兵万国本带队趁着福波号啊前来这个救援，好，那在内外夹攻之下啊，这一些暴民啊才散去，好，也才解了围。那1889年啊，张兆廉提督为了感恩啊妈祖的庇佑助战啊，并且让军队啊掘井找到水源，所以才能够这个苦撑17天啊。因此张兆廉捐出啊养廉营来创建卑南天后宫啊以及灵泉井碑啊。那在次年啊，也就是1890年啊的春天动工啊，并且啊从这个台南试点大天后宫来分灵。那到了1891年啊，台东天后宫竣工啊，那那个时候呢，张兆廉也向光绪皇帝建议啊，可以赐匾哈。那光绪皇帝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啊，就赐赠临朝陈佑的匾额啊给这个台东的天后宫啊。那台东天后宫也因此成为啊清朝时唯一的这个官庙。那1883年6月胡传啊，胡传也就是胡铁花啊，也就是胡适的父亲啊，胡传代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啊，同时他也监设啊这个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各营啊。那他对于前辈张兆廉治军啊十分的推崇啊。胡传他说，后山民少番多，地僻而远，近年来啊能够小安啊，只有靠张统领啊，只有靠张统领才能够办得到啊哈。他又说啊，群番之张能战能守，不可动摇啊，乃俯首啊听命啊。可见得张兆廉呐哈，可以说可以相当的能战啊，也很擅长啊这个防守哈。那1890年啊，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啊，来保荐这个张兆廉啊啊，从这一个这个奏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张兆廉呢、啊、是一个哈、啊、非常能战，而且身体非常好的哈、啊、一个将领了哈、啊。这个刘铭传他说，查陈渡台以来啊，隋代记名提振20余人呐 啊先后死亡殆尽啊，将才难得啊，感到不可为怀啊啊，那光悲伤也没有办法哈、啊，所以就查有记名提督张兆廉啊，最初是带兵驻防福建。啊，之后，调往台湾搅拌藩社，啊，跌住战功，啊，现在都带后山防营，抚藩开垦，实力超防，啊，功效甚著，啊，该提督久驻后山燕藏之地，啊，始终勤慎办事，实心，小唱隆基。啊，讲求训练啊，为提振中啊不可多得之缘呐 啊倘蒙圣恩简酌啊，予以事权，必能肃清军政，政府地方不至有辜委任呐 啊可见得张兆廉啊，统兵带兵打仗啊，又有政治手腕啊。是受到刘铭传的啊极大的

这个肯定了哈。好，那到了这个光绪十九年1893年啊，张兆廉啊，因为功劳啊，升任台湾啊这个陆路提督啊，啊，这也是一个新的提督职了哈。那台湾巡抚这个时候已经啊由刘铭传换为这个邵友廉啊。那第二任台湾巡抚邵友廉，他就任命张兆廉统领十三营，驻扎在基隆，与廖德胜、胡连胜啊等人共同承担拱卫台北的重责大任啊。那个时候已经看出啊，日本啊有意要侵犯台湾了哈。好，那在1895年台湾啊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那张兆廉啊在啊这个以卫抗日啊之意当中啊，他也表现啊非常的英勇跟壮烈啊。张兆廉啊他亲率官兵啊在瑞芳抗击登陆的日军啊，这可以说是日军第一波的登陆了哈。好，那张兆廉啊率军在这个地方啊狙击这个登陆的日军哈，竟然身受重伤，不知所踪啊哈，所以可以说非常令人惋惜。所以直到今天啊，基隆的狮球岭附近啊有所谓的兆廉里、兆廉社区啊，这个都是为了纪念这个张兆廉啊。好，那由本集我们说这个袁文拓啊、张其光、张兆廉啊三个人啊的这个功业啊，那因为他们这个三个人对台东的这个开发齁贡献良多齁。

我建的这个昭宗祠，那昭宗祠后来呢，他们里面呢拜啊这个文武啊将军，那其中文将军就是袁文拓啊，那武将军是谁呢？武将军就是张兆廉啊，可见得啊这个台东人对于张兆廉呐、啊，可以说也是。啊，非常的这个肯定了哈。那我们接连啊两集，17集、18集都是在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哈啊六位啊，对于啊这个开山很有贡献的人哈、啊，包括开辟北路啊，这个所谓苏花古道。啊、的罗大春、啊、以及开辟中路、啊、中路的这个吴光亮、啊、其实应该还要包括他弟弟吴、啊、光宗、啊、那另外、也有在花莲、啊在这个宜兰、啊、西南、啊、这个南洋溪以南、啊、来开垦来协助这个开辟山路的哈、啊，这个陈辉煌，哈、啊，那另外这个南路啊，南路呢，有两条，一条是赤山到卑南啊，由袁文拓负责这个开辟，那另外一条从凤山社寮到卑南啊，那这一条是这个总兵张其光来承担。开路的、啊、这个重任、啊、那经过、啊、沈葆桢提出开山抚番，然后经过这个将领、啊、率兵、啊、来打通、啊、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啊哎、那这个后山呢、有了道路之后啊、汉人就可以啊源源不绝啊到东部去开垦啊，甚至西部的啊平埔族啊也有迁徙到这个东部啊去开垦的啊，尤其是宜兰跟这个花莲啊，所以这个台湾啊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化外之民呐、啊，因为现在呢，汉人已经啊进到全台湾各地啊，包括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啊，哈、啊，都已经来这个开垦了、啊，哈、啊，然后这个宜兰、花莲、台东的无论是深番的。无论是这个熟番的平埔族，或者是生番、啊、他们也、慢慢的都纳入了这个控制了、啊、纳入了控制，所以、不再、啊、不再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也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而且这个花莲、啊、台东、啊、也都开始、啊、这个开垦、啊、好。那这个是沈葆桢提出啊这样的政策，然后经过啊我们这两集所介绍的啊这个将领啊浴血啊来这个开辟道路啊然后才能够啊到达这个东部啊哈、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讳言啊，因为闯入了啊，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啊，所以在这个开路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不仅是流汗，也是啊流血，甚至哈、啊、有这个悲剧啊，因为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侵犯了啊，所以就跟这个汉人啊，跟这个官兵发生激烈的冲突。好，那甚至就是被镇压、被屠杀啊。不过啊，这个政策，
其实也是强调府藩

能够不用血腥屠杀，不用血腥镇压，那也尽量的，尽量的用这个抚慰的方式，安抚的方式，所以也开始做这个教化，也开始设立这个番学堂，然后延聘这个老师，延聘老师来教育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子弟，好，那当然也不可讳言的那这个教材或者是一些观念，这个是汉人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念那他希望这个原住民能够走上这个开化走上这个开化。那虽然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些官兵要叫这个原住民送孩童来番社学读书，对不对？番学堂读书，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落后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这个汉人的官兵还有汉人仍然是把他们当作同胞来看待的所以虽然是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但是也是把他当作同胞，希望能够这个开化然后成为这个汉番这个一体这样子啦所以才要安抚这个原住民，还要抚番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两集可以清楚的了解开山抚番它的用意这个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垦到达一个瓶颈了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要往这个丘陵往山地去那往丘陵往山地去就是要种茶然后要伐樟树来烧制这个樟脑那这个等于说是新开发出来的这个财富所以搭配着这个时候呢台湾开始对国际开港通商那所以台湾的茶叶台湾的樟脑就可以这个出口那尤其是茶叶可以说是绿金对于台湾的北部的崛起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假设没有开山抚番政策那也不可能有这个茶叶的这个物产，也不可能有樟脑那可能台湾的这个开发就仍然是局限于中南部的这个平原那北部依旧是会落后那因为有开山抚番所以带来了新的财富，这个新的财富就是茶叶跟这个樟脑然后也使得台湾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面貌然后也成为这个北升南降的这样的一个台湾发展的这个方向的一个改变好，那这个是从经济角度，那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主要的就是说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了然后连东部呢也设官治理了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蔡牵的骚乱使得噶玛兰厅成立那等于说宜兰开始设官治理那沈葆桢的开山抚番然后经过这些将领之后，然后在光绪年间，我们这个卑南厅终于这个设立了卑南厅的设立

0: 也就是标志着花莲台东也设官这个治理了，所以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也不能说这个列强也不能说他自己要跟化外之地的这个化外之民来这个交通，来这个外交那这个已经完全由这个清廷，由清国来这个统治了，由大清来统治了所以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其实是对于台湾的晚期经济跟政治外交一个一等最重要的一个政策然后也是改变的这个台湾发展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好，那我是赵佑志我欢迎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天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那也希望各位听众下礼拜可以继续同一时间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是赵佑志，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
1: 好，我们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清代时期的整个发展的历程哈，相当的不容易哈。其实你不要看台湾的这个小岛哈，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大哈，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貌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哈。而且它当中有这个又有政府与人民，甚至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更显得其复杂。当然也因为台湾的特别的地理环境，因此呢有很多不同的政权呢都曾经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统治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了解我们这块土地，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得来不易，我们才更懂得珍惜。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块土地走过的历程以及先人的足迹哈。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才知道未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是念维，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华丽广播网古月赵今晨汉卿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上次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这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是，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啊、哦？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想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吧，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2: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2: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1: 啊。对了，那
2: 对不对？
1: 那当然，
2: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2: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2: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

0: 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就讲开了。
1: 嗯，
0: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
1: 嗯、
0: 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1: 嗯嗯、对, 对
0: 对。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
1: 嗯、
0: 这没好处的。
1: 嗯，
0: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
1: 嗯、
0: 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吧？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1: 嗯，
0: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好的基因，
0: 对啊，
1: 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对、
1: 哎、
0: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
1: 嗯，
0: 非常严格的。
1: 对、嗯，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1: 嗯，
0: 哎，有一个官位的，
1: 嗯。
0: 太傅好像是、
1: 嗯、
0: 太子太傅、
1: 嗯、
0: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个儿子教好，
1: 嗯，
0: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对不
0: 对？
1: 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嗯、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0: 哎，
1: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力，那这个就走样了。
0: 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1: 嗯，
0: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1: 嗯，
0: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还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
1: 嗯，
0: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1: 嗯，
0: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1: 嗯，
0: 老师才来管他，
1: 嗯，
0: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1: 嗯。嗯，
0: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1: 嗯、
0: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是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
1: 嗯、
0: 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1: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
1: 嗯，
0: 这个四个字，你不要从你从台湾开始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啊，
1: 嗯、
0: 什么庄耀东啊、周运权，
1: 哎，
0: 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四个字，
1: 嗯，
0: 一二三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0: 一二三四四
1: 四个字啊、嗯、
0: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1: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0: 什么什么
1: 那个业余青年守则
0: 是什么基本的，对
1: 啊那个也有用、嗯、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0: 嗯，
1: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0: 嗯，
1: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了？
0: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1: 不能少，
0: 嗯，这是一个标准、啊、
1: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0: 对，真的真的很难翻的，
1: 我去试过，
0: 嗯
1: Chat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啊、
0: Justin
1: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0: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义，对，真的真的
1: 啊，
0: 尺就很难了，
1: 哎
0: 啊，
1: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0: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1: 天下大治
0: 啊，大治了，
1: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都反正跟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1: 是啊，
0: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1: 当然有希望
0: 啊！这学校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
1: 看这学校就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0: 嗯，
1: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0: 嗯、
1: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嗯
0: 对，
1: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0: 是，
1: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0: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1: 啊，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0: 对，
1: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0: 把这四个字规格就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1: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嗯，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0: 对对，因为
1: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嗯、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0: 嗯、
1: 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
0: 嗯，
1: 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0: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1: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0: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1: 李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0: 又来了，
1: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0: 治理的问题，
1: 治理问题啊、嗯。那你去问，我去问钱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
0: 嗯，
1: 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0: 你问过吗？
1: 啊，
0: 你问过吗？
1: 我问过啊，
0: 哦、真的吗？
1: 哎，
0: 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1: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0: 了解 ，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人不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
0: 嗯，
1: 为什么呢？这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
0: 嗯，
1: 这讲不清楚。
0: 对，
1: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0: 嗯
1: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
0: 嗯，
1: 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
0: 嗯，
1: 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0: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1: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1: 这个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0: 嗯，
1: 这是一个 solution，
0: 嗯，
1: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 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就好，真的，
0: 礼义廉耻，
1: 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
0: 嗯，
1: 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
0: 嗯，
1: 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0: 又一个
1: 保证书，
0: 很便宜，50块，
1: 这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的节目。今天为您进行的是华丽处处的系列。在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当中呢，我们和您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啊。林清标老师呢带领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当中的古诗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诗词的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曾经担任过国小、国中、高中30年的国文教师，他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教育局以及中学国文科辅导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科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他同时也获得许多的语文方面教学的奖项以及著作的奖项，他也得过很多的这种文学创作的奖项哦，是一位非常资深而且文学造诣非常高的一位老师。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诗词的故事呢？他要跟我们分享李贺、杜牧、陆游以及元稹跟苏东坡。在这过程当中，他有谈到了这个诗词当中的故事，同时呢这今天呢也谈到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悼念亡妻的诗词哦，就是想念妻子的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我想就把时间留给林清标老师，请他带领我们一同来赏析。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诗词的故事。中唐的浪漫诗人李贺是公元790年生，公元816年就死在西安，活了26岁。他一生当中都是呕心沥血在写诗，后来后世称他，因为他常常提到鬼这个字，所以后人称他什么是诗鬼。李贺啊6岁就开始写诗，后来被韩愈所赏识，不到20岁进京考试。有一件是很奇特的，就是他的父亲名字叫晋肃，晋朝的晋，严肃的肃。这个父亲的名字晋肃，竟然影响到他得到进士的荣衔。韩信啊，帮他鸣不平，但是主考官置之不理。结果啊，李贺就没有办法。但是他沉溺在诗当中，骑马出门就带着笔墨还有什么这个文具，就叫小啊，这个小诗就是小童仆啊，背着诗袋跟在后面。他灵感一来，他就赶快写下几行啊。

不一定是全手的诗啊，就连想到什么灵感来他就写，就把它投到袋里面，晚上回家再把这个一路上所写的再做整理，然后编排成诗。哦，天天这样子，从来没有间断。那我为什么特别 提李贺呢？因为他有一个名句叫月若无恨月长远，这是他的这个七古诗啊，金童仙人痴汉歌，不晓得大家啊，应该是不熟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茂林牛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鸡，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未冠千车指千里，东关双峰射眸子，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溪畔独处月荒凉，未曾遗言波声小。这个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有人就单独把这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抽出来，怎么对啊？如果要写成律诗的话，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怎么对啊？这个这种对是很难对的，所以就几百好几百年，怎么没有人对出来？唐朝的李贺到什么时候才对出来呢？到了宋朝的石延年，他就对了。月如无恨月长远，啊，对的真是贴切，完全合乎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远。从唐朝的李贺到宋朝的这个石延年才对出来，那明代的这个孙坟啊，他的《朝云集》，他就把这些诗啊集记起来，就集合的诗啊，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把以前人的诗。当然要集合的啊，集记的时候要很巧妙的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七言的律诗。零落残云被黯然，一身憔悴对花眠，南园绿草飞蝴蝶，落日空山怨杜鹃，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远，此生断肠非今日，风景依稀似去年。哇，这个诗就虽然是集句诗，不是一个人写的，可是他集得很好，把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远，把它放进去了，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这是在明代的这个孙坟的《朝云集》里面把它集聚起来的，是根据李贺的《金童仙人痴汉歌》，是一个七言古诗，里面只有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来石延年对上了月如无情无恨月长远，然后明朝的人再把它集聚成一首七言律诗，真是有趣。好，底下我们再继续讲，我跟大家介绍晚唐的时候的杜牧。杜牧有《樊川文集》，杜牧很有名，我们最

常听到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杜牧写这写的清明。杜牧是宰相，唐朝宰相杜佑的孙子啊，我们后世就称他为小杜。杜牧写过《阿房宫赋》，注解过《孙子兵法》，所以他是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他怀才不遇，他有一阵子是沉溺在扬州的风流的生活啊，过着风流生活。太和七年，就公元833年呢、啊，他在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的幕僚啊的期间，就是生活在扬州，所以就是比较放浪的生活，什么十年一觉扬州梦啊，赢得青楼薄幸名啊，是。那在这个这里面呢、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白居易到湖州的时候，他去湖州啊，他就看中了一个十来岁的这个小歌女，他跟这个歌女的母亲啊就约定，我14年后，我10年后再来迎娶。结果他一当官没有办法准时来，所以他什么时候才来呢？14年以后，他就西延到了851年，就14年以后，他重返湖州。结果你已经超过四年了，本来约定10年，现在14年以后才来，所以慢了4年。那你这个小哥你已经嫁人了，而且已经生了2个儿子。杜牧非常的懊悔，当下就写了一个探花的诗：自恨寻芳道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郎急，绿叶成荫直满枝。哎呀，我恼恨啊，我寻着这个芬芳的花，我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赏花期，已经迟了。以前曾经看到你还没有开花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小，表示那个女孩子才10来岁。如今可是时间过了那么久以后，如今风摆花郎急，哎，花都已经怎么掉落了，在这个狂风的吹拂下，花都掉落了，满地的落花，绿叶成荫直满枝。这个树木已经长啊，已经长大，是有了这个树荫，甚至于结了满枝头的枝，结枝满枝头了。这个也有另外的版本：自是寻芳去教迟，惆怅何须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直满枝。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这个杜牧啊很有意思啊，他这个风流债啊，可是他也恩索二巧，这是赤壁薄情怀，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寄扬州韩绰判官也是非常有名。青山啊，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哈，太有名了这首。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哦，这几首诗都非常有名，连秋夕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念过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另外有赠别，大家也听过的，什么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你看这个诗有多么的有名啊，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真情笑不成。这都是杜牧的诗。杜牧的山行大家也是耳熟能详，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居坐爱枫林晚，霜月红于二月花。是课本上都可以读到的。江南春也是有名，哦，有名的多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清明啦，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再过来我们讲到陆游，绍兴二十三年，就在西元1153年，陆游在临安参加了所听试，就是有官职的或者是宗室的这个人参加的特别乡试啊。主考官叫做陈之茂，他很赏识陆游的才华，就把他定为第一名。第一名是谢元啊。那个秦桧的儿的孙子叫做秦文啊，他就就排名在陆游的后面。秦桧就很不高兴了，就迁怒，而且处罚了这个主考官。后来啊，参加这个啊礼部的考试啊，陆游参加礼部的考试，那个秦桧又交代考官不可以录取陆游，结果陆游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殿试。那秦勋怎么样？他就在秦桧的这个运作底下，变成了省试第一。可是到了殿试以后啊，秦桧本来想要让他的孙子啊变成状元，但是宋高宗啊在殿试的时候亲自考教，认为这个秦勋啊，秦桧的这个孙子啊，秦勋啊的策论大都是在吹捧他的父亲啊，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就吹捧这个秦桧跟他的这个儿子啊，所以他就觉得哎迟疑不太妥当，后来就把秦勋就降为第三，哦，变探花了。本来要说秦桧希望他当状元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陆游就受到秦桧的这个迫害。那这个宋高宗就让这个另外一个叫张孝祥的做状元，啊，提他为状元。这张孝祥是谁呢？是敢为岳飞后来不是被杀吗？后来。

被冤枉吗？结果这个张孝祥这个状元帮岳飞鸣不平，可见宋高宗本来是真的是眼光是不错的，为什么最后当然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啊，为了徽钦皇帝的原因啊，他自己的自私，所以才最后杀掉岳飞啊。那陆游就在秦桧死了以后，他才回归到那个官场里面来，就是陆游啊。底下我们讲到这个讽刺的诗啊，我看到我的这个啊，我有本书叫做《两班秋雨安随笔》，那个梁少任啊所写的诗，所写的这个集子啊，他说讽刺的诗不可以不露，亦不可以太露。说你如果要写诗讽刺人家，你不可以太露骨，但是也不可以完全不露，因为不露的话，完全人家也不晓得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既然不可以直接写，又不可以太直接，于是啊，他说：“不以物而以笔性也。”就说你不要太直接，不要直写。你要用比喻的方式，所以你看，如果写蝉，他会写“莫以高枝纵繁翔，也燕回首顾螳螂”。哎，你这个蝉要注意喽，螳螂啊不会捕你哦，螳螂捕蝉，会有这个要注意哦，要回首顾螳螂。当然，螳螂自己也要顾啊，那因为什么？黄雀在后。他咏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蝉，以蝉代表那个官场上面，你要小心啊，莫以高枝纵繁翔，你不要在高枝上面哦，一直一直叫，一直叫，你要看看呢，要回头看看有没有螳螂啊，不然你就被螳螂什么捕获了。你政治要小心，不然会被政治迫害。你如果写瀑布，流到前溪无一隅，再三作得许多声。你写瀑布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该不讲话的时候，流到前溪无一隅，该不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讲，但是到了该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讲。可是他用什么？用瀑布，因为瀑布开前面瀑布的时候他没有声音的，但是到了往下流的。那个落差大的时候，往下流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再三作得许多声，也就是说，该发言的时候发言，该什么该不发言的时候，你就不要，你就噤声；该发言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声音。这写瀑布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啊，你。即使急切的想发言，但是你写的时候还是要那一种比较笔性的手法，不要直接。无像写云啊，下云，夏天的云，无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闲处坐奇峰。你看那个底下的那个旱苗啊，已经快要枯死了。那个稻苗啊麦苗啊快枯死了，可是你还是要悠悠闲闲的什么，因为那个云啊可以做各种，也可以幻化做各种什么山峰的形状。就说你虽然中啊遇到很大的困难，你还是要从从容容的去应付。像那个啊，有一个叫做善斗南的先生，他写蚊子的诗啊，写咏蚊诗，他就写：“性命薄高血，人间耳坠鱼。”你拿性命了什么啊？吸到了血，可是你在人间怎么样？你是最愚蠢的，为什么？

血，你这个吸血以后，你一不小心斩夫平力会，你吸到用你的这个力的这个牙齿什么去吸到血了，可是反掌运为屈，可是人家巴掌下来的时候，你的身躯就没有了，你就死了。所以就这里就提到说，你写诗的时候要注意到，不能太露，但是也不能不露。这是写到什么？这个隐藏的诗啊。底下我跟大家提到的是，对于亡妻的思念，有谁呢？有元稹，有苏东坡，讲这两个人，他写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念，但是都非常的深刻。唐宋两代啊，在文学史上面写那个思妻悼亡的诗啊，就是写想念太太啊，追到那个太太已经死了的这种感情，写的最深刻动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元稹，是唐朝的元稹，一个是宋朝的苏东坡。两个人都是因为早年夫妻情深，但是妻子早逝啊，留下千古的哀情。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两个人所写的悼亡妻子的诗，他的气质还是有一点不同。我们常说啊，就讲说元稹是深情，苏东坡是旷达中带着悲伤。当然后来元稹啊，他这个跟这个那些宦官勾结，后来他当了比较大的官，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就诗论诗的话，元稹的这个诗是非常深情的。哪一种诗呢？元稹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家境贫寒，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他娶的妻子叫做韦丛，韦丛是出身名门的哦，他自己家穷，可是人家韦丛是出身名门的。那等到他嫁给元稹以后啊，跟他过着同样的清贫的生活，从来不抱怨。夫妻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可是27岁的时候，韦丛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元稹啊，就写下很有名的悼亡诗，叫做《遣别怀》，他写了三首。当然有比较，三首当中，我们不一定要每个都讲啊。你看他写的这个句子最多的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一句大家听过吧？尤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家常常运用的。知道这种悲痛的事情会什么？会年年会想起，因为你过世了，我每年都会想起你，非常的悲痛。但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更觉得万事都是悲哀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遣别怀的整首我念给大家听。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多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上想旧情连碧蒲。也称因梦送钱财。你看看，都是怀念他的妻子的。

那后面两句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一句的昔言昔日是啊，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这两句就很明显了、啊，连我以前啊开玩笑说的话，现在怎么都应验了、啊？连那个衣服都已经典当光了，你的针线盒我都珍啊，我珍藏着什么不忍打开。对于什么那些这个奴婢啊，那些佣人啊，我也非常的怜爱，也曾因梦送钱财多少次，梦到你为你什么烧纸钱，可是虽然我什么年年都什么都知道这种悲痛都会想起来，但是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会觉得万事都很悲哀。这是最有名的那个想妻想太太的。另外一首我刚才已经提过了，离诗的那个啊，第四首的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岂是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金。见过大海哟，我刚才提过了，刚才见过大海的水，其他的水都不足观，见过巫山的云雨，其他的云雨都不值得一提。这叫做借景言情。这一生见过了太太以后，其他的女子都没有办法让我心动，都没有办法替代她。所以这种诗啊，这个悼亡诗非常的有情感，情感非常的真，因为追忆共同的生活，归忆以前粗茶淡饭共患难的那个情景，是情感非常的真切。这、就是共患难的夫妻，言语怎么样，情非常的深，非常的悲哀，情深当中带着愧疚，觉得自己的妻子在自己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就过世了，更加的深痛。他的那个行宫的那个诗也写的沧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闲中。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悼念这个亡妻的啊，不过他写的这个行宫也很有感情，写那个沧桑感啊。这是讲到元稹。另外的苏东坡就不一样了。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府，王府非常聪明，非常温柔，非常了解苏东坡的这个个性啊。听说他常常在那个屏风的后面听苏东坡跟客人谈话，他从谈话当中就可以判断，他就可以提醒苏东坡，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不可以交往的。事后啊印证，真的王府所说的都是对的。哇，这个诗人从听话就可以识别一个人的可靠不可靠，可以认识一个人。哇，苏东坡佩服得不得了，对他非常的敬重，我这个太太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可惜一样，跟那个韦丛一样，27岁，王府27岁就过世了，就病逝了。他就葬在苏东坡的家乡眉山。苏东坡啊，好像是痛失知己一样，非常的难过。所以在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见亡妻，他醒来以后就写下千古的名句《江城子》：乙卯正月二。

20日夜寂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十年啊，生死相隔，茫茫无边际。我不是刻意的想，但是怎么能够忘记你呢？你的孤坟在千里外，我连倾诉悲伤的地方都没有啊。纵使我们相逢了，因为阴阳两隔，应不是我什么，我在梦当中回到了旧居，我就看到什么，我的妻子在，看到你在窗前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千行的泪水，就是流泪满面的意思啦。我想啊，想象妻子的坟墓，料得年年断肠处嘛，想见那个妻子的坟墓在月夜松林底下，孤单没有人陪伴，真叫人断肠啊，就痛到肠都断了。这两个人悼亡诗，你看看那个啊，曾经沧海难为水，初见巫山不是云，跟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的啊，这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啊，这样的这个词，是两个最有名的元，这个唐朝跟宋朝悼念亡妻的深情。如果要加以判断的话，唐人的悼亡是多情深切，宋朝人的叫悼亡是多境界深远。元稹的悼亡诗情最真，苏东坡的悼亡诗境最深啊，这是历代有人就这么写的啦。苏东坡的词的特点是以梦为结构，写这首啊这个词的时候，江城子啊写的是以梦为结构，然后现实梦境再回现实啊，那情非常的深，而且含蓄，不直接说，拿画面来表现，那境界是比较空灵的。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元稹的悼亡诗让人落泪，苏东坡的悼亡诗让人哀叹，啊，这是后世的这个评价。当然，苏东坡为亡妻怎么种松啊，还有仪仗的，还有故事啊。苏东坡19岁的时候娶这个梅州的这个女子王府为妻。我刚才讲到了王府非常聪明，他能够一听到人家议论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值得不值得交往。所以苏东坡他过世以后，苏东坡非常的悲痛，还写祭文，还写亡妻王氏墓志铭，说他复从我于艰难，未尝有一言之怨，从来不抱怨的。所以后来他就葬在眉山的那个祖坟，跟苏东坡啊，后来是葬在一起啊。那他这个苏东坡还没有过世的时候，苏东坡就亲手栽松，因为王府啊就葬在四川眉山他们苏家的这个祖坟里面。

那苏东坡在墓旁啊，就种了很多的松树。那个松就是可以有那个守护亡妻的那种意思啊。传统文化当中，松柏象征长久啊，跟这个守墓人的意思啊。所以你看那个坟墓旁边都栽松柏啊，他就种了很多的松柏啊。因此这种举动就显示苏东坡的深情啊。那是刚才讲到江正章，他十年以后梦中相见的，就是生死两茫茫，这个不是讲真人忘者，就是在十年王弗死后十年以后这个写的。那个明月夜短松冈啊，这个短松冈是王弗的墓旁边啊，这个种松啊，种柏树啊，这是的地方，这所以这是苏东坡想念亡妻的地方。要人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啊。那后来等到苏东坡过世以后，夫妻就同谢啊，依葬以后啊，依了这个葬以后啊，他就苏东坡就跟王弗葬在一起，是同谢的。这是

0: 风波到任王府这种事情啊，令人非常的感动。什么呢？他亲自种松树来守墓，十年以后梦中写这个词，身后合葬，不离不弃。所以这是苏东坡的深情。好，我们讲到的是元稹跟苏东坡两个人，一个在唐代，一个在宋代，为了亡妻悼念亡妻所写的诗跟词，非常的动人。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今天，林清标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李贺、杜牧、陆游他们诗词的作品哦，同时呢，也有介绍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思念亡妻的诗哦。那我就在想到说，原来元稹跟这个苏东坡，他们对于妻子的感情这么的深，他们所写的这样子的思念他们过世的妻子的诗也是非常的动人哈。那有些讽刺诗呢，也是很有趣哦。想到古代的这些文人们哈，要讽刺一些时政哦，要讽刺一些现况，他们就是必须就是很隐晦的讽刺，又不能够被发现，但是又要让大家懂哦。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很，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学问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诗词的故事。今天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寻什么宝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是谁？是吴怡芳。在1928年11月3号上午10点的时刻，她就正式的被任命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这个35岁的女校长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获得

密西根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参加就职典礼的除了清林女子大学的教职员工、校友还有学生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其他高等院校的校长。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也莅临并且讲话。就在就职演说当中，吴亦芳就告诉大家说，现在是时势造英雄的时候了。他强调这所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精通中国传统还有西方科学的女性人才，为国家服务。这是他在职期间还有离任之后一直为之效力的使命。吴亦芳演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的颤抖，可是他的学生们都认为这位年轻而漂亮的校长，他的讲话是措辞优美而感人。而在1950年，基督教院校被取消全国高等院重组之前，吴亦芳一直就是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贡献非常非常的大。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的背景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这个挖宝时段当中，我们就要来挖挖看看吴亦芳她的故事是什么了。

1893年初，吴亦芳出生在湖北的武昌，他的原籍是江苏泰兴，曾祖父曾经为翰林，祖父呢曾经任湖北荆州的知府，他的爸爸当过湖北省几个县的局长。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从小的时候有机会继承家学，7岁就开始跟兄弟一起在家里接受早期的文化教育。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校并不招收女生，只有在开放的大城市里面有一些提供新式教育的新式学校会招收女生。于是呢，吴亦芳就跟她的姐姐吴亦芬开始留意这样的学校。两个姐妹的外祖母还有一些亲戚是住在杭州，当时有一个亲戚就带来消息说杭州啊新开了一所女子学校，两个姐妹就认为说哎呦这个机会难得，就央求父母允许他们去上学。他的爸爸一听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当时家里的长辈们都认为说女孩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不合体统的。但是他的姐姐吴亦芬的性格非常非常的倔强，即便是家里的长辈都反对，他也不愿意放弃，甚至以死来威胁，你们不让我去读我就死。而这样子一来，所有的长辈当然非常的震惊了，他的父母也在震惊之余同意两个姐妹前往杭州去上学。

1904年的时候，吴亦芳11岁，她的姐姐15岁，姐妹俩就到杭州的女子学校就读。中国早期现代女子学校当中，有一些是维新派开办的，譬如说杭州这所女子学校，但是还有一些呢，是基督徒宣教士办的，分布在杭州、上海还有苏州各地。1904年到1909年之间，两个姐妹是在苏州的教会女子学校读书的。但问题是好景不长，她的爸爸因为成为上司挪用公款的替罪羔羊，所以跳江身亡了。而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也因为出洋留学希望破灭自杀了。他的妈妈因为丧夫失子一病不起，也悲惨地离开了。个性刚烈的大姐受到这个刺激，竟然在她妈妈入殓之前也上吊自杀了。就在两年之内，家里有四个亲人相继去世，而且其中三个人是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离世的。才十几岁的吴怡芳伤痛欲绝，在姨父陈淑通的劝导之下，才摆脱了自杀念头，绝对说以悲励志，跟九岁的妹妹还有老祖母相依为命。当时家住在杭州的姨母还有姨父就收留了他们姐妹俩，而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姨父陈淑通对待他们是视如己出。陈淑通曾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清朝翰林院，后来到日本留学。1906年，他从日本回国，曾经是清政府中昙花一现的资议局当中的一员。1911年之后，他就成为中华民国首届议会中的议员。1913年，在这个有进步思想的姨父支持之下呢，吴怡芳就重新回到杭州弘道女中，插入四年级去学习。第二年，他又随着他的姨父一家迁往北京，而且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授英文。而这样，吴怡芳就靠教学赚钱，可以供养祖母和他的妹妹。1916年，陈淑通前往上海，出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之一，而他的调动又给吴怡芳提供了一个上学的机会。这一次，他进入了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作为教会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属于中国第一批为妇女提供全面大学课程的高等学院，而吴怡芳就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

虽然说吴亦芳是上过几家宣教士创办的学校，但是她并不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她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习的第三年才成为基督徒的，而基督教信仰填补了她因为失去亲人而带来的心理以及精神上的缺憾。她后来回忆说，在她因为家庭的悲剧而深陷痛苦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的同学生命所彰显出的基督荣光，还有对他的关爱同情，把他从自我封闭当中拉了出来，于是才让他逐渐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而且也学会了树立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基督教信仰对吴亦芳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是帮他建立了世界观，还因此引导他将服侍人还有服务于国家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对吴亦芳有重大影响的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心智。这些有学之士相信说，只有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够救中国，并且谴责自古以来陈旧的文化以及教育观念。在幼年的时候，吴亦芳和他的姐姐吴亦芬就阅读过一些倡导改革的书籍，还有一些小册，包括梁启超的作品。吴亦芳跟同龄的知识分子一样，通过接受多年的教育，相信说教育能够拯救自己的民族。此外呢，吴亦芳跟他的女同学们还坚信男女应该要平等，并且认为说通过获得社会职业，妇女也能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在20世纪早期，当吴亦芳开始上学的时刻，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在那个年代，女子还是三从四德啊，怎么可能说妇女可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吴亦芳他就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吴亦芳和其他几位金陵首届毕业的同学深深感到自己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帮助那些年轻的中国妇女们。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先驱者》，其中有一位是这样写着，他说，朋友和家人都为我们感到自豪，并且说我们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仅有的几位被挑选出来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想起每1000个已经进入学龄的中国妇女当中，只有3个人能够上学，我们怎么能够自豪的起来呢？当想到自己所得到的要比剩下那18万的女性得到的要多得多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如果我们只是自私的为自己的好处和机遇而沾沾自喜，那么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毫无价值。可见他们这几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他们不只是说哎呀以为觉得自己很好很不错有这么机会而沾沾自喜，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是看到那个为数大的多的没有机会上学的妇女同胞，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的中国妇女，他们有一个深重的从内心里面所倾起来的一种责任感，要帮助这样的人。尽管有许多新的思潮，但是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已经是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潮了。吴亦芳所就读的学校就深受其影响。其实早在1905年12岁的时候，他就跟一个中国老师一起前往参加抗议华工在美国受到不良待遇的群众集会。那么1919年，他跟其他同学们快要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了。5月4号，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的凡尔赛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也认为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太过软弱，因此合力走上街头抗议。而很快的，南京的学校也仿效北京的学校开始了罢课活动。吴亦芳作为高年级学生会的主席，跟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就一起参加了这次的抗议活动。罢课进行了两个礼拜之后，所有的学生，包括快要毕业的，都仍然在坚持。大家都认为说，国难当头，救国要比考试跟毕业更为重要。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个亲日的政府官员被迫辞职，于是学生们才决定回到学校完成当年的学业。这样，由于身处中国文化的环境，拥有半中半西的教育背景，吴亦芳在中国完成学业的时刻已经是具备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秉承基督教信仰当中服务他人的精神，持有妇女应当与男性拥有同样地位的观念，还有教育的力量能够改变人民并且拯救民族的这种信心。毕业之后，他就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文部的主任教师，这是他在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之前曾经任教的那个学校，当时叫做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他就在那儿开始教书。

在这段期间当中，他也常常应邀参加社会活动。著名的作家冰心在回忆文章里面就说，我第一次能够瞻仰吴先生的风采是1919年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大礼堂，他从容地走上讲台演讲的时刻，就惊目他的端宁和蔼的风度，他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让我感到女大从来没有过这样

杰出的演讲者人选。可见当时他的确是一个演讲的高手啊。那么演讲的风采啊，言辞让宾星这样子的一个文学家哦，都倾慕不已。1921年的冬天，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的校长到美京的女高师来参观，而且来演讲，当时就由吴亦芳担任翻译，她流利的口语就引起了这个大学校长的惊奇，特别推荐她在1922年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的这个学院里面去深造。而在美国期间，吴亦芳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的机会。她通过在中国学生会还有中国基督徒学生会的工作，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譬如说，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应邀到学校来演讲，他竟然当着数千名学生的面很无理地说，中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哇哦，这一讲，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听了都哗然，一片哗然。吴亦芳呢，就气愤地大声斥责说，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之后，他就连夜挥笔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刊登在《密执安日报》上面，让美国同学跟其他外国留学生见到了他都翘起大拇指表示赞许。可见在那个时刻，他就是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这种思维，所以当一个外国人就欺负到中国人的头上，或者真的就是污蔑我们的时刻，他不只是心里气愤，他也立刻的采取行动，然后让其他的外国人要知道我们的立场。

1925到1926年，他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1925年，吴亦芳在主席就职典礼讲话当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愿望还有关切。他说，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极少的，因此我们这样的人一旦回国，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愿望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目前在美国就有急需要承担的义务，也就是对祖国和世界的义务。现在全看我们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华儿女们，要让西方世界知道我们的文明，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代的发展。我们在美国接触认识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致力于消除种族的偏见，获得相互的理解。所以在他留学的期间，他就非常努力地致力于让西方世界的人了解中国。也在他留学的期间，蒋介石几乎就统一了全中国，从而让这个新的国民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施行政令。当时国民政府要从教会的手中收回办学校的自主权，举国上下就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这个运动。而金陵女子大学呢，是由英美教会创办。1915年9月17号的时候，是在南京的绣花巷开学的，是中国第三所的女子大学。她的第一任校长就是美国人德本康的夫人。他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就被迫辞职。1927年，当吴亦芳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刻，很意外的就接到母校的校长任职邀请。考虑犹豫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放弃原先从事教学还有研究的计划，接受母校的聘请。因此在1928年的时刻，他就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正式的就职了。从1928年到19

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是厚生，厚就是厚薄的厚，生命的生。这是教授们还有第一届的学生，也包括吴亦芳在内所提出来确立的。厚生的含义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所说的话。这个经文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吴亦芳相信而且强调这段经文当中服务于他人的内涵，不断地劝诫人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别人。他在自己所写有关金陵女子大学的简短回忆当中解释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其含义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且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他就用这种服务于人的价值观念来教导学生，并且鼓励学生们去实践服务于社区、国家、民众，特别是为中国的妇女们。1932年，叶尔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步步地侵占了上海还有沪宁线上的大中城市。一些的学生惊惶不安，有的呢就想请假回家赶快避难，而吴亦芳就立即召集全体的学生开会，非常激动地说，前些日子你们参加抗日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的爱国行动难道就是喊句口号吗？你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应该是要见诸行动。而他的这一席话就给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脚印，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也带给学生极大的一种的鼓励支持，在那样子的一个国家有难的一个时代里面，一个有所为的学生应该怎么样坚定自己的心智。

而对待学生的学业，吴一方呢更是殚精竭虑。为了让学生毕业之后对社会有比较强的适应性，他最早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就推行学分制、基点制，而且实行主辅修的制度，让文科生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呢也可以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他很重视社会实践，创办乡村服务处，设立幼儿园啊、妇女班啊，引导学生教乡村的妇女儿童识字、唱歌、卫生常识等等，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妇女就业的种种限制，获得了中外教育界公认的好效果。而他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参加宗教活动，不过在他的力主之下，学生由最初必须来自宗教家庭或者毕业于教会中学，改为说通过入学考试向社会招生，只要考试及格，不论是出身不论是贫富，就一视同仁的录取。而他让高年级跟低年级的学生结成姐妹班，还在学校推行导师制，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就采取各种措施为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给予报酬，还设立奖学金给困难的学生补助他们的学习。而在吴一方任金陵大学校长23年的时间里面，学校的发展就非常的显著，图书馆哦、礼堂了、

医院呢相继落成，而且他终身没有结婚，先后为社会培养了999名的毕业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女性，所以被誉为说是他吴亦芳送给社会的999朵玫瑰，听起来很美哦。但是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有999个非常杰出的女性受完了高等教育，然后就到社会当中，将自己的能力贡献于社会，这个对于社会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为了让学生们懂得实践，吴亦芳就为学生们提供实际的服务机会，而且鼓励他们参与地方社区的社会服务项目，还有教育工作。作为一个校长，他不断地扩展学校的社区服务活动项目，比如说，在1939年的时候，金陵女子大学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农村建立了一个服务站，为当地的妇女还有儿童提供教育、医疗还有工业等等方面的服务。在1937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当中，金陵女子大学就加入成都的难民中心开展服务工作。1946年学校迁回南京之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镇上就开设了另外一个农村服务站，这是这个地区里面最出色的一个服务站。吴亦芳反复强调的服务于别人的理念，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植物学家胡秀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个很杰出的校友，她曾经回忆说，金陵女子大学深化了她在农村养的舍己为人的习惯，还有在教会中所受的为上帝而活的训练。她说，道德最高的境界就是忘记自己，服务别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但是大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相同的。而吴亦芳呢，他还鼓励毕业的学生参加农村重建的工作。他还计划通过输送中国这个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前往海外接受培训，来促进中国的农村重建工作。譬如说，他就敦促博士考生考虑把农村的教育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以论证在整个中国重建格局当中农村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性。事实上，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后生的含义。他对待学生啊，对待同事了，还有在学校里面啊，都是非常的慷慨。有一次，他发现有一个前往农村提供服务的学生没有雨衣，他就把自己的雨衣借给了那个学生。而作为校长，他还经常的把自己的一些特别收入，譬如说演讲费了什么的，转交给学校。1942年，吴亦芳还告诉校董会说，通过这一类的资源呢，金陵女子大学实际上赚钱了，因为她缴回去很多的钱。那么在金陵女子大学关闭多年之后，吴亦芳甚至还把她妈妈传给她的珠宝首饰变卖，用以帮助一个身处困境的前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而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就认为说，吴亦芳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服侍别人，珍惜利用每一分钟，这种素质还有品格，正是她能够为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国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秘诀之一。她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譬如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期间，她习惯于利用在防空洞里面躲避空袭的时间写信开会。在成都的那几年里面，有一次有个学生在一个礼拜天很早就起来，很惊讶的就发现说，哎呦，校长正在打扫宿舍的走廊，哎，他非常的惊讶。而吴亦芳呢，只是很简单的解释说，哦，自己正好有空闲的时间，就找点事情干干，非常淡化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但是对学生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校长一大早在打扫宿舍的走廊。而他另外一个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有非常出色的口才。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能够出口成章，他不需要写稿子，站起来就可以说。有一个曾经跟他一起在金陵学习的校友就回忆说，他看起来很安静，很平稳，很保守，好像是一个出自传统家庭的大家闺秀，而不像是妇女教育界的先驱人物。这个同学说，他记得特别是在吴亦芳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刻，他主席会议的方式还有优美准确的表达，都让他是敬佩不已。但是吴亦芳呢，始终却对自己的能力保持很谦虚的态度。1937年，他在第一届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会议里面做报告。对这样子的殊荣，他的解释是说，哦，这只是因为我讲话的声音大，国语讲得好，所以由我报告。而在面对挑战的对手的时候，他可是表现得坚定无比，极有勇气。所以金陵的有一个教授就说吴亦芳是大无畏的将军，认为他的根基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有一次啊，吴亦芳对一批金陵女子大学刚刚入校的新生讲话，就是对这种磐石的根基做出了说明。他认为说，对灵魂的重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他强调说，有人说，当你有文化以后，就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了。他说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要重视训练自己内在的那一部分看不见的生命，而不仅仅是重视教室里的知识学习。他还说明，如果服务别人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只有我们内在的生命力量强壮了，我们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对于他来说，这个基督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他也把基于基督信仰的一些的概念化成大家都懂的语言，极力极力的去推广。而他在一辈子当中，就是依靠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来面对各种的痛苦，各种的挑战。尤其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刻，面对亲人们的突然辞世，以及后来他的妹妹毫无理由的失踪，这些的悲剧的实在都让人难以承受。但是在那些痛苦的时刻里面，信仰就是坚定他的力量来源。因此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一直坚守他的这个信仰。

而除了培养学生们的公众服务精神之外呢，吴亦芳还引导学生们担任起公民的责任。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服务于中国，帮助国家脱离困境，吴亦芳还向他们推广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1932年，当学生们因为日本入侵的谣言恐惧的要逃离校园的时刻，他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把这个对于国家的一些责任都忘了哦。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也给吴亦芳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刻，吴亦芳是在长江停止摆渡的最后一刻离开的，而且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以致后来他说那种逃离南京的感觉是不堪回首的。他说，当我们跳上船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的校园、国家的首都在几天之内就会被侵占，心里感到悲痛万分。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捐助者，有一次就告诉吴亦芳，就说很欣赏她所持有的一种禀赋，就是他懂得怎么样驾驭

并且引导那些年轻人应对艰难的处境。吴亦芳会很明确地规范学生的举止行为，还有各种活动，为此他力求要把握好分寸。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刻，就曾经跟同学们一道参加过五四运动，但是尽管自己从前是个社会激进分子，对日本侵华的个人愤怒情节也非常非常的重，但是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负责人，还有其他中国基督徒领袖们一样，他所提倡的是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还有社会服务。总体上，他就反对学生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譬如说这个抗议啊、罢课啊、游行啊、抵制日货了等等活动，他都不赞成学生参加。同时，他竭力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进行疏导，让他们更多的投入到学习还有对社区的服务。学生们就回忆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吴亦芳就告诉他们，努力学习就是参与了抗日救国。但是到了1944年，前线的战况非常的危急，学生们就想直接做一些事情要支援抗战，他们就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不停下来学习进行抗战？有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还问吴亦芳说，为什么不可以暂时停下那些常规课程，开设一些有关毒气还有爆炸物的常识的课程呢？而针对学生的这些情绪反弹，教授们就开设一些跟战争有关的教学活动，包括说教给学生们怎么样进行紧急的救护等等。但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驾驭和引导年轻的心灵的工作会越来越艰难。到了40年代，吴亦芳关于渐进式社会变革的理论就遭到了一些学生的抵制，他就只好很艰难地安抚着一触即发的学生情绪浪潮。在1948年有一次会议当中，有一个学生就公开的顶撞这个吴校长说，现在政府只顾打内战，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心安理得的闭门读书吗？他就公开的挑衅他。尽管吴亦芳不同意学生参与激进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却总是保护学生们在政治活动当中平安无事。当有一些譬如说学生在学校里面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在校外做些什么被抓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一定第一个挺身而出去维护学生，去救学生。而作为女性公众领袖的先驱人物，吴亦芳不仅是自己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观念，还积极的在社会公共领域当中拓展女性的影响力，而且敦促学生们为妇女的权益而努力。他认为说，教育是塑造未来中国妇女领袖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只有妇女有了文化，她们才能够成为领袖式的人物。在他看来，想要培养出能够跟男性并肩工作的女性领导人物，共同参与国家的重建工作，就需要金陵女子大学这种的高等学府。对，其实不管男性女性，你一定要能够受完一定的教育，你的心智打开，你才有能力嘛。而他就真的很清楚地看到，一定要有这样子像金陵女子大学一样这种的高等学府，去造就女性的人才。他曾经对金陵女子大学的一届学生说，男女之间没有差别，妇女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立足于社会，大家要自尊、自强、自立，少索取，多贡献。他还提醒1947年毕业的学生说，他们是2000分之1。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2000个中国女性当中只有一个女大学生。尽管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当中，
中国妇女

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吴亦芳还是发现，妇女地位的改善也导致了新的挑战。在1934年的一封简报当中，吴亦芳说，妇女应该在政治上、法律上还有经济上跟男性的地位平等。而同时根据后生的内涵，吴亦芳又激励妇女们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这些平等的权利作为服务于别人的最好机会吗？所以他的很多很多的理念，他的想法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在一脉相承之下这样子连串起来的。后生就是金陵女中的校训，而有这样的一个内涵概念，它也激励妇女，我们又要把这些平等的权利，用这些的权利，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是争取到了这样平等的权利了，干什么呢？去服务于别人，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些，我们就要懂得更多的付出。

1944年，师生们就想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工作，干什么呢？支援抗战。但是有些保守的家庭就觉得说，出身高贵的女孩子怎么能够在军营里面工作呢？所以就表示反对。但是吴亦芳却支持学生的决定，并且鼓励他们前去工作。他曾经这样写着说，中国的女大学生应该像美国和英国的女大学生那样，更加直接参与抗战的工作。而吴亦芳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到1983年的时刻，金陵40年纪念的特刊上，他就总结了校友们的成就。他写着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虽然不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科技及其他领域做出了贡献。所以他对于金陵的这些校友们，他是觉得非常骄傲的。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他还参与很多国内以及国际妇女组织的活动。譬如说，他代表中国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跟美国社会改革家吉恩·亚当斯在同一个节目当中讲话。1936年，新生活运动妇女事工部主席是宋美龄，那么他就委任吴亦芳作为副主席。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吴亦芳就参与了多种战争救援的工作。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的将士总会，还有战士儿童保育会里面，她都是跟宋美龄女士一起工作，一起配合。1927年，吴亦芳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就参与了很多地方的、全国的，还有国际的基督教组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是由外国宣教士还有中国基督徒共同运作的，主要就是辅助还有联络不同的教会，而且引导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方向。1935年到1947年，他是担任该会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女性主席。

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带领一个49人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基督徒还有外国宣教士，前往参加在印度马德拉斯召开的国际宣教大会。

对中国的理解，在美国争取对中国的支援。吴亦芳虽然是肩负国家使命啊，可是他脑子里呢却一分钟也忘不掉金陵女子大学。1943年，当他应邀在白宫跟罗斯福总统夫人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就送给夫人一块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的刺绣。在他的生命当中，金陵女子大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也要让外国的友人或者是重量级的有影响力的人能够认识金陵女子大学。1945年，国民党的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率领十人代表团前往参加旧金山会议，而吴亦芳呢就是这个代表团当中唯一的女性。在这个会议上，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起草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1945年6月26号，作为仅有的4位女性代表之一，吴亦芳就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这也是一种殊荣哈，参与的女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她是其中之一。而她呢却一直拒绝在政府当中直接担任什么职位，不过她同意在国民参政会里面任职。这是一个属于政府组织由公众人物组成的智囊团。1938年的春天，他被任命成为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在200个人的成员当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只是1/20，就10个。吴亦芳盼望民主政治改革，他相信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朝这个方向迈出去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一步。他认为说，尽管这个参政会还不是真正的国家立法机构，但是呢，成立它的意图就是一个很好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意图下，能够把人民的意见反映给中央政府，同时也有机会让人民能够听到政府部门的政策还有实际所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桥梁这是好的。在1941年，他就当选加入参政会的5人轮值主席团，她是唯一的女性。有一个曾经专题报道过这个常委会的记者后来回忆说，她作为会员跟主席办事非常非常的干练，作风很踏实。当他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的时刻，对于会议民主那一套工作程序运用得非常纯熟，处理起提案来是头头是道，而进退答对也是朴实无华。在吴亦芳担任主席的时刻，冰心当时是参政会的成员。冰心就回忆说，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的时刻，他从容而正确的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他又非常的了解。当时坐在冰心旁边有一位董必武先生，他就高度的评价吴亦芳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可是呢，吴亦芳并没有因为这样高的评价沾沾自喜，因为他坚持的认为妇女能够跟男人一样有能力，性别并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在1941年的时候，他写信给美国的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还抱怨说，那些对我主持能力的不恰当赞誉真是让我感到既好气又好笑。在人们的眼里，好像妇女是不可能有清楚的头脑主持参政会似的，也不可能主持大型的会议。但是在他的眼中，男女本来就是没有这一方面就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为什么一个女子主持好了好像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女子不应该主持好呢？所以他觉得这种赞誉都是不恰当的赞誉。而到了40年代的末期，他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就对国民政府就觉得有些的不满。而从他的私人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些的批评，同时他也担心
万一共产党赢得了内

战的胜利，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特别是对依赖国外捐赠的金陵女子大学，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她会担心。可是尽管担心，尽管自己的关系跟国民党政府其实是更为密切，可是在40年代末共产党的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刻，他还是决定要留在中国大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心要尽力维持金陵女子大学的运作。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虽然积极地为金陵女子大学的前途奔波，当时他就对一群教育工作者们说，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金陵女子大学会根据基督教的教育理念继续培养年轻的妇女们为人民服务。而按照他的想法，这所学校在培养基督徒学生、强化他们的信仰的同时，也为所谓的新中国培养人才，这是好的。总之，他认为自己和金陵女子大学的角色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他的设想到后来是根本无法实现，而他所有的职务还有活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终止。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在这个 未来的时刻，当所有的一切过去了，他已经是位老人的时候，他还是期望能够弥补文革所带来的各样损失。他始终关心教育事业，针对文革之后存在于教育工作者中的一种悲观情绪，他还有了这样的一种的忠告。他说，平时大家不是都会讲爱国吗？其实爱国不是一句空号，爱祖国就是热爱你们所从事的事业，热爱那些教育的对象，也就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只有下一代健康的成长，国家才能日渐昌盛。即便走了一些艰难的岁月，可是他面对文革之后教育工作者的悲观情绪，他还是用这样的话勉励他们。而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国的政策重新调整，跟国外的联系也重新恢复。吴亦芳相信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们能够为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做出贡献，所以他就鼓励支持校友在国内还有海外建立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会。1984年的秋天，有一些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去探望吴亦芳，那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可是他还是敦促他们以金陵为名建立一所女子中学。而校友们也考虑了他的建议，随后回复给他一个新的建议，说建立一所女子高等院校。1985年9月他去世之前，还表示说支持在中国建立新的女子学院，金陵女子学院。他的遗嘱就是把金陵女子学院建立起来，而且要建得比老的金女大更好。而他去世之后，金陵女子学院作为南京师范大学中的一个院校，在1993年正式建立，而且也开设了一定数量的专业课程。他提倡并且丰富了后生的精神，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总是为别人还有国家的利益着想。尽管说他是国际知名人士，但是占据他内心世界的还是金陵女子大学跟那些校友们。就好像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所评价的那样，吴亦芳在金陵得着丰盛的生命，为金陵献上生命，代表中华民族向世界发光。这是一位金陵大学的这个校友所写的几句话，能够去表达吴亦芳。但是我觉得从他整个这个生命经历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所做出来的一些贡献。你想他自己啊，在一个动荡的，而且是其实是一个苦难的背景当中长大，年纪轻轻家里的四口人相继过世，甚至是自杀，这样子走都是并不是说正常的过世，这种冲击是很大的。

在这个冲击之中，他后来选择的是化这种的悲伤为力量，而且积极的鼓励自己前进，鼓励自己长进。而在自己学得了这些很好的教育之后呢，他就完全的是一种回馈的方式啊，把一些好的理念传递给青年人，传递给这些新兴的学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是把这个教育看为最重要。教育不只是学得一些死的知识，而且要懂得实践。在他推广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让学生不断的是有实践的机会。而在一生里面，他也不住的就是以后生作为他自己个人的行事的一个宗旨，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也让自己在一个丰盛生命的状况之下，也影响别人的生命，让别人的生命更为丰盛。他不只是说独善己身，他更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充分地看到了广大民众的需求，而奉献自己，也激励别人奉献出生命，去服务于那些缺乏的，或者是说贫困的，或者是在别人有需要的地方上，就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提升妇女教育的这个层面上。在我们挖国家宝藏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女性是值得我们敬仰，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一块大大的宝藏，不是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今天的《月满西楼》节目里面，我们要谈到呢，要继续我们上次所谈的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叫自传体小说，又有人觉得这是影射啊，影射这个张爱玲她的一生，她身边的人物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呢，这种自传体小说，哎，要怎么说呢？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恨都钻进了骨子里，可以这么说吗？因为几乎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解释，或者是很平和的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部张爱玲生命最后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啊。那有人说那些好像表示他已经看透了一个事实。

0: 但是造成遗憾的当事人已经无从修补，很多往事是无从修补的，你只能够去看去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当往事成云烟，爱恨痴汉都钻进骨子里，那可能有些未到人士会认为《小团圆》是一部渣男恶女的罗曼史。但你觉得是不是当中有很多可玩味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仍然请杨昌龄杨教授为我们讲讲哦。因为以前的人他们认为说，在高中啊大学的校园内要被认为是一名够格的文青门槛是比较高的，你必须要有那个修炼到那个程度哦。就像我们说的，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啦、散文啦，甚至于她的翻译稿啦、各种书信啦，有人也常常讨论张爱玲的书评跟言论，但是张爱玲几乎定掉了近代华文文学的品味。有人说，你的文字被国文老师或中文教授评为有张爱玲的韵味，那这样是最高的赞誉，还是另外的意思呢？或者表示你可以横着走路呢？主要原因当然是，其实有人说张爱玲小说她没有全部读完呢，因为人生经验丰富，十几二十岁，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张爱玲的失祖奶奶啊，她一些大家族跟人际关系啊。情感纠葛跟婚姻有时候很难有共鸣啦，很难呐哦。所以说，张爱玲的2009年自传性长篇小说《小团圆》出版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有一波热潮，但这热潮怎么样影响？哎，我们都不晓得了。我们现在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各位听众好，我们来解释张爱玲的小说作品的。应该是最后一篇了，
0: 好，
1: 叫做《小团圆》。
0: 小团圆，
1: 这一篇啊，我要说明他为什么要写小圆篇。张爱玲太喜欢《红楼梦》了，《红楼梦》没有结尾，是吧？就是曹雪芹，他那是从极富豪富啊，就是皇帝最亲信的
0: 是
1: 这样，这样，然后家里200中国人豪华的一塌糊涂，接驾四次，变得穷的是不得了。寒冬一穿季，雪夜为破绽。简直是33天到19天禁欲。可怜的曹雪芹。写到就流着泪来写，写到除夕，苏味臣前为内疾
0: 而死，
1: 书没有写完，
0: 是
1: 他泪已经流光了，没有结果，所以《红楼梦》其实到现在还是红得不得了，干嘛？就因为他没结果啊，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很关心啊。尤其最关心的就是张爱玲，她迷得不得了，而且她还做了一部《红楼梦》演，是吧？然后就猜他们的关系如何，到底这是干什么？我被张爱玲因为《红楼梦》的关系，太喜欢《红楼梦》，感觉到《红楼梦》有遗憾，就是没有交代，所以。他的小说现在要做小团圆，现在要做一个很明白的交代，
0: 是
1: 关于这个交代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留到最后再讲。
0: 好
1: 啊，我现在不讲啊，我们现在就开始。他这是和盘托出啊。这段也好，就是说在他写小说里面的他写他爸爸，写他妈妈，还写他姑姑，还是写他弟弟。尤其是对那几个男的，一个胡兰成是吧？一个燕山一个赖迪是吧？都有关系。
0: 其实他是

0: 生命当中男人也不多，就这几个。
1: 就这几个就算不少了，小姐。啊，就他总不是说，没有经验的吧？你就不能不要这样讲吧？
0: 是，
1: 他实在是，老实说啊，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好像蛮狠的，叫做遇人不淑，哎，他真的是遇人不淑，哎，没办法。OK， 好，那我们。预计能谈这个小团圆了，
0: 是，
1: 恐怕要谈6次才谈得完，已经谈过2次了，
0: 是
1: 啊，今天再谈2天啊，那么还要隔一周。
0: 今天的重点摆在哪里？
1: 今天的重点就是他的妈妈和胡兰成，哎呀，这两个，他最痛苦的就是这两个，让大家给他。也因为有的人呢，他无所谓，比如说他父亲哈，对他沾沾的，他无所谓，好像，他父亲还打他，他的后母还打他，是吧？哎，他都无所谓，但是这个是他的母亲哎，
0: 是
1: 他最后的希望啊，对啊，他当然，比如说大姐对我不好，但是我有母亲，母亲对我好，我就满足了，母亲对得很糟，
0: 影响，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啊。然后胡兰成啊，应当是张爱玲的情感生活，就是恋爱啊，非他这些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的一次。但是啊，他觉得他配，觉得胡兰成能够配他啊，蛮相配的啊。他很重视，很重视，结果是非常的不平等啊！他不知道排在几几号去了。在他这种人很有格调的人，如果说普通人，好吧，啊，随便你啊，你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他不是那么随便的人，所以他受不了，非你还不可，很痛苦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这两个人。
0: 好的，
1: 在这个293页
0: 是，瑞秋，
1: 瑞秋就是他母亲，九弟就是他，瑞秋是一个自恋的，自怜自恋，完全正确，说得很对，那么土地就是他的姑姑啊，就笑他，说他有100多个名字哎，什么变数没了，变进难了啊。他干嘛啊？他说他不过是要人喜欢他。
0: 是。
1: 他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很坎坷。他坚决要跟张爱玲的爸爸离婚，因为他抽鸦片。而那个家伙啊，第一还喜欢婆子，我要让你离不成婚，得控制他的经济。就是你让我你怎么活，对吧？你没有钱你活什么啊？这个张爱玲的爸爸很狠的啊。第二个他自己不行，他自己那个烟瘾已经是戒不掉的啊。他在后头居然不是抽鸦片了，要打吗啡啊。那么鸦片有可不可以戒掉？应当是可以的。如果下定决心的话，
0: 很困难吧？
1: 张学良就成了。但是要先生就是他的那个赵氏小姐很好，赵氏小姐守着他，整天守着他，陪着他啊，不要抽烟，来我们聊天啊，我们来啊，我们吃东西啊，就是说人，主播你想不想讲话？人要决心做什么事，没有说做不成的，
0: 是啦，
1: 应当是，
0: 只是决心不太容易啊。
1: 干什么容易啊，是吧？人常常做容易的事，人也该做几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好，我们的这个张爱玲的母亲呢，可以说非常失望，到了后来呢，非跟他离婚不可。好了，离婚就离婚，离了之后，他干嘛？他急着要找对象。他母亲还蛮漂亮的，还蛮年轻的，是吧？ 可是主簿，你想。

0: 一下，谁要他啊？啊，你是结过婚，生过两个孩子的，生过一男一女的，是吧？而且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很多的钱？他像他爸爸跟他离婚了，他分了财产，是吧？他没有，他们娘家，是一个官宦世家，没有错，但是也不过如此，是吧？所以年纪也不算小了。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嘛，年纪不再小了，又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啊，又并不怎么样的富有，还是说有一个，所以男生，他们所追求的男生呢，恐怕都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外国人长得漂亮啊，帅啊，活泼啊啊，但是那种家伙都是唯利是图的。那都是要你，哎呀，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尤其是很有钱啊，是吧？啊，然后我除了你，我就来享受，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张爱玲啊，老实说，张爱玲的妈妈条件不够
1: 啊，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她的婚姻很糟。她张爱玲的妈妈还不如她的姑姑，她姑姑到了后来安安分分的，啊。但是70多岁，居然说想结婚，张爱玲极力主张啊，好啊，可以啊，总要有一个归宿嘛，啊，是吧？他现在是一无所得啊，这个，拿这个张家的这来说啊，
1: 是，
0: 当然是个知识分子，是吧？一无所得，简直他这一辈子就是空耗的，是吧？围着。他很有勇气，坚决离婚，坚决要让女儿受教育，那这都是不错的啊。但是他自己，难道已经不能够做一个好好的生活吗？这样找个事情做嘛，是吧？从头来起嘛，不一定要结婚嘛。所以这里要谈的是，难道男生女生活在世上就只有一件事情，结婚，是不是？是这样吗？不是吧？不结婚就是会死啊！是啊，所以我们经常想了，很不值得，对不对？非常不值得。所以他就是要人家喜欢他啊！哎呀，这个一生恋情不计其数啊！那么他凭这个表弟的小说他也看张爱玲的小说，说没有经验。这个幻想是不行的，没有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恋爱经验太丰富了，是吧？他自己从前是，人家是说，我要是自己先奔出就好了，干嘛？因为他，自己要做的事，写了逼过了不晓得多少次的恋爱，没有一次成的，没有一次成功的，
1: 是，
0: 所以啊，这个母亲呢是有充分的恋爱经验，她倒是没有去教和她的女儿怎么样，她应该教一教的，对不对？是吧？所以不容易，这个这一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你看啊，说这是很有自信。表示他的情爱经历丰富，在书里面浮出水面的有典韦啊，典韦啊，他这个张爱玲的姑姑的楚记说，典韦曾经告诉不是，他姑姑曾经告诉典韦说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就是为了。典韦而离婚，那就说我有了对象了，我要离婚，我去跟典韦结婚，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张爱玲的姑姑传达这个信息，当然是帮忙嘛，是吧？希望，哎呀，他这样子为你，你赶快娶她吧，没有成功，不行，他这个典韦啊，在外交部做事，是吧？怕娶那个离婚的律师啊，会妨碍事业。你看吧，很现实吧，然后

0: 你和然后和这个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结了婚，这就由西湖同游的时候结尾。第二个是比较年轻，爱了他好些年的一个英国商人，就是饶以德这个这就在新加坡两年，听上去他是跟饶以德同居的，那么同居了两年没有事了，他名分都没有啊，真糟啊，就是同居而已啊。这个人啊，在新加坡陷于战争的时候死在战火，一场异国情缘了结了啊。还有第三个，那是海滩上游泳的年轻的英国人，只是昙花一现啊，这个名字都不提了。第四个是被这个张爱玲的妈妈赞扬啊，我那个菲利他就是爱国人就是爱国人，都不是成功人啊，我那个菲利才漂亮嘞啊，夸张啊，那不是很好吗，是一个法科学生啊，和那就和这个张爱玲的母亲通信啊，信上十几个二十个闲杀，一个杀表示接一次吻啊，这么样子啊，结果呢得了，人走了，那不就算了吗？所以他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情无所归，他一辈子就在争取这件事情，结果一辈子不成功，对吧，就这样子虚耗了，到后来是一无所有，他比他的爸爸还要糟，他的爸爸不管怎么样啊，我抽鸦片啊，我就在讨一个也是抽鸦片的，我们对着抽啊，是吧，慢慢抽慢慢抽啊，把财产提高了，是吧，大房子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变成没房子没关系，他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不是？好像很精明，
1: 是。
0: 但是对于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成功，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碧炉香》，就是写给他。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它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吧？好像很精明，
2: 是，
1: 但是对于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成功。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就是写给他。
2: 哦，
1: 哎，
2: 《第一炉香》，
1: 哎，把张爱玲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很重要，他刚刚才开始写嘛，你要是普普通通，就没人要看你的了。
2: 是啊，
1: 所以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题材都很特别。你看到第一炉香里面，哦，那个很富有的那个女子，家里面有很漂亮的丫头，是吧？然后放出去，啊，好像猎犬一样的去抓那些年轻的男人，啊，抓来恋爱，啊，快要上手了，出去，破冰出去，抓到那个男的，啊，被爱了，结果又被人家摔了，那很糟啊，啊。那群人简直是茫茫如丧家之犬一样的。好，这个主妇主人女主人出来接收，他是这样的啊，等于是收一些狼犬，那个去捕捉猎物，然后够自己享用。干嘛？他已经是半老徐良了，但是他要有这种新鲜的跟年轻的男子的恋爱的刺激，来保持他的青春，来维系他的青春，嗯，这是他自己心里
2: 的，是心里面的感受。
1: 哎，
2: 他觉得他把自己一直摆在那个位置，他都，对不对？
1: 青春尚
2: 在，
1: 游戏人间。
2: 嗯，
1: 你想，这个很怪啊，啊，对吧？说起来，你说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啊，那像他姑姑，他就不会这样做。他姑姑宁可孤单，是吧？也就不这样做。哎，所以他的母亲啊，真的有点可疑。而且啊，那个行为，哎呀，张爱玲刚拿到他一笔奖学金800块，不算少啊。
2: 对啊，
1: 他把他拿去，一下子赌得光光，太过分了吧？你女儿这样子重视你。这是你的女人，你这天你要关照他们。他当然，他坚决要让爱玲上大学，这件事大概看出来，晓得他可以写作，可以自力谋生，习惯
2: 那不错了，这表示他很有眼光啊。
1: 有眼光，还有他还有个儿子啊，他儿子没看出什么样，那个仗势心情的没人理的样子，好像，啊。很奇怪啊，
2: 这以前的人不是都重男轻女吗？
1: 对啊，以前重男轻女啊，重男轻。

0: 听你这话，那应当说他们应当重视张子清啊。
1: 对呀、啊。
0: 张子清没什么人理他，对吧？你看那个，张爱玲受不了爸爸和那个后母，逃到姑姑家。张子清也受不了，也来了啊。他说：“你不能来呀、啊，因为你是个男生啊，不然去的啊。”女生反正是多余的啊，不然不跑出去管他去死，男生还要
1: 留在家里，
0: 要传宗接代的，要留在家里的，所以包了一双拖鞋啊，哈哈，又回来了，那义务作为，那个张子怡是义务作为，这要命简直是啊，所以啊，这个瑞秋啊，他有的地方啊也还蛮好的，他坚持要求学，是吧？他的范围广，他的外文不错，对吧？他很有见解，见识很广很广啊。那么，但是他这一辈子做什么？他对他女儿栽培他女儿也做得不错，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对他自己的事情啊没做好，他非常希望找一个帅哥、外国人、年轻的、有希望的、有事业的机会。那是找不到的，
1: 可是困
0: 他
1: 难。
0: 不是在找配偶，他是在找一个情人，要找一个能跟他配得上他的
1: 也
0: 情
1: 是啦，因为他的婚姻不美满呐，所以他总要另外有所搜寻呐。他婚姻不美满呐，他也不满他的那个抽鸦片烟的丈夫啊，所以之后他会有另外一种。搜寻一种求也是理所当然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因为他搜不到什么，你没说到感情，没说到婚姻
0: 对，
1: 呢。
0: 对，对，很糟啊！所以啊，我们这些分析了，大家了不起的事业，这个人就是第一炉香的题材的来源，梁夫人芳菲渐老，她像一头蜘蛛。那皮下的年轻貌美的妮妮呀、蒂蒂呀、威龙啊，这都是他的下面侍女啊，还生的那个子女一些那引诱俊逸的青年，对吧？上手之后凤鸣撤退，对吧？然后有母猪匕首来啃食，变成爱情游戏啊，保持青春，延缓老化。并不是忠良，并不想结婚，只想玩玩，主要是想玩玩因为那这个恋爱的刺激可以让他肌肉紧张，是吧？保持弹性，表示曲线，不至于松手，这个是可能的。所以他是这样的，当然不成功，没有婚姻，也没有安定
1: 对
0: 感，
1: 呀、啊，所以
0: 就一年
1: 另外寻求啊，
0: 一年拖一年，到后来老化，完了什么都没有。看爸爸妈妈，看爸爸，
1: 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啦。因为像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没有家庭的话，能得到什么呢？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当然啊，那个母女之间呢，你总该对这个女人好一点嘛，是不是啊？你看这里啊，在这个295说，张爱玲自己说的，给她伤害最大的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她母亲。那真的是，你看这里啊，首先，九弟从安丘市骗取了一张800块奖学金，交给爸爸，被他一次数次精光，过分吧？太过分了然后不小心送给妈妈的一些断了地的话。但是女儿总是好意嘛，对不对呢？被他骂，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不知道，这样子骂他，说是你太笨了吧？是哪里来的这种病啊？二叔就是他爸爸，他们叫他爸爸叫二叔，二叔二婶因为他爸爸过继的，
1: 了解，
0: 所以这样是。这样骂人啊，骂的就狗血淋头， 大概人已经不小了。

0: 当然年纪大了，而且香港也是个作家，很敏感，对不对？
1: 对，
0: 非常敏感。你这样子，我最亲近的人就这样子骂我，看不起我，我怎么着？我自杀算了，不行了，很脏，然后啊，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啊，这好像完全没有做人的本领呢。那他有没有呢？他还不是失败的，对不对？然后脱鸡蛋啊，好不容易，脱到过招里，进了客厅的门，进皮皮信，哎，突然看见他妈妈第一个语言，你这是做什么？猪啊，骂他猪啊，想想真冤啊，困在这里，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哎呀，好狠的心啊！他想，哎呀，我这个妈妈为你这个女儿受累了啊，我被你这些困住了，我把你卖掉，把你嫁掉啊！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轻的女孩，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一个处女，病人病好，那当然是用人啊，那时候。云子都跟我一样，是侍
1: 这
0: 女
1: 以
0: 了。
1: 前女生是怎么？女生是没有自己的，家里人可以随便把她嫁来嫁去的。
0: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
1: 她
0: 张
1: 可
0: 爱
1: 以自
0: 玲，
1: 己说不要嫁吗？
0: 像张爱玲讲了很久了啊。张爱玲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她是20世纪前期。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前期了，差了100年。那个时候的观念，
1: 没办法。
0: 是这样的，我们只能回想，我们只能感叹，只能唏嘘，呵呵，是吧？没办法，所以我们看着会很不平，会，是吧？好，年纪轻的女人，你还是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是个少女，就是个处女，就是不讨那个这个丫头啊。那时候云气这个模样啊，就要她去绣球好，表弟差一座鸡腿，从小教她自立，这个时候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奇怪，很矛盾你不是鼓励我自立吗？是不是啊？少女处女的话感到误会累积的恨苦，吃得酒力。他真想跳楼啊！挺让人可怜啊！孤苦无依，都没有个父亲后母只有个姑姑对他还好是啊。后来碰到胡兰成，胡兰成能言善道，不错他真的太苦了，太寂寞了，好惨跳楼，让地面重重的摔给他一个嘴巴子，啪一声掉下去。然后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他母亲知道他是真的很不过瘾。他很想让他母亲知道，
1: 打脸。
0: 我非常不愉快，你对我太过分了。所以那个时候旧时代的那个子女受了委屈，还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是吧？现在至少就说我可以讲出来吧，是吧？妈妈，你们这会不会太过分了？对吧？你这可以啊，讲理呀、真糟糕，实在不一样然后这个表弟生病因为旁边搁了一个小脸盆，有些抱歉这个。那些突然间很生气，说：“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你看看这个话很绝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这样的，就是好像你滚蛋好了，你想叫他
1: 好
0: 到
1: 坏
0: 哪里去？这个太绝了这个想头啊。”也不让我们开眼。

0: 我们上一代，真是对我们防宅似的，真的是，好处是没有的，上这个亲子之间拍板拍板，不但不行，而且还在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上一代在防着下一代，下一代情何以堪，对不对？非常非常的糟，但是说起来呢，也不见得是完全没有了，是吧？还是有的啊。你看，在这个296这里你看因为上的很重，所以这个米偶然间有一点污染就很珍贵，或者是母性本身所示，或者是因为这个，张爱玲完全就是逆来顺受，那她从来不反抗，所以她母亲有的时候会反省一下，比方说九岁就是张爱玲9岁的时候过马路，忽然来了一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的手的必要，任何的母亲。
1: 对啊，过马路会牵小孩的手
0: 对呀，是吧？一咬牙，方才抓住他的手，抓得太紧了一点，久立没想着他，手指这么一缩，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的吊在自己手心，心里也很乱。有一次吐气，吐气赞美这个，张爱玲，说他很有戏，又高啊，他很高。可以跟模特儿，他妈妈马上就反对，当然不会让他去，绝对是第一次，是吧？看见母亲，护卫之心，哦，母亲会保护我这个努力不让自己的高兴清晰表现出来，不容易，不容易绝对给母亲2两金子，他有什么好的？他是给他母亲，还欠着母亲的债，终于让他母亲流泪了。就算我不过是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就算我不过是一个曾经待你好过，那意思就是有时候待你也不好，是吧？那你不必对我这么好了，是吧？虎毒不食子，我毕竟是人我不会专门去残害你的，还是有的，是吧？不过就是一般的生活，他太不检点了。整个说起来我们看，不晓得主播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大概这些小说里头看一些人物。我们就要去打分数，你这个人的人生，他有没有能不能打个及格的分数？好多是没有办法打及格的分数。
1: 看你的观点在哪里呀？
0: 你总是要对得起自己，总是要对得起人，正正当当像个样子嘛，是不是像他那个爸爸，那个鸦片鬼，像他妈妈。忙忙碌碌很会穿漂亮的衣服去跳，跳舞是干什么？去找男人，找男人干嘛？好嫁掉，没有人要娶她嘛。问题是她那个条件摆在那边，我们刚刚就分析过了。但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不是没有学会？她的中外文都很好对吧？应当可以做事情。坚强自立，带着女儿儿子，
1: 对呀，
0: 是吧？他没有做到，他这一辈子他到了后来很早，好像，年岁老了，也没什么收入，变得穷愁潦倒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很早失败当然，在这个书里面啊。他完全不会演，他这一点我们倒也赞成，既然写，

0: 我就把它偷个写出来了。那时候我对我母亲啊，该怎如何，她对我是如此。各位看官，各位啊，你们这个评判评判看看吧。这是张爱玲和她的母亲啊，我分析过了。我们休息一下，来
1: 好，
0: 谈胡兰芷。
1: 好，非常谢谢杨昌年杨教授告诉我们这些啊。其实小团圆这个整个故事呢，你说他是有点影射也好，你说都可以。其实他就是张爱玲的小说，他有当中就很明显的有这些韵味存在啊。那有些人认为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啊，百年来啊。胡兰成的身上一直摆着两个字，就是汉奸，对不对？哦，他距离干净清白有一段距离，不会很干净了。但世界也不是非黑就白的了，哦，所以说张爱玲是生在那个什么时代，鼓吹礼教的时代，成长在长辈亲戚通通，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成体统了，是不是？不成体统的环境里面。小团圆的女主角张九丽是张爱玲的化身，同样身为落魄大户的千金，都是爹不疼娘不爱，哦，他们的存在呢，对于大人们就是谁要出钱的负担呢？所以当时九丽被算命师指说跟父母缘薄，哦，那只认为呢，要母亲蕊秋呢要叫二婶。二婶蕊秋就好像张爱玲的生母一样，在旧时代选择离婚做自己，到海外留学啊，跟外国情人同居，住香港最高级的饭店等等。那这些很多很多呢，就是好像你都要计较，可是又没办法提防的啊。所以九莉一直到蕊秋去世，才从遗物在拍卖会标售的会计账里面知道母亲拥有什么。就刚刚最后。老师讲的这个啊，那你要怎么样去讲呢？是不是？啊，既然指母亲为婶子，说认为这样是破解命格哦，那九莉称父亲是二叔，对不对？二叔乃德是张爱玲生父的翻版，成天跟济世在烟台上抽鸦片，抽到败光家产。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对儿子都舍不得花钱栽培，当然也吝啬支付与蕊秋离婚时协议要为九莉付出的学费。本来协议好要为九莉付学费，可是后来舍不得啦，干脆编个理由啊，诬赖九莉掌掴继母啊，软禁她不让她外出啊，惹得被学校讨钱的蕊秋冲回老宅拍门吵闹，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小说看成一篇人生的大故事的话，可以，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大故事。每个时代不一样，你现在就不能用这个时代的眼光去看，所以你要用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
0: 很感伤。
1: 去。对对对，你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今天呢谈的这个小团圆暂时谈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谈，那我们杨昌的杨教授留到下次节目呢，再给大家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
0: 好，
1: 好，
0: 下次再谈。
1: 对，祝福大家
0: 张
1: 平
0: 爱玲
1: 安、健康、
0: 胡兰成。
1: 快乐。
0: 好，
1: 我们下
0: 拜
1: 次
0: 拜。
1: 再继续谈喽，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在阳明春晓这个节目再次来为大家来介绍。那么今天呢，很特别的，我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琵琶演奏家陈玉荣来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怎么样去学琵琶，琵琶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为什么会找他呢？那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就是因为在我还没退休的时候，我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担任主任，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国外的交流。那

0: 公园交流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组成一些表演团体，而这样的表演团体基本上来讲，我大概都是找了七八个同学。那为了表现出我们台湾的这样的演奏水准，所以我都会找一些我们硕士班非常优秀，在演奏上非常优秀的同学。那当然这里面就需要有一个 leader 了，那就有一个人来专门负责。然后在我心目中是不二人选，就是这一位陈玉荣。很高兴的我们今天邀请了他。玉荣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哈能够邀请你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哈。今天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然后关系上就比较有点特别哈。那么平常可能那个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师生的关系，那么当然你已经在研究所已经读了那么久，而且有听说你要即将毕业了哈。那么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从小学琵琶，那么我不晓得当初你学琵琶选择这样乐器是你自己选还是被指派的，我都很好奇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您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很冠冕堂皇，比如说哦什么看到琵琶觉得哦这个声音太好听什么，我其实没有因为这样子。小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学钢琴的人很普遍，那小时候有音乐班，所以就觉得哦学了钢琴那就去考个音乐班这样。那刚好他是国乐，就是国乐为主修的，要选择国乐为主修这样。然后选择乐器那天呢，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去一个，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大自然的课程，我还跟妈妈出去玩了。然后是爸爸跟我说，琵琶跟二胡我们就来选一个吧。然后还是我爸就是去帮我选的。然后就是选乐器前呢，连琵琶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0: 我真好厉害。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小学对不对？
1: 对，小学。
0: 小学几年级？
1: 三年级。
0: 三年级。
1: 嗯，
0: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其实你的演奏形态，其实尤其是现在哈，弹琵琶其实真是最佳的那种形态。为什么？个子要高，手要长。那我不晓得当时其实你有多高。
1: 小三，我可能
0: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1: 一百四、一百五可能有。
0: 而且算高的了吧？
1: 对，我身高从幼稚园就没有输人家过。
0: 哦，就从来就是班上最高的。
1: 对， 对，
0: 哇，这个厉害！哦，我永远都是站在最前头的那几个人。我站在前头的时候，我就感觉不错，因为没有人可以站前头。那我是站在前头那一排的，还好不是第一个。哦，那站在后头比别人高一截。那当然，你选择了这个乐器。那我对我来讲，我其实因为琵琶是我。学乐器当中，演奏乐器中最没有成就感的乐器。怎么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初中开始学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社团，然后呢我什么乐器都学，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所以学琵琶好，然后呢就开始练基本练习。那个时候也买不起乐器，我们都是用学校的，然后找了时间就练练。练完我每次弹完，我就感觉我的手快折断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恨手短。那恨手短的时候，我说我干嘛？我就弹了一个月，好了，我说我放弃。所以我只要一看到别人弹琵琶，而且弹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很羡慕，而且我有点嫉妒。所以你自己在弹琵琶的。从小这样学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我们讲点点学习过程有点点滴滴吗？是不是有高潮有低潮嘛？对不对？学习乐器不可能永远是高潮啦，所以你可不可以做一点分享，让那些想学琵琶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准备？然后在面对如果是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1: 是
0: 怎么去突破？
1: 我想学乐器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不断的练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每天该做的事情。
0: 你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每天学多长练多久？
1: 其实我不是太用功的学生，但是我一直都遇到很好的老师，就是老师们其实都很督促我，然后每天还是会摸一下啦，还是会摸一下琴。
0: 小学能够摸琴，我就感觉不错了。
1: 因为那时候在音乐班，然后也有一些同侪的压力，总会觉得想要当那个好的好的弹琵琶的，
0: 也就是说
1: 想要当首席
0: 啊，也就是说在同侪压力。

0: 上，然后呢会有一点刺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是讲说你比较好强嘛。
1: 嗯，应该有一点不服输。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直其实一直他其实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啦。然后呢，
1: 嗯，我觉得当然每一个人在人生中不管是什么领域都会有困难，或是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卡关的地方，常常我们练一练就觉得啊，我今天卡关了。
0: 对。
1: 但是与其在那边想说这个那个，我觉得就是顾好自己的本分，就是持续的练习，
0: 嗯，
1: 然后有一个 open mind， 就是你可以去比如说看看画啊，然后听听不同的领域的音乐啊，或是看看书阅读，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可以在不管在乐器上，或是可能在一些想法上，都会有一些突破，或是一些开窍的地方。
0: 也就是说就有相通，因为常常有一些家长们会让他的孩子专注在乐器的练习上，
1: 是，
0: 而且是单一的。
1: 嗯，
0: 那你对这样子的想法，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1: 当然如果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那不免于可能就是一直被压着做一件事情这样。那当然如果你开始比如长大了，然后可以有一些想法，我觉得不管是乐器或是在思想上面，我们都要一个更全面的心胸的想的开阔的视野吧。对，
0: 其实对我来讲，当然是专注是很重要，在学乐器，他必须要专注，尤其是如果今天你走到专业的这条路子上，其实长期的练习。每天定时长期的练习，但是也要维护到自己的生理的健康的状况下，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多元的视野，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单纯的除了乐器演奏这一块以外，其他都什么都不懂。
1: 真的，
0: 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时候，其实是蛮可怜的哈。
1: 嗯，
0: 那我也看到你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哈，都得了很不错的名次。当然有一次是很冤枉了哈，我们叫做2015年那个台湾国乐团那个琵琶好声音哦，
1: 怎么会？
0: 那个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所有奖他都得光了，
1: 没有，
0: 所有奖都得光了，就是唯独在名次上头的时候，结果钱就差人家一大截，对不对？
1: 是啊，
0: 其实那一次，其实你得《琵琶好声音》，其实得第二名，其实对别人来讲都认为说你很不错了，对不对？
1: 嗯，
0: 对，
1: 是，真的已经。
0: 可是我知道你自己心里面其实很不愿，因为照理说，其实第一、第二，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有看当下的一刹那之间。
1: 嗯，
0: 因为第一名是嘉宁嘛，
1: 是，
0: 那你是第二名嘛，那你们两个其实在演奏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1: 对，
0: 那我常常有时候评审我碰到就是说，为什么演奏二胡的哈，那些女生的演奏仪态或姿态哈，就不像演奏琵琶的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漂亮，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很奇怪，所以我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二胡看起来不像那个琵琶，就是因为家里讲昭君出塞带琵琶，其实昭君出塞带的不是这个琵琶，他带的是阮咸呐。只是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美女要配琵琶，那所以那个琵琶那个形态其实也很漂亮，所以演奏的时候很自然的看起来，那个视觉感觉就不错。
1: 嗯，
0: 但是你跟他两者差别就是你有霸气。
1: 对，
0: 他有秀气，
1: 是
0: 这样吧？
1: 对，
0: 啊，那演奏来讲，其实我感觉你们两个人的音乐其实都很秀气，都很细腻啦。
1: 嗯，
0: 只是说你的霸气十足。如果你要演那种比较要呈现霸气的作品，你就占便宜了。
1: 嗯，
0: 可是你只要演奏那种很秀雅的时候，因为他的造型就是那个样子，嘉玲就有这个优点，他很让人家感觉他就是很疼他，很怜，所以他很容易去表现这样的姿态。那所以但是我感觉其实在很多的比赛里面，其实你都得到很不错的成绩嘛。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一路上来嘛，那有没有哪一次是你感觉你自己不要都说好的，是就挫折感最高的
1: 哦。我人生的第一场比赛
0: 哦，真的吗？
1: 对，他在我小学四年级，然后他是一场就是之前是分成就是各县市都有办比

0: 赛，
1: 对，
0: 然后再先厮杀一轮，然后再进全国赛这样。
1: 对
0: 对，然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有点懵懂无知，然后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嗯，然后觉得反正，哦，老师叫我练，然后我就上去比了这样然后出来就是结果出来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那次比赛有被刺激到了，
1: 哦，
0: 然后从此以后就觉得不可以重蹈覆辙
1: 其实应该这样讲，你才学琵琶没多久，三年级
0: 是，
1: 然后四年去比赛
0: 是，
1: 那四年级比赛的时候，你是初赛呢还是决赛？
0: 初赛
1: 啊，初赛就没过了，对
0: 吧？对对，
1: 哦，而且是惨，很惨的，
0: 很惨，对。
1: 这个哎，欸，但是那样子的经验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
0: 其实就有什么帮助？当然就是
1: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痛下的决心，你感受到了吗？小学四年级就感受到了，表示不容易耶。真的是这个人真的很好强。
0: 我都还记得我妈妈那天在那个会场，她就跟我说，我真的觉得很丢脸，就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都还记得这句话。
1: 真的哦，这个妈妈也真的有够那个。好，那我想我们在继续闲聊之前，我们再先来听听你的演奏 好吗？好，第一首作品你要演奏的是陈英的作品，是三
0: 支舞。
1: 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0: 它是陈英之前在采风这个少数民族的乐曲的时候呢，他所就是使用他们少数民族的素材，然后来进行谱曲，然后，其实整首曲子分成三个部分，前面呢是一个像影子，就是在描述这个少数民族的生活的这个美丽的风光场景这样。那中间段呢，很像是比如说他们的青年男女啊，在谈情说爱的一个慢板。那后面呢，就是一个庆典式的，非常欢快、非常快乐的快板，然后旋风式的结束这样。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三支舞》。由陈玉荣来担任琵琶的独奏。

0: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陈玉荣所演奏的三支舞。各位刚刚在听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听到他一会儿打板一会儿绞弦，其实如果你现场去欣赏演奏家他在那个忙碌中那种动作，其实那种视觉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想我听说玉荣你最近好像要有一场音乐会嘛，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点介绍？
1: 我在6月3号星期五的晚上7:30在松烟的成品表演厅有一场花样的琵琶独奏会，我自己本人的独奏会。
0: 哦，6月3号
1: 是
0: 礼拜几啊？
1: 周五，礼拜五。
0: 礼拜五啊，晚上
1: 7:30。
0: 你怎么会去选择到这个地方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种就是说成品给我的这种氛围。那我希望我的观众们呢，听众们呢，可以比如说早一点点出门，然后先去享受一下这个文创的感的。氛围
0: 是
1: 文创的感觉，
0: 对
1: ，maybe 你可以上成品看本书，然后在附近吃个应该可以吃到不错的晚餐，
0: 嗯哼，
1: 然后进来一个很愉悦的心情，然后来听音乐会这样。
0: 因为那个整个那个文创园区，其实那个场地，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周边的环境是非常的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那边去看看不同的一些新创的一些展览啊，或有一些活动哈。我也曾经我记得我带了我们的莎莎那个时候跑那边去做个演出表演哈，所以到那个地方感觉。不错，只是这个场地有多少个座位？
1: 300多个，
0: 300多个，
1: 将近400个。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边听过它的音响，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整个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对这个场地的感觉。
1: 其实这个音响的反应，就是这个听给演奏家的反应，其实是蛮敏感的，就是我们不用做一些比如说扩音啊这些基本上是不用的，然后听众可以听得很清楚，
0: 是
1: 就是演奏家想要表达的。
0: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各位在家里听 CD 或者你看 DVD 跟你现场听音乐会，它最大的差异是现场第一个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场域的氛围，周边的人跟你的关联性。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现场是不能用扩音设备的，
1: 是
0: 因为只要用扩音设备的话，我就干脆回家自己听 CD 听 DVD， 我干嘛现场听？现场听那个 acoustic 的那个音响就必须是纯粹从当场用它的音场去传递的，
1: 是
0: 这样听出来的声音才是真实的琵琶演奏的声音。所以对于琵琶演奏者，对于演奏家来讲，他其实比较困难的是什么？第一个，他本身要有足够的力量音量去传递，
1: 是
0: 然后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场地的音场，再弱都能让人家听得很清楚，强奏不会感觉让别人有一个压迫感，
1: 是
0: 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哇，你选择这个场域，我真的要去试试看，听听看那个场地，因为那个场地实在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好场地的话，那我相信应该鼓励很多人去。不过据说他们的钞票不少吧？
1: 对，是一个造价不菲的场地，
0: 我就是各位就是

0: 演奏家们要去那个场地使用的时候，其实他要花比较多一点的费用哈。
1: 是，
0: 因为照理说就是其实一位音乐家的养成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他准备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里面其实他会把他在某个阶段里面，或者甚至于把他从小到现在所有这个阶段里面，他选择他自己最精彩的一些作品来呈现。那我不知道这一场音乐会你有哪一些作品，你要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还是除了当然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有传统的琵琶作品，还那也有现代新创作的作品这样。那像比较传统的琵琶曲目呢，就有霸王卸甲。这是大家应该比较熟知的，那还有沉睡跟大浪淘沙，这都是在琵琶这个契约上非常重要的作品。那我也将就是把他们就是列入到我的音乐会里面这样。那另外呢，就是比较现代的作品呢，有您，这是一位在美国非常著名的旅美的作曲家陈怡的作品。那这场音乐会我还特别委托创作了两首作品，那有一首呢是一个澳洲的作曲家叫Corina， 对，他叫 Corina。然后因为我们之前相遇是在有一次林老师带我们到泰国参加艺术节，
0: 那那位
1: 对我们相识在那里，然后他对琵琶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邀请了他，就是为我创作一首曲子这样。对，那另外一首创作曲呢，它是我一个从小一起弹琵琶的师妹，就是我们她也是弹琵琶的，那她现在就是也有专攻在作曲这一块。那可以不同，这两首不同的就是一个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中国乐器，那这个小师妹呢帮我写的，就是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弹琵琶的人，那怎么从一个自己就是会这项乐器的人的角度，然后来创作一首新的曲子这样。对，那最后呢就是如同我的音乐会的主题叫花样，那我就有一首由大陆的刘畅老师所创作的花样，这首应该会是整场音乐会的压轴。
0: 是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另外一首，就是你之前演奏的刘畅他作曲的一首作品，是一个琵琶的重奏曲。
1: 对
0: 啊，二重奏还是三重奏？
1: 它是四重奏。
0: 四重奏，哇，那四个人是分四部呢，还是分
1: 四个人分四部？
0: 四个人分四部。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八重奏的版本
0: 啊，
1: 然后我们把它浓缩，就是对每个人的
0: 每个人变得更忙了，
1: 对，每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事情，
0: 对对对，
1: 然后变成一个四重奏。
0: OK，
1: 对，
0: 这首作品叫做面纱，他为什么用面纱这个样子的一个？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整首其实整首乐曲跟主题非常的环环相扣，等一下，
0: 真的，
1: 大家听了就知道，它真的就是面纱，就像那种沙漠色彩啊，有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然后翩翩起舞的感觉。
0: 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玉荣跟其他四位琵琶演奏家他们共同演奏的这首刘畅的作品《面纱》。

0: 哦，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哈，《面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刚刚那种听觉里面，你感受到好像一个中东的少女，我听起来的感觉上是这样了。然后这一次你就特别请了刘畅，你要演奏他的那个花样，
1: 是
0: 哈。那么您那场音乐会的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得呢？
1: 票的部分呢，可以请各位听众上这个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搜寻6月3号的陈玉蓉花样陈玉蓉琵琶独奏会，在网络上面或是 iPhone 上面都是可以购票的。
0: OK， 也就是同样是经过这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去买票。
1: 是。
0: 好，那各位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特别是对琵琶这样乐器，特别你要看看一个演奏家在舞台上那种实质将他的生命借着这样乐器，借着这样声音跟您对话，您不要忘了6月3号晚上7点30，我们相约在松烟成品的
1: 表演厅
0: 啊，它叫做松烟成品表演厅、哦、我还真是第一次念这个名称哈。然后各位能够在这边来欣赏由陈玉蓉所带来的琵琶的一场的音乐的演奏。那这场音乐会里面，你都是个人的，还是说你有参加一些不同的，或还有就是你的伴奏形式？因为我知道是琵琶像二胡不一样，二胡很少自己独奏，都找什么钢琴伴奏、扬琴伴奏，那琵琶都是个人，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当独奏，也可以当他的伴奏。
1: 是，
0: 那您
1: 我的音乐会呢，在有两首曲目是有不同的形式，有一首您呢是它其实是一首三重奏，那我有两个伙伴，那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
0: yeah,
1: 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然后一个中西乐的合并，然后碰撞出来的火花。那另外花样呢，就是由钢琴伴奏来配合，对，来伴奏这样。其他就是独奏的部分。
0: OK，其实因为琵琶真的它自己本身就是变化已经够多了，
1: 是，
0: 所以你再用一个什么伴奏，我都感觉是多余的。
1: 是，
0: 那二胡不行。因为二胡真的是，我就很奇怪，在二胡这样乐器就需要一个伴奏，没有一个伴奏，现在看起来干拉，觉得有点很难听。可是琵琶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多哈、嗯。那琵琶其实，你看看，光4条弦就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变化，
1: 是，
0: 尤其是现在的品越来越多，你用的是几品哦？
1: 就是
0: 24、24
1: 啊，你是用24，但有些东西要再多加，有些曲子要再多加一两颗琴啊，倒是特别用的，倒还好。
0: OK， 因为像霸王卸甲，其实他用不同的调弦嘛，
1: 是，
0: 所以到最后变成说是，我就感觉每一次演奏琵琶的人呢，他们就会手边会带很多琵琶，那有几个功能，
1: 对，
0: 第一个是噼里啪啦弦断了，这是一个，那琵琶就是噼里啪啦嘛，
1: 是，
0: 我常常碰到这种，那怎么办呢？赶快换把乐器再来，哇，处变不惊。第二种呢，因为不同定弦。
1: 对。
0: 那我不晓得，这次从澳洲这位作曲家
1: 是
0: 啊，他来写作，我不晓得他的定弦还是用你原来的定弦，是不是还是说有改变定弦？
1: 他是使用原来的定弦，但是我整场音乐会有两首曲目是我需要改变那个我们定弦的，所以。已经那次，那我应该也会使用不少把琵琶。
0: Yeah, 因为各位以为说改变定弦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哈，各位你只要这样想，在你长期的习惯性里面，你的手摆上去什么位置是什么音高，这是固定的。可是当你一改变定弦，它就不是了。
1: 是，
0: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找到你的记忆，所以演奏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它的困难真的是不单单是你要确定知道形，就说定形以外，其实你也能够知道不同的音响怎么样去产生，然后在这样子的沟通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右手的手指轮了一直这种轮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算过一首乐曲5分钟的乐曲到底你们的手指轮奏的个点哦，有没有算过有多少个点？
1: 应该蛮可观的，我是没有算过了，因为一轮出去就是5个点。
0: 对啊，
1: 我们
0: 那5个点其实基本上来讲，它只是很短的时间嘛。
1: 是，
0: 那你要让它一直产生，尤其是他们不是只有靠轮，还有摇指，还有 滚，还有一大堆的，然后右手左手右手的演奏这个方法以外，他其实左手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技法，
1: 对，
0: 尤其是和弦的变化，尤其虚实的相应，实音虚音啊。我叫我记，我记不得，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放弃琵琶这样乐器。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琵琶有兴趣啊，如果说您对它还不太了解，建议您6月3号这场音乐会，您是必须去听的，因为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真能够欣赏到一首一整场啊非常好的一场音乐会。好，接下来我想我们是不是再来介绍一首音乐，也是你演奏的？
1: 是。
0: 好，这首音乐是金钟五木。
1: 对，这是我2013年在台湾跟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合作，就是我们系上的系展，那首演这首金钟五木琵琶协奏曲，那由祝云松老师创作。
0: 是，那这首作品呢？后来哈，因为你演完了，结果就变成他们做成了很多比赛的指定曲，对不对？
1: 是，
0: 台湾好声音也是这首吗？
1: 是，
0: 哦，台湾好声音也是这首，
1: 琵琶好声音
0: 啊，琵琶好声音，台湾好声音的那个琵琶好声音
1: 啊，对，
0: 他台湾好声音里面有琵琶好声音、唢呐好声音还是什么好声音？那北市国也有用这首吗？没有吧？
1: 目前好像还没，小巨人四组乐团有用过。
0: 哦 ，OK， 也就是说，祝云松其实写了一首作品，其实就因着你演奏完这首乐曲啊，这首是一个协奏曲，也就是说，琵琶是一个主奏，然后呢，他会跟其他的乐团去做一些抗衡。我们就来欣赏由黄兴才担任指挥，由陈玉荣担任琵琶的独奏，祝云松他来创作的《金钟五木》。

0: 听完了陈玉蓉刚刚带给各位的琵琶的这首作品，那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玉蓉你来上节目。
1: 谢谢
0: 老师。那6月3号，
1: 6月3号
0: 的晚上7点半，
1: 对，在松烟诚品表演厅，我们台上台下见。
0: 好的，那我们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下一周请大家准时收听阳明春晓节目，谢谢玉蓉，
1: 谢谢老师，拜拜，
0: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锁定我们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这一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可以说是中国母亲的典范，她也是一个母仪天下的代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分享的嘉宾把她定为慈母严师如商，商就是商人的商，儒就是儒家思想的儒，慈母严师如商，苏轼的母亲，苏东坡的母亲，陈氏夫人。我们马上来听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集特别节目，

因为呢，母亲节快到了，我又刚好去了四川眉山，在那儿看到了苏东坡母亲陈氏夫人的一些资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中国母亲的代表，所以呢，在母亲节前夕，我们插入了这一集《慈母严师如商》，苏母陈太夫人。每到中秋，这首《水调歌头》就最应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逢历尽，这首《定风波》就最抒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到庐山，我们眼中所见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西湖，我们就不免赞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赤壁大战明明发生在嘉鱼县，硬生生就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给搬到了黄州。从此中秋之夜，多少游客与苏子一起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纵一为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诗词书画文章样样精绝，冠绝当世的苏东坡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偏偏古文八大家中还有两个苏家人，弟弟苏澈为黄州再添一个名胜快哉亭。是生于史，是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是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何况乎着西长江之清流，依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甚以自视也哉。爸爸苏洵更有惊天一语：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必在陆秦。为六国下了定论，而以此千古定论技压两子，成为六国论的压卷之作。当古文还是高中国文

课本主轴的时代。苏家父子三人的作品往往同时出现在课本中，你读完了苏轼的词《念奴娇》，看的是呢苏澈的《黄州快哉亭记》，读完了苏洵《六国论》，又读到了苏轼的《留侯论》，等读完苏轼《前后赤壁赋》，学生就得专心应考了。三苏的文采可谓异于盛哉，古今无双，但也正如中国许多名人大师一样，他们伟大成就的背后往往有一双推动他们成就的女性的推手。可是这位女子在历史长河中却被湮灭了名字。今天我们就以苏洵的妻子、苏轼、苏澈的母亲陈氏夫人为代表，在温暖的三月，在母亲节的前夕，我们向成就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女性致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的女性，伟大的女性曾经呢出入其间。我们为什么特别挑出陈氏夫人为代表呢？因为她不但像过去天下所有的母亲与妻子一样，她扮演着三叔生活上的照顾者，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三叔精神的定海神针。我们先从最基本的生活上的照顾者说起吧。苏洵在寄到妻子的文章中说，子之生也，时生名家，子之嫁也，时配寒族。苏洵与苏陈夫人是从小就定亲的，他们是标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呢，陈夫人18岁嫁进苏家的时候，两家的境遇呢就有不小的差距了。陈家是当地的巨富，父亲陈文印还官至大理寺丞，可以算富贵双全。而苏家呢，当时家境呢已经不如前了，而整体来说也只有二哥苏焕科考及第，勉强呢还撑住了苏乡的门楣，比起陈家是相对清贫的。更重要的是，苏洵呢不是产业，在外人的眼中是个纨绔，他只喜欢呢四处游历，任侠好义，所以这段婚姻在当时当地被视为是陈夫人的下嫁。苏洵呢到了27岁那年，长兄呢苏旦病逝，他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也都失败，深夜自省，回首前程，发现自己呢虽然有才学，可是却没有实学，对家族与长辈几乎是毫无贡献，于是焚稿自誓，要将自己以前写过的所有轻薄文章付之一炬，从头开始和过去那个游荡不羁的自己彻底诀别，担负起家族的使命。苏洵想痛改前非，但是呢家中能坐吃山空吗？他知道家境大不如前，所以试探性地问了陈夫人，他说，我想读书，拼拼举业，参加科考，可是呢家里状况如此，我真的专心读书，家里生活该怎么办呢？陈夫人说，子苟有志，家事不足言也。就此陈夫人担起了所有的家计，而且呢大展手脚，发展成为一位极具商业头脑的儒商。她怎么做到的呢？陈夫人呢出身豪门，

可是自从过门以后，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她绝对不向父母伸手要钱，宁愿自己粗茶淡饭。但现在看到呢，这个书册决心闭门读书，她知道光节流不够了，必须呢开源。所以陈夫人二话不说，就卖掉了自己陪嫁的金银首饰与一切细软，作为创业的基金。她呢看中了陈眉山城南地区的沙湖行这一带，这是呢纺织业聚集的地方。他就在这边呢租下了铺面，开始经营丝绸布匹与帛锦的生意。凭借了他过人的眼光，出色的经营手段，他短短几年内就让苏家由清贫转为可以自给，而且呢还颇为富饶。他在店铺呢有了稳定的获利之后，他进一步呢到成都扩展他的丝帛商店，而且呢购置土地，收取地租。他觉得这样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被动收入，可以呢确保家族长期的经济稳定。他的经商成功让苏洵得以无后顾之忧的专心治学，也支付了苏轼与苏辙兄弟求学游历以及日后进京应试的所有的庞大开销。没有了后顾之忧，苏洵在31岁时征得了陈夫人的同意，他又动身前往朗州。朗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朗中，他的二哥苏焕当时正在那里担任通判。他在朗州呢停留的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二哥苏焕他治理地方的卓越成就以及廉洁的风范，他深受感动与启发。离开了朗州后，苏洵呢并没有直接回眉山老家，而是选择顺流东下，出巫峡抵达了荆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那一带。到那去干嘛呢？游学。他广泛地结交了当地的名士与学问家，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这一段经历，不管是地理上的游历各地，或者是人文上的结交贤良，对他后来气势磅礴雄劲的文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志。两年后他才结束这段漫长的旅程回到家乡。这一段时间可以说呢被后世认为是苏洵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将读万里书与行万里路进行了结合，从一个闭门苦读的书生成长为一名对治理天下国家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苏洵26岁才发奋读书，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步入中年了。三字经中都有一段以此来告诫学生的文字，苏老泉27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俄小生宜早思啊。但是到了48岁，他才在欧阳修的褒奖余扬之下名动今日。所以呢陈夫人从嫁给他到呢欧阳修褒奖他，让苏洵名动京师，这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岁月。而陈夫人就以这一份战略定力支撑起了一个天才的诞生。这种对丈夫理想的

全然理解与共情，远超过一般女性的纯家务方面的支持。而且她不仅是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撑，更亲手搭建了苏家的精神框架。在宋代那种讲求家族门第与依附关系的社会中，陈夫人以身作则地为两个兄弟苏轼和苏辙筑起了未来一辈子能独立自主的精神梁柱。第一，她告诉了两位兄弟，经济独立才能带来人格尊严。陈夫人出身富豪，却在苏家清贫时，她宁愿变卖嫁妆，辛苦经营织布生意，也绝不向娘家伸手要钱。她用行动告诉儿子们，尊严必须建立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苏轼后来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即便生活极度困顿，他仍能拿起锄头开垦东坡，自力更生，而且自得其利。吃不起羊肉，他就把呢价钱相对低廉的猪肉少着水慢着火，火候到时味自美，把它研发成了好吃的东坡肉，到今天呢大家都赞不绝口。这种不依附权贵、不自怜自哀的独立人格，源头正是母亲当年的坚毅的影响。而这种独立人格也转化为苏轼、苏辙兄弟诗词文章中的一种超越性，超越了贫富，超越了贵贱，超越了生死，更影响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灵。只要读透了东坡的诗文，无论世道如何黑暗，远处总有一盏明灯指引；无论寒风如何料峭，也总有山头斜照相迎。同时，道义高于生死的生命选择权，也在母亲的教育下深深地扎入了兄弟两个人的生命档案之中。东汉末年，朝廷权力被腐败的宦官把持，他们大肆逮捕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那么范滂因为长期弹劾权贵，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名单上的首要逮捕对象。当朝廷的逮捕令下达到范滂的家乡时，负责缉捕的官员抱着诏书躲在驿站里关上门大哭，不忍心去抓这位人人尊敬的英雄。范滂听说这件事，主动地说，啊，他竟然这么难过，一定是因为我。于是他主动前往县衙投案。当时县令郭县令也是一个正直人，他看到范滂主动过来送死，惊骇不已，立刻解下自己的官印，拉着范滂的手说，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躲，我跟你一起逃命去，这个官我不做了。然而范滂却平静地拒绝了，他说，我死是为了承担这场灾祸，不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如果我跟你一起逃亡，不仅会害了你，还会害我的老母亲流离失所，我怎么能为了自己毁掉一个家，又毁掉别人的家呢？范滂在赴刑场前与年迈的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范滂跪在母亲面前说，弟弟很孝顺，我相信他能够照顾你，我现在要跟随父亲去九泉之下，无论生无论死，我们一家人都各得其所，只求您老人家能够忍住这份悲痛，不要因为我而太过伤心。范母听完擦干眼泪，坚定地对儿子说，你今天能与那些品德高尚的先贤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憾呢？既然想要追求美名，又怎么可能想要长命百岁呢？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

你去吧，我支持你。范胖听完母亲的话，心中最后的牵挂也放下了。他回头对自己儿子说，我想叫你行善，但行善的人像我这样往往都没有好报应。我想叫你作恶，但作恶又是不对的。我不留什么话了。说完后他从容赴义。当程夫人说完这个故事后，十岁的苏轼抬头看着母亲，眼睛亮晶晶的，妈妈，我若为范胖，母亲您允许吗？程夫人看着苏轼那清朗的眼神，坚定地说，你能做范胖，我难道不能当范胖的母亲吗？这一问一答中，他实际上是给了孩子道义高于生死的勇气。苏轼兄弟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始终不肯为了官位而依附新党或依附旧党，而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声。这种道义高于生死的价值判断，给了苏家兄弟政治自主的选择权。苏轼一生被贬谪，却始终不改其志。正是因为他的精神蓝图里，母亲早已画下了高道义高于生死的这道红线。第三，他还帮孩子们培养了人民爱物的慈悲。苏轼幼年在珊瑚行的生活，是前店后居的一种经营模式，也就是呢，家里的前面就是开店铺。这种环境呢，对苏轼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湖行当时是繁华的丝绸交易街，陈夫人在店铺忙着丝帛的生意，苏轼兄弟就在后院读书，没事时就溜出去逛逛街。这种环境呢，让他从小接触了市井生活，所以没有那些呢士大夫家出生的孩子的那种呢身段。因此苏轼兄弟日后无论是身居高位或贬谪民间，他都能自然的与三教九流的朋友交往。苏家的后院草木茂盛，常常有鸟儿在那儿筑巢。陈夫人教导苏轼兄弟要人民爱物，严禁捕杀。当时苏家的鸟巢低到伸手可及，鸟儿呢也不怕人，自在的鸣叫。这段呢童年记忆让苏轼一生都保有对自然的热爱与慈悲心。又有一次，苏家的老宅挖出了前人埋藏的古瓮，里面呢装什么不知道。苏夫人呢就命令人原地把它掩埋，她说那是人家东西，我们不必去管，不必有非分之想。她这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幼年的苏轼，狗非我之所有，不取一分一毫。陈夫人为了维持丈夫的尊严，尽管娘家极其富有，她仍然呢透过自食其力的经商换取家人的财务自由。但是呢，在他自己经商致富后，他却完全不吝惜财物。他呢，常将财产用来接济贫困的亲属和邻居，展现的是慷慨与大度。所以呢，这段在沙湖行的日子，在苏夫人的耳提面命以及以身作则下，苏夫人在商业上的精明与务实，苏夫人在道德上的崇高理想，都塑造了苏轼后来那种既接地气又超脱旷达的人格。当苏轼兄弟幼年时，苏洵是在外游历或者是庇护读书，基本上课业都是由陈夫人亲自指导。他不仅教他们经史子集，更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道德判断融入呢教学之中。

而且他不只是教孩子们要钻研经学，更教他们要关心社会民生。陈夫人在经营家庭与处理乡里事务中表现出的智慧与大度，赋予了苏家文章一种扎根于现实而温暖博大的特质。总结来说，如果苏洵书是书澈，是苏家这座文学殿堂中灿烂的梁柱与瓦片，那么苏夫人就是这座建筑隐蔽而深厚的基石。她决定了这座建筑能盖多高，能承受多大的风雨，也就是这座建筑的格局和韧性。苏澈一生沉稳稳健，苏轼一生豁达奔放，他们兄弟虽然性格不同，内心都有极强大的底蕴，他们都不会因为外界的贬黜而丧失自我的价值感。总结说来，陈夫人建构了梁柱，让苏轼与苏澈在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时，内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支点。他们不需要依附权势来证明自己，因为母亲早已教会他们，真正的独立是灵魂的自主。陈夫人，一位足不出户的宋代女子，她怎么能够知道经营沙湖行的生意？她又怎么能够把沙湖行经营得那么好了？这我们就不能不说到这位女性她在阅读上的渊博以及她的智慧。四川的绸缎，特别是其中的极品蜀锦，从汉代就已经名扬天下，而在呢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汉朝时，成都的织锦业已经极度发达，朝廷特地在成都设立锦官这个职位来专门管理与征收赋税，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成都的金锦它是呢行销全国的。当时的四川绸缎品种非常的繁多，用途也非常的广泛，不仅行销全国，还透过丝绸之路远销到西域。我们透过考古可以证实，在成都的老关山的汉墓就出土了西汉时期的蜀锦提花织机的模型，证实了汉代的四川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织造技术，蜀锦已经畅销世界。三国时期，蜀锦还是立国之本，是呢蜀汉军费的来源。诸葛亮曾经直言，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在诸葛亮的推动下，蜀锦的制造规模进一步扩大，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织锦产业霸主的地位。到了唐代，蜀锦是生产的鼎盛期，当时官员主持设计了著名的羚羊工样，将波斯西域的图案如豆羊等融入了织锦，成为呢当时内裤织锦的标准模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描绘天上取样人间织，赞美四川丝绸织造的高超工艺。宋朝在成都设立了成都府锦院，蜀锦在当时号称冠天下。南宋时期，朝廷甚至规定严禁私卖蜀锦，将其作为购买军马的重要战略物资。宋代呢，也是蜀锦技术的重要转型期。传统的蜀锦多为金锦，就是呢在金线的部分显露花色，但是呢宋代工匠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纬锦，也就是在纬线上显露花色，那么层次更为丰富。这种技术让织物能够容纳更多色彩，而且有更精细的层次，使图案不再受呢
经线的限制，视觉效果更趋向绘画般的细腻。这是技术上面的更新，同时在色彩、在层次上，它有了呢更进一步的变化。宋锦它融合了宋瓷与绘画翰墨之气，它和唐代粗犷强烈的风格不太一样，配色各取典雅，比较少用强烈的对比色。例如呢，宋代蜀锦最具代表性的花纹就是呢落花流水锦。落花流水锦是根据落花流水、浅深红等宋时的诗词意境转化而成的，它把传统的水波纹与折枝花卉，像梅花啦、桃花啦这种进行结合，展现出一种灵动而且呢具有书卷气息的美感。宋锦呢又以规整的几何图形，例如龟背纹啦、方肾啦作为骨架，然后呢这种填花工艺，它在呢几何骨架内填入瑞草、百花、孔雀、云鹤等吉祥图案，结构严谨对称，而且非常生动，完全体现了宋代严谨的理性美学。所以宋代蜀锦不仅是行销全国，它的技艺跟风格更是后来苏州宋锦以及呢日本国宝级工艺京都西镇织的前身与基础。陈夫人学问渊博、聪慧，而且呢有远见，她能够呢如此的培养她的先生跟她的孩子，她就有这眼光看到四川织锦的无限可能。所以她不但呢是在眉山这边开了纱壶行，他还呢在成都那边进行了分店以及呢自产的这样子的市场商业成就。所以呢陈夫人以他的智慧，他找到了高额回报的这种商业模式，又透过他对于丝织品的专业研究，他创造了稳定的财学，那么应该说是稳定的财源。同时他在经营期间也展现了极高的品德，例如他在呢发现了地下窖藏的金银时分文不取，例如他对于仆婢的宽容，他对于呢这种各种雀鸟的这种慈爱，这种品格就是一个儒商他能够赢得来往客户信任的一种最重要的品质。那么陈夫人这种品格也得到了地方的尊重，所以呢他在呢进行这生意来往的时候是非常的顺畅，奠定了他能够为苏家打下呢这个生意基础的一个基石。陈夫人如此聪慧而能干，她既把苏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又培植出了两个聪慧而成才的儿子，还建立了一份属于她的事业。她的生命应该是蛮完美的，但是在她的生命之中有一个最深的隐痛，就是她的女儿苏八娘。苏八娘是苏轼的亲生姐姐，却因为呢封建婚姻的摧残，18岁便抑郁而终。苏八娘她自幼聪慧，她在父亲苏洵与母亲陈夫的教导下博通经史，文采是不输给苏轼和苏辙的，但这却为她的命运埋下了不幸的伏笔。苏洵为了回报陈夫人的恩情，他将16岁的苏八娘嫁给了陈夫人的侄子

城政府。这本该是一段美好的亲上加亲，却成了八娘的噩梦。陈家是眉上的望族，门第观念极重。苏八娘嫁了以后，因为她的个性是刚毅的，而才华又高，她不仅没有得到宠爱，反而遭到陈家长辈百般的挑剔与凌虐。八娘婚后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儿子却夭折了，八娘因此身染重病。陈家不仅不给予医治，甚至将病重的她反锁在偏房，不让人家去探视。苏家得知消息后，陈夫人心急如焚地派人去接儿子回家调养，却遭到陈家的无理拒绝与百般阻挠。苏八娘就在婆家的冷暴力下，在病痛折磨下，最终在18岁那年含恨离世。八娘死后，苏家与陈家彻底反目。苏洵愤而写下自由，就是责怪自己，深切反省自己当年不该为了私情将女儿嫁入虎口。这篇文章字字血泪。苏轼与苏辙两个兄弟对姐姐惨死终身难忘。苏轼在多年后与陈家后人陈政府，就是八娘的前夫，重逢时，即使表面维持礼节，但在书信中仍然隐含对当年往事的感伤与芥蒂。而这件事情更重创了陈夫人的身体，因此呢，留下了三叔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呢，在陈夫人含辛茹苦之下，苏轼、苏辙，一个20岁，一个18岁，就如此少年考上了进士，并且名动京师。但是这个消息传回四川眉山的时候，陈夫人已经在多年的机遇和辛苦之下逝世了，所以她来不及接到这么好的消息，就离开了三叔。三叔赶回去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终身的遗憾。或许就因为苏八娘的故事太过悲惨，后世的民间文人创造了苏小妹这个形象。在传说中，苏小妹聪明伶俐，她能够戏弄秦少游，而且有着完美的婚姻。这其实是百姓对苏家那位才女姐姐的一种情感补偿。总结来说，历史上的苏八娘是宋代礼教下的牺牲品，她的死直接导致了苏陈两家数十年的不相往来，导致了陈夫人早死，导致了三叔终身遗憾，也让了苏轼对女性的处境抱持着更多的同情与关怀。苏东坡他一生有三位重要女性，分别是他的原配王弗，他的继室王润之，就是王弗的堂妹，以及他的侍妾王昭云。从他们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苏轼母亲陈夫人的影子，但是每个人侧重点各不相同。王弗是苏轼的初恋，16岁嫁到我苏家。他与陈夫人最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世人之名。他是呢苏东坡的幕后军师。苏轼因为性格豪爽，很容易轻信他人。王弗知道自己丈夫心肠太软，所以常在呢苏轼与客人谈话时躲在屏风后面听。客人走后，他会提醒苏东坡，这个人言辞闪烁，他其实意在攀附，不可深交。这份敏锐与陈夫人当年劝苏洵远离虚伪亲友的气魄是如出一辙的。可惜王弗27岁便去世。苏轼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

红因不是，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就是为王府而作。如果王府还陪在苏轼身边，也许苏轼后来的路不会如此坎坷，也许王府秉承了陈夫人的智慧，会让呢苏轼走得更顺遂些，但是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传世名作能够让后人欣赏，抚慰后人生命中的诸多不顺了。第二位是王润之，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她的个性温顺直朴，她在苏家最艰难的时候，在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始终守在苏轼身边，带给了苏轼苦日子里的温暖。他像他陈夫人当年经营沙湖行支撑苏洵一样，在黄州东坡土地上带着全家开荒种田养蚕织布。他不仅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对堂姐王弗留下的长子苏迈也视如己出，他以柔克刚，撑起了一个家的韧性。他就像陈夫人，他们在逆境中不向命运低头。第三位是王昭云，昭云是苏轼的灵魂知己，也是唯一陪他到岭南荒芜之地的女性。苏轼曾经摸着肚子问侍妾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唯有昭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让苏轼哈哈大笑。这种对苏轼刚正不阿性格的深刻理解，与陈夫人当年鼓励苏轼做范滂的风骨高度契合。昭云去世前诵读《金刚经》，展现了一种超脱的境界，这也让苏轼想起了母亲当年对佛教慈悲心的教诲。苏轼眼中的理想女性，对苏轼而言，她不是依附男人的花朵，而是有主见，像陈夫人与王弗能帮丈夫把关，能吃苦，像陈夫人与王润之能经营家计，懂灵魂，像陈夫人与王昭云，她能够呢永远切中丈夫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三位女性在苏轼生命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了守护者、陪伴者与知音的角色，弥补了她与母亲的情缘，补足了因母亲早逝而留下的情感空缺。陈夫人留下了苏家的核心家风是清廉、好学、刚毅，这都在儿媳妇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苏轼与苏辙两家长期处于贬谪之中，家境清寒，但苏家的儿媳妇们如王润之、如苏辙妻子史夫人，他们从不抱怨，他们像当年陈夫人一样脱下绸缎，换上布衣，亲自下厨织布。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让苏家男人们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硬气，不为五斗米折腰。苏家儿媳妇们也非常团结，苏辙的妻子史夫人与苏轼妻子王润之关系极好，两家在流放途中相遇的时候，总是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他们也继承了陈夫人仁爱万物的性格，在谪居地常采药助人或接济穷人，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总结来说，苏家的女性是苏家这棵大树的根基，陈夫人种下了风骨的种子，王弗

王润之、史夫人王昭云则用一生的守护与忍耐，让这个家风在苦难中开出了最美的花。中国女性一直是撑起中华民族脊梁最坚定的那双手，

0: 苦难中发光，他们以撑起半边天的温柔与刚毅，坚定着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希望。谨借这一篇文章，我们向中华民族伟大女性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刻向您致敬。
1: 各位听众好朋友，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你我的母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们真的是要向他们献上无尽的谢意和敬意。而如果您就是母亲，陈伟也祝福您不止母亲节快乐，陈伟祝福您有一份来自天堂的力量，要纪念您一切的付出和辛劳，愿神赐福您尽都安康喜乐。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周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杨子贤舅舅，他在谈他过去的生命见证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一个隔代教养的一个长女，因为爸爸在军中被霸凌，然后被关禁闭，而后来也精神失常，后来娶了妈妈，妈妈本身又是一个像童养媳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所以嫁给爸爸，因为爸爸本来就精神失常，妈妈到最后也忍受不了就离家了，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破碎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之下成长的子贤，他后来一直很期待自己在情感方面能够有被爱，所以他一直在抓一个可以来爱他的男人，也因为这样他经历了三段婚姻。而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情感路上，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走错了路，因为算命的告诉他说他只能成为别人的小三才会幸福，单纯的子贤就相信了这个话。那这个部分呢，对子贤而言，因为他从小就有一种灵异的体质，所以他在接触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居然他也可以通灵，所以他更相信他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可以来拯救他的家庭跟拯救他认为不公不义的事，也因为这样让他更惨，到后面他已经自己觉得走上绝路，完全不是人可以掌控的情况之下，他呼求上帝，才开始进入了他生命开始的另外一条活路。好，我们上一周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来听听他后面这个后来怎么样重新生命在复活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再度邀请到子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子贤。
1: 你好 Judy。
0: 是
1: 很开心又可以来分享生命的过程。
0: 对。

0: 我们也很开心哈。好，那我们今天就真的可以来知道，哇，你怎么起死回生、复活？而对情感这一件事情，你已经不再那么的好，对男人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找个男人才可以。可是经历一段、两段、三段，你真的觉醒了吗？好，请子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是怎么翻转你的这个婚姻情感这一件事，你可以不用再依赖男人。
1: 是这样，就是那个转折点，就是在我这个第三段婚姻，它出现了外遇嘛。那我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觉得我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那上帝就差派了他的12个那个基督徒，就到我的店里来唱诗歌。当时我不知道那是诗歌，直到这唱一唱以后呢，居然就是那个附在身上的灵飞出去了。于是我就拆佛堂，这个一个礼拜的挣扎，又怕说，哎呦，那个灵界会不会来找我算账？但是呢，我非常的平安，因为教会的人很有爱心，没有，就是一直来陪我、陪伴我。好，就是，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穷了，都没有东西，就是都没有钱啦，然后居然他们就会免费来帮我搬家，然后呢，每个礼拜都会来探访我，陪我一起来读神的话、圣经。然后我就感受到被爱。好，那我跟他们进教会听诗歌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流泪。那看到别人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我就很惊讶，听到很惊讶，还有比我惨的，好，那
0: 比惨。
1: 对，但是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我就觉得我就决定说好，我要受洗，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要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嘛，所以我就拼命的读圣经，然后我才发现，我以前会通灵的时候，我有去过天堂。然后就是有看到那个全身都穿白色的白袍，然后系一个细丝带，在圣经里面他们画画，结果就跟着那个，哎，跟我以前看到的一样，哎，好，所以就很多的印证。然后再来就是说，好，我就是想说，好，我要受洗了。就那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第15台好消息。就当我要受洗的前一天，我正在看好消息的时候，就看到穆斯林的在杀基督徒，然后我就很害怕，哎呦，基督徒都要被砍头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受洗了，就很害怕哦。突然那个铃哦，就突然叮，我就突然跑去我的 notebook 桌上打了我小学合唱团的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林福玉老师，他就是。就好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爸精神病嘛，所以以前他带我，我考进去，我唱在里面唱歌，然后我就生命最快乐的那段时光，就是他带我，带我们的团，会去跟韩国的小朋友一起做姐妹的学校的这一种沟通唱歌，然后还会去表演，然后去环岛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很幸福。那为什么会提到林福一老师？是因为我在通灵的那段时间，我要去开。那个国中的家长委员的时候，我的声音是哑了8个月。我最喜欢唱歌，我声音哑了8个月，连说话都很难听。我在车上的时候就很痛苦，都没声音啊。结果那个灵界就说，他要调林福玉的灵来医我的喉咙。我就说啊，他死了吗？不然怎么会调他的灵？就没，他也不回答我。后来就真的就我的手就开始灵动了，就摸我的喉咙。哎，我就说，哎呦，林老师来帮我医喉咙。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下车了，就啊啊啊，我就唱起歌来了。哎，声音好了。我突然想到那一幕，然后我就想到老师的名字，就去打电脑打他的名字，啪啦啪啦啪啦出来了。我明天要受洗了，我就去看，我用手掌去算。当时他来把我医的时候，他有没有死掉？我一看电脑，他真的那时候已经过世2年，就一看他是基督徒，我整个眼泪飙出来了啊！因为我不是有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耶稣，就是以前观音跟我说他是天父，所以整个连接起来，啊，

0: 后就这样，我就跪下来，哭到不行，就跟上帝一直一直叩首，一直叩头，就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死我都愿意，我都愿意来跟随你。哇，我就信心百倍耶！就因为我发现了林富裕老师那时候的灵真的来医我的喉咙，灵界都要听上帝的话。
1: 可是他已经死了两年了。
0: 他是基督徒，
1: 对，
0: 就是他真的死了两年，然后他是基督徒，他的骨灰撒在台湾海峡上，所以他来医我，他是灵啊，啊，他会来啊，所以我就相信这个灵啊，啊，我就很放心的去受洗，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新娘子，我真的是重生，从进到水里面去，我起来以后，我就觉得我是重生新造的人，然后我找到我的家了，找到我灵魂的家。我就很喜乐，很喜乐，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就很像一家人来送我花。那时候我也带我大女儿来参加，我说这是妈妈生命很重要的时刻，你一定要来。那因为这样子，然后我的女儿就看到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在那边欢乐，然后接下来就是教会的活动，我就会跟我弟弟我妹妹就说啊，赶快来参加，很好玩呢，吼，有吃有喝，因为我们以前也就是好像很贫穷，然后所以到教会去参加小组，哎呦，上面都有吃有喝，很开心。就一听到别人不同的生命见证，哇，超震撼，超感动的，然后看到他别人的改变，所以我就都一次一次的被神医治，然后就很渴慕。那时候我的小女儿呢非常的悖逆，正好她悖逆，然后我又刚好生命那时候破碎到工作都没办法做了，都没有力气，然后所以都每天在哭，然后被神在医治，就是那个哭就是被神在保抱，然后一直想办法要让我小女儿也进教会，可是呢她就悖逆我，就是都躲在他房间一直在玩电脑，然后我就一直拼命找教会的姐妹赶快来陪我女儿啦，啊，找年轻人赶快啦来讲见证给我女儿啦，可是我女儿就是一直逃避，然后呢，然后我的脾气很坏哦，我真的我都没耐性，就把门打破，你知道吗？打不开门，就气到把门敲破，
1: 你力气那么大，
0: 然后进去
1: 太夸张。
0: 进去有一次就我以前脾气就是不好嘛，就是来的时候，然后就很生气啊，怕他网路一直被骗呐，然后我就跟他讲话都不理我，后来我就伸手打他耳光，突然把他打流血了，都不小心撞到那个前面的那个玻那个镜子，结果镜子反弹把他打了嘴巴流血，然后就好担心哦，我说我的脾气怎么那么不好，然后他也听不下去。后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钱，然后他就自己去休学，他考上了那个私立的体专哦，
1: 哇，那很厉害耶！
0: 他跑去休学了，然后就跟我说他休学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休学？不经我同意嘞，然后很悖逆。后来他考上了舞蹈，就是因为他是读华冈的，然后考上了那个范可清他们的那个舞团，然后收入一个月60000，就说哦很高，然后我就跟他去签约。结果他们就那个要每天要排练嘛，排练以后去高雄表演，后来跟那个廖准碰碰那些有没有，然后有40几个舞团的人，他们俩后来有一次平安夜，他们大家居然说要交换礼物，然后我就事先带他去买礼物，他就买了一个棉被，棉被卷起来是不是看起来很大一包，这就很开心，然后他就去交换礼物了。后来，到晚上他打给我，妈，你来接我好不好？开车来接我。我说，哦，好啊，你在哪？他说，我就是在你送我来那边舞蹈那里。我说，哦，好。他说，为什么要接你？我抽到一个大奖，一个盒子好大哦，你要来接我。我说，好，我就去接他。后来，载他回到家，就把盒子拆开嘛，要看什么礼物，很开心。一打开，怎么一个娃娃那样打开？哎呦，啊，这不是平安夜的那个耶稣诞生吗？玛利亚，还有约瑟，还有天使，还有马槽，耶稣，还有 小羊，还有三个，
1: 哇，那真好大的礼物哎，
0: 一大盒，
1: 是。
0: 然后呢，我就把它排起来，然后我突然神的灵就进来了，因为我女儿就很开心跟我说这是什么，我说今天是平安夜，

0: 啊，你交换礼物，你收到平安夜耶稣诞生呢？哇，上帝你在对我们说话。因为我小女儿英文名字叫 Angel， 然后因为她小，她幼稚园人家都叫 Angel， 我就说好，没关系，我们让人家，我们加一个 A Angela。结果她抽到这个，结果我就更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叫我要更多的耐心。她跟我同在，我要更多的耐心去把我的女儿，她在照顾我女儿，我要去交托给她，我不要去找人一直要来改变我女儿。
1: 嗯。
0: 然后我女儿她就，
1: 所以你以前是对你女儿的管教很掌控，是不是？
0: 对，而且
1: 你掌控到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讲一下你的掌控，夸张到什么地步？
0: 就是她晚上要回来，她不是以前都 BB call 吗？然后她就打电话回来说：“妈，我等一下就到家了，哈啊，在捷运那边我走回去这样。”后来我等了一个小时，他还没到家。
1: 你们家的捷运是多远呢？
0: 很近啊，所以我等到了十二点半了啊，外面还下了雨，我担心死了，我就去找他，他找都找不到人，捷运的门都关起来了，我就吓死了，我就打电话去报警。我先打电话给我小组长，我小组长说祷告啦，我就气啊。祷告什么？祷告有用吗？我女儿已经 没回来，我才祷告，好，我就很生气啊，然后就说要报警了，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哦，讲紧张，哭到不行，都快死掉了。结果警察就来了，结果警察也是过了好一会才来嘛，就来了。他说怎么？我说我女儿要背逆啦，突然听到楼下一楼有人关门，我女儿走上来，就看到那警察，我就跟那警察眨眼睛，你等一下好好教训他一下，哦，叫他以后不要这样子。然后那警察说：“哎，你让你妈妈很担心了。”然后我女儿就很生气，又没事啊，我就回来，噔噔噔，然后就进入房间，嘣，又关起来不出来。警察啊，不待急，不待急。所以我以前就是啊，脾气暴躁，很急，好，没有耐心。然后呢？我女儿，我那时候没钱嘛，我女儿就会说：“妈，我今天要上课啊，我要给我两百块吃饭。”我都在睡梦，我说：“你为什么要吵我睡觉？”我就骂她，我以前真的是很歇斯底里的人。然后感谢神，就是因为我就不断的读圣经哈，然后就一次一次的神让我回想到，就是用这种环境兴起，让我发现说，哎，神跟我同在。然后后来他就去高雄要去上班嘛，我要送他去坐车，好，就这样他就离开我了，就到外地去了。然后我就空巢期了。然后神就让我经历这个最完全没钱的时候。后来我就被上帝，就神的灵啦，就让我去读那个认识圣经的这个学校，就是所谓的侍奉学校啊。我以前什么都搞不清楚，就迷迷糊糊进去读，一年以后清清楚楚的出来。
1: 这中间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进去什么都搞不懂，出来很清楚？
0: 你知道吗？我们要有三天的受训。
1: 嗯，
0: 那我进去的时候，我以前我前夫那个外遇的女人骂我说歪唧唧。台语说我脸上
1: 丑不拉几
0: 都是斑，
1: 哦，
0: 然后我去上那个三天两夜那个生命重整营，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照镜子就一直看脸，然后就很可怜，这样我好丑哦，然后就一个女生，
1: 你真的长斑哦，
0: 我都有斑啊，然后一个女生上完厕所就神透过她站在我旁边，我们在洗手，我就转过来问那个姐妹，姐妹我很丑吗？然后那姐妹说：“不会啊，你好漂亮啊！”哎，
1: 你以前不是也常常别人称赞你漂亮？
0: 对，可是因为对方是跟你增进的，然后我的前夫
1: 你觉得那个是假的？
0: 对对，所以我就掉入了那个被他定罪那个，就是说标签我很丑，所以我就很在乎。后来我们去受训这三天，就是学耶稣走苦路，走苦路，然后喝苦水，好，然后被鞭打。我就说我一定要蜕变，我一定要改变，我不要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受够了，好，我现在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我听了那么多别人的见证，我

0: 一定要改变，所以哦，我就忍耐被鞭打，我也不退，我就是要去学习。那他们要操练我们嘛，就像学耶稣被鞭打，我们就被鞭打。
1: 真的打吗？
0: 真的打啊！他用报纸卷起来打脚啊，说你回去了，不要来念啦。
1: 哦，这样哦。
0: 对，那我就要突破。哎，结果我们那个到晚上，我们祷告敬拜上帝以后，就爬的像走上十字架，然后把自己的罪跟那个老我，就是我不要这个啊，我不要再那个受这个话语，然后就把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钉上去，然后再爬的回来，还带荆棘哦，每个人都带荆棘。哎呀，哎，我去三天两夜以后，我得医治了，哎，我慢慢的我不 care 我的外表了，我就觉得那一切都会过去的，哎。啊，那后来我女儿离开，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每天去读神的话嘛，然后敬拜嘛，然后就慢慢医治祷告，我就被医治。然后以前附在我身上的那个法宝，我以前有收打坐的时候都会有接很多法器，然后去医治祷告的时候，那个法器就突然出来，被神这样子出来就砰带走，然后我整个人就瘫软在地上。然后一直谢谢上帝，然后就这样一次两次的这样一直医治，神就让我看到异象。后来去短宣，参加短宣就是不带钱不带手机、哦、不带卡，然后出去短宣去经历神的供应，然后就是真的是经历了。我想吃芭乐，芭乐就掉在地上捡起来吃，忘了戴帽子，结果坐火车的时候从上面掉了一顶帽子，嘣掉下来都没有人要。然后去问人家，
1: 真的还假的、啊、
0: 真的真的，我就是经历这样子，然后去为人家祷告，有没有祝福，有没有，我们去台北，然后
1: 哦还跑到台北去啊，
0: 对，去孤儿、那个、
1: 可是台北没钱怎么办啊？
0: 没有办法，台北那个有我们自己就有钱啊。
1: 哦哦哦哦，
0: 我是说在经历历勤的三天两夜那个
1: okay, okay.
0: 那去住在和平之子接待你的家，那我们就会去遇到好心人，然后就买东西请我们吃，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很感谢。那因为我有功夫嘛，我会按摩嘛，我心里想、oh. 没问题啊，我最近在给你俩年我都急啊啊，所以我生命就这样去关心人家，去陪伴，然后去传福音，然后我就去圣灵就叫我去一个一楼的 SPA 馆，我就进去，就没想到跟那个老板娘聊聊聊聊，哎，就聊到我的经历，你知道吗？他就听进去了。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舅舅。哇，他刚刚谈那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讲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是很神机的事，

0: 对于舅舅的生命是很真实的一些经历，可能上帝对他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显明，让他知道我在你身边。所以当他去台北做宣教的时候，他又再度经历神。刚好舅舅本身他就有一个功夫，就是他会帮人家按摩，所以没想到这个按摩的这样一个功夫居然可以在那边，舅舅可以让你有机会发挥耶。发生了什么事？
1: 按摩是因为我在立起营的时候啊，所以我就信心很足。那经历了这个立起营三天两夜，好，然后我们又去台北短宣。那我又要讲到台北短宣经历神，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传道啊，就真的看到鬼了，然后就发烧，因为那边都是吸毒的、贩毒的，那些孤儿，就住在那个台北那个地方。
0: Okay.
1: 然后呢，我们就祷告，在那边陪伴那些孤儿，然后带他们玩游戏。最后我们最后一天我要讲重点，就是说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我们就做一个萤火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用那个傻瓜相机在拍照的时候，就萤火晚会一拍，我的手机我要看有没有拍成功，就看到那个火就是一个观音，好，然后我就拿去给那个传道看，他带我们去，我就给他看，他也叫秀梅，我就说你看，他就尖叫说啊，观世音，好，我就说对，我给你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它删掉，但是你是我的见证，因为我已经是属上帝耶稣基督的了，好，所以他无权无分无地位，我就是坚决给他看就对了，我就删掉。后来那天隔天早上我才知道，我们孤儿院旁边就是一贯道的总庙，那我以前是一贯道的坛主。
0: 哇，
1: 对，
0: 你还做过坛主啊？
1: 因为我就是那个观音护身的嘛、
0: okay.
1: 所以他就是一直跟着我啊。
0: 还是没有离开啊，那时候说飞天出去了还是没
1: 有。对，所以说我们心思意念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更新变化、那他当然会想要偷偷的想要再进来嘛、所以要关闭嘛，
0: 想趁虚而入，
1: 所以没那么快。我后来是一直努力的读圣经，大概两年多，有时候就是还会那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我还会突然，就是有时候一直祷告会，我还会突然跳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跟上帝呼求。好，那我要讲到的就是说，后来就是因为我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灵啦，他就带我出去外面传福音，那就是要把我的这个被拯救，我就开始比较不会那么伤心了嘛，就是对我的婚姻，对我以前的创伤慢慢的被医治，然后我就去把这样的救恩好消息想要去跟大家说，结果我跟神祷告，神就带我去外面这样走，就进到一个 SPA 馆，然后那个老板娘花了1000万开这个店，结果都钱都烧光了，然后就想要顶浪。好，那也因为上帝就让我回家说炖的五谷鸡汤，你知道吗？结果我就拿去给他喝，就是去跟他聊天，而且讲见证，就他就开始听到说，哈，我一个月，我一年还要花30万请那个道教的那个顾问哈，给做一种那个奇门遁甲，怎么样可以赚钱？他说他二楼漏水什么的哈，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真的都想办法赚钱，都用奇门遁甲啦、风水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我都学过嘛，我就跟他说，哎，拢骗人的啦。哦，也特别爱猎奇啦，然后就跟他讲很多事情。他说：“对呢，哈，然后后来我关心他以后，他才慢慢的讲他的事情给我知道。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贪心，就会陷入那个罪啊。这个女生就是因为她，我炖乌骨鸡给她喝，也是神的旨意呢。为什么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她拿了小孩。”刚两个礼拜，他身体很弱，那他知道我会按摩，所以他就请我去帮他做他的客人，他才比较可以休息。那我们因为这样认识，我就带他去那个医治有一个大会，安卡罗还是什么来，我带他去，结果他经历了神，他后来也受洗了，他影响了他南部的

0: 家人，很多很多的人，他现在也是生命改变，成为很喜乐的人。所以
1: 你自己在影响别人，你有没有想说你以前一直需要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说那我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不是那么给我健康的家庭，那么欠缺，害我一生当中都陷入这个情欲的捆绑，
0: 是、
1: 哦、这个解不了套。
0: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说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要如何给我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对呀、啊，
1: 这个是 你有想过，
0: 所以我才想尽办法把我的妈妈妹妹弟弟都带到教会去啊，然后把我女儿也都带去。
1: 那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
0: 嗯、
1: 他们没有体会，他们怎么会、
0: 啊、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改变
1: 哦，
0: 他们
1: 最明显的就是
0: 最明显他看到我的脾气变好
1: 尤其你女儿
0: 对，
1: 一个那么掌控欲那么强的妈妈，到后来是你怎么学会？
0: 我大女儿都搬出去住、嗯、都不跟我住的，然后我为了要跟他修复关系，我就会跟他约精心时刻，因为我们有去上课嘛，说你要看他是喜欢精心时刻
1: 爱之语
0: 爱之语嘛，还是要送礼物嘛，我就开始学做妈妈，重新学习，
1: 是，
0: 然后就要跟我女儿约会。你知道吗，我女儿那时候我跟她约会，我必须要等她多久你知道吗？在我自己开车去，还好我开车，我要等她一个半小时以上。
1: 为什么？
0: 他就拖，
1: 他不想见你。
0: 没有，他就好像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抵挡，然后就拖拖拉拉的，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等，然后我就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脾气就会压起来那他等一下进来我一定会大骂、
1: okay.
0: 所以我就一直忍，还是等他出来。你知道我等他好几次哦，刚开始的时候他一进来我就会说吼、哦、你怎么不不不，我就开始会骂，后来他就跟我骂起来，然后
1: 结果精心时刻变吵架时刻
0: 对对，那就是这样子。我一次一次悔改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怎么那么没耐性啊，我女儿这样怎么办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修复，然后我就跟我大女儿道歉，就跟她就是又改天的精心时刻，又等她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变成左脸转到一边是很生气，然后就说救啊主上帝啊，然后转过来就嘿嘿嘿嘿，跟我女儿在笑嘻嘻
1: 马上变脸，
0: 然后就说很忍耐这样，然后就说啊，我们先祷告一下，我就开始学啊，带我女儿先祷告跟神诉说，然后就慢慢跟她说，然后祷告完，
1: 你的祷告词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啊，比如说
1: 因为这也是一种学习 啊对不对？
0: 比如说她进来她迟到很久嘛，我就会说天父爸爸，谢谢你赏赐给我这么可爱有良善的女儿，虽然我在车上等她一个小时，她不知道，她没有办法体会妈妈的这一种耐心，我真的很痛苦耶，可是因为有你的爱，我还要再学习更多的忍耐，我知道我女儿很爱我，反正我就把我的心里就诉说给
1: 就前面那个祷告词已经让你女儿心也软了一半了，
0: 对对，然后他就软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不会吵架。那刚开始他不让我牵他的手哦，以前我要祷告他是捂耳朵，就是从捂耳朵不让我碰他，然后慢慢跟他道歉，然后慢慢再这样子这样子祷告，经历
1: 你的道歉是什么？
0: 你
1: 道歉哪一些方面的事让你女儿能够，妈妈是在哪一块你觉得你需要跟他道歉？
0: 就是他小时候我没耐性，我会打他，拿那个那个水管打他。
1: 哇、
0: 哦、对，
1: 你真的会揍小孩啊？
0: 他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很惊吓、
1: okay.
0: 以前真的不是我，真的我真的很讶异我怎么会这样、
1: oh.
0: 哦，我是后来我灵魂慢慢苏醒了、嗯、我才会回顾说哇我真的很对不起他，那我就流了眼泪跟他道歉呢，然后就跟他诉说神的真实。那后来我大女儿甚至我那时候我不是去那个 SPA 馆带那个嘛， SPA 馆的儿子就是跟女朋友分手，就是想要死不吃饭、
1: 嗯嗯
0: 欸、我大女儿很有爱心，她就陪着我三更半夜十一点多快十二点、
1: 嗯、
0: 陪去跑去安慰那个小朋友，然后那小朋友现在也跟他妈妈都 修复关系，所以

0: 这是经历了十几年、欸、
1: 所以当女儿完全完全接受你，从、乌耳朵碰手、然后可以这样静下心、好，你们开始真正的精心时刻都在聊什么？因为前面都是
0: 聊什么、
1: 真正你们享受精心时刻、以前你开始是认罪跟你女儿认错嘛、
0: 就是现在的精心时刻是她会跟我一起读圣经
1: 哦，变这样了、
0: 然后她从不祷告现在会祷告，
1: 哇，
0: 然后会祝福，
1: 这个差很大、
0: 为人祝福，然后她会说圣经里面什么问题她会问我，然后我就从里面再去讲我以前的失败的地方，然后圣经里面现在教导的这样子，我愿意改变，我得到了什么祝福。
1: 所以其实你是在透过这个精心时刻是让你女儿更加认识过去的妈妈，
0: 对，
1: 跟现在的妈妈的差别了。
0: 对，然后神怎么样介入，然后我就跟她说，你看妈妈以前会起港啊，都不是我、我要跟你道歉，可是我不是推卸责任，然后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新的开始、因为只有上帝他愿意饶恕我们嘛，没哪一尊神可以饶恕我们，没有啊，只我们都要杀猪啊什么的啊，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
1: 要拜拜，
0: 都要见血嘛、因为罪就是要见血啊，感谢耶稣啊，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哦、我说你看妈妈怎样，对不对，她现在改变是真的啊，
1: 她也看在眼里了、
0: 对，她都看在眼里，所以她现在的，我是经过这十年，她现在跟我住在一起，她现在会帮忙家事、会读圣经，然后出去会跟我说、然后要回来什么也会跟我说，她以前是完全不说的。
1: 但是有一件事应该对你女儿来讲会耿耿于怀，就是你两个女儿是不同的爸爸吗、
0: 他们本来是尊敬的哦，两个本来是尊敬的哦，哦，一搞阿公也拍我，一搞阿公也拍我、哦，
1: 就互相告状。
0: 那我认真读圣经，还有这样子一直去传福音哦，神改变了嘞。
1: 是，到后来两个是一种什么样，
0: 现在两个、无所不谈，
1: 哇，
0: 两个人还可以睡在一
1: 起，这应该不是你的功劳、
0: 是神上帝，我真的是看见神的荣耀在我家。然后看到我两个女儿真的是很良善，
1: 可是他们对你就是说怎么去理解你过去的那一段，对孩子而言、其实不像我们大人、有生命的很多的这种、可以去那个，在他们还这么年轻的情况之下，怎么去接受说妈妈跟两个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然后必须生活在一块。
0: 他们以前是非常不谅解的、而且是悖逆的，所以他就是去外面交男朋友，
1: 故意
0: 对，他就是不回来，就是去外面同居，他也去外面跟人家同居，
1: 哇，
0: 然后很快就换男朋友，我很痛苦，而且常常去夜店。
1: 同居有没有后来有怀孕呢、
0: 他也是拿过啊，
1: 哇，
0: 你知道吗？
1: 好伤哦、
0: 所以精力很伤，而且喝酒喝到醉在我的一楼花园，我还叫救护车、他还要咬我。
1: 他是这样有一点自甘堕落给你看吗？
0: 他就觉得他那样的生活，我不会讲，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苦的，但是觉得没有盼望，但是我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一直呼求上帝，然后神就是有三次的给我的话，就是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是一直 给我这个信心、然后我们不是有抽天父爸爸的话嘛，然后我小女儿 在国外嘛、然后上帝，我过年我都会求神告诉我，神就给我信心，他让我为我小女儿抽的金句就是，我若张开翅膀飞到地极，有没有神的灵就是与他同在，
1: 哇，
0: 神就给我这个信心。对，所以一直这样子十几年来我不断的这样等候，所以我学会了耐心等候，圣经上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我就是神在我都没有钱的，没有道路还要付贷款的时候，上帝为我开路，给我工作，好，然后我因为有读圣经，我的生命活出来神的爱，我的雇主哇对我都超级好的，然后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舅舅。舅舅刚刚提到，其实跟两个不同的这个丈夫生的孩子，大女儿跟小女儿，其实在这个整个照顾教养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而看着女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成长，身体也好，或是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坠落，其实她也极大的痛苦。但是感谢有神，她为子女祷告，总算这两个孩子现在也慢慢回到跟他一样浴火重生。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历程哈。
1: 是，
0: 所以舅舅你自己就是回想你的原生家庭，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这么的大。
1: 对，
0: 好，那你的爸爸就是说，对你这个性侵犯，虽然在你很小不是那么的明白，等你慢慢成长的历程过程当中，我想这件事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是怎么去释怀这件事，而让这件事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羞愧或是一个很不能原谅，即使是爸爸精神失常的这种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不过对你来讲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不是你生命当中应该出现的一个。好，
1: 我真的是被神。
0: 你后来有没有跟神在问这件事，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个事？
1: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爸爸对我这样子，我后来我被神医治了，我完全饶恕了，我完全不会去把他觉得说那是我。
0: 你这个饶恕是怎么？因为我觉得饶恕更不容易。
1: 因为我要听上帝的话。
0: 对，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可以？
1: 我这个人以前修行的时候，我要吃素就是吃素，我就是要乖乖听话。我觉得我是乖乖牌。

0: OK，
1: 我就是说我就是定义要饶恕了，就是要原谅他，我就不会放在心里了。
0: OK，
1: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物质啊，我知道我这个肉身只是一个物质啊，会毁坏的啊。啊，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过错把我绑住？
0: 因为有，对，有的人是真的会这样绑住自己。
1: 对啊，我觉得太浪费我生命了。
0: OK，
1: 他是我为什么要让这个污点把我掐住嘞？所以因为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嘛，
0: 因为那也不是你的错。
1: 对，就是反正有污点、有罪、肮脏的，我就是要赶快洗掉，不要去 care 了。所以我才能够，
0: 他不能左右你未来的人生。
1: 对啊，喜乐乃是良药啊，所以我就相信神，相信到底，因为真的相信必有神迹。感谢神，就是让我两个女儿也是这样就跟着我受洗了。我后来问他说，因为刚开始他们生命还没改变，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受洗？因为你受洗啊，就跟着你啊，你高兴我们受洗啊，我们就受洗啊。
0: 他讨你欢喜耶。
1: 对啊。
0: 表示他真的很渴望妈妈的爱。
1: 对，
0: 对，就家人的爱那种是别人取代不了的。
1: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神有他的时间，然后我就是耐心的等候，然后一样对他们付出爱，改变自己，改变方式，然后等候。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等候神的作为。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口灵气嘛，我又经历了灵界，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相信神。虽然有时候偶尔会软弱，但是神就会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他跟我同在。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我本来因为按身体有时候收入也不是很好嘛，
0: 很稳定，
1: 不稳定，后来神就为我开道路，就做道府保姆。那从做道府保姆让我看到婴儿的出生，婴儿的这个过程，做一个妈妈的，神让我在婴儿胎儿、不是胎儿啦，就是小宝宝他的过程当中，又重新的让我看见神的爱，就是神给我们生命。然后那个小孩子出生，然后一岁，然后他就会有的会咬人，会打人，就看到人性本恶，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就是从 小朋友这样，然后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就这么爱他，买那么多东西给他预备，就想到天父的爱，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球，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食物，
0: 很有盼望。
1: 对对对，然后就重新一直，然后就你带小孩子很累哦，你要抱他，那我就要忍耐他哭啊什么的，我要学习忍耐。然后我在忍耐当中腰酸背痛的时候，我就呼求上帝帮助我，然后给我更多的耐心跟爱心。然后从我这样带小孩，孩子对我的依赖，然后跟我的眼神，他哭声什么的，我马上都会知道。后来甚至爱我比他的妈妈多，那我就要把他的爱转移给他妈妈去成全。
0: 你不能取代，你知道你不能取代。
1: 对，我就从这个我的工作当中，神祝福我的收入，然后又让对方很信任我，所以他们就说：“哦，你基督徒都不赶快，很有爱心呢。”我说：“因为神的爱在我里。”
0: 所以你做这个道府保姆，就是到人家家里去做保姆的这个工作，做多久？
1: 快九年了。
0: 这九年当中，你最深刻、对你觉得最感动，上帝在这里面造就了你什么？
1: 我跟你讲哦，因为。就是说神的保护都在，因为带小孩子是用生命在带生命，是一条生命。但有些人他会很害怕小孩子出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一条生命万一怎么样，我刚开始我也很害怕啊。
0: 是，
1: 可是像有一次啊，就是我带一个宝宝，我们在阅览室里面，他阅览室地板都是木板，那我不是推娃娃车嘛，那娃娃车他玩好了要上娃娃车，那娃娃车下面有一个脚踏板，他这么低的地方跌倒，他跌倒撞到头，结果头突然肿了一个大包。
0: 你不吓死了？
1: 我吓死了，我赶快打电话给他妈。然后因为我常常跟他妈妈跟他奶奶传福音讲神的爱，结果没想到他妈妈很冷静啊，舅舅你不要紧张，你现在把他带上来冰敷。好，我看他肿那么大包，后来我带上去我都哭了嘛。他说你现在到楼下公园去绕一绕。

0: 要走一走，离开现场。
1: 他叫你冷静一下，
0: 离开现场。他讲话就很平稳哦。
1: 哇，这也不简单呢。
0: 不简单。然后我就这样下去，在公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上去了。

0: 在我都不害怕了，还跟他们玩得好开心。
1: 可是唤起老人这个照顾的这件事是
0: 哦，是因为我的那个传道夫妻他们已经做了20年这一份了，那我觉得我很恩典，就是现在可以跟他们一起配搭、
1: 哦、
0: 然后这样出去啊，所以我因为要陪伴他们，我也会 也变成我学会了乌克丽丽，
1: 哇，
0: 好，自娱于人，然后也现在也在学吉他、哦、那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
1: 所以你认识上帝以后你的功夫很多耶、哦、
0: 对对对对，那个恩赐、哦哦、就是恩赐才
1: 越来
0: 越
1: 多的这种可以助人。
0: 对，认识上帝以后 我又完成了大学毕业，然后认识了上帝以后我现在又可以读神学院读硕士班，我不是学历的问题，乃是 我渴慕的更深的了解神，他的这个为什么耶稣会几千年，为什么还会留下有根有基的以色列那边的地点、嗯嗯、我要去了解我信的是一个真神活神，
1: 是
0: 他为什么改变了我们全家，然后我们现在家庭就是很温馨，
1: 嗯，
0: 然后神我跟他祷告，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落脚，很多的恩典我真的是
1: 讲不完，
0: 对，
1: 述说不完，
0: 甜蜜在里面。那以前我有帮助人家做身体嘛，那有的也是有基督徒来，然后他刚信主也不是很坚定，他的女儿就是很悖逆，很难相处，他妈妈都一直跟我哭求哭诉，那我们一直陪他祷告祷告祷告都没办法挽回，可是你想想看那时候我们才努力一年，那我为我女儿努力多久？努力了12年了耶，现在这一两年才看到成果、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要学习忍耐跟等待、嗯哦、给人时间，因为我们犯的罪、哦、我们自己都让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1: 是，
0: 然后走迷了路了，自己做了错事都不知道，
1: 是，
0: 然后都一直去看自己想要的，所以有时候看连续剧有没有看的就跟里面的人一起生气对不对，或者是一起在那边笑，结果都忘了自己是谁，
1: 没错
0: 忘了自己是谁了，
1: 是感谢赞美主啊、哦、因为子贤的生命确实除了祝福他自己，他现在更是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哦、
0: 对，
1: 那我想我们信主的最主要就是希望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0: 对、
1: 哦、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对，
1: 是不是，以前不懂信错了，结果不但不是让自己生命更丰盛，还更陷入
0: 恐惧
1: 当中，
0: 然后常常慌张，
1: 没错，好，我们谢谢子贤这样子好、哦、把自己过去可能一般人是不大愿意谈这种事的，但是他愿意、哦、整个敞开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也希望他的故事可以来激励更多的人，
0: 是，
1: 所以祝福各位、哦、如果你的生命正在陷于苦难当中，或是你真的在你的信仰里面找不到那个快乐，今天你听了子贤的生命见证，期待你真的更盼望你找到这个对的真神来信靠他，相信你的生命可以跟子贤一样可以重新再活一遍，而且活得更丰富，谢谢，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塞，我是娱乐。你是否也认为伟大的作品都是必须经历沧桑跟苦难才能诞生呢？但是啊，宋代的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却用她的词笔颠覆了这个定律。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不穷也不沧桑，就已经写下令人惊艳的天才之作了。婚后相思离愁更化作清新婉约的佳咏，响彻了整个男性主导的文坛。直到靖康之变之后，国破家亡的穷跟沧桑啊，才真正的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词风转为悲怆沉郁，将身世之悲与国家之痛融为一体。苦难拓宽了他的境界，却从未是他才华的起点。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的再次随着欧桂芝老师走进李清照的词心世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李清照，苦难的半生之后，我们这一节来介绍一些李清照前后词的一些。

的代表作，那这些词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生命的轨迹，情感的变迁。那同时我们可以结合时代的大环境，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时时代如何由盛转衰，如何由昌明幸福美好变成了辗转流离战争颠沛。那么首先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他十六岁在词坛的成名作那首《如梦令》，好，这首《如梦令》非常的可爱，我们现在先朗诵一下《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光是念起来，我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觉得说非常清新畅快。这里面完全你觉得很奇怪，沉醉不知归路，我们就是她是一个少女，她居然在外面玩到沉醉不知归路。我们上次开玩笑说宋朝一定有那个一定没有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她一个少女十六岁居然就喝酒喝到沉醉不知归路，而他自己对于这种行径呢，他显然是不以为意的，而且觉得是好玩的，而且他家人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因为这阙词大家都好喜欢他。这阙词表现了这个作者他摆脱了那种名门闺秀的那些枷锁，他流露出那种很天真的很活泼的他就是贪玩的一种天性。我们他念起来那种很比较短促的节奏以及一些很响亮的韵脚，都可以感受出他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自在感，那种洒脱感。好，我们看第一句，常记溪亭日暮，这个常表示常常，他说他常记得，那就表示他在追溯过去，记得嘛，追溯，而过去呢他经常干这种事，所以用个常字。好，他常常，那常常因为常常做这种事，所以这种事就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什么事呢？他说常记溪亭，就是在溪亭，这是地点。好，日暮，黄昏时分，黄昏时分，溪亭的日暮发生什么事呢？哎，他玩到醉醺醺的，沉醉不知归路，也就是他不晓得在外面玩多久了，而且喝酒喝多久了，那居然怎么样？居然醉醺醺到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那么，所以就是他的玩性，这个发挥到极致，然后眼看要天黑了才怎么样，醉醺醺的上船啊，他可能来的时候就是坐船的啊，上船要回去就醉醺醺的，也就是船划着划着不知道划向哪去哈、啊，不知归路啊，兴尽晚回舟，从兴尽你就知道说他玩得很尽兴。很尽兴，所以这个天色将晚了才上船要回家。可是呢，要滑到哪里去呢？哎呀，误入藕花深处，找错路的，居然找到荷花池去了。那藕花，藕就是莲藕嘛，那所以藕花就是指荷花。为什么这里不用荷花，要用藕花？可能跟那个品色有关系。好，那么他误入藕花深处，也就是说船滑进了那个荷花池塘去了，滑得很深去了。结果荷花池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水鸟啊。结果他到底往哪走？左冲右窜，左滑右滑的，结果怎么样？把那些池面的这一些鸥鸟全部吓得这个纷纷起飞了。那好，他争渡争渡，好像人跟鸟在争水路，所以他说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种怎么样？这种，那看到惊起一滩鸥鹭之后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写了。没有写了，所以说这一阙很短的小词到这里戛然而止。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怎么找到路回去的呢？这些都不重要了，留给作者留给读者去想象。
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作者他很善于选择题材，他很善于说哎，停在哪里，剩下的不必多说的，多说了就会画蛇添足的，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律

停笔啊，所以他下笔常常知道要自修于何处，该停在哪里。他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流水账式的那种啊，交代人事实地啦，啊，交代他如何到家，他后来如何找道路都没有。他选了几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动作来说明啊，比方说他这些事情常常发生，所以他常记，然后呢他沉醉，然后呢他兴致很高，也够了，兴尽，然后回家晚，回家晚。好，那么个中间的过程是误入一个荷塘去了，然后惊吓了这个水鸟了。那这些就让他这阙词显得跟一般的那种什么那种寄游之词完全脱离了那种流水账式的那种枯索无令人不耐。所以读者读了之后，你好像你也跟着他误入藕花深处了。所以你好像身如其境，你好像哎，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你好像也听到那个鸥鸟干嘛惊吓的声音了。所以这阙小词，它讲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但是它剪裁的非常适当，而且描绘的非常生动传神。所以，在这么清新的活泼的这种氛围之下，到今天1000多年之后，我们读起来还是觉得，哎，哦，修正一下，好像没有1000多年。好，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说，啊，令人，读起来觉得引人入胜。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任性的少女啊，这是一个活泼的、不受礼教约束的少女，这甚至有一点性情豪放的少女。这就是李清照。那李清照在他的词里面写他喝醉酒的事情还不止一首嘛？我们上一节课有讲，李清照的词里面常常出现酒。可见他应该是一个好酒之人，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就可能还不是瘾君子了，但是就已经喝酒。那么在他的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现在总数大约有多少，大概数十来首吧，在数十首作品当中叫如梦令的好像大约就是两首，那而且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啊。另外一首《如梦令》也是写他宿醉醒来。我们看看另外这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前些日子前几年好像大陆有一个很夯的电视剧，是不是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所以这首李清照早期的作品里面，他跟前首如梦令一样，内容差不多，都是写他喝醉酒，那都是的风格非常清新别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生活当中的喜乐，或者是说他的作息。前一首常记溪亭日暮，哦，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我们知道他常常玩到怎么样，玩到天黑才回家啊，然后还常常喝醉酒。那这一阙呢是说他怎么样，他宿醉醒来，哎，觉得怎么样？好像可能那个宿醉未消退，然后但是他很关心这个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这么别致的一首小令。昨夜雨疏风骤，讲昨夜表示他精神可能精神醒来。雨疏风骤，这个疏不是稀疏，这个疏应该是有那种疏放的感觉，意思就是昨天晚上雨疏风骤，也就是可能有大风大雨，昨天晚上的风雨蛮大的。好，雨疏风骤。好，那么那可是他喝醉啦，所以浓睡，他睡得很沉，可是睡得很沉却不消残酒，也就是说睡得很沉，可是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宿醉带来的可能头晕啊，或者是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所以第二天他醒来觉得浓睡不消残酒。但是会觉得奇怪，他如果浓睡，他睡得很沉，他怎么知道昨夜雨疏风骤呢？那是不是他在隐约沉睡当中，他隐约记得听到昨晚雨疏风骤的声音？所以他早上醒来，他第一件事情问

的是什么？试问卷帘人，这个卷帘人就是他的侍女啦。所以卷帘人你就可以想象，早上啊天亮了，主人醒了，所以这个侍女进来，要伺候主人起床啦，就帮他把帘子怎么样打开啦，把帘子拉起来啦。所以他就问这个卷帘人问什么呢？他没告诉我们问什么。可是下面说却道海棠依旧，我们就知道啊，他原来是问外面花园的海棠花怎么样了。也就是原来他记忆当中的昨天晚上的雨疏风骤，那他担心的是花园里面的花怎么了，有没有被打烂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她的一个惜花之情。所以一个女子惜花，其实也许就是自己什么自己青春情感的投射，表示她是一个珍惜青春的人。那我们上一首词，上一首《如梦令》，它的那种对于自己青春烂漫的那种书写，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很享受在这种可以说青春放纵的生活当中。那他此时此刻，他没有别的闲愁，他却关心起经过雨疏风骤的一晚，那花园里的花怎么样啦？那么这个卷帘人，这个侍女就告诉他啦：“哎呀，却道海棠依旧。”他就好像就是信口回答：“还好，还好，那些花看起来都跟之前一样，海棠依旧。”他就说：“怎么可能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应该是绿肥红瘦，什么意思？一夜的雨，所以那个绿叶应该非常滋润呐、啊，所以感觉绿肥啊。可是红花可能被打扁了吧，所以绿肥红瘦，这一句它的回应是不是明白的是要斥责这个侍女呢？还是她自己自言自语的在嘟囔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确定，但是。以他惜花的这种表现，想说应该不是斥责那个侍女，所以他也许说：“哎呀，你懂什么？现在应该是绿肥红瘦才对。”所以这一阙小小的词，它表达的作者的一种惜春的，而且少女的那种惜春伤春的这种很清新的少女情怀，她很委婉，她很别致。那他所使用的文字非常的清新，读起来让人家觉得说：“哎呀，别有韵味。”别，而且这小小的一阙词里面，你看到他有有情景的描写，他有对话，他有情节，所以这么小小的一阙词令里面，他其实表现的非常的丰富。非常，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作者他为花担忧。他为花而感伤，那他是不是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为了花可能小小的责备了那个 小丫头，那个卷帘的小丫头，那个小丫头的回答就是他是粗心的，小丫头没有你这个文学少女的主人，他没有你那么多的一个细腻，他也没有那么细腻的一个观察力，他也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思，所以你问他哎呀外面的花怎么了，他就随意的哎还好还好啊，那个海棠花还好，一个是无心的回答，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有心的这个称小小的一个称怒吧。那么所以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少女很怎么样很细致的情感，她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非常非常工整，又非常不见复杂的痕迹，可是这种对白式的一个内容，她写出了一般的诗或是一般的画画不出来的，他完全把一个闺中少女一种很复杂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思，把它写得非常的传神。所以你看他浓睡跟残酒啊，浓睡跟残酒衔接了从白天到晚上啊，到早到第二天清晨起来。那么清晨起来之后，在这个卷帘人与主人之间的问答当中，我们就透露出他所关怀的是什么。那在这里作者有没有
有没有以花自比，怕自己也青春易逝的这种想法呢？我们

可能略略也可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延伸吧。那总之，这一首李清照早期的词，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的、对春天的、对花朵的那种热爱吧。那么它很简单，但是它很细腻，它也很清新。好，那么这个是他早期的一些少女情怀。那么可是少女情怀会随着生命历程的转变而有所转变，所以接下来在李清照结婚之后，他结婚之后我们选他婚后的一些相思情愁的作品。因为他的婚姻虽然很幸福，虽然是得遇知己，虽然那个丈夫对他的才情是无比怜惜，可是也不代表他们他因此而没有情感的挫折吗？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精瘦。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这阙词，这个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阙词就非常有名哈。这几个句子几乎是经典名句。那这个经典名句呢，其实它有一个据说哈有一个好玩的典故。好玩的什么典故呢？那根据宋朝一些拜官野史一些笔记记录里面，当然我们不得无法在正史上面获得证实，但是呢，这些笔记小品里面做的这些记录，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这阙词是他写于婚后嘛？那婚后既然两夫妻感情很好，到底是多久以后，这个丈夫要出公差远游在外，隔了多少年，我们这里不确定，因为我们翻查一些资料，各种写作的一个年代差距蛮大的，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去追究他到底是婚后多久写这阙词，只记录说赵明诚远游在外，然后李清照一个人独守空闺，所以他就填词寄给远方的先生。那据说赵明诚读了这阙词之后，哎，忍不住，老婆的才情真高啊！他就在拍案叫绝之余呢，哎，他也是个文人，他想说，哎，自己要想办法跟老婆拼一拼，老婆太厉害了哈。所以据说他就废寝忘食的花了3天的功夫，自己写了快50首词之多。同样用写了50首词，然后把李清照的这一首混在里面，然后拿给他的朋友一个叫陆德夫的朋友看。那陆德夫看了几遍之后，就跟赵明诚说：“哎，这里面只有3句写的最好。”赵明诚说是哪3句？陆德夫说就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就是李清照写的那一首。那这件事情真假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今天在文学史上面留下的作品，大概没有我自己啦，不知道赵明诚有任何的这个词作留下来，起码我一首都不知道。可是李清照的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满眼金玉锦绣。那所以这个典故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哈，那供大家做一下参考。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阙词，它的上片一开始，薄雾浓云愁永昼，永昼那个永就是长的意思，永远的永，永就是长，永昼，昼就是白天。好，白昼，那这个白天很长，那这个白天很长让他什么感受呢？愁，他觉得愁，也就是他觉得怎么样，哎呀，长日漫漫呐、啊。怎么白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呢？那再加上他前面又有对环境气候氛围的描写，那个环境是怎么样？自然环境，薄雾浓云，有云很浓，然后还有雾气，也就是说视线是不清朗的。那这个外界的景观视线不清朗，这里有没有可能

象征了他内心的一个心境也不清朗呢？薄雾浓云，他心头也是云雾弥漫呢？所以这长日漫漫要什么时候才过去呢？他就嫌白天太长了。这是室外，室外的薄雾浓云让他觉得说长日漫漫很烦。那室内呢，瑞脑消精瘦。瑞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一节课有讲到说宋代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事，其中第一个就是焚香，所以瑞脑就是瑞脑香。那消精瘦，精瘦就是指那个香炉，那那个香炉的盖子是有孔的嘛，那所以那个焚香之后呢，那个香的那种香的烟气雾气的那个烟气就会在那个孔洞当中飘出来。那个精瘦，那个香炉的盖子上面通常会有一个兽首，所以那个精瘦就是指那个有兽首的那个有兽首香炉盖的香炉。所以说啊，瑞脑香点在其中，然后那个香氛就在那些孔洞随着孔洞这样子飘出来，这是室内的景象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室内景象是应该是很迷人的才对，因为很舒服啊，点着这个香啊。可是这时候他说佳节又重阳，哎，他点明了什么？点明了这个时间季节哦，这重阳节什么季节？秋天。那是不是一个佳节呢？是佳节，美好的佳节重阳又到了。什么叫又到了？为什么加一个又字？那也就是说，那之前一定有一个重阳让他觉得记忆深刻，而现在重阳又到了，那又到了，是不是有又美好过去记忆深刻那个重阳是不是又来到眼前呢？可是他眼前他感觉的是什么？薄雾浓云愁永昼。所以这个佳节又重阳，他可能带来的是伤感，也许是上一个重阳节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而今天这个重阳节呢，他却形单影只了。所以又重阳的这个又字就表明了他心头的一种什么？一种伤感，因为今不如昔了，今不如昔。那么那他的现实情境是什么呢？除了外在薄雾浓云，那室内有焚香，那他是在干嘛？欲枕纱橱，他在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欲枕，当然是形容那个枕头很漂亮啦，要故意用玉枕美化那个枕头。除了美化作用之外，用这个玉还有一个什么作用？玉让人家感觉是干嘛？冰凉冰凉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孤枕独倾啊，所以他有那种冰凉感。你看那个被窝是冰凉，那个枕头是冰凉的，纱橱那个纱橱就是纱帐啊，可能就是蚊帐，他一个人睡在这个纱帐里面，那个枕头冰冷冰冷的。他说半夜凉出透，也就是说，半夜睡觉睡得怎么样？凉夜的透过被子这样子袭来，他是不是半夜就醒了呢？他半夜醒了，一个被凉醒、被冻醒的，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初秋时分，他被冻醒了。重阳节9月9，不是初秋了，仲秋了，那个凉意恐怕是更深的。所以说他半夜就被冻醒了，冻醒之后他想起怎么样？东篱把酒黄昏后啊，原来那个重阳节那天是应该要干嘛？要喝菊花酒的。那他有没有喝？他有喝。他在哪里喝？东篱。我们知道那个李清照的词里面经常出现菊花，又经常出现东篱，他又叫易安居士，他一定非常喜欢陶渊明。所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对他的词作里面就常常出现东篱，又常常出现菊花。那么陶渊明的归去来词里面有一句话叫沈荣溪之易安，他就拿那个易安来做自己的号，所以他叫易安居士。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推测他一定很喜欢陶渊明。所以他说他在重阳节该喝菊花酒，他有没有喝？有喝。他在东篱把酒，那把酒喝菊花酒的时候怎么有暗香盈袖，这个暗香自然指的就是菊花。
啊，菊花的香味好像铺满了身体，好像。

盈满了袖子。那这时候莫道不销魂，你不要说它不令人惆怅啊，不令人缠绵啊，帘卷西风，你看西风，西风是凉的，这个西风是不是就呼应了前面的半夜凉初透？那么帘卷西风其实就是西风把帘子吹的都卷起来了，把帘子吹开了，是不是吹到人的身上来？吹到人的身上来，是不是分外觉得有凉意呢？那分外帘子吹起来了，看到庭院外面的这个菊花，哎呀，这个菊花看起来怎么样？真是迷人啊。那但是人呢，人跟花比较起来，人还迷人吗？这人可能还困在情愁里面呢。所以他说人比黄花瘦，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怎么拿人来跟花比，那有花胖人瘦的吗？他这里完全又是一种无理而妙的一种创作手法啊！他既无理，但是又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创意真是令你集结赞赏。好，在这样的这个西风凉透的这个日子里，这个季节里，在薄雾浓云的天气里面，他白日就已经感慨深深，所以愁永昼，然后半夜又睡得动醒了回想啊，动回想黄昏的时候，这个佳节他是有喝酒的，可是喝了酒然后怎么样，有没有让身体暖起来？显然没有。然后这个风吹帘子，一看到外面的黄花，哎，外面的黄花这么样的漂亮，那我跟人跟黄花比呢？那黄花很迷人啊，谁说它不迷人呢？可是我比它要瘦啊。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孤枕独眠的一个女子，她面对着一个让她感觉凄凉的天气，然后她在这个凄凉的这个纱帐里面一个人独眠的那种孤单感是非常的强烈，所以那种凄凉在这里就被渲染的点染的非常的浓厚。好，他在下片里面写的这个重阳节赏菊花喝酒的这件事情，显然是没有办法平抚他心中的忧郁，所以虽然菊花淡淡的幽香好像沾满了铺满了他的全身，那是不是也分外觉得在幽香让他愉快呢？显然没有，那个也许铺满全身的那个幽香，是不是词人婉转的表达了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远游在外的丈夫那种难以排遣的思念呢？其实所以这样的一阙词，其实就是一个闺中妇女思念远游在外的丈夫的那种很深切的那种悲秋之苦，把自己的情跟季节的寒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结合。所以秋风中摇曳多姿的菊花无法排遣他心中人不如菊的一个哀愁。好，那这个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哎呀，好，那么好像讲蛮多好，那这个是算是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不讲太久，免得大家听得太累了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中期就举一首我本来准备了两首，但是我想现在进到最后面他后期的作品，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首《声声慢》，因为那一首《声声慢》其实就是战火硝烟已经在国土当中蔓延开来，而逃难的李清照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不但是逃难，而且丈夫去世，那而且是不是这一阙词有没有可能还写在他再婚之后？因为有资料显现就可能是在再婚之后，但是并不是很确定。无论如何，那这阙词我们都可以看到来到暮年的李清照，他写作的他没有因为环境的流离颠沛辗转好像让他创作的财力就大减吗？没有，他反而这些人生的经历沧桑让他的一个创作力更加厚实了，所以他把那种忧伤的情怀

写得无比缠绵又无比凄美。我们来看读嘟嘟这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一阙词另外有个题目，除了词牌之外，它的题目写作《秋情》，就是秋天之情，感情的情。那么，所以它长篇的铺排写秋天，其实写秋天就是写他的愁。我们都知道，秋下一心就是愁，所以复秋其实就是复愁。好，那么这阙词其实他写的又不只是闺中妇人那种思念丈夫的淡淡的哀愁，他已经不是淡淡的哀愁了，因为这时候的作者他已经经历了国破家亡，他经历了故乡沦陷，他经历了丈夫去世，他经历了他们一生所收藏的所有金石书画在逃难途中渐渐的流失，那自己又经历的可能又经历这种再婚的不美满的痛苦，所以这阙词里面他所表达的那个愁是无尽的深深的浓郁的愁，所以作者一开始就采用了14个叠字，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天才之作，自古未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创作，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是他做了，他这14个叠字等于是七组词，可是这七组词里面他写了三个层次，他写寻寻觅觅，他在找什么东西，如今的他已经丧失掉所有生命中的一切了，国家现在惨败了，他挚爱的丈夫去世了，甚至晚年要想要有的依靠再婚可又没有了，那他要寻觅什么？他要寻觅什么？其实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堪寻觅的事情吧，可是作者为什么还要寻觅？他在寻觅什么？一种心灵的寄托，寻觅他的情怀的寄托，可是他其实知道已经无可寻了，那么所以寻寻觅觅他写的是他的是他写的是他的他一种明知无可寻而去寻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很痴傻的动作吧，那可是寻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冷冷清清的，结果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冷冷清清，什么冷清？当然就是环境的冷清。所以寻觅如果是他的动作，这个动作产生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它是冷清的，表示这个动作是没有结果的动作，是一个无效的动作。因为环境冷冷清清，意思是不会有人来给你温暖，他得不到温暖，得不到温暖，他的心头当然就是凄凄惨惨戚戚。那么所以这第三组的这个凄凄惨惨戚戚写的就是他的一个他进入愁绪的那种深深的那种情境，那在这种所以这是不是完全是一种很令人赞叹的一种什么一种天才手法，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所处的一个现实环境的气候是怎么样，那个气候是乍暖还寒的时候，也就是季节地换的时候，那这个季节地换的时候本来就冷冷热热，就是变化很多变化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最难将息，生活作息你很难调整，也就是说那特别这个时候他恐怕已经进入晚年，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可能就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

时候来的抵抗力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保养自己，恐怕是很困难的啊。那天气的变化如此的剧烈，乍暖动不动就乍暖还寒，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作息，怎么样来调养自己，这是最难的时候。其实这个难还不只是生活作息的难呢，不只是江西的难，那何尝不是他如何要让自己的心境心绪保持平静，恐怕也最难吧。好，那这个时候他总要做一些动作，对不对？因为他乍暖还寒，他一定时时觉得冷嘛，时冷时暖嘛。那冷的时候怎么办？他三杯两盏淡酒，振涤他往来风起。所以我们说了，李清照这一生，他的词作里面有很多酒出现。这时候酒又来了，他如果觉得冷的时候怎么办？喝点酒，我们说暖暖手脚吧，血液循环畅快一点吧。可是这时候他只有三杯两盏可喝，而且是淡淡的酒啊，淡淡的酒可能就是不是比酒精浓度很低的酒。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经济环境不好啊，所以他可能买不起好酒喝啊。那所以只能买一些便宜的酒，那这些三杯两盏的淡酒没有办法抵御乍暖还寒时候的晚来风急。天气晚是不是晚上那个如果日夜温差大的话，晚上就冷得更快，那还有风，那所以这三杯两盏淡酒显然不足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所以他的身体不敌这个晚来风急。那其实是不是也暗示着他的心境不敌这个外来的风雨变化，没有办法？那雁过也正伤心，哎，这时候然后外面看到什么？看到大雁飞过，然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那么，也就是雁飞过去，为什么正令人伤心呢？因为他说："哎呀，那个是我旧时相识的雁。"那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认得他去年看过什么雁？所以在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无理而妙的写法。他可能就是雁飞过去，他觉得政令这个可能名声凄厉，让他觉得伤心。他就觉得说，哎，这个雁是不是就是去年看过的雁？那去年看过的雁是什么意思？这个如果是去年看过的雁，如果是他旧时相识的雁，或者是说他过去在北方就见过那个群雁南飞，秋天嘛，群雁要南飞的嘛。那现在群雁又南飞了，那所以他说旧时相识。可是群雁南飞是什么意思？群雁要飞往一个温暖的南方，啊，群雁都有温暖的去处可去，那他呢？人生已经如此孤寒的他，要到哪里去找温暖的所在？所以伤不伤心？看到群雁南飞，他好伤心。然后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好，那这黄昏，这个黄花，我们也可以就是理解到，应该就是菊花。可是在这满地黄花堆积，在这里就有比较。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们一般好像理解想象成那个菊花凋零满地，可是其实菊花残的时候是不会掉在地上，它就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所以菊花是枯萎在枝干上面，那所以菊瓣会飘零到满地黄花堆积的状况应该是不多见，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把这个堆积讲成是花开的极盛。那么，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哎呀，这个菊花密密麻麻的开放着，它不是说掉了满地，哦，可是，这也说满地黄花堆积，可是他又说满地啊，那是不是这个菊花是种在地上的？那这里这些词义的是不是精准的解释？我想我们就不以词害意，不必去追究的这么样的精密，因为是我们其实无法得知。哦，那但是不影响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所以满地黄花堆积之际，憔悴损，这个憔悴损是谁憔悴损？就是当然就是有人认为说指黄花。那如果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花盛开，那这个憔悴损就不妥了。那如果憔悴损是指花，所以满地黄花堆积就是黄花落了一地，可是菊花又不太可能落了一地。

所以这个桥如果堆积是行是指花开即盛，那么这个桥翠损当然指的就是作者自己。桥翠损如今有谁堪折，就如今还有谁去有心情去摘花来欣赏呢？摘花要干嘛？摘花放在来插在瓶中，宋人的四大雅士里面其中一个是插花吗？那所以如今的李清照还有那个情绪去插花吗？那所以如今有谁堪折，也就是说还有谁有心情去折。那么一个人守着窗儿，一个人总是独倚窗边，独倚窗边望着外面，望着外面干什么？有人望着，如果是师父望着外面，就啊望着外面看，先生老公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今天的李清照还有人可以期待吗？他望着外面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那独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那在这里又是很白话的、很离俗的一个用法，但是又很生动。他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这我们想起我们前一阙词说薄雾浓云愁永昼，那个愁永昼漫漫长日很难熬啊，在这里是不是更是如此？那前一阙的漫漫长日很难熬是因为形单影只，可是多少还有希望，因为知道老公会回来，可是这时候呢已经没有人要等待了，寻寻觅觅之余是什么都找不到了，是一切是冷冷清清的。那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也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他已经失去了这种意义的寻索，失去寻索意义的一种意义了，所以这时候的他还能够再说什么？形容窗守着窗儿，他就看到了外面的景象，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好，在这里梧桐更兼细雨，我们知道梧桐叶是大片大片的，那么大片大片的梧桐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于是雨打叶片的声音是很大的，那所以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他说梧桐更兼细雨，梧桐然后细雨打在上面，到黄昏的那种点点滴滴，那不是更加突然这个诗人心里的一个愁闷吗？所以他说这次第这时候怎一个愁字了得，你怎么能够用一个愁字就可以说明，就可以说完他现在的情绪呢？那一个愁字说不完，那千千万万个愁字可以说得完吗？所以一个愁字说不完，恐怕千千万万的愁绪也说不完，所以这个愁说不完说不清。作者用非常直白的这个语言去写出了这种无尽的愁绪，写出了他心头难以言传的那种哀痛。这是他在国破家亡，在流落异乡之后所写的那种生命极度的孤愁无助，生活完全萧条，失去了，几乎失去了生存奋斗的这个意义。所以在此他寄托了非常沉痛的家国之思，当然也印下了非常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印记。这阙词他写了环境，写了个人身世，写了他的心情，他描写的这些客观景物，不管是淡酒晚风飞燕，黄花梧桐细雨等等，全部沾染他个人浓厚的主观的感情。这就是王国维说的那一种有我之境，这个我显然非常的色彩强烈，他创造了一个极度的冷落的凄清的无人可解无人可慰藉的一个寂寞的情境。这是一个天才诗人，一个被命运捉弄的遭遇时代不幸的女诗人，她用她最细腻最深刻最不堪的生命遭遇，为我们留下的最美好最丰富又最耐人寻味念过不忘的伟大的了不起的

0: 诗歌作品。我们感谢有李清照，谢谢各位。
1: 今天欧老师带领我们从16岁的《如梦令》一路走到晚年的《声声慢》，完整的呈现了李清照生命与创作的轨迹，也让我亲眼见证了一位天才女词人是如何的在时代的风暴中淬炼出不朽的杰作。最令我惊艳的是他早期的作品《如梦令》里面呢，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一个16岁少女喝酒玩到迷路，竟然也可以写出如此清新洒脱天真浪漫的词句哦。欧老师点出他摆脱名门闺秀的枷锁的这种豪放的性情，而《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影集？我是看过，短短数语呢，就可以将少女惜春的细腻情思透过与侍女的对话生动的呈现了，这种无理而妙的天才手法实在令人感到赞叹不已哦。然而呢，最让我揪心的是从醉花阴到声声慢的转变，从人比黄花

李清照用生命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灵魂深处的回响。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赵清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您好，那我们今天又进到一个新的纪元。
1: 是的。
0: 魏老师，我们在前面的17期里头，我们是走中国近代史走一遍这样一个系列。好，上一次呢我们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这个话题上面，那之后我们就策划一个完全新的朝代。那因为我们发现说要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好的中国历史的一个尝试性的概念呢，我们可能倒着走比较有亲切感，因为大家从最近的不太久远的近代史开始，我们谈完了17讲，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是第一个近代史之前的一个朝代，那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发光发亮也有很多故事的一段历史，那就是明代史。
1: 是
0: 吗？那我们其实一直觉得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很多的故事它是一个是一个快乐的，也是一个悲伤的，也是一个人性的黑暗面跟光明面的一再重复的故事。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会除了把一些尝试性的信息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也可以把我们把在其他的朝代或其他的时间段、其他的不同的空间里头发生过的事情拿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反思，您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吗？
1: 对的，我想我们看历史，我们不但是能够看过去的事，我们也想想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自己所生的时代那我们可以跟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比较。
0: 是甚至连我们现在周边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比较。同时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预测，是吧？因为我们虽然看不到明天，但是根据我们的尝试，根据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也许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预言家。我常常觉得好像大家这个世代对预言家是很有兴趣的。
1: 不过历史的预言往往不够精准就是了。
0: 对对对，它有很多主观的成分。
1: 对对， 有的人他这个预测的其实他的时间会来得更快，或者是来得比较晚啊。
0: 是。
1: 但是那个方向预测对了就是很不错了。
0: 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其实对读历史也是读人性，也是读过去发生过的人性的一些他们所造成的行为模式。那对于我们作为今天的人多读历史可能让我们更聪明一点，或者是更有我们的知识面广大以后，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也不会让我们太惊异，也不会太惊喜，也不会让我们太觉得悲哀，是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请魏老师把我们带入一

0: 个新的时空。
1: 是的，我们从这一集开始，我们来一起走一走明朝的历史啊。那么谈到明朝，首先我们都会想到说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朝代，
0: 嗯，
1: 啊，差不多有270多年、啊，
0: 哦，那跟清朝非常像，
1: 对对，
0: 清朝是268年了，
1: 对，它应该比清朝还长一点啊。另外呢，就是明朝，有一本写明朝的书，他是用这样形容，他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的一个时代啊，那表示说他里面是并不是，好像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了。那么在那本书的介绍里面，我念几段给各位参考。他说，从中既看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又可以看到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就是一个矛盾啊。既可以看到官僚群体腐败无能，又可以看到改革志士励精图治啊，这又是一个矛盾啊。既可以看到结朋结党，就是结党啊，宗派混斗，又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啊，既可以看到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既可以看到旧思想旧风尚的僵化，又可以看到新思想新风尚的萌芽啊，就看到这个朝代是非常矛盾，而且是很有张力，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不错的啊。
0: 对，而且写的非常有颜色，有色彩，好像不是一个黑白平淡无奇的年代，
1: 是
0: 一个非充满了不同的事情事件的一个时间段。
1: 是的，另外有一位明史的专家啊，一位明史的学者，他写了一本明朝历史的书籍，里面他也说，他说很多人就是觉得明朝是一个评价很不好的一个朝代啊，的一般人就是讲到明朝，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政治的败坏啦，那么对这个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那种这个不尊重啊，但是这种迫害啊，那么还有就是宦官啦，这些干政啦，这些还有就是很多大部分的皇帝都是很昏君的多啊，昏庸无这皇帝，他说这也不错，这些的确也都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明朝有很多被大家所忽略的他的成就，比方说明朝的疆域开拓巩固那是非常空前的啊。另外呢，对这个西南中国西南的开发，还有南洋的这个移民啊，南洋的去开发啊，这个也是非常重大的。另外明朝有些制度很有创意，而且可以行之长久的这个制度啊，那最后呢，明朝在人文也好，科技工艺方面也好，也都有很多超越过去的一些成就。所以呢，整个说起来，明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它就是一个黑暗腐败的啊，就是这个退步的啊，封闭的这样一个朝代。
0: 是，所以我觉得您已经一言以蔽之，把整个明朝的特色已经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开宗明义，可能就要从明朝这个创建者朱元璋开始谈起。那对于朱元璋这个人呢，我觉得我是从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里头对他的描述开始，是非常有趣的。那如果不介意的话，是否魏老师能够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朱元璋其人，他是一个明朝的创建者，那他的从小到大的一点点的经历，就是给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因为这是他的记载是根据史书来记载，所以我相信他的真实成分是相当多的啊。
1: 好，谢谢你，
0: 就稍微介绍一下，让他生动一点。那明朝朱元璋呢，这个人呢，他首先说他的长相，他是一个长相特别的人。那如果说大家的描述，如果是以台湾话来讲，他是一个标准的厚道，就是他在中国的话来讲是地包天，也就是他的下面的牙齿是凸出来的。然后呢，他更特别的是他的额头又凸出来，所以

0: 他的眼睛是伸进去了，所以他这个人的脸呢，你如果从侧面看，就像一个有点像一个月亮，就是那个是，而且不是满月，是一个上弦月，就是说他非常的特别的长相啊，人家看到他不会忘掉。然后呢，他的本名叫做朱重八，重八这个是就是八的两次，就是讲两次，就是他八月八号生的，在他们那个乡下地方，大家都没有很多的学士，大家都以生日的那一天为他命名，所以他叫朱重八。然后他是真的是一个从一个很贫穷的农家出生的，在安徽的农家，而且他的老家就是安徽凤阳。凤阳呢，这是一个出名的地方，我们在之前介绍中国的那个就是最后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的农村的开放，凤阳是出了一个风头的，也就是因为他们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苦的地方，土地很贫瘠，然后常常到了一季种完以后颗粒无收，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拿着他们的小花鼓就出去乞讨，所以他们会唱花鼓歌，
1: 然后
0: 带对凤阳花鼓，然后到很多的地方去讨饭，就是那么贫穷。那这个朱重八呢，他在小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是放牛，他一直放到16岁，他是一个放牛童，然后到了16到19岁三年中间呢，他就到黄觉寺去做了和尚。其实这个做和尚不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要吃饭。因为那边太贫穷，所以他为了一个饭碗，他就是去做和尚。然而在做和尚的时候，他有半年的时间要出去化缘，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乞讨，所以他真的是起点是非常低的。然后他到了24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机会，其实是在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就招他们是反对党了，就是去造反的那些人，就是说你要不要来从了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起事，这样子你至少有饭吃。他的目的也是希望有饭吃，因为当时呢黄河有水患，然后他们在淮河流域那边又瘟疫跟旱灾盛行，所以他的父兄母亲全部饿死了。那他也是为了有饭吃呢，他就当和尚，然后讨饭的时候，他是一个聪明的小孩，所以他增长了很多见识，而且人家那么错待他，经常虐待他，或者经常攻击他，侮辱他，使他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见了人，见了事，见了一风土人情，所以他成就了他的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知识层面，他有非常好的见识。那再说了，就是说他后来是被朋友逼的，他就变参加了造反的人群。那这就是他的起点。
1: 是，
0: 那但是从可能魏老师等一下会谈，他是一个除了有见识的人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有军事的天赋。他可以做军事将领的一个天赋，这是当然也是从他是天赋异禀了。他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还自学去写字去读书，所以这样像这样一个人，还有他的人格特质是严以律己，他非常的就是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他在最低下的时候他也维持他一个上进的心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您等一下会介绍，他是非常知人善任的。
1: 是的，
0: 哎，这样子。
1: 是这个朱元璋他那时候他们要反的这个朝代就是元朝嘛，
0: 是
1: 明朝之前就是元朝。元朝虽然在蒙古那个时代他们兵力非常的强盛啊，那个疆土那么的广阔，但是他们统治中国呢却不到100年就被推翻了。
0: 对，
1: 可见他们是在 这个在这个治国方面是不是很高明的啊，特别到了元朝末年啊，发生很多这个什么通货膨胀啊，很多这个吏治腐败啊这些事情，所以就也算官逼民反吧。所以当时全国各地就有这种反这个反元势力。那么您刚才谈到的朱元璋，他加入的就是一个

0: 也叫红军啊，红巾啊，红巾啊，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用那红色的为这个旗帜的啊，就是叫那个小明王啊，他们那个领袖呢就是号称叫小明王啊。
1: 是。
0: 那所以他，然后他朱元璋在投靠的那个主帅叫做郭子兴啊，郭子兴，就郭子兴他就非常欣赏这个朱元璋啊，就说他这个很聪明灵活，而且的确是有这个打仗的这种才能嘛，所以很快的他在军队里面就爬升得很快，同时郭子兴还把女儿嫁给他，就是以后他的那个叫做马皇后嘛，啊，就是
1: 是他的最早的一个妻子，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当时群雄并起了，
1: 是，
0: 那么的确不容易，要在这样子最后能够就是脱颖而出嘛，统一全国。当时有一个读书人也算是一个军师，跟他建议了一个策略啊，那很多人都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九个字啊，劝他高筑墙，就是把城墙筑高，广积粮，把粮食存多，缓称王，就是不要急着去称王称帝的啊。那么朱元璋后来就是照着这个策略去做，果然就获得很好的效果啊。
1: 是。
0: 那么的确放眼看看当时的这些群雄里面，真的就是急着要称王，急着要称帝啊，
1: 是，
0: 就是还是以这个权这种名位啊，得到这个权力为主。但是朱元璋他就是这个看得比较远一点，
1: 是，
0: 他是为要整个得到人心啊，得到人心，得特别他对于这些读书人，他因为自己知识不够，所以他开始时候对读书人非常的尊重，而且是就是也重用读书人的一些建议，所以也吸引了很多读书人来到他的这个阵营里面，
1: 是是，
0: 我想这都是他成功的一些因素吧。
1: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朱元璋。

0: 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对，魏老师，我们刚才开始谈到朱元璋的知人善任，那我特别对于明朝的开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是，他在草莽还在就是跟群雄争斗的时候，他手下怎么有那么多伟大的那些将军去帮他打天下？比如说徐达、常遇春，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名字。然后呢，他也有朱文正，他有很多不同的战役，而且他听他的这个整个。

0: 在战胜群雄的这个过程里头，打败陈友谅，打败了
1: 张士诚
0: 、嗯，你会觉得好像看一部小三国，因为他用了很多的这个三国里头会听到的那些谋略策略，所以非常精彩。那我就在想，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很多的名将就投入他的麾下，而且他慢慢的扩张，他一开始据说只有700人，很快的20000人，很快的100000人，后来就最后打的他用20万大军把陈友谅的80万打败了，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神奇，而且呢，他一定是自己有很多军事的天赋，是吗？
1: 您刚才也提到他，就是他这个在一些判断力上是很强的啊。我们就举这个当时最强的两个对手，就是一个叫陈友谅啊，陈友谅在比较靠西边啊，那么张士诚靠东边啊，所以这两个在旁边，那么当时以朱元璋的力量，他只能够应付一边，
0: 是
1: 他不可能两边一起作战，
0: 是
1: 更要防范这两个结合起来，来对付他，所以当时他就研判的非常的准确。他后来有自己讲了一段话，他说：“友谅至骄，就是他是一个很自大，一个很骄傲的人啊。士诚气小，张士诚呢，就是气度很小啊，气量很小。那至骄则好绅士啊，就喜欢闹，这是闹事情。气小则无远图啊，气小就不会有比较远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说呢，先攻陈友谅啊，因为陈友谅他那个张士诚就放在旁边，因为他是气量小，他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0: 宏图大业，
1: 这个就是不会趁这个机会，
0: 对，
1: 他保住他的力量就好了。他这时他就会按兵不动，他就看你们两个打啊，所以他就是表示说张士诚其实不会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策略的啊，
0: 是，
1: 所以他这个研判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他后来真的去打陈友谅的时候，果然张士诚是没有帮陈友谅的，也没有夹击他啊，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击破啊，
0: 对，
1: 所以他。从这一个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他的这个时机都掌握得很好，
0: 是
1: 就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很准确的啊，
0: 是
1: 就像后来他北伐也是这样啊，先打谁再打谁，好像都是那个想得非常的正确的啊，
0: 是，
1: 所以我想跟他的他我们刚才说他开始礼遇这些读书人啊，
0: 对，
1: 像刘基啊，像这个李善长啊，这些
0: 对
1: 这些很有见识的读书人，我想也是得到很多的他们的意见啊，所以他不管是文的武的，在他身边就有他有很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核心的一些这个一起来领导的人。
0: 是，其实陈友谅他，我们稍微把他们的地理位置再讲得清楚一点哈，就是他们都是长江流域中间的。那陈友谅是在西边，
1: 在西边鄱阳湖，
0: 他在鄱阳湖，他所具有的大概是在江西的南昌附近哈。然后呢，那个
1: 张士诚
0: 那张士诚是
1: 在江苏
0: 所以呢是属于鱼米之乡，所以呢这两个人所占据的位置不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的所在地理位置的优越感，所以像那个陈友谅是比较会打仗，他又一直而且以他自己的，对的，他有很厉害的水师，他建造了史上无敌的没有过的三层战船，那这个三层战船到下西洋的郑和的时候，他甚至使用了这样同样的设计，那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了，就是说以他的过去的这样他的所创造的地盘，他然后他的 有很多次的战役。

0: 以来讲的话，他是失败，但他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想要称王、想要夺天下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像张士诚是比较就是自己温饱小康，而且没有雄图大略的一个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你会不会觉得，老师您会不会觉得，在朱元璋的主要的战役其实是针对这些造反军造反的这个各种的不同的组织，而不是元朝。
1: 对，
0: 因为元朝看起来真的没有很认真的打，就已经就失败了，他们就往北边逃，就往北边去流散。他们是游牧民族进到了城市，到后来发现他们大概两三代人以后就腐化了。他们吃喝玩乐已经就是他们原来精于骑射、精于这个机动部队的战斗，他们已经就是荒废了。所以真正的战争是起于跟这些群雄在争天下时候的战役。
1: 没错，后来北伐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对，所谓的北伐是说，因为元朝他们已经就逃掉了，
1: 逃到漠北去了。
0: 对，逃到漠北，所以他们要往北边去打。是，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时间过程，他们大概打了多久啊？就是他从开始起义开始到他真的称帝，
1: 应该是十多年的时间。
0: 哦，十多年的时间。
1: 十多年时间。
0: 对，所以后来呢，他等到这些其他的他们的江湖上的这个群雄并起都被他消灭了以后，那他就在哪里？在凤阳称帝嘛？他是
1: 在金陵，就是
0: 建业南京哈。
1: 对，所以
0: 应天了。
1: 对对，应天改为应天，他就在这个南京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南京的话，看到一些跟明太祖有关的啊，像他的陵墓啊，就是在南京的。另外，南京也有一个明朝的，也是类似一个故宫啊，但是跟北京的故宫不能比了啦，它已经很多都已经不太明显了啊。
0: 是，
1: 那还有他。现在的游客到南京时候，往往会去一个叫做阅江楼啊，就是那个阅览的阅，阅江楼。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本来朱元璋他定都南京以后，他想要在南京的一个山上建一个非常雄伟的阅江楼，而且他已经就是。请那些大臣文人都写，每人写一篇，要选最好的，要刻在这个楼上啊，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文人叫宋濂啊，写了一篇《阅江楼记》啊，这篇写的最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去到阅江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篇《阅江楼记》是刻在这个上面的啊，那当然这篇。在那个时代所写的表面上看也就是歌颂明太祖的这个伟大啊，他的成就啊，但是呢这古代文人都是这样，我歌功颂德以后，我也会提出一些一些等于是劝告一些这个反思啊，反省啊，就是也是蛮好的一篇文章，《古文观止》里面有的啊，因为
0: 阅江楼记，
1: 对，阅江楼记，我特别提出来这个，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熟知的是岳阳楼记啊，
0: 对，
1: 就是有一个阅江楼记也不错，那但是呢。就想到后来朱元璋他是很节俭的啊，
0: 对，
1: 他就想说盖这一个楼啊花费很大，所以后来呢其实这个楼啊征文得到了以后他其实并没有建啊，好像只有整理了一下基础地基以后就停工了，
0: 是，
1: 这一停呢、就停了600多年，
0: 是
1: 吗？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
0: 历经了
1: 最长的一个那个叫什么烂尾楼，就是没有盖起来了哈。
0: 是，
1: 就是这样的。那一直到这个2000年，就是不这个十多年前啊，就是这个公元2000年的时候，
0: 是
1: 这个南京。

0: 南京市啊，他们才把它照着当时的这个构想把它建起来，作为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
1: 是、
0: 哦、就是2001年建成的哈、啊。所以现在如果去那边旅游，它主要就是成为一个介绍明朝历史的一个一个展览，很多
1: 是是是、
0: 啊，包括上面有郑和下西洋的那些啊模型啦，
1: 还有
0: 明朝历代明朝的皇帝的画像啦等等。
1: 是
0: 那您刚才提到那个朱元璋的那个长得
1: 相
0: 貌啊，他在阅江楼里面啊、嗯、也是用这样的一个
1: 形象来
0: 图画的啊。
1: 对，
0: 这个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朱元璋是不是真的这个长得这个所谓这个啊、这个很丑的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因为另外有一个朱元璋的画像就是很这个就很好看的啊，
1: 是、
0: 就跟其他那些皇帝都是差不多的，
1: 是。
0: 所以有人说会不会这是民间把它丑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把它丑化的画像、
1: 啊、这就是历史的乐趣、
0: 对，
1: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0: 对。所以这个阅江楼我是特别就想到说他在南京当时想要建而没有建成啊，
1: 对。
0: 那么当然了，后来到了明成祖，到了第三个明朝皇帝啊，
1: 是
0: 就把这个首都搬到北方去了，到北京。所以以后明朝后面的历史都是在北京去发生的。
1: 是，好，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又可以听一点音乐来稍微休息一下啊，待会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史上最久的烂尾楼，600多年的烂尾楼，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今天扯上关系了。那也许下次去南京，我们真的要去看一下那个阅江楼，是吗？
1: 值得看看，
0: 是值得。您感觉说这是可以推荐的景点吧？因为它对于明朝的介绍是还公允嘛，
1: 是一个小型的明朝的博物馆一样。
0: 哦，是的，好的，
1: 风景也很好。
0: 是是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是在谈这个他们的开国的这个皇帝朱元璋，那我们也就要谈一下在他的年代里头发生了什么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在谈就中共在得到大陆的政权之后，在10年的时间发展了很多的运动，其实是排除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排除了很多的不赞同他的人。那我想也许在朱元璋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会诛杀一些他身边的人？
1: 对，我们一般人这个提到朱元璋就会立刻想到他做了皇帝以后，那么是怎么样这个诛杀功臣啊，诛灭功臣啊，这个是留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啊。几乎他的功臣几乎无一幸免了。
0: 哇，
1: 对对对对，那么
0: 简直像文化大革命那个
1: 文的武的啊，这个如果一去考察的话几乎无一幸免。特别是有两个比较大的案子牵连的人都是上万人的啊。
0: 哇，
1: 有一个叫做胡惟庸案。
0: 对对对，
1: 胡惟庸是当时的一个丞相嘛。
0: 丞相。
1: 那么也因为这个案子呢，他以后把丞相废了，朱元璋就废掉丞相了。
0: 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官职了。
1: 对，就把丞相废了。那么这个案子呢以后牵连到3万多人啊，被他所整肃了。那另外一个案子呢，是一个大将军叫蓝玉，
0: 是
1: 啊，也是当然给他的罪名就是跋扈啦，
0: 是
1: 非这个违法啦这些的。就蓝玉案子也牵连了1万多人，
0: 好像胡惟庸也是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不向
1: 对对对对，
0: 不向那个皇帝汇报就自己就做了。
1: 所以朱元璋他因为自己出身是比较卑微一点，
0: 是
1: 所以他我觉得他的这个个性上就是会有点不安全感嘛，
0: 是。
1: 所以他就怕就是说别人那个看不起他啦，或者是就是越过他去做事情嘛，
0: 是是。
1: 所以这个心态是很容易去产生这种去这个对人不信任的啊，
0: 是是。
1: 那么
0: 不过好像胡惟庸案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是有自己结党，结了很多的这个朝中大臣，然后到后来他自己就很专断，他很多事情就不好像不跟皇帝去汇报，而且呢他最后的罪名是说他谋不轨。
1: 对，
0: 谋不轨就是说好像已经要危及到他的皇位那个原因，所以后来他的罪就诛九族，他整个就是还株连了其他的跟胡惟庸有任何的关系交好的那些人，他所谓他的党羽前前后后一共这样的胡狱这个案子有3万多人牵连。
1: 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他也大兴文字狱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用这个文字狱来恐吓他们啊。
0: 是。
1: 那么我们看这些文字狱几乎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样子的这个地步啊。比方说他自己对他自己常常说他是布衣天子啦，他是什么好像他出身很这个很卑微，这些他自己讲可以，而且他很喜欢讲，但是呢别人讲他就会生气，
0: 糟糕了，
1: 他就觉得你就瞧不起他啊，所以这种心态就是很特别。
0: 是是。
1: 然后呢他对于自己做过和尚，自己做过乞丐，
0: 对
1: 啊，或者是怎么这他很敏感的这些，所以后来有几个字，有几个这个字一提到

0: 他就会就会生气的，比方说
1: 触碰到他的、
0: 这个、
1: 那个软肋，
0: 这个同音的啊，像那个生啊，那就想到哎，这不是这个生，就是这个僧侣啊，这些僧啊啊，比方这个光啊，是不是讲了光头，讲了和尚啊，讲那个折啊，这个原则的折
1: 啊，
0: 是不是跟贼啊，贼跟折这读音很像，
1: 哦、是
0: 啊，这个这些话这些字你都不能用。臣下如果用这些字的话，是啊，歌功颂德的里面用到这些字，你反而遭殃了。
1: 是
0: 啊，他不领情，反而是认为你是暗暗讽刺他，因为他一直认为读书人会表面一套，但其实是在讽刺你一套。这个说起来呢，是跟有一次啊，有一个读书人就跟他说，他说张士诚啊，很可怜了 啊，他被骂了一辈子啊，他都不知道哈、啊，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这个孟子里面，就是这个四书里面，孟子里面啊有一句话说这个士哈、啊，一个逗点，士成小人也啊，就是成小，其实是士啊，就是读书人成小人也。他说呢，你看这个，其实就是说士臣连起来就是他名字了，
1: 对，
0: 士臣小人也。所以说，张士诚这个名字是读书人帮他取的嘛？因为张士诚跟朱元璋一样，出生没有念什么书啊，他原来名字也是数字的嘛，什么什么五四啊还是什么的，就是那时候没有读书的人的名字都是数字嘛，
1: 没错。
0: 结果那就他有了地位以后，他叫读书人帮他取个还比较像样的名字，结果读书人说他就叫张士诚，其实是在骂他小人嘛，
1: 对，
0: 士臣小人也。哇，朱元璋一听，不管真的假的哈。他一听了以后，他对读书人就非常的这个防范啊，他就说你们就是会用这些文字
1: 来
0: 羞辱，来讽刺，所以他就对这些文字就特别敏感，
1: 是
0: 啊，所以有一个这个算也算是这个教育的官员吧，就曾经写了一篇歌颂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这三句都是捧他的嘛。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做榜样。没想到这三句话每一句都触犯了，
1: 都触怒他。
0: 光天哦，你说我是光啊，
1: 光
0: 头，光头啊，天生圣人，你说我是做过和尚这个僧人哈 啊，为士作则，然后你说我做过土匪，做过强盗，做过贼，所以立刻把这个就杀掉了。你看，这真的是
1: 他的敏感神经，
0: 敏感神经，但就他这个就我们就是太多了啊，太敏感了。
1: 是。
0: 但后来那个甚至地方就有人建议说，既然我们动不动就得罪，不如你呢你先写好一个格式，我们要将来要称颂你怎么讲，我们签个名就好了，就用那格式，等于说不要每个人写，免得得罪了嘛。
1: 是，
0: 就后来好像真的有这个东西啊，那个就发给那个这全国各地啊，谁要表达这个歌颂的敬意的话，
1: 对，就
0: 只要签个名就好了。
1: 是，
0: 这个
1: 哇，我觉得那个也
0: 是，
1: 他是一个自卑变成一个非常就是
0: 残暴了，
1: 残暴的一个君王，
0: 对，
1: 所以但是在明朝也有一个建树，在这个千古上，就是一个科举制度的滥觞开始。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家里有传统，过年呢就会吃三元汤。我一直以为元是桂圆，还有桂圆、红枣、莲子是三个圆的东西，然后就吃这个煮的汤叫三元汤，是过年年初一大家都要吃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三元及第的意思。
0: 年终三元。
1: 那对三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那个科举制度开始的，这样我可能也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哈，就是说一下这个到底这个三元，就从明代正式他们形成一个制度，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的考试制度呢有四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叫做院士，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他可以获得秀才的职位，那也就是读书人啦，就是称你为读书人。那第二等是乡试， 乡，故乡的乡啊，乡试，就是在第一。

0: 等考试已经中了的人才能够进去参加考试，考中的那个人叫举人
1: 、
0: 那我们那个时候读范进中举这个儒林外史的那个中举，就好像是已经会让人兴奋欣喜若狂的那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乡试。那这个中举人很多人都是从童生一直读到很老了白发苍苍的才去中举，那范进就是其中的一个了。然后呢他的这个中的人呢，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举人，然后当时第一名这个乡试第一名的叫做解元，解开的解或解元，好，这个解也念解，解元第一名，就是这个是三元中间的第一级，就是解元。在下一等呢，这会试就考中的叫会元，然后在最后的一个考试是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一个殿试。那这个在殿试里头中了第一名的叫做状元，然后后面呢就是榜眼探花这样子啊，第一第二第三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特别厉害的连中三元，就是说你开始考试你呢在会试先是在乡试然后会试然后在殿试每一个都中而且都是第一名的话，就叫连中三元。据说在明朝只出现过一个就是连中三元的状元，那但是呢其实有另外一个，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没有被留下名字，因为他大概这种连中三元的这样的荣耀被取消了，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也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考试制度。那这样子我认为不管是不是仇视这些知识分子，但是我相信在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这样变成皇帝的人，他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把一个考试公平的考试制度变成一个固就是形式，到后来有历朝历代的人大家追求功名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考试。所以在明朝的一开始他们拔擢人才，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方式。
1: 对，只是可惜后来这个考试就以这个八股文的这个形式啊，
0: 对，
1: 就会比较是僵化嘛，
0: 对，
1: 不能自由发挥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所以考出来人才不见得是能做事的人才就是了啊。
0: 对对对对，
1: 虽然那么多状元，你看明代清代多少状元真正能够有这个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的啊，其实不多啦，
0: 对，
1: 状元不一定是真的能够在历史上有什么样表现的啊，
0: 是
1: 他就是会写八股文嘛。
0: 对对于八股文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究竟我们常说这个老八股，或者是说你这个是八股文章，那好像是有一些轻蔑的意思，可是八股文自明代以后到清朝的这个所有的考试里头都是考的是八股文，那这八股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格式，
0: 那就是它有一个格式哈，那这个八股文呢就是说他在明清科举考试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大家必须要会做八股文。那通常呢他考试就说好，你做一篇文章，这个取题呢都是从旧的四书五经取出来的，而且呢当你写这八股文的话，你不能写白话大白话，你必须需要用古人的语气来写，而且呢也不能够自由发挥，那这个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音韵的平和高低都要对相对成文，而且字数也有限制。那所谓八股文呢，什么叫八股呢？哈，因为它文章分八个部分，这个文体呢固定格式是有八个部分。这个八个部分讲起来就是说，第一破题，第二成题啊，第三起讲，第四是入手，然后下面的四个部分呢叫做起骨、中骨、后骨、束骨。所以这个前面是一个破题、成题、起讲、入手，是一个手段进入主题啊，进入主题。后面

那是后面的八股呢，就是有四个部分，每一股都是一个对称的，对称的就是两股，所以二乘四就是八股。那它每个部分就是后面的四股，四个

0: 不能够，更不能够有风花雪月的典故。他们认为这是亵渎圣人，亵渎经典。所以呢，这个八股文就变成了所有的士子要求取功名的人必须要会做的八股文。那你说如果在这么多篇八股文里头，你要能够拔得头筹，而且在殿试的时候要能够让皇帝钦点，那真的是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一个思想格式格局，他可能就是永远是尊言必称孔孟，到后面就变得很东轰，他没有创意思维，也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发展，他的思维等于是被这个圈禁了。所以八股文在历史上也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任何我们知道的诗书名家，就是他们会写诗会写词的，多半都曾经磨练过八股文了。所以他们的音韵对仗还有格律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1: 还有那时候考试嘛，他们就是都是要写毛笔字嘛。
0: 是的，
1: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造成了读书人一定要把字写好，
0: 是
1: 否则的话你那个考卷上字写的歪歪倒倒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个第一眼看的就
0: 没办法背，
1: 没办法。对，所以把字写的漂亮，我想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
0: 没有错，
1: 那这个我想倒是一个让过去人看书法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什么这个人品啊这些或者是说这个书法要写好人才会端正啊，这些的观念也是很普及的啦。
0: 对，所以从这里头也许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家教跟庭训，这个好像以前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头，可能我们的亲长就非常注重说你要练字，
1: 对，
0: 你要心平气和坐在那边练字，培养一个写字的好习惯，还有一个思考的。虽然八股文被诟病，但是他前面他讲到破题，你要怎么样进入主题，那你的思考的这个方式啊，要有一个好的开头，然后你的文章这个字必须要优雅，必须要不一定每一句话都称孔孟，但是必须是中规中矩的讲出道理来。那这也都是我们的庭训啊。到我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忆到说，在你的成长过程里头是不是有师长或者是家长曾经在这些方面是这样指导您的。那我们有幸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创意，可以扩展我们的知识面，然后把这个八股中间的这个训练又加进了非常多的心意，像非常多的知识跟活跃的思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600多年前这样的一个科举制度跟八股文的格式，也是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过程，是吗？
1: 那么
0: 我们请那魏老师对于这个，
1: 对，我们今天最后来看看朱元璋的这个总的评价哈。这个历代也有不少对他的评价，包括像清朝修的正史，就是明史里面啊，
0: 是
1: 他们对这个明太祖的评价呢，当然是说聪明神武之资，报济世安民之志，趁时应运，豪杰谨从啊，等等，相当正面的了啊。特别讲到他崛起布衣什么然后也讲到他这个至上严峻那个遵从正学，澄清立志等等呢，都是相当正面，包括了术这个宦术不得干政，就是说不宦官不能干政这些都蛮相当正面的。可惜就是说他本身的出身的这样子的背景啊，让他的这个心态哈有点太过于狭隘特别对读书人不能够包容。

0: 不能够这个就是产生一种对读书人对这个知识分子的一个摧残，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哈。
1: 对，
0: 我想我们就做大概是这样的，总的来看，作为一个这样的背景啊，真的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小这个什么放羊的这个小孩，能够做到统一中国的这个大皇帝啊，这个当然是不简单，
1: 真的不容易的，
0: 值得我们从他身上有所学习的地方。
1: 是他算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平民革命出来的一个草莽出来的一个皇帝，但是当然他自己有自己的局限，但不可否认他统一了中国，赶走了元朝的王朝，那赶走了异族的这样的统治者，所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依然是非常被受到重视也受到推崇的。好，我们今天就开始了我们的明朝的第一讲，那谢谢听众朋友与我们在一起听这个明朝的开国故事，那我也感谢魏老师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材料，那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我们依旧继续谈下去一个更加非常光辉灿烂的时代，因为呢在明朝的初期我们的确见到了几位非常有能力的皇帝，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与您空中相见，我是王一宁，
0: 我是魏外扬，
1: 好，我们下周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这个单元我们固定邀请的是陈巧华中医师。巧华中医师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任教于国中，还有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他希望帮助更多人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他投身了中医特考，考取了中医执照之后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乔华医师从这个单元一开始为我们介绍了《黄帝内经》这一本华人很经典的医学名著，也介绍了许多名医的养生之道，像是张仲景还有孙思邈。这几周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很厉害的法医，而且是在宋朝时期的法医宋慈，是因着2026年3月的时候，华人的当代法医李昌钰博士离世，巧华医师为了纪念李昌钰博士而介绍了这一位南宋的法医提刑官宋慈先生。让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法医之祖宋慈，大宋提刑官宋慈，他的断案到底有多厉害？宋慈的故事开始于南宋理宗年间，一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江南的旷野上草席卷着一具死状奇巧的男尸，当地检验官捂着口鼻，用浸泡过草药的布巾遮着脸，远远地站着。当地的检验官绕着尸体走了一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死者身上没有半点刀伤，也没有挣扎流血的痕迹。按照当时的规矩，检验官提笔在纸上写下结论：中风致亡，就是突然发疾病自然死亡。家属跪在地上绝望的鸣冤，坚称人是被杀害的，但在白纸黑字的公文前面哭声毫无用处，案件眼见就要作为一桩意外草草了结。就在这时，提刑官宋慈接手了这桩案件，他穿着青色的官服，直接走到了烈日下的尸体旁。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躲在阴凉的地方，也没有用手帕捂住口鼻，他俯下身。

恩子，仔细端详，在刺眼的阳光下，宋慈察觉到一丝极细微的反常。死者的体表虽然没有破损，但背部的皮肤的颜色有很不自然的深浅差异。宋慈站起身，下了一道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他让人取来烈酒和酸醋，又派人去找一把巨大的红油纸伞。差役们照做了，宋慈就把酒和醋均匀地喷洒在死者背上，然后他命人撑开那把红油纸伞，将尸体完全罩在伞下，遮住了头顶那轮毒辣的白炽阳光。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阳光穿透涂满桐油的红伞，被过滤成特定的暗红色的光线，在那800多年前简陋的多光谱成像环境下，原本看似毫无瑕疵的皮肤上，悠悠然地浮现出一大块深紫的淤青。尸体终于开口说话了，死者根本不是死于中风，而是被人用软物包裹着重物，比如装满沙袋的布袋，重重地击打内脏致死。凶手自以为天衣无缝，用这种不留外伤的阴狠手法杀人，却没有算到这把红纸伞阳光下的罪恶，有时反而需要过滤掉刺眼的光芒才看得清。在那个连显微镜都不存在的年代，一位儒生，一个读书人，仅用一把最普通的遮红伞，就让凶手隐匿的罪证无所遁形，而这把伞下的阴影成为他此后一生无法逃离的宿命，就是努力侦破各式各样不同的离奇的案情，走向法医之路。公元1186年，南宋淳熙13年，我们开始谈宋慈年轻时候的生活。故事的起点是在福建建阳。建阳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听说，几乎都没听过，但是在800年前的南宋，这里是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图书出版中心。整座城市常年弥漫着松烟墨的沉香和刚锯开的樟木气味。清晨你能听到街巷两旁刻字的工匠用刻刀在木板上沙沙雕刻的声音，那个时候还是木板雕刻哦，用竹简竹片雕刻。傍晚的时候，书房里刚刚印好的经史会被一摞一摞的搬上乌篷船，就是上面黑黑的油纸盖的那个船啊，顺着涧溪的水流运往大宋的各个州府。这是一个被文字、墨香和圣贤哲理完全包裹的纯净世界。这些人只要读书、写字、著书，然后过标准快乐的一生。宋慈就出生在建阳城里的一个标准的书香家庭。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客读书人。按照剧本，宋慈的人生道路早就铺好了。3岁识字，七

岁背诗，十岁考取功名，然后穿着体面的丝绸官服，在某座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做个县令。那都南方的地方，他生在南方啊。闲暇时跟文人雅士们喝茶赋诗，最后带着一身清明告老还乡。这是一个极其干净、极其体面的传统文人的一生。在宋词童年的记忆里，世界就是由白纸和黑字组成的，书本上的道理非黑即白，善恶分明。他从小被教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要保持君子的洁净，远离一切肮脏与污秽。他绝对想不到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把双手深深的插进发黑的腐肉里，那些烂肉啊，坏掉的腐烂的肉里面。打破他纯净的幻想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宋拱，宋拱也是一位朝廷的命官，早年在外地做官，后来被朝廷派到两广地区去担任广州推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宋慈的父亲宋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中国的读书人，就是读书做事端端正正。他为人极其谨慎，性格甚至有些刻板，每次在审理案件，他都要把厚厚的卷宗翻来覆去的看，每一个字词都要反复的推敲，生怕判错，因为他深知他手里拿的不是毛笔，是刀。他笔尖轻轻一点，落下几个字，毁掉的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然而，大宋的司法系统有着一个极其荒谬的断层，高坐在堂上的法官都是像宋拱这样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精通四书五经，能写出最华丽的判词。可是当命案发生时，他们绝不会去触碰死者。在那个时代，儒家观念里认为尸体是极度晦气的东西，会玷污了君子的清白。那么谁去验尸呢？是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一个人一个仵啊，仵作就是中国古代官府中专门负责检验尸体的男役吏。女生女役吏称为稳婆，古代那个时候，那专门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在古代属于贱民阶层，很多时候连平民都不如，薪水很微薄，地位很低下，而且常常遭人白眼，法官高高在上，嫌弃尸体肮脏，而目不识丁的贱民仵作却掌握着凶案现场最核心的真相，这就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大宋王朝的生杀大权实际上常常掌握在最底层最容易被收买的人的手里。宋拱的悲剧就源于这个荒谬的悖论。那是宋拱晚年，那广州发生了一起命案，案情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嫌疑人被抓获，在堂上供认不讳，所有的证据证词在卷宗上都严丝合缝，无可挑剔。宋拱向王

常一样，仔仔细细地核对了所有的纸面材料，确认没有逻辑漏洞后，签发了死刑判决。囚犯被押赴刑场，秋后问斩，人头落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宋拱都以为自己又主持了一次正义。直到几个月后，真凶在另一起案件中落网，供出了当初那起命案的全部实情。原来负责检验尸体的仵作私下收了真凶的重金贿赂，仵作在验尸报告上做了手脚，把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硬生生的改掉。随后真凶的家属就买通了当地的地痞，在公堂上做伪证，硬是把罪名栽赃给一个毫无背景的替罪羊。至于那份完美的供词，自然是底层衙役严刑拷打逼出来的，那一层层精心编织的谎言，化作卷宗上工整的墨迹，完美的骗过大半辈子都在审案极其谨慎的宋拱。当真相大白的那天，广州的衙门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很难去还原宋拱在那一刻的心理状态。现代人习惯用科学的视角去推翻错案，大不了国家赔偿，法官道歉。但在南宋，对于一个视儒家道德为生命的老派读书人，错杀就是无法挽回的巨大业障，那是一条人命。无论他读过多少圣贤书，写过多少好文章，他都亲手用自己那双干净的毛笔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迟来的正义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一条永远无法复活的生命。这种精神上的重压瞬间击垮了宋拱，他不想做了，做错事了，他辞去了官职，带着深深的自责跟无尽的悔恨，回到福建建阳的老家。深深的自责，无尽的悔恨，宋拱回到建阳后就病倒了，整天闭门不出，拒绝见客，只是一个人待在昏暗的书房里，不出门，不看到别人，因为非常的内疚，读书人的良知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啃食他。那些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经史已经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的慰藉啊！说的光冕堂皇的一大套道理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悔恨，做错事。宋慈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看着那双曾经握笔稳健的手开始止不住的颤抖，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心里过不去。当时宋慈已经成年，也考入了太学，也即将步入仕途，却重复着走父亲走过的路。终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宋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房间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灯芯偶尔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宋慈跪在父亲的床前，握着老人冰凉的手。按照常理，一个即将离世的父亲会对即将步入官场

的儿子说些什么呢？大部分都说，都叮嘱他要好好做官，光宗耀祖，或者传授一些官场上宋往迎来的保身哲学。但宋拱没有，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地盯住自己的儿子，他的眼神里面没有慈祥，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和执念。他喘息地对宋慈说出了他用一生用一条无辜的人命换来的最后一句教诲。他说，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遇事就是监狱里的事，莫重于大辟。监狱的事情没有比死刑更严重的，最大的死刑就是最大的惩罚就是死刑。大辟莫重于出情，那死刑没有比案发初期的现场的事实更重要的，一定要第一现场最重要，判死刑第一现场最重要，出情莫重于检验。而要弄清这个第一现场，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可以讲一遍哦，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这句话就是说，审判案件没有比死刑更重的判决，死刑没有比案发的初期现场事实更重要的。而要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宋拱没有教儿子如何升官，没有教儿子如何发财，他只把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扎在儿子的心头。不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

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说完这句话，宋拱闭上眼睛，带着那份永远无法洗刷的愧疚。

离开的人世，父亲的临终遗言成了一道冰冷的刻痕，深深的烙印在宋词的骨血里。那不是一句普通的家训，那是一个老法官临死前发出的沉重魔咒，带着父亲临终前那句沉重的遗言，年轻的宋慈离开了建阳，踏上了前往都城临安的道路。他考入当时大宋最高的学府太学，在太学里，宋慈遇到一位改变他早年思想轨迹的导师，大儒曾德秀。曾德秀是当时理学界的泰山北斗了。他每天在讲堂上给这些大宋未来的精英们讲述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每一个人都要有知识者的良知，要把人的欲望减到最低，把良知表现出来，是天下最纯粹、最宏大的道德与哲学。存天理，灭人欲。宋慈非常的聪明，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深得曾德秀的赏识。在导师的眼里，这位年轻人完全具备成为一代名臣的潜质，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通过科举进入朝堂，然后用那些高尚的理学思想去教化万民。可是南宋的官场不只是看文章的好坏，那是一个冗官泛滥、派系林立的时代。宋慈虽然考上了进士，但朝廷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职缺派给他，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备用零件，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一年又一年，临安西湖的桃花开了又谢，同科的进士有的已经靠着家里的背景爬到了高位，而宋慈依然在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散官。当你仔细去翻阅宋慈的履历，你会发现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缓慢。直到公元1226年，宋慈才终于等到人生的第一个有实际权力的职务——江西信丰县的主簿。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在古代，很多人已经做了主簿。当年在那个太学里面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眼角已经爬上了皱纹，两鬓也生出了白发。苏轼在这个年纪早已经名满天下，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而宋慈才刚好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去一个偏远的南方小县城做一名负责掌管文书和令印件的底层小吏。但宋慈没有抱怨，他以为总算是一个安稳的开始，他可以把在太学里学到的那些治理天下的道理在小小的县城里付诸实践。然而当他真的踏上了信丰县的土地时，迎接他的不是夹道欢迎的百姓，也不是安静整洁的县衙，而是漫天烽火和遍地的流民。当时的南宋早已经千疮百孔，沉重的赋税和贪官的剥削把底层的农民逼到了绝境。就在宋慈上任前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大山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信丰县正处于叛乱的腹地。宋慈在太学里面学到那些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教条，

在饥饿和杀戮面前瞬间化为乌有。县城外叛军的旗帜遮天蔽日，县城内百姓惊恐万状，哭声震天。当地的县令吓破了胆，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这个快四十岁、大半辈子都和纸笔打交道的文弱书生被迫站了出来。他没有选择逃跑，他接管了县城的防务，安抚流民，筹措粮草。当朝廷的平叛大军抵达时，宋慈又因为调度有方被直接抽调进了军队，负责极其繁重的军事后援后勤，甚至要亲自带着士兵去前线冲杀。大宋的官场没有给他一个安稳的书桌，却硬生生的把他塞进一个血肉横飞的战场。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摧毁，但对宋慈来说，这场惨烈的评判战争却意外的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残忍的一堂临床解剖课。当战斗结束，烟消散去，宋慈作为随军的官员必须去清理战场，核实伤亡。当时的官员通常远远地躲在后面，随便看一眼就让人挖坑掩埋，但宋慈做不到。父亲临死前那双充满恐惧和执念的眼睛，时时刻刻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情莫重于检验，逼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血肉模糊的尸堆。在那个没有遮掩的巨大露天停尸房，书本上的虚幻被彻底撕裂，真实的人体结构以最原始、最残忍的方式展现在他面前。他开始仔细观察那些死状各异的尸体，他渐渐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终点，他会留下极其精准的物理痕迹。他注意到，如果两个人在阵前厮杀，活着被刀砍的士兵伤口处的皮肉会因为肌肉的痉挛而向外翻卷，暗红色的血液会大量的喷涌而出，深深的渗入泥土里。而那些战斗结束后被叛军为了泄愤而斩断手脚的尸体，伤口处的皮肉却是平整的，像切开一块实木头一样，流出的血液也极少，而且很快的凝固成黑色。这就是活人有心跳、血液、血压，死人是一具没有循环系统的躯壳。他蹲在满是泥泞的血水里，用树枝挑开死者的衣服，辨认着不同兵器造成的伤口。长枪刺入的伤口深而狭窄，边缘整齐，而生锈的农具扎出的伤口则是皮肉碎裂，周围伴随着大面积的骨折和深紫色的淤血。他还看到那个绝望中投河自尽的白气，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口鼻中往往塞满了泥沙和水草，胸腹高高隆起，而那些被人勒死然后再抛入井伪装成自杀的人，口鼻里却干干净净，肚子也是平坦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呼吸和吞咽的。我们现代人提起医学先驱、法医学鼻祖，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明亮的实验室，是无菌的手术台，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安静的解剖室里小心翼翼地分离着血管和神经。

经。但在800年前的南宋，没有人给宋词提供这样的条件。世界法医学的先驱，他的所有临床经验不是在安静的学堂里学到的，而是踩在成百上千的同胞的尸体。在这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死神成了他最好的导师，那个时代最残忍的杀戮和动荡，讽刺地为他提供了数量最庞大、种类最齐全的教学样本。大宋王朝在治理上的失败，导致了叛乱，而这场叛乱造就的尸山血海，却阴差阳错地淬炼出一个未来能够洗刷无数冤屈的顶级提刑官。数个月之后，叛乱终于彻底被镇压，信丰县外的旷野上，新坟一座连着一座，宋慈在寒风中，手里拿着一本用来登记死亡名单的厚重名册，他低下头看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沾染过战场上的烂泥，沾染过伤兵的脓血，也抚摸过无数具冰冷的尸骨。大学里那种淡淡的松烟墨香，早已被浓烈的腐臭味和血腥彻底的掩盖。他合上手里的名册，转过身向着残破的县衙走去，脚步沉稳，没有一丝犹豫。那个曾经只想在经史子集里寻找天下大道，写的一首漂亮文章的理学高材生，已经死在这片修罗场里。公元1239年，大宋嘉熙三年，这一年宋慈53岁。在那个时代，53岁已经可以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的年纪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常年在潮湿的停尸房和泥泞的案发现场奔波，让他的关节烙下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阴雨天，他的膝盖就隐隐作痛，他的眼神也不如年轻时那般锐利。看卷宗的时候，总要把纸页拿得远一点，再凑近那盏昏黄的油灯。如果按照大宋官场的惯常剧本，一个到了这个年纪的官员，通常会选择一种极其圆滑的生活方式，多摘花，少种刺，多在酒宴上写些太平诗，少去管那些注定会得罪人的糊涂案。毕竟平安落地才是传统士大夫最高的智慧。但是朝廷的一纸诏书将53岁的宋慈推向整个大宋帝国最复杂、最凶险也最腐败的一个司法泥潭——广东。他的新职务是提点广东刑狱，提点广东刑狱。老百姓私底下管这个官职叫提刑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整个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当时的广东，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岭南，并不是今天这般的繁华模样。

那里的气候炎热潮湿，瘴气弥漫。更可怕的是，那里常年盘根错节的官场生态。当宋慈的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广州府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早已在城外包下一座最豪华的酒楼，摆好了接风洗尘的宴席。他们穿着考究的丝绸官服，脸上堆满了恭敬的笑容，准备用最醇厚的岭南米酒和最懂事的美艳歌妓来软化这位新上任的顶头上司。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要宋慈端起了那杯酒，他就成了这张巨大关系网里的一部分。但是宋慈没有去，他甚至没有派人去酒楼打招呼，他的马车直接穿过繁华的街道，停在广州府衙门最阴暗、最偏僻的角落，卷宗室和死牢。当宋慈推开卷宗室的大门那一刻，一股浓烈的霉味和纸张腐败的气息扑面而来，成百上千个装满暗中的木箱，像一座座小山一样的堆积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些案卷已经被白蚁蛀空。散落的纸页掉在地上，浸泡在漏进来的雨水里。而距离卷宗不远的死牢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狭窄闷热的牢房里塞满了囚犯，因为常年不见天日，加上岭南的湿热，牢房里爆发了严重的瘟疫。有些死囚竟然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十年里没有人来提审他们，也没有人来宣布他们的死期。他们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活死人，在粪便和酸臭中等着身体慢慢的烂掉。为什么会积压那么多案件呢？宋慈太了解他那些同僚们的心理了。大宋的法律极其繁琐，对于死刑的复核是慎之又慎。地方官为了不承担责任，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命案，常常用的策略就是两个字：拖案推，拖着不判，或是把案件推给上级。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那些饱读诗书的地方官极其厌恶去命案现场，他们的观念里，去触碰一具腐烂的尸体，会沾染上极其可怕的晦气，会断送自己的仕途。于是，他把验尸现场这种最核心、最致命的工作，全交给那些目不识丁、地位比平民还要低贱的仵作，一个拿着微薄薪水的贱民仵作，手里却掌握着决定一个富商或一个乡绅生死的证据，结果可想而知。只要几两银子，伤口的位置可以改变，致命的毒药可以变成突发的中风。一起残忍的谋杀就可以被包装成无懈可击的意外，而那些坐在大堂上的官员们，只需要看着仵作递上来的被人动过手脚的验尸报告，写下一篇迟早华丽的判词，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结案了。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

0: 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听到了巧华医师提到宋慈，南宋的刑事官，因着他父亲离世前很重要的一句话：遇事莫重于大弊，大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重点就是要到现场去勘验，不论是多大多小的刑事案件，总是要让有冤屈的人或尸体一个清白。这是宋慈他父亲在离世前给他最重要的提醒。原先可能是可以仕途顺遂的宋慈，因为看见父亲因着某一个冤案的缘故而自责，郁郁寡欢到离世，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因着在南宋时期兵荒马乱的时候，因着官身，他需要去到战场当中整理这些因着战事而罹难的尸体，也因着这些经验造就了他之后成为体刑官的种种成就。宋慈因为这些经验帮许多沉冤已久的案情找到真相之后，他还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出版成册。下一次巧华医师要继续来介绍宋慈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在阳明春晓这个节目再次来为大家来介绍。那么今天呢，很特别的，我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琵琶演奏家陈玉荣来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怎么样去学琵琶，琵琶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为什么会找他呢？那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就是因为在我还没退休的时候，我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担任主任，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国外的交流。那国外交流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组成一些表演团体，而这样的表演团体基本上来讲，我大概都是找了七八个同学。那为了表现出我们台湾的这样的演奏水准，所以我都会找一些我们硕士班非常优秀，在演奏上非常优秀的同学。那当然这里面就需要有一个 leader 了，那就有一个人来专门负责，然后在我心目中是不二人选，就是这一位陈玉荣。很高兴的我们今天邀请了他。玉荣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哈，能够邀请你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哈。今天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然后关系上就比较有点特别哈。那么平常可能那个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师生的关系，那么当然你已经在研究所已经读了那么久，而且有听说你要即将毕业了哈。那么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从小学琵琶，那么我不晓得当初你学琵琶选择这样乐器是你自己选还是被指派的，我都很好奇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您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很冠冕堂皇，比如说哦什么看到琵琶觉得哦这个声音太好听什么，我其实没有因为这样子。小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学钢琴的人很普遍，那小时候有音乐班，所以就觉得哦学了钢琴那就去考个音乐班这样。那刚好他是国乐，就是国乐为主修的，要选择国乐为主修这样。然后选择乐器那天呢，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去一个，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大自然的课程，我还跟妈妈出去玩了。然后是爸爸跟我说，琵琶跟二胡我们就来选一个吧。然后还是我爸就是去帮我选的。然后就是选乐器前呢，连琵琶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0: 我真好厉害。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小学对不对？
1: 对，小学。
0: 小学几年级？
1: 三年级。
0: 三年级。
1: 嗯，
0: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其实你的演奏形态，其实尤其是现在哈，弹琵琶其实真是最佳的那种形态。为什么？个子要高，手要长。那我不晓得当时其实你有多高。
1: 小三我可能
0: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1: 140-150可能有，
0: 而且算高的了吧。
1: 对，我身高从幼稚园就没有输人家过。
0: 就从来就是班上最高的。
1: 对，
0: 哇，这个厉害。好，我永远都是站在最前头的那几个人。我站在前头的时候我就感觉不错，因为没有人可以站前头。那我是站在前头那一排的，还好不是第一个。那站在后头比别人高一截。那当然你选择了这个乐器。那我对我来讲，我其实因为琵琶是我学乐器当中，演奏乐器中最没有成就感的乐器。怎么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初中开始学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社团。然后呢我什么乐器都学，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所以学琵琶好。然后呢就开始练基本练习。那个时候也买不起乐器，我们都是用学校的。然后找了时间就练练。练完我每次弹

0: 完我就感觉我的手快折断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恨手短，那恨手短的时候，我说我干嘛？我就弹了一个月，好了，我说我放弃。所以我只要一看到别人弹琵琶，而且弹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很羡慕，而且我有点嫉妒。所以你自己在弹琵琶的。从小这样学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我们讲点点学习过程有点点滴滴吗？是不是有高潮有低潮嘛？对不对？学习乐器不可能永远是高潮啦，所以你可不可以做一点分享，让那些想学琵琶的人，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准备？然后在面对如果是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1: 是
0: 怎么去突破？
1: 我想学乐器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不断的练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每天该做的事情。
0: 你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每天学多长，练多久？
1: 其实我不是太用功的学生，但是我一直都遇到很好的老师，就是老师们其实都很督促我，然后每天还是会摸一下啦，还是会摸一下琴。
0: 小学能够摸琴，我就感觉不错了。
1: 因为那时候在音乐班，然后也有一些同侪的压力，总会觉得想要当那个好的好的弹琵琶的，
0: 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在同侪压力上，然后呢会有一点刺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是讲说你比较好强嘛。
1: 应该有一点不服输。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啦。然后呢，
1: 我觉得当然每一个人在人生中，不管是什么领域，都会有困难，或是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卡关的地方，常常我们练一练就觉得啊，我今天卡关了。
0: 对。
1: 但是，与其在那边想说这个那个，我觉得就是顾好自己的本分，就是继续持续的练习，然后有一个 open mind， 就是你可以去比如说看看画啊，然后听听不同的领域的音乐啊，或是看看书阅读，我觉得都是可以在不管在乐器上，或是可能在一些想法上，都会有一些突破，或是一些开窍的地方。
0: 也就是说就有相通，因为常常有一些家长们会让他的孩子专注在乐器的练习上，
1: 是
0: 而且是单一的。那你对这样子的想法，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1: 当然如果他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那不免于可能就是一直被压着做一件事情这样。那当然如果你开始比如长大了，然后可以有一些想法，我觉得不管是乐器或是在思想上面，我们都要一个更全面的心胸的想的开阔的视野吧。对，
0: 其实对我来讲，当然是专注是很重要，在学乐器他必须要专注，尤其是如果今天你走到专业的这条路子上，其实长期的练习，每天定时长期的练习，但是也要维护到自己的生理的健康的状况下，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多元的视野，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单纯的除了乐器演奏这一块以外，其他都什么都不懂。
1: 真的，
0: 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时候，其实是蛮可怜的哈。那我也看到你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哈，都得了很不错的名次。当然有一次是很冤枉了哈，我们叫做2015年那个台湾国乐团那个琵琶好声音哦，
1: 怎么会？
0: 那个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所有奖他都得光了，
1: 没有，
0: 所有奖都得光了，就是唯独在名次上头的时候，结果钱就差人家一大截，对不对？
1: 是啊，
0: 其实那一次，其实你得琵琶好声音，其实得第二名，其实对别人来讲，都认为说你很不错了，对不对？
1: 是
0: 对，
1: 真的已经。
0: 可是我知道你自己心里面其实很不愿，因为照理说，其实第一、第二，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有看当下的一刹那之间。因为第一名是嘉宁嘛，
1: 是，
0: 那你是第二名嘛？那你们两个其实，在演奏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1: 对，
0: 哎，我常常有时候评审，我碰到就是说，为什么演奏二胡的哈？那些女生的演奏仪态或姿态哈，就不像演奏琵琶的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漂亮，你知道吗？我就很奇怪，所以我有时候呢，

0: 是因为我们的二胡看起来不像那个琵琶，就是因为大家讲赵军出塞带琵琶，其实赵军出塞带的不是这个琵琶，他带的是阮咸呐。只是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美女要配琵琶，那所以那个琵琶那个形态其实也很漂亮，所以演奏的时候很自然的看起来，那个视觉感觉就不错。但是你跟他两者差别就是你有霸气，
1: 对，
0: 他有秀气，是这样吧？
1: 对，
0: 啊，那演奏来讲，其实我感觉你们两个人的音乐其实都很秀气，都很细腻啦。只是说你的霸气十足。如果你要演那种比较要呈现霸气的作品，你就占便宜了。可是你只要演奏那段很秀雅的时候，因为他的造型就是那个样子，嘉玲就是有这个优点，他很让人家感觉他就是很疼他，很怜，所以他很容易去表现这样的姿态。那所以但是我感觉其实在很多的比赛里面，其实你都得到很不错的成绩嘛，对不对？而且一路上来嘛，那有没有哪一次是你感觉你自己不要都说好的，是就挫折感最高的
1: 哦。我人生的第一场比赛
0: 哦，真的吗？
1: 对，他在我小学四年级，然后他是一场就是之前是分成就是各县市都有办比赛，
0: 对，
1: 然后再先厮杀一轮，然后再进全国赛这样。
0: 对
1: 对，然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有点懵懂无知，然后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觉得反正哦，老师叫我练，然后我就上去比了这样。然后出来就是结果出来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在那次比赛有被刺激到了，然后从此以后就觉得不可以重蹈覆辙。
0: 其实应该这样讲，你才学琵琶没多久，三年级
1: 是，
0: 那四年去比赛
1: 是，
0: 那四年去比赛的时候，你是初赛呢还是决赛？
1: 初赛
0: 啊，初赛就没过了，对吧？
1: 对对，
0: 而且是惨，很惨的，
1: 很惨，对。
0: 这个但是那样子的经验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
1: 其实对有什么帮助？当然就是
0: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痛下的决心，你感受到了嘛？
1: 对，
0: 小学四年级都感受到了，表示不容易耶。真的是这个人真的很好强。
1: 我都还记得我妈妈那天在那个会场，她就跟我说，我真的觉得很丢脸，就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都还记得这句话。
0: 真的哦，这个妈妈也真的有够那个。好，那我想我们在继续闲聊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你的演奏 好吗？好，第一首作品你要演奏的是陈英的作品，是三支舞。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它是陈英之前在采风这个少数民族的乐曲的时候呢，他所就是使用他们少数民族的素材，然后来进行谱曲，然后其实整首曲子分成三个部分，前面呢是一个像影子，就是在描述这个少数民族的生活的这个美丽的风光场景这样。那中间段呢，很像是比如说他们的青年男女啊，在谈情说爱的一个慢板。那后面呢，就是一个庆典式的，非常欢快、非常快乐的快板，然后旋风式的结束这样。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三支舞》。由陈玉荣来担任琵琶的独奏。

0: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陈玉荣所演奏的三支舞。各位刚刚在听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听到他一会儿打板一会儿绞弦。其实如果你现场去欣赏演奏家他在那个忙碌中那种动作，其实那种视觉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想我听说玉荣你最近好像要有一场音乐会嘛，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点介绍？
1: 我在6月3号星期五的晚上7:30在松烟的成品表演厅有一场花样的琵琶独奏会，我自己本人的独奏会。
0: 哦，6月3号
1: 是
0: 礼拜几啊？
1: 周五，礼拜五。
0: 礼拜五啊，晚上
1: 7:30。
0: 你怎么会去选择到这个地方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种就是说成品给我的这种氛围。那我希望我的观众们呢，听众们呢，可以比如说早一点点出门。

0: 然后先去享受一下这个文创的感的氛围，
1: 是
0: 文创的感觉。
1: 对
0: ，maybe 你可以上诚品看本书，然后在附近吃个应该可以吃到不错的晚餐。
1: 嗯哼，
0: 然后进来一个很愉悦的心情，然后来听音乐会这样。
1: 因为那个整个那个文创园区，其实那个场地，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周边的环境是非常的好。
0: 对
1: 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那边去看看不同的一些新创的一些展览啊，或有一些活动哈。我也曾经我记得我带了我们的莎莎，那个时候跑那边去做个演出表演哈，所以到那个地方感觉不错。只是这个场地有多少个座位？
0: 300多个，
1: 300多个，
0: 将近400个。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边听过它的音响，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整个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对这个场地的感觉。
0: 其实这个音响的反应，就是这个听给演奏家的反应，其实是蛮敏感的，就是我们不用做一些比如说扩音啊这些基本上是不用的，然后听众可以听得很清楚，
1: 是
0: 就是演奏家想要表达的。
1: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各位在家里听 CD 或者你看 DVD 跟你现场听音乐会，它最大的差异是现场第一个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场域的氛围，周边的人跟你的关联性。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现场是不能用扩音设备的，
0: 是
1: 因为只要用扩音设备的话，我就干脆回家自己听 CD 听 DVD， 我干嘛现场听？现场听那个 acoustic 的那个音响就必须是纯粹从当场用它的音场去传递的，
0: 是
1: 这样听出来的声音才是真实的琵琶演奏的声音。所以对于琵琶演奏者，对于演奏家来讲，他其实比较困难的是什么？第一个，他本身要有足够的力量音量去传递，
0: 是
1: 然后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场地的音场，再弱都能让人家听得很清楚。强奏不会感觉让别人有一个压迫感，
0: 是
1: 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哇，你选择这个场域，我真的要去试试看听听看那个场地。因为那个场地实在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好场地的话，那我相信应该鼓励很多人去。不过据说他们的钞票不少吧。
0: 对，是一个造价不菲的场地。
1: 我就是各位，就是演奏家们要去那个场地使用的时候，其实他要花比较多点的费用哈。
0: 是
1: 因为照理说，就是其实一位音乐家的养成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他准备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里面其实他会把他在某个阶段里面，或者甚至于把他从小到现在所有这个阶段里面，他选择他自己最精彩的一些作品来呈现。那我不知道这一场音乐会你有哪一些作品，你要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还是除了当然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有传统的琵琶作品，还那也有现代新创作的作品这样。那像比较传统的琵琶曲目呢，就有霸王卸甲，这是大家应该比较熟知的。那还有沉睡跟大浪淘沙，这都是在琵琶这个契约上非常重要的作品。那我也将就是把他们就是列入到我的音乐会里面这样。那另外呢，就是比较现代的作品呢，有您，这是一位在美国非常著名的旅美的作曲家陈怡的作品。那这场音乐会我还特别委托创作了两首作品。那有一首呢是一个澳洲的作曲家叫Corina， 对，他叫 Corina。然后因为我们之前相遇是在有一次林老师带我们到泰国参加艺术节，
1: 那那位
0: 对我们相识在那里，然后他对琵琶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邀请了他，就是为我创作一首曲子这样。对，那另外一首创作曲呢，他是我一个从小一起弹琵琶的师妹， 就是我们他也是弹琵琶的，
1: 是
0: 那他现在就是也有专攻在作曲这一块，
1: 嗯，
0: 那可以不同这两首不同的就是一个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中国乐器，
1: 是
0: 那。

0: 这个小师妹呢帮我写的，就是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弹琵琶的人，那怎么从一个自己就是会这项乐器的人的角度，然后来创作一首新的曲子，这样。对，那最后呢，就是如同我的音乐会的主题叫花一样，那我就有一首由大陆的刘畅老师所创作的花一样。这首应该会是整场音乐会的压轴。
1: 是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另外一首，就是你之前演奏的刘畅他作曲的一首作品，
0: 是
1: 一个琵琶的重奏曲。
0: 对
1: 啊，二重奏吗？还是三重奏？
0: 它是四重奏。
1: 四重奏，哇，那四个人是分四部呢，还是分？
0: 四个人分四部。
1: 四个人分四部。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八重奏的版本
1: 啊，
0: 然后我们把它浓缩，就是对每个人的
1: 每个人变得更忙了，
0: 对，每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然后变成一个四重奏。
1: OK，
0: 对，
1: 这首作品叫做面纱，他为什么用面纱这个样子的一个？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整首其实整首乐曲跟主题非常的环环相扣，等一下
1: 真的
0: 大家听了就知道，它真的就是面纱，就像那种沙漠色彩啊，有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然后翩翩起舞的感觉。
1: 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玉荣跟其他四位琵琶演奏家他们共同演奏的这首刘畅的作品《面纱》。

0: 哦，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哈，《面纱》。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从刚刚的那种听觉里面，你感受到好像一个中东的少女，我听起来的感觉上是这样了。然后这一次你就特别请了刘畅，你要演奏他的那个花样，
1: 是
0: 哈。那么您那场音乐会的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得呢？
1: 票的部分呢，可以请各位听众上这个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搜寻6月3号的陈玉蓉花样陈玉蓉琵琶独奏会，在网络上面或是 iPhone 上面都是可以购票的。
0: OK， 也就是同样是经过这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去买票。
1: 是。
0: 好，那各位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特别是对琵琶这样乐器，特别你要看看一个演奏家在舞台上那种实质将他的生命借着这样乐器，借着这样声音跟您对话，你们不要忘了6月3号晚上7:30我们相约在松烟成品的
1: 表演厅
0: 啊，它叫做松烟成品表演厅、哦、我还真是第一次念这个名称哈。然后各位能够在这边来欣赏由陈玉蓉所带来的琵琶的一场的音乐的演奏。那这场音乐会里面，你都是个人的，还是说你有参加一些不同的，或还有就是你的伴奏形式？因为我知道是琵琶像二胡不一样，二胡很少自己独奏，都找什么钢琴伴奏、扬琴伴奏，那琵琶都是个人，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当独奏，也可以当他的伴奏。
1: 是，
0: 那您
1: 我的音乐会呢，在有两首曲目是有不同的形式，有一首您呢是它其实是一首三重奏，那我有两个伙伴，那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
0: yeah,
1: 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然后一个中西乐的合并，然后碰撞出来的火花。那另外花样呢，就是由钢琴伴奏来配合，对，来伴奏这样。其他就是独奏的部分。
0: OK，其实因为琵琶真的它自己本身就是变化已经够多了，所以你再用一个什么伴奏，我都感觉是多余的。
1: 是，
0: 那二胡不行。因为二胡真的是，我就很奇怪，在二胡这样乐器就需要一个伴奏，没有一个伴奏，其实看起来干拉，觉得有点很难听。可是琵琶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多哈、嗯。那琵琶其实，你看看，光光四条弦就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变化，
1: 是，
0: 尤其是现在的品越来越多，你用了几品哦。
1: 就是
0: 25、
1: 24
0: 啊，你是用
1: 24，但有些东西要再多加，有些曲子要再多加一两颗琴，倒是特别用的，倒还好。
0: OK， 因为像霸王卸甲，其实他用不同的调弦嘛，
1: 是，
0: 所以到最后变成说是，我就感觉每一次演奏琵琶的人呢，他们就会手边会带很多琵琶，那有几个功能，
1: 对，
0: 第一个是噼里啪啦弦断了，这是一个，那琵琶就是噼里啪啦嘛，
1: 是，
0: 我常常碰到这种，那怎么办呢？赶快换把乐器再来，哇，处变不惊。第二种呢，因为不同定弦。
1: 对。
0: 那我不晓得，这次从澳洲这位作曲家
1: 是
0: 啊，他来写作，我不晓得他的定弦还是用你原来的定弦，是不是还是说有改变定弦？
1: 他是使用原来的定弦，但是我整场音乐会有两首曲目是我需要改变那个我们定弦的，所以。已经那次，那我应该也会使用不少把琵琶。
0: yeah, 因为各位以为说改变定弦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哈，各位你只要这样想，在你长期的习惯性里面，你的手摆上去什么位置是什么音高，这是固定的。可是当你一改变定弦，它就不是了。
1: 是，
0: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找到你的记忆，所以演奏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它的困难真的是不单单是你要确定知道形，就说定形以外，其实你也能够知道不同的音响怎么样去产生，然后在这样子的沟通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右手的手指轮了一直这种轮动，我不晓得你们有算过一首乐曲5分钟的乐曲到底你们的手指轮奏的个点哦，有没有算过有多少个点？
1: 应该蛮可观的，我是没有算过了，因为一轮出去就是5个点。
0: 对啊，
1: 我们
0: 那5个点其实基本上来讲，它只是很短的时间。

0: 时间嘛，
1: 是，
0: 那你要让它一直产生，尤其是他们不是只有靠轮，还有摇子，还有滚，还有一大堆的，然后右手左手右手的演奏这个方法以外，他其实左手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技法，
1: 对，
0: 尤其是和弦的变化，尤其虚实的相应，实音虚音啊。我叫我记，我记不得，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放弃琵琶这样乐器。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琵琶有兴趣啊，如果说您对它还不太了解，建议您6月3号这场音乐会，您是必须去听的，因为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真能够欣赏到一整场啊非常好的一场音乐会。好，接下来我想我们是不是再来介绍一首音乐，
1: 是
0: 也是你演奏的，
1: 是，
0: 好，这首音乐是《金钟五目》。
1: 对，这是我2013年在台湾跟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合作，就是我们系上的系展，那首演这首《金钟五目》琵琶协奏曲，那由祝云松老师创作。
0: 是，那这首作品呢？后来哈，因为你演完了，结果就变成他们做成了很多比赛的指定曲，对不对？
1: 是，
0: 台湾好声音也是这首吗？
1: 是，
0: 哦，台湾好声音也是这首，
1: 琵琶好声音，
0: 哦，琵琶好声音，台湾好声音的那个琵琶好声音，
1: 啊，对，
0: 他台湾好声音里面有琵琶好声音、唢呐好声音，还是什么好声音？那北市国也有用这首吗？没有吧？
1: 目前好像还没，小巨人四组乐团有用过。
0: OK， 也就是说祝云松其实写了一首作品，其实就因着你演奏完这首乐曲啊，这首是一个协奏曲，也就是说琵琶是一个主奏，然后呢他会跟其他的乐团去做一些抗衡，我们就来欣赏由黄兴才担任指挥，由陈玉荣担任琵琶的独奏，祝云松他来创作的《金钟五目》。

0: 听完了陈玉蓉刚刚带给各位的琵琶的这首作品，那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玉蓉你来上节目。
1: 谢谢
0: 老师。那6月3号到晚上7:30，
1: 对，在松烟诚品表演厅，我们台上台下见。
0: 好的，那我们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下一周请大家准时收听阳明春晓节目，谢谢玉蓉，
1: 谢谢老师，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哈，从康有为哈，他真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把音乐放入了这个整个的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里面，所以呢，就创了所谓的学堂乐歌。它是清末明初为了新式的学堂里面的音乐呀，或者歌唱的

0: 课程所创作的歌曲。那他们怎么创作呢？因为从无到有本来就很难，所以主要他们是选曲填词或者按词选曲的形式，就是我们来选一首歌，那选一个曲子呢，可能是从日本啊或者欧美啊的歌曲，或者按词选曲，就是按照他的歌词说，哎，我们找个什么曲子来配一下啊。那也有用那个中国传统的民歌小调，还有一些自行的创作。我想到我们这个年纪都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歌，哎，原来这个曲子是国外的曲子。好，所以这个学堂乐歌呢，它的作用除了是在音乐的教育上，主要它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宣扬富国强兵、爱国的精神、民族主义、现代性的一些如何的让进步的一个观点。好，它具有一些政治思想，就放入政治思想的功能，把它放到那个歌曲里面。学堂乐歌呢，是现代中国对于西式音乐的一个启蒙，为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以及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的教育呢，都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今天我们这一集主要是要请徐景汉教授特别帮我们逐一介绍学堂乐歌的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曾志敏、沈兴公、李叔同，他们这三位是在这个学堂乐歌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后续就会影响了许多的音乐家。那到了我们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讲。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徐景汉教授。徐教授请。
1: 好，我们现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起来我们上次讲了清朝是我们中国最第一首国歌，第一个国旗，这都是一种西化的表现。因为以前帝王时代他叫龙旗啊，皇帝出来啊，他的仪仗是没有国旗的。这个国旗的概念就是从西方过来的。那从哪个西方呢？就是日本啊，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比我们早嘛。
0: 哎，但我想请问一下，日本不是天皇吗？他也是皇帝啊。
1: 对啊，明治维新，明治皇帝啊，明治就是皇帝嘛。
0: 我们讲到原来那个天皇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国旗国歌，虽然是天皇，因为他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那我们清政府就照单全收这样子，但是生命不长，是不是？
1: 哎，也是学来嘛，不要照单全收嘛。好，他那个就是很可惜啊，这个清朝颁布这个歌为这《拱金瓯》为国歌的时候，是1911年的10月4号，六天以后，10月10号，武昌起义，革命成功。这个
0: 只有六天的寿命，
1: 六天，公布六天，能有没有散布出去不知道。隔年，1912年元旦，我们中华民国正式的建立。国号
0: 它只有88天，我刚刚算了一下
1: 正式建立过在2月12号，明令宣布这条拱金瓯不是国歌，我们有另外的国歌，我们现在的三民主义无党所宗，
0: 就131天，就寿终正寝。
1: 回到我们这个题目啊，刚才主持人有讲过说学堂乐歌的时候，一个是为词去找曲，
0: 是
1: 就是有曲；一个是为曲去填词，这两种方法，少部分，自己创作，那么，为我们现在来看，那个都是当然他们也就是为小学做的歌，而且是一个西式的歌过来，他基本上都做得很简单，而且很简陋，而且错误百出。为今天来讲，

0: 错误百出啊，很多个都有错误啊。那我们现在呢，来举一个例子啊，叫做取名叫做何日醒，哪一天醒过来啊？何日醒，它是一个日本的曲调，就是一个叫做夏颂来，他填的词，他填词呢，就是有需要嘛，因为我们都不醒嘛。还沉在这个帝国的里面嘛，没有西化嘛，
1: 可以唱唱看吗？
0: 所以他这条歌我唱一下啊，
1: 他已经开始有五线谱了。

0: 你、
1: 哦、
0: 你看、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曲子、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就只是几个音换来换去，
1: 曲子是日本的，
0: 曲调是日本曲调、
1: 嗯嗯嗯、
0: 但是填词填得很差，一招病、
1: 嗯嗯、
0: 国人都病、
1: 嗯嗯、
0: 但是他写的是对，一招病国人都病一招病国人都病、
1: 嗯嗯就是、
0: 他是一应该是应该是这个要作曲的话是一招病国人都病，全、
1: 嗯、
0: 是这样。他这个没有填，他连在一起，
1: 嗯、
0: 一招病国。
1: 他只是把那个词填到那个曲上，
0: 曲上
1: 就好了。
0: 是不是有没有那个节奏？嗯、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不是就不计较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看他、
1: 嗯，
0: 是相当初步的、啊。
1: 对，我们今天是讲这个三个这个重要代表性的人物。嗯。
0: 再看看呢。
1: 嗯。
0: 另外一首歌，
1: 嗯，
0: 叫做《中国男儿》。
1: 中国男儿，
0: 哎，它是十根的词，
1: 嗯，
0: 但是呢，有位叫做星汉的配这个日本曲调，
1: 哦，也是日本的曲调，
0: 哎、
1: 嗯，
0: 我从日本来的吗？不是全日本吗？
1: 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0: 撑天空啊！
1: 嗯，
0: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擎天空。
1: 哦，对，
0: 这就是你听起来的，
1: 他的
0: 前面有力量。中国男儿，中国男儿，后面就糟糕了。
1: 嗯，
0: 只手擎天空，他的。只手擎天空，举不起来。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对中文歌曲的这个想法来看他们那个，那都是很出奇啊。
1: 那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先要讲，把时间交请徐老师，就是针对我们三个啊影响学堂乐歌的代表性的人物哈啊，做一个乐曲啊，还有他的贡献啊，好，他的奖励。比如说我第一个我就先来讲曾志敏哈，他是生于上海，他是律师耶，他也是音乐家，他是早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因为资料太丰富了，但是我想请徐老师，我们就聚焦在曾志敏这个人对于学堂乐歌带动的影响和他的贡献。
0: 这一点啊，
1: 嗯，
0: 我们当然是以音乐史，就是以作曲家为中心。
1: 嗯，
0: 那我们讲学堂乐歌，
1: 嗯，
0: 曾志敏，
1: 嗯，对，
0: 沈星公，
1: 嗯嗯，
0: 李叔同，
1: 嗯，对，嗯，
0: 但是他们在学堂乐歌不是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是带头人物、
1: 啊、哦哦，
0: 也不一定是他们三个、
1: 哎、
0: 啊。
1: 我刚看这上面没有看到呀。
0: 今天，
1: 嗯，
0: 你谈，
1: 嗯嗯，
0: 他们的生平事迹、创作什么，那个是资料之学，很容易、啊、
1: 哦。
0: 但是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中国音乐、
1: 嗯，
0: 好不容易。
1: 嗯嗯，
0: 这个是有真的谱就留下来了，
1: 嗯嗯，
0: 啊，我们就可以唱，但是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时代，
1: 嗯嗯，
0: 啊，就是。

0: 刚才讲的，
1: 嗯，
0: 以词去找曲调，
1: 对，
0: 以曲调去配词填词，这个特色啊。下面我们就来一个沈星公的，
1: 嗯，
0: 沈星公是三大人物了，
1: 对对。
0: 但是你讲沈星公他是律师啊，这个这个没什么意义。我们刚刚讲过王光启，
1: 对呀，
0: 他是记者，
1: 嗯嗯，
0: 他去学的音乐啊，他的影响力比这些人都大、啊、因为他做了这个根本上的这个工作啊，
1: 嗯嗯，
0: 就跟我们以前讲最主要先看看他的雅乐啊，看看宫廷音乐啊，我们历代都看，然后才看民间音乐啊，
1: 哦，
0: 哎，你现在我们讲西方音乐的时候，你谈音乐的时候也是看古典音乐的传承啊，
1: 嗯，
0: 然后才看流行歌曲啊，现在尤其民间音乐都商业化了，
1: 嗯，
0: 根本不是我们要开节目所要谈的一个内容了啊。所以我现在了解过，
1: 了解了，谢谢谢谢，
0: 很好啊，
1: 对，
0: 你们是最好的听众了啊，哎，比那个我看不见的听众，各位听众，我们很衷心的呼吁啊，你们听我们节目的话，来了解我们的苦衷。我们是想，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就是做给华人，全世界的华人听。
1: 是。
0: 而在音乐上面呢，就是讲中国音乐的发展，而不是一种流行音乐啊，或者卖座的音乐啊，
1: 不是，我们不是讲
0: 重要的歌星啊，我们不是讲这个啊，
1: 对，
0: 我们讲的是中国音乐的一个走向，多少有偏一点学术性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沈星公他写的一个曲子，但他并没有写他词是沈星公词，曲他没有写沈星公作曲，他写沈星公编曲，
1: 这
0: 个曲调来源
1: 啊，
0: 可能有别的啊。歌词我们练一下啊。吾等都是好百姓，我们都是好百姓啊，情愿去当兵，我们要去当兵，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啊，
1: 我很生气，
0: 收吾诸税作威服，收我们的税金又作威作福，流马是人民，用当牛把人当牛当马，
1: 哎呀，骂人呢！
0: 哎，吾等倘死再退缩，不能活性命。很简单的，简单明了，给老百姓唱，大家都来革命啊！这边回头到一个维新变法以后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慈禧不搞啊。我不讲说维新变法之前我们已经都西化了，海军被打垮了，
1: 对，
0: 这个就已经西化了，那后来西化失败的原因是彻底侵占了满人的利益。我们不是以前讲清朝的时候，满人不是进关了，每一个人偷偷都分地捐地，都变成地主了，雇汉人来种地，他每天做一个纨绔子弟啊，就可以了、啊。所以到现在呢，他我们国民革命要起来了，这些都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啊，所以我把这个调子唱一下啊，

0: 你看，所以一句很简单，
1: 对
0: 啊，但是为我们来讲，还是语体文啊，文言文啊。五四运动以后，这还没有革命，还尚未成功这条歌
1: 啊。
0: 你看他这还是语体文，
1: 陈秀光很厉害，
0: 文言半文半白，
1: 他是秀才耶，而且也是老师
0: 啊。
1: 对，哦，他是1902年去留学日本的。跟鲁迅啊，他们都是东兴弘文学院的学习日文，所以他这个是日文歌。他在日本的时候。

0: 然后就组织了音乐讲习会，啊，开始乐歌的创作。
1: 嗯，
0: 对。所以你刚刚说了，他这个写，而且他的词配那个曲，是不是蛮合的？
1: 好一点，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对，因为他就是
1: 就有一点专业的水平的，
0: 有点专业水平
1: 啊，
0: 对。因为你这样一讲，
1: 我之所以也不是批评他们，
0: 对，
1: 最重要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老师辈的年代都比较接受有系统的音乐教育，
0: 是
1: 啊，而且资料丰富，外文资料、各国资料都有，啊，音乐资料丰富，软体也丰富，歌。录音、CD 各方面也很丰富。这个谭老师，他去学法国哈，他所接触的多少，对不对？从古典一直到现代，哇，那种音乐你都要吹奏到他的，而且你的面是很广的，对不对？你有的技巧很难的，完全展技的；有的是完全没的，不懂。不同各样的各时代的那种音乐你都学到了，到我们这个代当然不管是演奏家或者学习音乐工作者，他所了解的就比他们那个菜多，那个刚开始出来的这样啊。
0: 对，刚刚讲到沈星宫，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刚刚我也查了一个资料，说沈星宫他民国36年就死了耶，民国36年，好早哦，就过世了，他如果活长点多好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再讲另外两位的代表性的人物。

看得见的歌声学堂乐歌，刚刚我们在上面时候讲到说，哇，那个沈星公先生他在民国36年就去世了。那我就看到说，哎，另外一位曾志敏先生哈，他也是这个学堂乐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哈。他其实是在1904年就加入沈星公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而且重新发起组织雅乐音乐会，这是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那但他也是死得很早，他50岁就死了，我觉得真的是英年早逝。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生平哈，然后把时间也交给徐景汉教授。因为音乐如果没有歌的话，我们听的都是在讲话，而不是听音乐哈，不是听歌曲。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歌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填的，但我们曲可是来自的西方和日本。那编曲的

0: 也是中国人。那这边有的是词曲很合，像沈星公刚刚的那首词就写得很好。那另外有的人填的词就是词跟曲更不配，念起来都怪怪的。那这是理论作曲家徐教授最内行的，我们等会来请他在每首的曲子来演唱或者分析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音乐西方东京其实是筚路蓝缕，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我现在讲一下曾志敏先生，他是生于上海，他不但是音乐家也是律师，他是学堂乐歌早期发展的三位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福建的，后来迁到上海哈，那是经商扬南，南洋的米致富的哈，所以他曾经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啊。那他留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但他受到谁的影响？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明治维新音乐文化的影响。他就说：“哎，我刚到日本的时候，观其音乐，拜访他的老师，觉得一若天仙之可高不可仰。”盖崇拜之深，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仰慕。于是呢，他第二年就发现哇，沈星公也在东京哈，他就参加他的音乐讲习会。后来进入音乐讲习会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东京的音乐学校学习。他发表了以简谱五线谱对照由他自己填词的乐歌。那填词的话，那曲子是谁的？那当他在日本留学一定是日本的，比如说游春啊、扬子江、海战啊、秋虫啊，还有练兵等等，这都是他的作品。那那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因为他后来回国不顾爸爸的反对哈，爸爸说：“哎，你在搞什么？到你到日本去学法律，你怎么回来搞音乐呢？”他不顾爸爸的反对，他就在上海开办了夏季音乐的讲习会，传授什么呢？欧洲音乐的知识，包括乐点、和声、风琴、扬琴、喇叭、直笛、横笛，还有大鼓、小鼓等等的。他爸爸去世以后，就跟他说，就给他一个临终的遗言，说：“哎，你要开一个救济贫困的这个义庄哈，要办一个所谓的贫儿乐，就是我们现在讲到弱势团体嘛。”他就遵照爸爸的遗命，办了一个上海的贫儿乐，而且设立了音乐部。哇，这是非常棒的！他在这个贫儿乐里面，让这些贫困的孩子学习了。而且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欧洲管弦乐队，这样子。好，但他很早就死了，50岁就死了。把时间交给徐景安教授。
1: 先讲一下啊，刚才我们听了那个一儿时啊，
0: 对，
1: 我们就发觉这个所谓的这个学堂乐歌的三杰啊。
0: 什么叫三杰？
1: 三个杰出人物嘛，
0: 哦、三个杰出。我还以为是
1: 三个杰出人物啊，曾志文、沈星公、这个
0: 李叔同。
1: 看起来李叔同是在他们中间是最强的，尤其填词。
0: 哦，
1: 李叔同这个人文学好，
0: 哦，
1: 也戏剧，也会画画，然后音乐也好，最后出家了。啊，在佛教里面也很有地位啊。
0: 他，我觉得不要讲他那么好。
1: 那我们
0: 他抛弃他妻子就是不好。
1: 我们不讲那些东西啊，
0: 嗯嗯嗯、
1: 我们讲他这个填词。你看这个一儿词，他填的多好。这个词是 William Hams 所做的曲。
0: 哎，是外国、
1: 外国人。他，你看他做的这个词。

0: 哦，你哪里觉得这是外国歌呢？
1: 不像，真的不像，
0: 一点都不像，
1: 不像。
0: 从风格，从歌词听的时候，所以他这个
1: 做的真好，
0: 非常高的，他很多啊。好多这个另外他那个送别，
1: 长亭外，古道边，
0: 芳草碧连天，这个是啊。

0: All the way
1: 什么意思？
0: 外国作曲家。
1: 哦哦。
0: All the way。
1: 哦哦哦。
0: All the way。
1: 哦哦。
0: All the way， 他所写的。
1: 嗯。
0: 你看，填词填的非常好。
1: 嗯。
0: 啊。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沈星公。
1: 而我们现在讲曾志敏哎。沈星公刚刚前一段讲完了，你把你的可是没有讲到很多。那我们从这一段，我们把时间给沈星公跟曾志敏，最后一段我们给李叔同，好不好？
0: 嗯，重点在这里啊。
1: 啊，重点在哪里？
0: 曾志文的，
1: 嗯，
0: 曾志敏的歌曲、
1: 啊、不多，
0: 没有留下来，我们找不到。
1: 哦，
0: 反而沈星公，
1: 嗯嗯，
0: 和李叔同。都多
1: 哦，我知道了。曾志敏他后来是一直都办学校啊，发展这方面不是在作曲作词这方面，对对，
0: 公债教育，
1: 对对对，
0: 我就刚刚讲的口大语，
1: 嗯嗯，
0: 应该比口大语的为后世的成就超过贝尔巴托克。
1: 他对那些贫而远，就是弱势族群，他。引进了欧洲的管弦乐团的，
0: 嗯，
1: 教导他们，我觉得好棒哦，嗯，
0: 这个啊，欧洲找这个平儿管弦乐团来考你一下，唐老师谁？
2: 管弦乐团
0: ，Vivaldi 啊
2: ，Vivaldi 是哪个乐团啦？
0: 他就搞一个平。贫穷女子，学院嘛，专门就是，然后就教他们音乐嘛，演奏嘛，哎，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演奏的时候，他那个乐团不是在那个金台上，也不是在那个乐团上，他是在教堂的二楼这样嘛。
2: 你说那个什么 Thomas Kirchner 吗？
0: 不是 Thomas Kirchner，Thomas Kirchner 是巴赫。
2: 八号，
1: 你说韦巴迪，他讲的是韦巴迪，
2: 韦巴迪，我知道韦巴迪，那巴哈也有，
0: 他
1: 讲的是说他对贫困的孩子，
0: 神父，
2: 哦，
0: 而且是比巴哈更早，
2: 哦，
0: 巴洛克时代刚刚开始的，作曲家啊，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就是他韦巴迪，就是很有名的，他就是这个乐团，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他。最先搞学的就是 Stereo Hi-Fi Stereo、
2: oh, Hi-Fi
0: 非常非常有这个音响效果的，因为他合唱团在楼下嘛，乐团在楼上嘛，因为都女子乐团，女子乐团，
1: 女子乐团，
0: 女子乐团，
2: 好了 ，Vivaldi 的哦 ，Vivaldi 的 Four，
1: 等一下，我重复一下，
0: 那个时候女生是不可以唱歌的，因为歌我们叫做唱经员，
2: 嗯，
0: 他那个 canto， 他呢在天主教会他有品位的，
2: 嗯，
0: 他就是算是有品位的，李斯特也是有品位的啊。好，我那个是闲话了，我们就
1: 不
0: 讲
1: 闲话，意思就是说 Vivaldi 他是一个神父，他在他的那个教堂里面设了一个女子的圣咏，
0: 他收留了很多贫穷的女子来，哎，然后把他们组成乐团，
1: 而且他突破了限制，
0: 对，
1: 突破了教会的一些规定，
0: 嗯，
1: 哦，我觉得很了不起。
0: 哎，维瓦蒂是红头发，
1: 嗯，
0: 所以他是红发神父，最后他被教会开除了他的神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他弥撒做到一半的时候，乐响大发，把弥撒一丢，跑去作曲了。
1: 哦，这样子。
0: 他把教友把谁都不管了，都跑去写曲子，因为曲子那个
1: melody 从跑了头脑，
0: 灵感来，他要作曲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继续做弥撒，他要赶快去把那个
1: 曲子
0: 写下来。
1: 曲子由天而来，由天而来。嗯，
0: 哎，
2: 你说他是红头发，
0: 常常老搞这种事，他们主教就把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不是把他剥夺了他的命，剥夺了他做弥撒的那个权利。你不要做弥撒，你好好就是
1: 作曲好了
0: 。因为去音乐在天主教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0: 非常重要。

0: 月性大发。好，说 OK， Vivaldi 是红发人吗？
1: 红发，红豆发。
0: 红发人是荷兰人哎，确定吗？
1: Vivaldi 是外号就叫红发神父吧。至于我当然不确定了，我当然
0: 红发人啊。
1: 他实际是，他实际是替我，我二十到二十一，我怎么会知道？
0: 我们现在坐飞机回来，回到
1: 我们只能看文字，一样，跟我们现在这东西都看
0: 文字。我们
1: 现
0: 在坐飞机回来，回到了。
1: 来，现在回来，现在来讲这个，我们讲一下，沈星公啊，他写了一条曲子，叫做《黄河》。黄河这个曲子根据资料记载的曾志敏啊，他们很多作曲家都为这个歌词写了，但是沈星公脱颖而出，所以才这歌特别不晓得什么比赛还是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啊。但是我们现在看来了不及格。啊，我要跟你唱一下啊。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0: 好像是 Chinese Opera。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
0: Chinese Opera。
1: 你看，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
0: 等一下，这个。曲调是台不是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1: 沈星公写的。
0: 沈星公人家歌词呢？
1: 当然他写的，他歌词是别人写的，是杨哲之。这个歌词可能是真曲，或者是比赛的颁布的歌词，大家选是沈星公这个曲子被选上了，就流行了。但是现在看他写的四四拍子，但他的歌是四二拍子啊。因为他第三四四拍子的强弱次强弱强弱次强弱，他老把第三拍写的比第一拍强，那就是四二嘛，那不是四四。然后你看他第二句那个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他做一个强，
0: 应该蒙古地
1: 他那个啊。他说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你看这是一个作曲手法，从弱拍抢到的，他这个蒙古地这个地
0: 应该轻，
1: 他写的上面短，应该不换，在理论上我们唱这个就是要啊，远从蒙古地当当弱起拍，他把强拍变成弱起拍，流入长城关。所以这种电话他把这个地写到这个强拍上面。
0: 老师你是在说这个字吗？
1: 哎，这个地，所以他这个
0: 这个地是一个四分音符呢，
1: 二拍子就合理的嘛。这个是一长，然后后面应该是流入长城关是一句话，
0: 对呀、
1: 你流入的应该摆到强拍上面嘛，
0: 对对对啊，
1: 结果他摆到弱拍上，是把弱拍强拍拿到弱拍上，这个就是吗？有推动力，你看就变成这样，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流入，他是啪啪啪就有动力，这是一种作曲手法，但是拍子摆错了，远从蒙古地，这个地应该是四二拍子的强拍摆了第一笔，我就想说这个为我们今天来讲就可以挑出他作曲的这个步骤，而且从前的人啊就会写四拍，不会写三拍，不会写二拍，很奇怪。还有一个现在再给举个例子啊，这曲子叫做《缠足苦》。从前女士都缠足，民国以后才开放不缠足了嘛，民国以前都缠足。你看他这个曲调呢，是孟姜女的，曲。

0: 你看，他这是孟姜女的曲调，然后是沈星公给他填的词。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讲得很精彩，但是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呢更精彩，我们是要讲李叔同，他写的非常多，很填词填的非常多的歌曲啊。那我们找的资料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刚好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刘德一教授指挥，其中呢也是我们徐老师他自己编的曲和声哈，那我就觉得很棒。那个合唱的团员里面呢也有我，那这个是多少年前呢？大概50年前的资料，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0: 看得见的歌声，讲到这个里面就刚刚这首歌叫西湖。西湖呢，我刚刚说过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那其中有一个Otto 的 solo 哈，他叫做杨凤鸣，他是北女的音乐老师，但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刚刚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就有 无限的感伤。那我们这是就是碰到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都50年了哈。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李叔同，那刚刚徐老师特别说，我也是深深感受到那个李叔同先生哈，他真的是文采非文采洋溢，真的他词曲的结合真的是巧夺天工这样子。好，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徐景汉徐老师。
1: 台曲这个我们中央合唱团这个时候他出版 CD 的时候，是我们现场录音的，我们录音的一个把它在靠到 CD 上。做 CD 的时候，这个指挥刘德义教授的已经死了3年了啊，才做的这个啊。
0: 哦，是这样子啊。
1: 对，所以你看里面很多那些团员啊，都跟我们也不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就在里面啊。李叔同这个人啊，当然他的评价也很高啊。
0: 嗯，
1: 汇演话剧他反串过女角啊，他的诗词书画都是很强的。后来出家啊，也是非常在佛学上面有造诣啊，一直到现在都在佛学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他出嫁的时候呢，原配啊，日本妻子什么都一下子都抛弃了，他就脱离世俗。问我们现在民主思想的话，我们当然是

0: 有一点渣了啊。但是以他这个时代来讲啊，我们就不要评论他的功过。
1: 好，我们就是就他音乐方面的贡献，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的 我自己也讲不出什么好话。好，我们就我这些
0: 女士
1: 他的信仰还有他的婚姻
0: 要保守一下啊，
1: 信仰婚姻都不要讲，我们只讲音乐。
0: 好，现在来讲一个，我们讲这个学堂乐歌未必见得就全部都是这三大杰出人物所谱写的啊，我们刚刚听李叔头了的。那现在我给你讲一个，秋瑾，秋瑾知道吗？
1: 秋瑾知道啊，
0: 对，
1: 秋风秋雨愁煞人，对不对？
0: 嗯
2: 我看过那个电影，
0: 为革命牺牲的，
1: 对，
0: 一个巾帼英豪啊，
1: 对，
0: 啊，他呢写的一首曲子叫《绵女》。权，勉励的勉，女性的女，权力的权，
1: 女性运动吗？
0: 啊，对啊，
1: 哦，太好了，
0: 但没有五四运动，还没有运动，他革命成功就还没革命没有成功就已经被清廷处死了，还跟五四运动没关系，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勉女权，他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女性啊，为我们来说，嗯，你看他这个歌词啊。歌词是他写的，曲子他选的啊。他说：“我被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敢居留后啊？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暗作同仇，恢复江山劳戍守，这是他的歌词。那我就学一段啊，唱一段，来看看我们的革命女先烈啊。她是慷慨赴义，应该是这样啊。民国没有建立就被清廷打了啊。我。

0: OK， 就唱一句，啊，就是你听听他那个味道啊。不过有一点抱歉啊，我的那个我唱的时候，我的味道已经不是他们那种味道，我没有加上中国的唱腔唱词啊。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吧，清朝嘛。到评剧的时候已经讲求咬字读音啊，那宋朝的音乐呢就讲是衬音衬字啊，这个所以我们唱这个时候在腔调上不完全是西洋发声的话啊，我被爱自由，你听着这。这是中文的，就下面你用西方唱的，我被爱自由，便利自由一杯酒，可能那种用那个所谓的美声唱法来，可以啊。我们对于学堂夜歌，做一个评论，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把这个中国打开了西乐的大门，
1: 大门，对，
0: 哎，它开端了。从那以后，学堂夜歌以后，我们就只有中国，
1: 自己
0: 艺术歌曲啊，各方面通通都西化了，
1: 是
0: 啊，也有很多接触的音乐家，也都是以西乐器。西洋啊，很多歌唱家要唱歌剧上的，反而中国的东西就少了啊。那中国的东西，我们讲评剧啊、京剧啊，这个呢都靠政府的机构或者政府的单位来支援来搞，或者在中国大陆可能地方政府也参战，

在我们台湾的话，是清朝的这些戏曲啊，是民间的这些音乐啊，这开始啊，都是由军方啊来这个，比方说我们讲说。

0: 那呢，就走到西化啊。等到民国成立的话，有一年有十年好时光，日本侵略就来了。所以这个音乐到后来呢，就发展到抗战歌曲、意识歌曲、抗战歌曲。然后到了我们台湾，开始就一些思乡的、反共的这种歌曲
1: 啊，是
0: 中国大陆它的音乐呢，就都为政治服务啊，很多都不一样的啊，走了不一样的发展，基本上就往这个西方音乐
1: 用西方音乐的模式，
0: 一去不回头了
1: 啊，
0: 在中国大陆，他们有一段时间，就四人帮的时代，有些样板戏，什么穆桂英挂帅啊，黄河啊，大合唱啊，还有黄河钢琴协奏曲啊，梁祝小曲协，那都比较有民族风格的，
1: 是
0: 啊，音乐，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跟风。所以到了现在呢，他们改革开放了以后，也是就是电视台上面很提倡这个中国的音乐，但是基本上也是很落后啊，因为流行音乐就占了大幅的时间啊，在这个广播电，然后再加上相声啊、快书啊。单口相声啊很流行，所以反而传统音乐就慢慢就就是中国音乐的方向，中国艺术歌曲的方向，中国音乐的方向就一直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再没有什么很大的发展啊。那么没有这个学堂乐歌引进，没有后来从欧洲、美国后面的中国引进来的作曲手法，写了很多的中国音乐。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音乐潮流里面，真的要交白卷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
1: 是
0: 啊，也是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进入。下面就进入我们的本题了，要讲中国艺术歌曲了。在讲中国艺术歌曲之前，我们会讲一讲西方艺术歌曲怎么出来的，这样就使我们整个就串联起来了。我们讲了很多的中国音乐啊，中国音乐源头为我们来讲并不是很擅长，不擅长的原因是没有留下谱子，没有留下来乐谱，没有一个实物，然后知道啊，战国时候也是曾侯乙墓发出来的，曾侯乙编钟，然后到了汉朝又遗失了，
1: 对，后来在湖北找到了
0: 啊，我们对一直到1978年才发现出来曾侯乙是吧？所以这个那发现出来了，那对这个研究呢也。没有下到功夫，所以我们今后要讲的歌，那跟今天这个题目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我们希望能够在以后的节目中给大家有更好的呈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看得见的歌声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因为我们本来都讲到中国音乐的起源，就好像黄河长江的水都是从巴颜喀拉山流下来的，但是流到后来就分开了。那同样音乐也是像一条河流一样的，那从黄帝凌伦之乐一直到明初，好，清末明初，那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那个接轨的呢，就是从西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 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呢，承袭了诗词歌赋，还有抗战的歌曲。抗战歌曲因为时代还有政治的关系，常常是以景以物以花来表达我的心智、

0: 我的情操。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是请谭老师还有徐老师，还有我们要请一些过去一些对艺术歌曲演唱的前辈来进行一首歌一首歌，我们来分析，我们透过我们的音波，好，在电台里面让大家呢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真的是聆，就是在这个音波里面我们可以赏析，可以聆听，聆听很美好的歌曲，也可以在歌曲中来那个追溯这么多的这么优美的诗词，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看得见的歌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这时曹操正在邺郡庆贺铜雀台落成，在铜雀台上大宴文武百官，并将一件西川锦袍挂在树上，下射箭靶，射中箭靶者便可得到战袍。武将们个个争先，想展现自己的武艺。武将射毕，曹操又让文官吟诗作赋，记录铜雀台落成之时，曹操正在兴头上，也赋诗吟唱。忽报东吴使节华歆

前来，曹操看罢表彰，欲谋士定计，使孙刘相吞并，便上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华歆为大理寺少卿。周瑜就职南郡太守后，便想报仇，随尚书孙权要鲁肃讨还荆州，鲁肃无奈只好前往荆州。鲁肃来到了荆州，刘备以孔明之计放声大哭，孔明从旁说，还了荆州便无处安身，触动刘备心中伤处而大哭不止。孔明于是要鲁肃转告孙权暂还讨回荆州，鲁肃将实情告诉了周瑜。周瑜闻言大动无名，你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便要鲁肃再去见刘备，说东吴将取西川给刘备，但刘备要把荆州交还东吴，并解释说，我不过以此为名，要刘备无所防备罢了。我军以攻西川为名，借道荆州，便可趁势杀了刘备，夺取荆州。鲁肃再到荆州，说周瑜将率兵攻取西川以换荆州，刘备忙谢道，我很感激，雄师到时一定远迎犒劳。鲁肃暗喜，辞别而去。周瑜引水陆大军五万往荆州出发，快到荆州时，见城上插两面白旗，并无一人。周瑜将船靠岸，领20名骑兵到城下查看，忽听到一声梆子响，城上一起竖起刀枪，赵云站在城楼上喊叫，孔明军师已知都督的计策，所以留我在此守候，恭迎都督到此。探马又来报，关羽、张飞、黄忠、魏延四路兵马从四面杀来，周瑜大叫一声，旧疮复裂，从马上坠了下来，众将急忙将他救回。周瑜被救回船，军士报告说刘备、孔明在前面山顶上饮酒取乐。周瑜更加愤怒，咬牙切齿说，你到我取不得西川，我偏要去取，便令船队上行。到巴丘时，探子报道上游有刘封、关平两人领军截住水路，周瑜正要出战，孔明忽然差人送信来，劝他不要去西川，如曹军趁势而攻江南，江南就不保了。周瑜读完信后口吐鲜血，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上书孙权推荐鲁肃代替他的职位。

四千叹了口气说：“既身于火身两，不，连叫数声而亡，四十才36岁。”

孙权得知周瑜病故，放声大哭，按周瑜遗嘱，命鲁肃为都督。孔明到江东去，道姓周瑜，在灵前跪耸祭文，伏地大哭。鲁肃见孔明很重情义，倒觉得周瑜度量太小，容不得孔明。孔明要离开东吴时，在江边被人一把揪住，大笑说：“你一连三次用计，气死了周瑜，却又来道丧。”明期东吴无人，孔明一看竟是庞统，二人不禁携手大笑，各诉心事。临别时，孔明嘱咐庞统，不如意时便去投效刘备，并留了一封举荐信给他。鲁肃向孙权举荐庞统，孙权见庞统长得古怪，很是不喜欢，再加上庞统口气狂妄，看不起周瑜，孙权便不用他。庞统前去投效刘备，见了刘备却不拿出孔明的荐书。刘备见他礼数不周，长相又丑，便认他为莱阳县县宰。庞统上任后，终日饮酒，所有公事均一概不理。刘备命张飞、孙干前往巡视，到了县衙，见庞统衣冠不整，一副醉态。张飞批评他不理县政，庞统当场办公，只半日时间便把百日公事全部办完。张飞连叫先生大才，庞统这才拿出孔明的荐书。张飞连忙返回荆州，把荐书交给刘备。刘备这才知道此人便是庞统先生，连忙下阶请罪，并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有锁定我们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这一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可以说是中国母亲的典范，她也是一个母仪天下的代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分享的嘉宾把她定为慈母严师如商，商就是商人的商，儒就是儒家思想的儒，慈母严师如商，苏轼的母亲，苏东坡的母亲，陈氏夫人。我们马上来听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集特别节目，因为呢，母亲节快到了，我又刚好去了四川眉山，在那儿看到了苏东坡母亲陈氏夫人的一些资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中国母亲的代表。所以呢，在母亲节前夕，我们插入了这一集慈母严师如商，苏母陈太夫人。每到中秋，这首水调歌头就最应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逢历尽，这首《定风波》就最抒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到庐山，我们眼中所见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西湖，我们就不免赞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宁日荷花别样红。赤壁大战明明发生在嘉鱼县，硬生生就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给搬到了黄州。从此中秋之夜，多少游客与苏子一起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纵一为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诗词书画文章样样精绝，冠绝当世的苏东坡已经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偏偏古文八大家中还有两个苏家人，弟弟苏澈为黄州再添一个名胜快哉亭，是生于史，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而况乎昨西长江之清流，以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甚，以自是也哉。爸爸苏洵更有今天一语：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必在陆秦。为六国下了定论，而以此千古定论技压梁子，成为六国论的压卷之作。当古文还是高中国文课本主轴的时代，苏家父子三人的作品往往同时出现在课本中。你读完了苏轼的词《念奴娇》，看的是呢苏澈的《黄州快哉亭记》，读完了苏洵《六国论》，又读到了苏轼的《留侯论》，等读完苏轼《前后赤壁赋》，学生就得专心应考了。三苏的文采可谓异于盛哉，古今无双，但也正如中国许多名人大师一样，他们伟大成就的背后往往有一双推动他们成就的女性的推手。可是这位女子在历史长河中却被湮灭了名字。今天我们就以苏洵的妻子、苏轼、苏澈的母亲陈氏夫人为代表，在温暖的三月，在母亲节的前夕，我们向成就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女性致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女性，伟大的女性曾经呢出入其间。我们为什么特别挑出陈氏夫人为代表呢？因为她不但像过去天下所有的母亲与妻子一样，她扮演着三叔生活上的照顾者，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三叔精神的定海神针。我们先从最基本的生活上的照顾者说起吧。苏洵在寄到妻子的文章中说：“子之生也，时生名家；子之嫁也，时配寒族。”苏洵与陈夫人是从小就定亲的，他们是标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呢，陈夫人十八岁嫁进苏家的时候，两家的境遇呢就有不小的差距了。陈家是当地的巨富，父亲陈文印还官至大理寺丞，可以算富贵双全。而苏家呢，当时家境呢已经不如前了，而整体来说也只有二哥苏焕科考及第，勉强呢还撑住了苏乡的门楣，比起陈家是相对清贫的。更重要的是，苏洵呢不是产业，在外人的眼中是个纨绔，他只喜欢呢四处游历，任侠好逸，所以这段婚姻在当时当地被视为是陈夫人的下嫁。苏洵呢到了27岁那一年，长兄呢苏旦病逝，他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也都失败，深夜自省，回首前程，发现自己呢虽然有才学，可是却没有实学，对家族与长辈几乎是毫无贡献，于是焚稿自誓，要将自己以前写过的所有
轻薄文章，父子。

一句，从头开始和过去那个游荡不羁的自己彻底诀别，担负起家族的使命。苏洵想痛改前非，但是呢，家中能坐吃山空吗？他知道家境大不如前，所以试探性地问了程夫人，他说，我想读书，拼拼举业，参加科考，可是呢，家里状况如此，我真的专心读书，家里生活该怎么办呢？陈夫人说，子苟有志，家事不足言也。就此陈夫人担起了所有的家计，而且呢，大展手脚，发展成为一位极具商业头脑的儒商。他怎么做到的呢？陈夫人呢，出身豪门，可是自从过门以后，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她绝对不向父母伸手要钱，宁愿自己粗茶淡饭。但现在看到呢，这个书册决心闭门读书，她知道光节流不够了，必须呢开源。所以陈夫人二话不说，就卖掉了自己陪嫁的金银首饰与一切细软，作为创业的基金。他呢，看中了城眉山城南地区的沙湖行这一带，这是呢纺织业聚集的地方。他就在这边呢租下了铺面，开始经营丝绸、布匹与帛锦的生意。凭借了他过人的眼光，出色的经营手段，他短短几年内就让苏家由清贫转为可以自给，而且呢还颇为富饶。他在店铺呢有了稳定的获利之后，他进一步呢到成都扩展他的丝帛商店，而且呢购置土地，收取地租。他觉得这样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被动收入，可以呢确保家族长期的经济稳定。他的经商成功让苏洵得以无后顾之忧的专心治学，也支付了苏轼与苏辙兄弟求学游历以及日后进京应试的所有的庞大开销。没有了后顾之忧，苏洵在31岁时征得了陈夫人的同意，他又动身前往朗州。朗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朗中，他的二哥苏焕当时正在那里担任通判。他在朗州呢停留的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二哥苏焕他治理地方的卓越成就以及廉洁的风范，他深受感动与启发。离开了朗州后，苏洵呢并没有直接回眉山老家，而是选择顺流东下，出巫峡抵达了荆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那一带。到那去干嘛呢？游学。他广泛地结交了当地的名士与学问家，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这一段经历，不管是地理上的游历各地，或者是人文上的结交贤良，对他后来气势磅礴雄劲的文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志。2年后他才结束这段漫长的旅程，回到家乡。这一段时间可以说呢被后世认为是苏洵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将读万里书与行万里路进行了结合，从一个闭门苦读的书生成长为一名对治理天下国家

家，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苏洵26岁才发奋读书，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步入中年了。《三字经》中都有一段以此来告诫学生的文字：“苏老泉27，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而小生已早思。”但是到了48岁，他才在欧阳修的褒奖余扬之下名动京师。所以呢，陈夫人从嫁给他到呢欧阳修褒奖他，让苏洵名动京师，这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岁月。而陈夫人就以这一份战略定力支撑起了一个天才的诞生。这种对丈夫理想的全然理解与共情，远超过一般女性的纯家务方面的支持。而且她不仅是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撑，更亲手搭建了苏家的精神框架。在宋代那种讲求家族门第与依附关系的社会中，陈夫人以身作则地为两个兄弟苏轼和苏辙筑起了未来一辈子能独立自主的精神梁柱。第一，她告诉了两位兄弟，经济独立才能带来人格尊严。陈夫人出身富豪，却在苏家清贫时，她宁愿变卖嫁妆，辛苦经营织布生意，也绝不向娘家伸手要钱。她用行动告诉儿子们，尊严必须建立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苏轼后来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即便生活极度困顿，他仍能拿起锄头，开垦东坡，自力更生，而且自得其利。吃不起羊肉，他就把呢价钱相对低廉的猪肉，少着水，慢着火，火候到时，味自美，把它研发成了好吃的东坡肉。到今天呢，大家都赞不绝口。这种不依附权贵、不自怜自哀的独立人格，源头正是母亲当年的坚毅的影响。而这种独立人格也转化为苏轼、苏辙兄弟诗词文章中的一种超越性，超越了贫富，超越了贵贱，超越了生死，更影响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灵。只要读透了东坡的诗文，无论世道如何黑暗，远处总有一盏明灯指引，无论寒风如何料峭，也总有山头斜照相迎。同时，道义高于生死的生命选择权，也在母亲的教育下深深地扎入了兄弟两个人的生命档案之中。东汉末年，朝廷权力被腐败的宦官把持，他们大肆逮捕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那么范滂因为长期弹劾权贵，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名单上的首要逮捕对象。当朝廷的逮捕令下达到范滂的家乡时，负责缉捕的官员抱着诏书躲在驿站里关上门大哭，不忍心去抓这位人人尊敬的英雄。范滂听说这件事，主动地说：“啊，他竟然这么难过，一定是因为我。”于是他主动前往县衙投案。当时县令郭县令也是一个正直人，他看到范滂主动过来送死，惊骇不已，立刻解下自己的官印，拉着范滂的手说：“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躲？我跟你一起逃命去，这官我不做了。”然而范滂却平静地拒绝了，他说：“我死
是为了承担这场灾祸。

善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如果我跟你一起逃亡，不仅会害了你，还会害我的老母亲流离失所。我怎么能为了自己毁掉一个家，又毁掉别人的家呢？范滂在赴刑场前与年迈的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范滂跪在母亲面前说，弟弟很孝顺，我相信他能够照顾你。我现在要跟随父亲去九泉之下，无论生无论死，我们一家人都各得其所，只求您老人家能够忍住这份悲痛，不要因为我而太过伤心。范母听完擦干眼泪，坚定地对儿子说，你今天能与那些品德高尚的先贤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憾呢？既然想要追求美名，又怎么可能想要长命百岁呢？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你去吧，我支持你。范滂听完母亲的话，心中最后的牵挂也放下了。他回头对自己儿子说，我想叫你行善，但行善的人像我这样往往都没有好报应。我想叫你作恶，但作恶又是不对的。我不留什么话了。说完后他从容赴义。但程夫人说完这个故事后，十岁的苏轼抬头看着母亲，眼睛亮晶晶的，妈妈，我若为范滂，母亲您允许吗？陈夫人看着苏轼那清朗的眼神，坚定地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吗？这一问一答中，他实际上是给了孩子道义高于生死的勇气。苏轼兄弟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始终不肯为了官位而依附新党或依附旧党，而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声。这种道义高于生死的价值判断，给了苏家兄弟政治自主的选择权。苏轼一生被贬谪，却始终不改旗帜，正是因为他的精神蓝图里，母亲早已画下了道义高于生死的这道红线。第三，他还帮孩子们培养了人民爱物的慈悲。苏轼幼年在珊瑚行的生活是前店后居的一种经营模式，也就是呢，家里的前面就是开店铺。这种环境呢，对苏轼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珊瑚行当时是繁华的丝绸交易街，陈夫人在店铺忙着丝帛的生意，苏轼兄弟就在后院读书，没事时就溜出去逛逛街。这种环境呢，让他从小接触了市井生活，所以没有那些呢士大夫家出生的孩子的那种呢身段。因此苏轼兄弟日后无论是身居高位或贬谪民间，他都能自然地与三教九流的朋友交往。苏家的后院草木茂盛，常常有鸟儿在那儿筑巢。陈夫人教导苏轼兄弟要人民爱物，严禁捕杀。当时苏家的鸟巢低到伸手可及，鸟儿呢也不怕人，自在的鸣叫。这段呢童年记忆让苏轼一生都保有对自然的热爱与慈悲心。又有一次，苏家的老宅挖出了前人埋藏的古瓮，里面呢装什么不知道，苏夫人呢就命令人原地把它掩埋。他说，那是人家东西，我们不必去管，不必有非分之想。他这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幼年的苏轼，狗非我之所有，不取一分一毫。陈夫人为了维持丈夫的尊严，尽管娘家极其富有，

他仍然呢透过自食其力的经商换取家人的财务自由。但是呢，在他自己经商致富后，他却完全不吝惜财物。他呢常将财产用来接济贫困的亲属和邻居，展现的是慷慨与大度。所以呢，这段在沙湖行的日子，在苏夫人的耳提面命以及以身作则下，苏夫人在商业上的精明与务实，苏夫人在道德上的崇高理想，都塑造了苏轼后来那种既接地气又超脱旷达的人格。当苏轼兄弟幼年时，苏洵是在外游历或者是庇护读书，基本上课业都是由陈夫人亲自指导。他不仅教他们经史子集，更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道德判断融入呢教学之中。而且他不只是教孩子们要钻研经学，更教他们要关心社会民生。陈夫人在经营家庭与处理乡里事务中表现出的智慧与大度，赋予了苏家文章一种扎根于现实而温暖博大的特质。总结来说，如果苏洵、苏轼、苏辙是苏家这座文学殿堂中灿烂的梁柱与瓦片，那么苏夫人就是这座建筑隐蔽而深厚的基石。她决定了这座建筑能盖多高，能承受多大的风雨，也就是这座建筑的格局和韧性。苏辙一生沉稳稳健，苏轼一生豁达奔放。他们兄弟虽然性格不同，内心都有极强大的底蕴，他们都不会因为外界的贬黜而丧失自我的价值感。总结说来，陈夫人建构的梁柱让苏轼与苏辙在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时，内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支点。他们不需要依附权势来证明自己，因为母亲早已教会他们真正的独立是灵魂的自主。陈夫人一位足不出户的宋代女子，她怎么能够知道经营沙湖行的生意？她又怎么能够把沙湖行经营的那么好了？这我们就不能不说到这位女性她在阅读上的渊博以及她的智慧。四川的绸缎，特别是其中的精品蜀锦，从汉代就已经名扬天下，而在呢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汉朝时，成都的织锦业已经极度发达，朝廷特地在成都设立锦官这个职位来专门管理与征收赋税，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成都的金锦它是呢行销全国的。当时的四川绸缎品种非常的繁多，用途也非常的广泛，不仅行销全国，还透过丝绸之路远销到西域。我们透过考古可以证实，在成都的老关山的汉墓就出土了西汉时期的蜀锦提花织机的模型，证实了汉代的四川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织造技术，蜀锦已经畅销世界。三国时期，蜀锦还是立国之本，是呢蜀汉军费的来源。诸葛亮曾经直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养锦耳。在诸葛亮的推动下，蜀锦的制造规模进一步扩大，奠定了 他在西南地区的织锦产业霸主的地位。到了唐代，蜀锦是生产的鼎盛期，当时官员主持设计的著名的羚羊工样，将波斯西域的图案如豆羊等融入了织锦

成为呢当时内裤织锦的标准模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描绘天上取样人间织，赞美四川丝绸织造的高超工艺。宋朝在成都设立了成都府锦院，蜀锦在当时号称冠天下。南宋时期，朝廷甚至规定严禁私卖蜀锦，将其作为购买军马的重要战略物资。宋代呢，也是蜀锦技术的重要转型期。传统的蜀锦多为金锦，就是呢在金线的部分显露花色。但是呢，宋代工匠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纬锦，也就是在纬线上显露花色，那么层次更为丰富。这种技术让织物能够容纳更多色彩，而且有更精细的层次，使图案不再受呢金线的限制，视觉效果更趋向绘画般的细腻。这是技术上面的更新，同时在色彩在层次上它有了呢更进一步的变化。宋锦它融合了宋瓷与绘画汉墨之气，它和唐代粗犷强烈的风格不太一样，配色各取典雅，比较少用强烈的对比色。例如呢，宋代蜀锦最具代表性的花纹就是呢落花流水锦。落花流水锦是根据落花流水、浅深红等宋时的诗词意境转化而成的，它把传统的水波纹与折枝花卉，像梅花啦、桃花啦这种进行结合，展现出一种灵动而且呢具有书卷气息的美感。宋锦呢又以规整的几何图形，例如龟背纹啦、方胜啦作为骨架，然后呢这种填花工艺，它在呢几何骨架内填入瑞草、百花、孔雀、云鹤等吉祥图案，结构严谨对称，而且非常生动，完全体现了宋代严谨的理性美学。所以宋代蜀锦不仅是行销全国，它的技艺跟风格更是后来苏州宋锦以及呢日本国宝级工艺京都西镇织的前身与基础。陈夫人学问渊博聪慧，而且呢有远见，她能够呢如此的培养她的先生跟她的孩子，她就有这眼光看到四川织锦的无限可能。所以她不但呢是在眉山这边开了纱壶行，她还呢在成都那边进行了分店，以及呢自产的这样子的商业成就。所以呢陈夫人以她的智慧，她找到了高额回报的这种商业模式，又透过她对于丝织品的专业研究，她创造了稳定的财学，那么应该说是稳定的财源。同时他在经营期间也展现了极高的品德，例如他在呢发现了地下窖藏的金银时分文不取，例如他对于仆婢的宽容，他对于呢这种各种雀鸟的这种慈爱，这种品格就是一个儒商他能够赢得来往客户信任的一种最重要的品质。那么陈夫人这种品格也得到了地方的尊重，所以呢他在呢进行这生意来往的时候是非常的顺畅，奠定了他能够为苏家打下呢这个生意

基础的一个基石。陈夫人如此聪慧而能干，她既把朱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又培植出了两个聪慧而成才的儿子，还建立了一份属于她的事业。她的生命应该是蛮完美的，但是在她的生命之中有一个最深的隐痛，就是她的女儿苏八娘。苏八娘是苏轼的亲生姐姐，却因为呢封建婚姻的摧残，18岁便抑郁而终。苏八娘她自幼聪慧，她在父亲苏洵与母亲陈夫人的教导下博通经史，文采是不输给苏轼和苏辙的，但这却为她的命运埋下了不幸的伏笔。苏洵为了回报陈夫人的恩情，他将16岁的苏八娘嫁给了陈夫人的侄子陈振甫。这本该是一段美好的亲上加亲，却成了八娘的噩梦。陈家是眉上的望族，门第观念极重。苏八娘嫁了以后，因为她的个性是刚毅的，而才华又高，她不仅没有得到宠爱，反而遭到陈家长辈百般的挑剔与凌虐。八娘婚后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儿子却夭折了，八娘因此身染重病，陈家不仅不给予医治，甚至将病重的她反锁在偏房，不让人家去探视。苏家得知消息后，陈夫人心急如焚地派人去接儿子回家调养，却遭到陈家的无理拒绝与百般阻挠。苏八娘就在婆家的冷暴力下，在病痛折磨下，最终在18岁那年含恨离世。八娘死后，苏家与陈家彻底反目。苏洵愤而写下《自由》，就是责怪自己，深切反省自己当年不该为了私情将女儿嫁入虎口。这篇文章字字血泪。苏轼与苏辙两个兄弟对姐姐惨死终身难忘。苏轼在多年后与陈家后人陈振甫，就是八娘的前夫，重逢时，即使表面维持礼节，但在书信中仍然隐含对当年往事的感伤与芥蒂。而这件事情更重创了陈夫人的身体，因此呢，留下了三叔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呢，在陈夫人含辛茹苦之下，苏轼、苏辙，一个20岁，一个18岁，就如此少年考上了进士，并且名动京师。但是这个消息传回四川眉山的时候，陈夫人已经在多年的机遇和辛苦之下逝世了，所以他来不及接到这么好的消息就离开了三叔。三叔赶回去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终身的遗憾。或许就因为苏八娘的故事太过悲惨，后世的民间文人创造了苏小妹这个形象。在传说中，苏小妹聪明伶俐，她能够戏弄秦少游，而且有着完美的婚姻，这其实是百姓对苏家那位才女姐姐的一种情感补偿。总结来说，历史上的苏八娘是宋代礼教下的牺牲品，她的死直接导致了苏陈两家数十年的不相往来，导致了陈夫人早死，导致了三叔终身遗憾，也让呢苏轼对女性的处境抱持着更多的同情与关怀。苏东坡他一生有三位重要女性，分别是他的原配王弗，他的继室王润之，就是王弗的堂妹，以及他的侍妾王昭云。从他们身上，我们确实能看到苏轼母亲陈夫人的影子，但是每个人侧重点各不相同，

王弗是苏轼的初恋，16岁嫁到我苏家。他与陈夫人最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世人之名。他是呢苏东坡的幕后军师。苏轼因为性格豪爽，很容易轻信他人。王弗知道自己丈夫心肠太软，所以常在呢苏轼与客人谈话时躲在屏风后面听。客人走后，他会提醒苏东坡，这个人言辞闪烁，他其实意在攀附，不可深交。这份敏锐与陈夫人当年劝苏洵远离虚伪亲友的气魄是如出一辙的。可惜王弗27岁便去世。苏轼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就是为王弗而作。如果王弗还陪在苏轼身边，也许苏轼后来的路不会如此坎坷。也许王弗秉承了陈夫人的智慧，会让呢苏轼走得更顺遂些。但是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传世名作能够让后人欣赏，抚慰后人生命中的诸多不顺了。第二位是王润之，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她的个性温顺直朴。她在苏家最艰难的时候，在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始终守在苏轼身边，带给了苏轼苦日子里的温暖。他像他陈夫人当年经营沙湖行支撑苏洵一样，在黄州东坡土地上带着全家开荒种田养蚕织布。他不仅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对堂姐王弗留下的长子苏迈也视如己出。他以柔克刚，撑起了一个家的韧性。他就像陈夫人，他们在逆境中不向命运低头。第三位是王昭云，昭云是苏轼的灵魂知己，也是唯一陪他到岭南荒芜之地的女性。苏轼曾经摸着肚子问侍妾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唯有昭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让苏轼哈哈大笑。这种对苏轼刚正不阿性格的深刻理解，与陈夫人当年鼓励苏轼做范滂的风骨高度契合。昭云去世前诵读《金刚经》，展现了一种超脱的境界，这也让苏轼想起了母亲当年对佛教慈悲心的教诲。苏轼眼中的理想女性，对苏轼而言，她不是依附男人的花朵，而是有主见，像陈夫人与王弗能帮丈夫把关，能吃苦，像陈夫人与王润之能经营家计，懂灵魂，像陈夫人与王昭云，她能够呢永远切中丈夫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三位女性在苏轼生命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了守护者、陪伴者与知音的角色，弥补了她与母亲的情缘，补足了因母亲早逝而留下的情感空缺。陈夫人留下了苏家的核心家风是清廉、好学、刚毅，这都在儿媳妇们身上得到了完美。

0: 的体现。舒适与舒澈两家长期处于贬谪之中，家境清寒，但舒家的儿媳妇们如王润之，如舒澈妻子史夫人，他们从不抱怨，他们像当年陈夫人一样脱下绸缎，换上布衣，亲自下厨织布。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让苏家男人们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硬气，不为五斗米折腰。苏家儿媳妇们也非常团结，舒澈的妻子史夫人与舒适妻子王润之关系极好，两家在流放途中相遇的时候总是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他们也继承了陈夫人仁爱万物的性格，在谪居地常采药助人或接济穷人，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总结来说，苏家的女性是苏家这棵大树的根基，陈夫人种下了风骨的种子，王府、王润之、史夫人、王昭云则用一生的守护与忍耐，让这个家风在苦难中开出了最美的花。中国女性一直是撑起中华民族脊梁最坚定的那双手，身为母亲，她们在艰难岁月中含辛茹苦，以慈爱与教诲传承中华民族智慧的美德。身为妻子，她们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以柔弱双肩分担家庭的重担。她们是丈夫背后最稳定的力量，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苦难中发光，他们以撑起半边天的温柔与刚毅，坚定地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希望。仅借这一篇文章，我们向中华民族伟大女性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刻向您致敬。
1: 各位听众好朋友，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你我的母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们真的是要向他们献上无尽的谢意和敬意。而如果您就是母亲，陈伟也祝福您不止母亲节快乐，陈伟祝福您有一份来自天堂的力量，要纪念您一切的付出和辛劳，愿神赐福您尽都安康喜乐。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双极就是南极还有北极。那在今年的三月，我们全球的气候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我们看到了从美国到墨西哥，到南半球的澳洲，再转到非洲，特别是北非，然后甚至于到北欧，我们都看到地球上面极端的高温，可以说是横扫各大洲。我们台湾当然也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三月，

那我们做气候研究的人员就把这个三月定调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三月高温。就在这一段时间，这个非常高温的三月，我们的两极，也就是北极与南极，它的海冰状况正向全人类发出了急促的警报声。那今天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北极，在今年的3月15号，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冬季，那北极它的海冰的最大面积有1429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跟去年的历史最低纪录几乎是一模一样。他告诉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气候数据的高高低低，它其实就是我们地球自然调节机制的一个崩解讯号。那不单是北极、南极，今年我们北半球的冬天刚好是它的夏天，所以今年南极它们夏天的海冰的最小范围，也就是融到最低呢，也是相当的不好看。等一下我们会把实际的数据再告诉大家。那这事情都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在一开年到了三月，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全球海冰的值还有量都呈现了双重崩溃的一个情形。首先，我们看一下观测资料。按照目前我们观测的结果，现在我们地球上面的两极，呈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这种危机的特征。那第一个危机的特征，当然就是刚刚跟您分享的，我们北半球北极地区北冰洋的海冰，它的面积达到了我们历史性的最低点。我们今年2026年北极冬季海冰的最大范围，也就是在北冰洋里面，我们这个海冰它在冬天的时候会长到最大。那今年在2026年我们北冰洋它海冰最大的这个范围大概是1429万平方公里，那比这个1981年到2010年这30年，我们的平均值大概是1560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今年只有1429，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整整少了差不多130万平方公里。1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 Texas 州的这个大小，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不但是今年北冰洋它海冰的范围非常的低，那更让我们担忧的是不但是范围低，在这个海冰的质量上，其实也是显著的恶化，质量也就是说海冰的厚度，范围是它的面积，厚度是它的这个海冰它的这种可以呈现的这种高度，那不但面积小，它的这个厚度也变得越来越薄，那特别是在格陵兰东北部有一个巴伦支海。那以及靠近北极中心点附近的冰层的厚度，我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这个冰层的厚度。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北极海冰所呈现的一个危机，它的海冰不管是面积，不管是厚度，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差的时候。那第二个危机就是，在北冰洋这个海冰它有一年期的冰。

有多年期的冰，也就是这个冰层呢，它是从去年才这个结冰出来的，还是它从过去两年、三年，甚至于五年一直累积的这种冰的厚度，那我们叫做多年冰。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五年、四年、三年的这种多年期的累积的这种厚厚的冰层，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从观测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从1979年我们有了这个卫星观测记录以来，我们就发现了在北冰洋这种比较厚的冰，也就是它的存活率可以超过一个冬季，也就是它在这个冬季长出来了，下一个冬季它仍然存在，这个叫做活过了一个冬季，然后再下一个冬季它还是存在，那这就是多年期的冰了，也就是它活过了至少两个冬季，那它还存在的。那这种超过两年以上的这种多年期的冰，我们发现在北冰洋的这个观测记录里面，这种多年冰它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小。过去呢，在整个北冰洋的范围里面，多年期的冰，特别是五年以上这种厚厚的冰，它的范围非常的广。那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几几乎乎呢只剩下5%了。那不但是五年期的冰已经越来越少，那剩下来像那个能够存活四年、三年、两年的冰也越来越稀有。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北冰洋里面所看到的冰，虽然说范围还有1429万平方公里，可是你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去年夏天以后才开始新结出来的这种我们说新奇的这种冰，也就是只有一年，只经过了一个冬季才存活的这种冰。所以这种冰呢，它非常的脆弱，那很容易就在接下来的夏天，我们现在北半球已经开始越过了春分了，我们要开始进入夏天。那这时候北冰洋刚刚才形成的这种一年期的冰，那很多它是禁不住夏天来的这种高温考验，很快就会被融化掉了。那多年期的冰越来越少，那现在一年期的新冰，也就是新结的这种这个海冰，它又更容易的融化，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就呈现了一个非常脆弱的恶性循环。这种多年冰的流失，就是我们在北冰洋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一个危机。那第三个的危机呢，就是我们地球的另一端南极。除了这个北极海冰的这个质量正在逐年的快速递减以外，其实南极它也呈现了一个相当不稳定的这种结构性的海冰流失。那今年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是南极的夏季。南极的夏季在南极大陆周围海水的上面的海冰，它的范围当然都是最小的。我们通常都是夏天的时候海冰融化的最多，所以它的范围很小，冬天的时候长得最大，所以海冰的范围是最广。那在今年的这个三月，刚好是北半球的冬天，那北冰洋里面的海冰的范围，那今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在地球的另一端，就是南极周围的海水，因为它们是夏季，所以它的海冰的范围，也就是南极海冰最小的时候。那今年二月，南极海冰最小的范围大概只有258万平方公里，这当然是算是很低的，不过至少比这个前几年要好一点。我们看到了从2022年以后，在南极这个地方，每一年它夏天海冰范围最小的范围都小于200万平方公里。像

2022年是192万平方公里，2023年是179万平方公里，那2024年呢？跟2025年都是198万平方公里，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是从2022年以来，我们南极在夏天最小的时候，它海冰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南极海冰在最近几年它所呈现的一个让我们非常忧心的状况。那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虽然是在夏天，它的海冰的范围相当的低，可是至少今年海冰的范围呢还超过了200万平方公里，这是2022年以来是第一次我们南极在夏天它海冰最低的范围首次又回到了20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略略这个感到宽心的事情。可是呢，这个258万平方公里还是比这个长期的平均值要低非常的多，所以研究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南极海冰它在夏天的时候一直呈现非常低的这种海冰范围，就表示说南极的海冰系统它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也就是南极海冰它自我恢复的能力正在快速在减弱，这种减弱的情况就不是我们做这个两极观测里面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观测两极海冰的这个状况所告诉大家的这种三大危机。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今年创了新低，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它多年期的这种厚冰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小，那新的冰虽然说它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长出来，可是一碰到这个夏季的高温它没有办法抵抗，它没有办法去承受高温给它带来的冲击，很快就会融化掉了。所以接下来到了今年的九月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盛夏末期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在北冰洋到了今年夏天它的海冰范围到底还会剩下多少，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那另外一边第三个这个危机当然就是在南极，南极现在它海边的结构是相当的不稳定，那海冰的范围不稳定，接下来它就会有连锁的影响，影响到在南极大陆上面的陆冰，也就是南极的冰原或者是叫做冰棚，这就是我们2026年做两极观测所告诉大家的一个现象。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先告诉您双极融冰它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全球性的警讯。这个警讯它告诉了我们，我们全球正要经历一个从生态崩溃一直到我们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都会产生一个连锁性的冲击。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也就是一个是北极在冬天它海冰最大的范围正在逐年缩小，另外一方面在南极在它的夏季海冰的范围最小的这个面积也在逐年的递减，这种从北极到南极海冰的范围不管是在冬天不管是在夏天不管是最大值不管是最小值，其实随着气候暖化它都在逐年的递减，这个向下递减的这种趋势在北极在南极都非常的显著。我们说海冰可以说是我们地球冰雪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那在北极的北冰洋，在南极南极大陆周围的南大洋，它海里面的冰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北极跟南极就是我们地球的两个冰冻库，它是我们整个地球的冷冻库，是调节这个我们气候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冷却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冰箱它的冷冻库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在丧失它的正常功能也就是它能够发挥调节气候的角色也就越来越弱了，这种越来越弱就是我们地球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一个警讯。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在今年所观测到的，不管是在北极不管是在南极，不管是北极冬天的海冰的最大范围，或者是南极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最小范围，其实都一直在逐年递减，这样子的一个减少的趋势当然不是一个仅限于北极或者南极的这种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它是对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根基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摇动，它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从生态的崩溃到我们地缘政治的冲突都会涵盖在里面。那首先两极它的融冰越来越显著，它带来的这个最直接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们地球的反照率它一直不断的在缩减在慢慢的消失。那海冰它像什么呢？它像一面巨型的一个大镜子一样，然后它会把我们从太阳辐射到地表的阳光借着这个海冰的这种反射力几乎是100%就把它反射回我们的太空。可是当海冰消失的时候，那下面的海水就出来了，海水是暗色的，海冰是像镜子一样，可是暗色的海水它就会大量的吸收从太阳照射到我们地表的辐射，所以它会吸收更多的热能，然后也让我们海洋进一步的增温暖化。当海洋越来越暖，温度越来越高，当然就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海冰的融化，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海冰越来越少，那我们吸收太阳的辐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海水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当海水温度越来越高，那海冰就更不容易形成，已经有的海冰就融化的会更快，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恶性的或者是叫做正回馈的一种效应。这种效应让我们地球的反照率不断的降低，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从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再反射回我们太空的这种比率呢就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就表示我们进来的热能多，我们地球出去的热能就很少，这就是我们暖化一直不断恶化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结构因素。这是第一个，我们整个地球的反照率正在快速的缩减。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气候模式正在改变，有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气候模式开始跟过去不一样了，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大气层的喷射气流，它现在变得也是这个它的路径会变得非常的曲折，它的这个流速度就是这个喷射气流的这种流动的速度也会减慢，这种减慢就会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结构。所以海冰的减少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气压力的分布，这种大气压力的分布的改变就会让这个高纬度的喷射气流它变得速度减慢，然后它的流径呢它的流动的这个路径就变得更曲折，也就是更上上下下的波动，不只是上下还左右波动的更大。那这种大气环流的改变它直接就导致了我们不管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就发生了非常多的这种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今年三月全球各地呢都发生破纪录的热浪。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在三月的时候最高温都超过摄氏36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三月都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这真的是很可怕的。那其他的这个大陆都是一样，在三月份都经历了破纪录的热浪。那这样子的破纪录的热浪以及这各地我们看到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暴雨干旱甚至于还有不正常的这种暴风雪，那都是这个大气环流特别是喷射气流改变以后所连锁带动出来的这种效应。所以气候模式跟这个喷射气流它们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改变就是我们全球海冰它面积还有它的范围它的厚度不断减少的这种带动出来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当然就会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开始瓦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北半球像这个北极地区的北极熊、海豹，像南极地区的企鹅，他们都是依赖这些厚厚的海冰去生存去繁衍，甚至于是他们每一天去捕食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可是当这个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快速的消融，南半球的海冰也在快速的减少，这些海冰的消失就会导致这一些物种它就会面临生存的威胁。你像北极熊我们从新闻报道已经看到很多地区的北极熊它已经面临这个觅食的困难。所以在极区很多这种当地原住民他们的社区现在有很常常都会看到北极熊闯入到社区去翻找。

找食物，因为他们自己天然去这个找食物的这些平台这些过去熟悉的这些场所，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他们想吃的食物，所以他们现在就侵入到了我们人类的社区希望能够找到它可以果腹的这些食物。这些都是从这个海滨消失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当海滨开始大规模长期持续的消失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不管是北极不管是南极，那个地方的海水里面的这种基础的生物，像它的藻类，就开始发生的基本的动摇。当它的基本的食物的来源像这些藻类啊，像这种非常细小的这种单细胞生物，都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会一路的从这个食物的最底层，慢慢慢慢影响到整个食物链的最上层，所以它会让整个我们在极区的生态系统开始慢慢的崩解掉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会上升的这种连带性效应。海冰它是在海里面的这个冰块，它已经在海里面了，所以海冰的消融就是它的消失其实不会让海平面上升或者下降，因为它已经在海里面了。可是海冰的消失会带动两个不幸的结果。海冰的消失会少掉了缓冲的这种功能，因为像南极大陆它是周围大片的这个海冰把它包围起来，这种海冰就形成了一个保护的屏障，让南极的冰原我们说南极这个广大的这些冰原或者叫冰棚就因为有海冰的存在，它们的消融的速度就会减慢，它们流到海里面的这个流速就会放缓。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间接的保护了南极大陆的冰原不要那么快的崩溃。那北冰洋也是，北冰洋当海冰一直快速的消失，那让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个热能开始这个累积更多的这个太阳辐射所带来的热，那这种潜在的热就让整个极区周围的这个高山冰川也开始大规模的消融高山的冰川的消融也好，南极大陆他们陆冰上面的冰原的消融也好，他们的海这个消融的水最终都会注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海冰的减少它会助长我们高山冰川或者是南极冰盆的消融。那在北半球除了高山的冰川还有格陵兰这个冰原它的消融，所以当这个海冰的融化，它虽然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上升，但它所引发的这种暖化的效应会加速像北半球的格陵兰还有南半球的南极大陆这些冰原或者是冰盖它们的融化，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造成很致命的威胁。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现在我们高山的冰川两极的冰原它们每一年都会融化超过3000亿吨的这个冰水注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里面去这种注入到海洋里面的这个水当然就让我们海平面每一年都在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注入到海洋里面的水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现在就观测到就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全球平均来说一年我们会增加差不多 0.6 到 0.8 公分的这个海水高度，也就是海平面每一年都会上升 0.6 到 0.8 公分那将来这个融化的海水那个冰水越来越多，那这种速率呢还会在不断的加快。那过去我们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其实是很缓慢的，

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说它是恒定不动的，非常的稳定。可是现在因为高山冰川两极冰原的快速消融，所以我们现在海平面上升的就越来越快，从原来的很稳定，那后来就变成一年会上升0.2公分啊，到了0.5公分，现在都超过了0.6公分，这是全球的平均值，在局部的地区当然就会更快，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周围海水的上升幅度，除了东半部跟全球的平均值差不多以外，我们的西半部几乎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所以我们进来的海水更多，再加上热膨胀的效应，就让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就越来越大。这个对于我们西半部沿海的这些低洼地区，我们的韧性建设真的是带来非常危险的这种冲击，这是两极海冰消失所附带造成的另外一个长长久久又是全球性的这种风险。那最后就是地缘的政治还有我们的经济安全都会受到海冰它消失的一个影响。当海冰开始消失，特别是在北极这个地方，那北冰洋海冰的范围越来越小，然后每一年这个海冰的范围不但越来越小，开阔的水域它的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现在北极有了很多新的航道，这些航道跟过去我们在北极所熟知的东北航道、西北航道是不一样，它开始这个航道开始变得比较宽、比较广，然后还有新的路线，也就是中央航道开始出现了。中央航道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在北极点那个附近的海冰消失或者很薄的时候，这个航道才会通。那通畅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可是现在因为北冰洋海冰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小，然后它厚冰的这个厚度也越来越薄，那破冰船现在就很容易的穿过这个北冰洋的，然后开辟一个新的航道，这种新的航道就让这个全球这个航运现在就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航线，可以绕过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这些地缘上面比较紧张、比较敏感的地区，直接从北极这地方穿过去，像这个中国大陆从上海穿过这个北极的航线到欧洲。他们的这个时间几乎可以节省1/3以上，这都是这个海冰消失了以后所带动出来的这种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新的机会。那当然，那个当北冰洋它的海冰越来越少，那南极大陆也是一样它的融冰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给各国对于不管是北极或是南极的资源，还有航运权的这种争夺战，这种争夺战现在变得就越来越炙热，那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冲突的热点。所以，将来不管是北极或者是南极，都会变成了这种经济竞争，还有军事冲突的一个热点，这就是两极融冰以后对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连锁性冲击，从生态、从反照率、从气候的模式、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一直到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到的这种军事，还有这种经济航运的这种争夺，都是将来我们要去面对不可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今年三月，我们地球上面的北极，还有我们地球另一端的南极，它的海冰范围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在北半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在冬天它的海冰会长到非常大，但是今年的最大值只有1429万平方公里，过去它会长到1600多万。平方公里，那现在只有1400多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随着气候暖化，当然北冰洋它的海冰的范围，不管是这个冬天的最大值会逐年缩减，到了夏天的最小值它也会快速的这个递减。现在以北冰以这个北极的北冰洋来说，冬天现在我们跟您分享的是今年它范围最大的。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这个北极的北冰洋的范围就会一天比一天的缩小，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春季，然后到了接下来就是夏季。那随着温度不断的增高，我们北冰洋的范围当然就会越来越小。这个越来越小会在今年的九月达到一个最小值。现在每一年北冰洋它的最小值大概都在400万平方公里左右，有的时候小一点，有的时候多一点。那过去呢，在这个没有人类干扰的时候，最小值大概都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现在只剩下400万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北极地区海冰的范围特别是在夏季受到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有些研究人员已经预测了，他说在2050年以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的夏季整个海冰会消失不见。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那南极大陆，南极大陆旁边的这种海冰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南极它的范围更大，然后这个它受人类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小一点的。所以南极大陆虽然说它海冰的范围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夸张，可是还是呈现一个不利的这种长期趋势。那最麻烦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北冰洋，我们刚刚跟您提到了，现在很多研究人员都预测在2050年之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也就是差不多9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我们会看

看到没有冰的北冰洋存在，也就是那时候整个北冰洋里面是完全没有冰块，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在过去300万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300万年以前我们才开始出现这个北冰洋的这种海冰稳定的存在。那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北冰洋里面的这种海冰是冬天范围非常大，夏天它的范围稍微小它就像是一个调节我们地球气候的一个这种调节器一样，借着冰块就是海冰范围的多少多少，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呼吸呼吸，然后就开始调节我们地球的气候。可是没想到如果在2050年我们在那个之前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没有海冰的话，这真是我们地球上面300万年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生态冲击。这种生态冲击那对于我们台湾当然是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如果这个2050年的夏天北冰洋的海冰全部消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当然了，那我们讲的只有夏天。那到了这个冬天，那北冰洋的这个海冰还是会长出来的，只是它长出来的海冰都很薄，都是一年期的冰。到了下一个夏天出现的时候，这些薄薄的海冰只有一年期的也会一直消失。所以当这个北冰洋在夏季没有冰的时候，那这种恶性的循环就会让北冰洋夏季无冰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延长，范围会一直不断的扩大，一直到最后整个北冰洋不管是冬天夏天都会让海冰完全消失。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好这个温室气体的减排，不做好能源的转型，那这个不幸的这种结局总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地球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情势，其实我们台湾也是应该有一些应对的这种机制。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而且我们海岸线非常的狭长的一个岛屿，所以我们应该要很认真很积极的去面对这种双极融冰的警讯。那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台湾需要赶紧去做的就是能源的转型要加速去推动。那我们从这个数据上面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我们台湾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年会非常的这个多温室气体多当然就是我们海冰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落实2050净零碳排的一个目标。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放出2亿多吨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减量，就要大幅度的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还要对这种高耗能产业要实施更严格的这种碳定价的机制来抑制它的这种发展。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净零转型中真的是面临非常多的这种挑战，我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依赖化石燃料实在太深了，我们要摆脱这种化石燃料的依赖虽然这个迫切性很高，但是这个挑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现在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燃煤不管是天然气不管是石油，其实在我们台湾电力生产的占比还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80%的这个化石燃料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我们能源结构里面80%都是化石燃料所占这个比率的。所以

怎么样的去让我们这个能源结构做一个根本性的重组，那这是我们要积极去做而且认真去做的。那我们不但是要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且要快速的摆脱，那我们还要因应因为极端天气会对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我们说海冰的消失，特别是北半球的北冰洋，对我们北半球这种天气系统带来的影响像这个喷射气流它的这种波动，就会让极端的天气，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异常的这种寒流，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压力。所以我们台湾在进行净零转型的这个同时，也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那极端天气它可能威胁到再生能源的设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离岸风机，我们的太阳能板等等，也对我们电力系统的稳定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当全球的这种气候模式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时候，那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这种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我们也谈到了那个两极的这种海冰的消失会间接的带动海平面的上升，那是对我们台湾来说那甚至是更可怕。尤其是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长期而且不会回头更在加速的一个这种挑战。因此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岛屿的国家，我们很多的工业区，我们的高科技的产业的聚落都位在我们沿海，而且很多是在低洼的地区。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这种伤害压力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而且现在要赶快去面对。那所以我们说净零转型它不只是我们去减碳，它还包含如何投入这种巨额的成本来进行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土空间规划，什么地方我们是要放弃，什么地方我们要重新开始，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需要迁移的人员把它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这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做的这种韧性建设。那这就是面对这个两极融冰所带动的我们国家面临的这种挑战。那这种城市韧性城市还有我们基础建设的提升，那是我们每国家领导人必须念兹在兹努力去做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过去跟您提到我们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做到像海绵城市这样子的一个韧性这个目标，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一个课题。另外就是我们的粮食水资源也要怎么样的去安全的去布局。我们知道极端天气的改变会影响全球的农业产出，当然对台湾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需要加强抗旱现在我们这个干旱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我们要加强抗热品种的这种粮食种子的研发，要建立更多元更韧性的食品供应链，那减少这个对受灾严重地区农产品的这种过度依赖所导致的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短板，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对于我们海洋生态的监测还有渔业的转型也会带来很深的这种挑战。两极融冰的变化会影响全球海洋的环流，所以台湾应该加强对于我们周边海域的这种监测，这种监测能够引导我们的渔业从过度的捕捞转向这个永续的养殖，可以降低我们海洋生态变动对我们经济的冲击。那其实

如果说是2050年北极真的在夏天出现完全无冰的状态，对我们台湾的渔业当然会有非常严肃的冲击。那它会改变全球的渔场，那改变这个很多鱼种它的栖地它当然会这个冲击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链。再加上极端天气它的这个变化越来越大，也会威胁渔业渔船它的作业安全，当然也会威胁到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的基础设施。那我们以前提到了，那海洋不但是温度越来越高，然后吸收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让海洋酸化也越来越严重。那因此这种海洋的酸化会这个直接的冲击到我们台湾的养殖渔业，这是我们也要去面对的一个压力。那当然了，当这个全球的渔场全球的

焦点，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努力因应的。所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这种长期的展望，我们台湾虽然不是这个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可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跟像美国啦、像日本啦、像欧盟啦都要去加强这种合作。其实我们也应该跟对岸的中国大陆这个携手合作，运用这个卫星的遥测技术进行这个两极的观测，还有气候的这个模式的建立，掌握极地的变化。我们有了第一手的数据，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精准的预测亚洲地区的天气极端变化，然后采取更有效的因应措施。这就是我们台湾应该要去努力在这个两极融冰越来越可怕的、越来越恶劣的这种长期趋势之下，我们应该要采取的一些应对的策略。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全球危机主要就告诉大家，我们2026年3月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其实气候危机绝对不是未来的问题，它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然后以后长长久久都要去面对的可怕威胁。那今天跟您提到这个海冰的减少，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遥远极地的一个环境的悲剧，它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骨牌。这个骨牌倒下来了，它就会冲击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的生态环境。所以就像这个研究人员他们所说的，海冰的流失就好像是我们一个人类血压的失常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告诉我们地球的健康已经处于非常大的危险境地。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面对这个气候变迁，它不只是环保的议题，它是我们国家安全，是我们经济永续，是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保卫战。我们现在必须要立即的开始采取有效的行动，因为到2050年北冰洋夏季无冰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快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在倒数计时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时刻。好的，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跟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哎呀，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谈，这次我可不会说错，校园民歌。因为校园民歌实在是，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一条长河啊，所以它的发展呢，我们前面从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校园里面崛起的，那么怎么样跟这个社会去连接，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历史，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文化跟风俗。那么校园民歌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到这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啊，但是呢，他可是音乐系毕业的，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个阳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2: 对，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这个音乐达人、民歌达人。校园民歌达人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谈一谈，就是整个校园民歌里面一定没有那么贫乏嘛，不止这些东西，它一定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所以今天阳明哥要跟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中的什么呢？
1: 其实娱乐每一次谈这个校园民歌一定要找我，其实我不是什么校园民歌的达人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刚好经历了那一段过程，所以他就
2: 别客气了，
1: 他每次都要找我在这边。
2: 本人的年龄也有经历啊，是这个校园民歌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1: 你那个你经历的时候呢，校园民歌已经到了快到午夜的时间了，我们是从
2: 你是从源头，所以我才跟你，我上一集才跟你说，赶快进入我的年代。
1: 恐怕进入你的年代就已经不是校园民歌了。
2: 还是。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其实我们要来听一个校园民歌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如果拿英文讲比较容易讲的就叫做 homeland。我觉得勉强可以翻译成家乡了，或者是故乡啊，或者。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民国60年代之前哈，那个时候要谈到家乡，谈到故乡，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很敏感的。因为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
2: 有战乱吗？
1: 不是啊，因为我们还在一片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
2: 情绪
1: 里面啊，所以要讲到家乡，要讲到故乡，常常讲到
2: 比较敏感，
1: 对，讲到是海峡那一边的，
2: 对
1: 的那些家乡哈。可是50年代的末期，60年代的初期，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当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刻骨铭心的这些过程嘛哈，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眼界，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目光的焦点，就是我们好像对于那个海峡那一边的家乡的那个情节，我们先把它暂时摆一摆，而我们定睛在我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土地。因为这个老实讲，